0: 现在我就按你这些笔开销操作等，现在送去操作一些笔用着操作，现在送去操作一不买开销操作件，操作靠送捐的现有金，过了几个龙头，现在就送新券罢了。连老街三百多间，每一栋人家过去过几年，一栋一家送去送你把新券元，这都初步现金，虽然多钱了，现在开销操作给二栋不脱不等，顶在你们了，现在用着操作给二栋不脱不了。顶在这个了，不买开销给操作给二栋不脱不，龙口公共入口等，桥里公共入口，北郊天湾公共入口建了，普救人族下个脱不，沙田住等，谭家庄密码建了。留在军学大所下个头一把的，不买开销操作给二栋不脱开，百个生意体不买入口给入门的电子桌个接，不买开销操作给二栋不脱不了，还将给搞不熊。这嘛门推呢，白把好多现金银行送把的，先比开销操作给二栋不脱开，要广告入口给入门，谁能得接？小不拉也广告这栋能兄弟听送把银，打了国外一家给把当，过了几个浪头讲，现在几人们忙得动呢。现在浪涛现在逐渐演变神经多变，人龙千层多，按动不脱把还将搞不凶。入住错，突击起血军引起什么人？大日间人都同年，北京推磨蚂蚁被三队削弱绿色及团购来将安排满载，南出北军削弱及新疆西北人内有国际民向阳小勇呢，改造全的动员。人都了对年准备，义务出发等，有过了个别，天来大北京用完现代。让教教蒙族绿色党、藏族绿色党马龙安排平素做事动员，让小教绿色团练党提前三百多党队内三百块扩张，彩礼点点接，带领绿队勇集参与托儿到一千七的动员，加带金安水人绿队年年颁奖了提过先把党，先讲安教更多些点不足呢，这边北疆党、西边北疆、山区这边北疆接安排先预约接送把人，向了三教多的考级走。
1: 年前燃油节大头成年，西路人都见面年休在的路儿，北九家中秋的中秋节也在平均给九家，每个家只有个菜一点，过一家当，过年家主角人把你了点开西巴当，几对头只有个西巴对菜点，西路人都见面年休在的路儿，到就比菜九安年，西路人都见面年休在的路儿，到当比菜送就少几年不一百日。平均给九家托当龙休息比对呢，西路人都见面年休在对率到当比七几年呢，到九年比七算就少几年百一百日。冉秀娇黑马拉雅人力就在研究看年度拉斯人公司做不当。冉秀娇人在年初节多当空度节，人在日节协助漳州决议人并管理研究看点做不对，北节人力就在了送学堂研究下句对不上讲些空度些月了。燃油节普及数据人员三队长以及李局的配置同志工地长推荐一把日。年前忙个总计，牛马几对头牛着西巴当，从新竹青菜局节团巴当，新队节人员一，开了大两个头菜一大人工牛着一，一届都九年，全牛马家马车一句开进来牛着西巴，新竹队前人家居民送了用把过车，人家年学长送一把日。你对现场中介经过某处节三百人内家观看一夜，每次刚刚园区几对少年下有的你说，有的作为人在写过白话单，每日接六个单，七天闲在了的呢。经过村儿中堂的地七斤八麻子，经过年春那边头呢，家对了所有样休一把日。你对保中介西路人都见面年去在走路，有的作为家用品这店家上课节这家写过白话单，你对门厅认定做白单，这家拿得这把数据。忙出了平日顶嘴演技协同他爸妈子，均可以面对开机，前场到年有些规矩，该起人一样，这些就一把子。你对家常中个来去推领天气门谈到，俺推南边真的用得紧张，弄个错把当，来去用去顿脚，你举的脚用得难受一把子，用得出来去真的想求的东西到。在他团结来讲，俺都连当说那边，其他人也都没有人意，过去人意的全部都一把子。
2: 如果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的预测，
0: 点了某位三九前端的，就是针对 APP 了，记住。
2: 俺做三年家用，
0: 三年家用。

0: 巴拉，古小城里复杂，让人当空气，乘坐奥运媒体去重庆呢，打打下。重庆了，我比不给，今年来接不着。古小张月军那个，也打打那下。嗯，落的。那是。今年得令了，重庆的罗玉打动就他，忙什么了？国家东西，三年卡了，国事了，抓下雨。
1: 京东巴拉，车都配不到手脚汤，俺重庆的老舅过美国，李宗仁给俺这七兄弟追随天，滚地还过团三姨，他家穿钱给木头米水，咋查都上月边，恰过米个端都两米。李个月姐重庆没老皮，虽说偷袭起妈妈几张个那儿，给个国家的他们也就来下。你瞧，大大一个毛不大姐。
0: 巴拉，既然可怜，拉苏纳罗兄弟，可是拉苏玛那边呢？你马上打马上，叫他们别问事情。
1: 好，你啥子跟着过来，让什么我农民去的？看他离开，恰巧跟这边有呢，你重庆的去呢？干娘马上赶明一下。
0: 巴拉。
2: 他的太平呢？你可千不要他。
3: 习总官，他到贵州了，蒋介石给，那我是给喜欢嘛的。顶这些队，但我全部是给不接，他过了。他呢，他们也给个脸压力，给力度的。
2: 贵州抗日军队党呢，胡宗南的白崇禧把他给抓起来了。顶这些呢，轮到军队党也抬了，开启人他电源去。
3: 贵州冷不赢了，俺就宜宾的。
2: 那是泸州了，帮助协调不要的了。找云南的票噻，啷个的搞土的？
4: 不对了，干嘛的都是？
2: 阿来，等到妈你别猜不卡，俺刘伯承认。现在，同美国这打了，那么啥，找我同学呢，拍过去。

0: Yes!
1: 감지 두 줄 떼어. 납사 쓰고 뒤에 떨어져.
0: 시스! 많이 보셔! 떨어져!

0: 不需要进你，大勇咱们学校。不需要五十个舞蹈，不需要进你学，前面特级出现，买衣服穿不多。不需要进这个给体校我们送东西，他也和旧咱们学校。不需要这个体校进出国，体校西面出现。莫给我钱下了，去进去。
1: 马克思本部小酒吧，马克思阿贝部小酒店，他的卡牌列多。马克思本部小酒吧，邵阳的桃园人，川县水的，遵义的本局亲。马克思阿贝部小酒店吧，乡县凶狼局见奴局，他的黄总的玉平列尼，让马克思小的部三米岁，贵阳人局见去，今天贵州五号桥的，龙头社会警队的人见去最多。本部小酒吧三岁的郑源。
2: 黄平的派出去呢？康桥川县凶狼局见奴局，本部小酒店把兄弟去呢。贵阳社会什么制度？
3: 我记得我们特地，我啥都不认识呀。俺这是穿了乡里那旧布的马刀枪，我那旧棉布的，讲起谁他的心呢？心有多好些。
2: 嗯，哈哈哈哈哈。有啥子多？马都顺便做手给，受伤的又养新白金了。木秀为啥子给？我将掌柜农委局，就兄弟去，邓局去，彭叔找我，他过了。
1: 秀兰表姐，帮助青年们工了，兄弟情，出心婆，我将咱们全都不瞧了。
4: 是，
1: 看到，俺做三万多年，帮助青年们工了，兄弟情，全都了。
4: 是，
1: 恐怕给下去呢，四川的主要米谷的塞不得下，恐怕给帮助送的刘登给，马都说不多了钱呢，全民趁你手拉手去，俺做马都就是不得，马都你说吧，路不都出个钱下，退不咱查好些大多。 戈东，
4: 马的举不起杯，足球光天前呢，龙山肉桂卷呢，恐怕搞死了。
1: 激动了，彭叔笑笑。送些粮，戈东，特别感谢你。四川乡下送头几十了。前些个总团他，俺们其中场嘛，找位都是当把细节，马登阿伯团聚起队，恰些几个，大伙儿绝对为龙州忙子菜呢，找我菜结果。
2: 对小某某的兄弟去，找我某某用些个对小那关节更紧切了，掏损切过。特多，中央某位大当姐，马的什么心爱，落入了本局去头，正值我这天了，刚刚洗他多。
1: 说完了，听我疼得嘛你把这样他这边，让我这个摘了去。他都学下去，他说给马登阿不打本局去吧，他得退了，大伙儿见你，贵州浪白起来了，严肃你们什么事见你，没得对局去了。
5: 他等俺最两个做的，送些两个本局去的。
2: 罗广文给本少松云南的七十七镇了不，干下的，俺最找我定做这句龙文了，咱们他几个都说的。陈多云，俺最本地你写对嘛了，日归了桥路了嘛，咱把本局写不着，你把图特色路归家当，他们怎么做？对他大，出去给领都不晓得。你每个人你人，从农前西大，我们在江门基地，马写不晓得。
6: 来是，
2: 看你写，看看去，看看去，
6: 来是。
4: 我这两年上学，但真是多。嗯。儿子，蒋介石冲进了马都国去干了些。
6: 这个，
4: 李云呢，就是俺所这样的老大人。哈哈哈！哈。赵云南的重庆地区农工都继续马些被内推我，我们学校这边使用几年，那些的江汉郎，我们学校这边移民的几年，南西的张汉郎，我们学校这边移民的几年，南西几年，咱不出去吃吃几回。
2: 等到马塘关码头小街边，春弄的我弄团的，找我穿个冷不合就穿个短裙，上下露水也不见。
7: 俺这没办法干了，心下不是急不急？赵云南的角色，那不得干活的。
6: 我的呢，小云的角色的，我呀，大要求是，这下，哈哈哈。
2: 俺做中国中央的路路局，湖南常德白云路不进了。
1: 我是五年不是，
2: 好，熟悉松柏河路，连年多了批队，俺最国家的重庆接过青马这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毛主席平常那段特区去几天，陆战局的建筑苦干不当，陆陆局的体制建苦干松下。
2: 嗯，都是的对，那是川康新家准备建了，平常你就去啊，国书国给。
0: 嗯， 도스터 뒤 나나 주겠지 지르지 죽도가 나 제동 국제 십시 굴레 다오 축집의 체니 석송이 중국 중앙기 척제 납규 중국 중앙 훈옥주 장덕랑 운입기

0: 你们这些人走的，这大效用啊！陆队长，这大效用啊！
1: 那赶紧洗不洗卡去？
0: 喂，那就赶不及不，给我送走，别的老去说话的，可能是的，可能出来过的要嘛是，去给不去啊？
2: 有，
0: 哎呀，走。
2: 都是钱呢，也要带回去。

0: 这边了，也变季了，马修这里。
1: 既然写他雪，雪差不多了，没得不修这里。
0: 雪长。

0: 키랑 신을 높이지.
1: 우리 좀 버려.
2: 장아이
1: 여기. 뭐야 저거냐.
3: 공화 배민.
4: 수고심.
1: 여기 여기.

0: 你看俺做谁的？俺做看的是这么些啥？天尊算是忙下笔呢，俺做连婚这情人啦，听俺做朋友联络等人。你看的是哟，天尊三姐我他们就能看清谁？
1: 你这说，行。

0: 德先了，我做啷个过去装的？我做草本你吧，木头老久前呢，苦个不打团结，点了个呢，云南省不的，贵州个盐腊肉啊，下差不的，上个川都盐腊肉啊的，早子草拉个重庆盐腊肉啊，你们多，重庆最领头当吃的，毛主席，我做共产党面，重庆几大最领头当吃过不汤，做军几大吃过面的，一九几日苏牛肉的，重庆个干内的，谁敢不要的？
1: 朱立武啦，钱明都，朱立武啦，错送了，别撒下，
2: 快接到，
1: 监高啦，同样明都，
3: 监高啦，阿
4: 家小妹，
5: 阿家小妹，阿家小妹，阿家小妹，监
3: 高啦，
6: 阿家小妹，监
3: 高啦，
6: 监高啦，
3: 监高啦，
7: 监高啦。
3: 天高了，
6: 高小妹，
3: 陆腿小妹，
7: 天高了，
3: 陆腿小妹，
7: 天高了，天高了，天高了。
3: 天高小妹了。

0: 陆丁嫂，小曼，你也啥子人？看上去嘞，我心都是很羡慕你。你那看上去，给自己经济支撑下呢。小曼穿不是那样样。
1: 马三，我心不能松，别的三万两千的不是，再来要我是了，将过有谁？确实，小曼穿不是那个疫情的多，点点老用谁？我心里，我给个团长给别。
0: 莫不问句，退休当的有嘛事？都是，同我讲的，你得固定。

0: 东西也拉过去我对了吗让他走走走了自己这里
1: Let's
2: 三个女啊龙龙小区草坪我给住啊没有重庆的人
3: Let's
2: Yellow Girl Dead

0: 你也得呢，胡总能给不用去趟过重庆那边去了，俺最养家，才去没得不去，要不然。特别急了，那边也过来。
1: 上马街即将的南川、渝东、木桐区线路，地形长寿久了，马也不走街。人民重庆小松那大过了，找我咋到当下去跟踪下。
0: 蒋介石重庆留着了，重庆蒋介石个哪藏着？现在俺做天子前辈呢，上海了，唐安伯，差距全部能行给，没得不得这急，要多着。
1: 主席了，既然个苏呢，留等了大连党国的官。
0: 哦，大连的，俺这上海吃个烟。

0: 明年的最低边呢？蒋介石重建了美国光天下的共产党的罗广文给南川大即将送土的孙正给万总的福林送土吧，是真不是？一年俺做罗广文给蹦的擦出去不打，养了几千年擦出去。听来孙正没出现没内最晚了，蒋介石没得出现更多大年要是。
1: 嗯，大多让马给蹦出去就不打，中一百足球给三拿起几千打，你抢我给啥子送土有啥？找我来吧，下下年。

0: 也可以用啊，一年到位，让马给使用的，确实从我哈货币呢。俺的工作点点，春楼的，传看项目规矩了，兄弟几个人，集中个七八千的，开心不起来的。满足老外呢，罗光文，差距七多倍呢。俺的重庆出两下的，来他不起来住的。大哥的，重庆俺是领土币呢，重庆说来了，都去跑呀，永住的。他的那嘴里一些钱币呢，马的个子的，马的顺便，不需要你给。
1: 罗光文给木工继续弄完了，差距七多米多些。地区的干粮土币呢，重庆给预计的两三级超给。苏西林木工卡托了啥些？俺做看过，继续吹过过。年前的内水的，我托电子托呢，主席老大主要木物年三学姐，搞了那路修的。
2: 我知道，罗东西说不要打消失。
1: 南山苏人处的搭档姐，俺就谈点两个做的，穿起个账务，差距些。合作那个木工云南了，还有木头不算算账，俺就跟这路路媳妇说不宁波，木工云南单拖也没多。这话的听着，听我那句的细节，是那个木头的，两个七十了。
3: 白公光给明都套里边，明媳妇去拉斯达，扎斯特布那刚下去呗，没家的就去干啊，下去呗呀，快去吃啥子？
1: 地球长毛了，公公没当呗，上回干送账，你把耳朵，我就不接不有。
3: 切东国标十七国六，大学九级别参与十多年，重庆青州当年参数，国民党六区小街操作案嘛，追狂了，白光广大扎斯特部给增加了军区级别三七八，鸟海青部袭击区为马水前的，阶级区别中共党员马水党，阶级盲村民的马水党委，重庆经济一段马水团结节目随不起。

0: 让陈伯岁死为让岁吧我可不要谁让年哪里有谁让刚不恰下代表金南外边面子出街却进前速故用马多了羡慕都成马的亚秋所以把亚死一阿家我不不接烈死我来赠送下主意年长金追没米面还苦语俺昨然想日日想念你去一年俺最低年重点不到他人无事来要谁让着土嘛谁俺最低没事的金追拿不是一点卡斯卡了同多差不要谁让婆母去是吧妈和爹岁数的久亚秋让卡巴赠送家主您吧你真岁数我重庆新这个事我重庆赠送家主意重庆了哎你先过了我去重庆拿了重庆的朋友们每次做你的朋友就不是来说天下重庆了心情不是都是一国民大概你哪是都是一的意思啊金追当中好的我最末不那么三个都不是一儿子
1: 是啊是啊
2: 肯这穷说推荐一遍
0: 邓肯亲爱的家人主意是还要不是穿绿原来如何带走年下
1: 就这怎么这么想啊你卢总理你两户大姐去
2: 让你替了马校长看清吗吧
1: 等这种啊这叫我让你们都卢努罗亚穷桑他还卢意思不是卢总重庆的他也不知这叫让陈不赢呢你大概要求
2: 邓肯卢总累不着啊来个胡大起了从业经济单压的他们就把电话的从业经济领导当大忙心跌了快压的

0: 出去乌云灯了。
1: 陆队长，福林，今朝打差不的，这个俺就丢那个药的。长妹，兄弟姐，这个错了，丢进去。
2: 杨龙的，提前不足啊！
0: 提前不足，陆军拿出金钟大侠，
2: 啊，
0: 出去吧！拿出金钟大侠，陆军走！
2: 我不去了。
0: 拿出金钟大侠！
3: 团委托你，我做翠花县队吧，是最穷死，只求老外给招呼的做。打了这边球能西，马天杰马绝不下下，既然给外道点缀，永久难比，杨大不着。
4: 主席老大，主要没问题，我到天水云雀南山，现在天灵那么的凶不呢？
3: 他是，我那小区上班不过天水，那么咋快去的哒？
4: 俺做一脚的，打不走的。

lenge gungam sa kirangge nidu ti deje ya sam de nyu yibe chu chi bu yi ne damya deje toro na yu yu de sengyu na gup gup la ri ni xiang yu gu bu suwa da gup gup la ri ri ji su yo ji sengyu na xie dan di no bu zhe bes na tiong wei to di ni dian ne zhe yo ma ji le zhen kong ma ran zui ri ni xiang yu gu bu guo xie bi de li ge le zhen na ri ri guo xu yi ri ri xia di ji zhong du yi bu na tu be bu jia ji yi ba da di ji er ri gui du tiong gu yo ji 朝家的前部婆婆的 康家修王 高族卡小为各书 出落前部日一部 当面三部所的 读书念不得这些 四书忙不对别 出落主不有人 而多少对这些书不一呢 日日是要的 当面的 多这边 出落这 第一女子 哈江给哥哥的 书家的女子 哈江以前不有人 退不引擎 国德边的有马人 让这几个给日军给女子，可是做的混乱的，弄抢给日军做的，白家下面的四川的云南、泉州、甘肃、崇文所的。他第一个初中时啦，我也不啥不说忙喂，查家的全部跑不赢了，日军抢个钥匙。他关注幺六下水七个区域，查家不住七个，日军杨氏听过钥匙，白家下呢，甘肃给驻军日军的四川给。 应秀荣给日军所的苍面哈国为女子特级为必须级的，让这几个里呀，日军给西军切沃的退毛哇，多数切沃几个开局点钥匙，日军给女子特哈将前不约战，今年的天马创作的熊人三不说蒙西之国多罗沃的，各西里呀，甘木卡县呐，朝中别提干预沃钥匙，你那一那的，去桌子的长达里呀，给我东个预备马些。 各地各界每个月呀，出了挺多钥匙。啊，苏南的卢布托比亚里呀，挺多钥匙。明朝西的车龙，肯定有马匙。前阵明的西面忙不急，四个钥匙。啊，一年里日日天脚不一年里，的马顿矿里呀，都是切土白，打油不的。别那长江旁边桂林南落了，潮州南里，美国的这站站位，物质钱不起差异钥匙。 潮州南街去年马车不大，去南落了读书的，当家忙活这一个月的。熊人给小人干过，伢呢，听个新闻气味，日日天虚月色，长江前不破灭起了，日日天阴月的。农村地里天晴，啊，日日天白，两个月白，年半多，同算七个七七个月的。 可是，日军都预备呢。日军的两个车牌过不了，车门泥堵，日军的小泥给拖散，跑过不来，车胸堵，皮给砸完的要嘛的。到底看这是不一呢？日军的牛仔还讲个叫么月子？明日军的牛力啊，跑脱嘛的。腿总说三百两米，俺们这看的七个月嘛的。人家准备去开发业务的，朝我说别接接，这有你最推脱的空手去不的，你那想的创点思想的，地位的创点理念上需求不的。 铁杆仍旧通过前不大，也能拆给女子新土单前板，年上修旧的，年上修旧，日军被推最大三年，大概能行至于女子接三百修土过的，仍旧女子把大年薪点就越不行了，起来开别拆到年杆，迎接前土过的，日军是在被准给长线铺边追给四十个女子的，啊，第二，卢布仍新切沃的，多数钱不要的，长面给起的这些三百年过不的，物质钱不退呢，拖三尺，厕所定价贵给自己的脚记不的是。

0: 组长了，道路。队长及马吉，这都去在米内。重庆关内宋突亚要马的呗。
1: 杨副长的宋义云、周阳浩的三下，抓子手部了，你怎不见下面多？恐怕重庆那嘴边呢，捏了俺做老不久的。俺那个比那里越是小主意，让米在下就从中组长送上，米让同牛用马些。让给马杰比呢？ Nipo Pesan Cheche, Rishonglo Yipche Deogre, Nipche Si, Tangda Yegeb Chacha, Tangda Chukche Yoma Si.
2: Yuchu Angtangbo, Tengwe Ngcepdi Yoma Si.
1: Miri Nye Tongyo Me, Tega Jinda Maulagi Gali Nyega Yore.
2: Xena, Nye Togwe Teka Ma Dengore.
1: 你让给几位主意，另给李主要求说呢，做了个记者，让个表内的，全球隐私嘛是。

0: rāngmāng nī yūrī.
1: Rāngmā kwaadwa.
0: Rāngmā dī kūr dhū.
1: Tīrē yūngā rī, gōdā shūshā.
2: Uchīlā, dār shūs.
1: Chōngjī cē sūm chō jīng chū tāng shā.
3: Zī, zī.
1: Mā gu tērī ngō sū, chōng yīnā sū kū tāng, mā gdō u lēn tāng, chōng wū kī mē nāng nī sūm jē lā, rīm shī chū kū yī. Bum shō chūk jīb tā chūk nī bē u chī kē, gāb chē chīk chīm zīng kū kī kēng khūr nē, chā wē dō shī tā wā tāng, mē gyō rō gōb sū chē wē, mā gdī sū bē ngōn yū mā gu ngē, cē sūm chū chī rū chōng jī jīng chū tāng nē, chā wē sū mā nū chō sū chū shīng, hū zū nā gā mā gu chī tīng chē shī rū, khū mē dāng mā gu chēn tē lā chī shū chē sē lāng gu chī, mā gdī chō bjab sō kī, yī bī nē yō lām yū tī, nyū rū dūng kio chē gu.
4: Yā gu dō, lō tēng sō, hō chōng wā, chōng jī rū jīng chū tāng shā, hū zū nā mā gu ngā zū sā rū chū chē wē.
5: 제공국기십시부류가오주지마니마집규마기땅골기미중규체기샤로노충내타골워탕호소남기지주곡소쿠사바자동당니충진진주당하시소서치야소서치야소서이장랑가조디미도장파로수로치야
6: 터치야나
7: 개주마시
6: 소서치야
7: 터치야나
8: 聂三兄，聂三兄，聂三兄，聂三兄，准备了聂三兄，重庆靖军大厦。
9: 苍木云啊，聂苍马当上西亚语，重庆靖军大厦，靖军大厦，靖军大厦。
10: 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中心开学线，听着！
2: yip chou xin mei tuen bo yong ki ya chi gup chu sen guo ri sun jian suo zhe di suo zhe zan ma se tou du ri ngui ri qin zui suo zhe de duo ge sam na ma zu suo zong li ri ge mei tuen qing ma ri wei wei wei
3: 金大了，耶稣部呢？卡尔斯多了。呸！卡里耶稣部，记住嘛，重庆那里咋想？孔子连牛顶座，刚做那空军大的下午是过的。孔子春节早晨到边呢，又用个团结军人打，我这军人上马休息天的。啊，都是在对孔子老大介绍。
2: 都不要你孔明当的，俺做所长哪个驾驭嘛是？公文，公文，何解多？春节所长多少个？马列，孔天大，闯进哪里下？何解？有定制。大姐呢？重庆死亡的。 我那狗俩也不炸。
5: 共产党铁路建不成。

0: ¿Qué es eso?
1: Sí, Jolly. ¿Tienes va?
0: Sí.
1: ¿Y a justo va? Sí, ¿qué es lo que linda? Ya, tí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0: ya, ya, ya, ya, ya,
1: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ya,
0: ya, ya,
2: ya, ya, ya, ya, ya, ya, ya,
3: ya, ya, ya, ya, ya, ya, ya,
2: ya, ya, ya,
0: ya, ya, ya,
1: ya, ya, ya, ya, ya, ya,
2: 都对如花啊你快下午来你来去的是不是给斯蒂接了些我来斯我就读书去了有有日等你杨罗西他当然做重新了做着所在我也说过这忙过去接生命多现在才不到没工期过这头他们不去干脆让不行就去了
4: 他那个那是金山尼谢拉尼不去呢跟着多用啊金山尼谢拉尼不去呢出游去没去了就是用了你谢拉所在于听到你谢才卡里全队员呢老
5: 老师你让听我你了才是跟着所在有才是了啊卡里才是重要的你不拉给
4: 哦大同金那列车上听到你卡的全队员呢他随时送给哦随哦小三多啊你这钱你用吗这嗯这是说的大学人不是下在你的他就算了他个地方儿子你这可怕有个人了他都不说苏联白干的这次我应该送把钱了朝阳住我的啊看着嗯没事啦
2: 接受用意了嗯没工作送哎就是重庆也拉着瓜的传下春路也拉着瓜哎交叉你休息呢集体入侵的搜救入侵交给要不多春路不是说过来接不到他们是不是那么三小妖呢这里拖他们拆迁重庆重庆给拖他们两个那收的控制罗秀就说啥岁数大特别是苗的来年货丢了重庆拿了他们钱忙过去不接
6: 俺去那个去看过油炸，楼梯这么高，让个汽车来个，给俺我开过的。Liz，俺爹原来的，我这农民了，你最低过学阿姨，创建那生意忙不起来多，他都老去忙得上班没呢，卡啥找他们学呢，俺最多了，真他求给，他都俺说卡啥，哦，没不教过他，没妈妈的事情。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수연양 땡보당 망조다 지지치외 잡중치고래
5: 어 진주 지자치고의 특수디 사지 크게 미망유네 워대 조지 고조 나조 미큰제지바 세우지 나조 미마라 샹디슈니지마도 두시마다
1: 시 주소주바시 저라 워고마시 나조 망错了 주기지니히 저 직제 잡두 짜가마시 邓尼，呀，联系。我知道，写了去哪了？嗯，用啊。阿姆拉，我下次你注意。嗯，杰克里，让给彩礼米新个预备啊。
2: 세메 누구사? 띵 아주 로놉 그일모도 요말다 시부시라 하여래
0: 샹바라 퍼유기 세메 누구 최아니슈 나그리 따다리 야호시 최아라스
2: 괴린 대두 세메 누구디 선유유 피기 소당다 안주 스트롱 소당 흉정미도 피기디 차고다 수요생 주제 시부촌미도 俺从四川里呢，咋地怕过节，落么的么多行嘛的。第我也不一呢，年不大，吃完钱不钱，下来写那个写不要的，吃完得的。
6: 写不多。
2: 跟着多，爸爸让订正写没
5: 得话。先不听这东西啊！
2: 记住，快去给姐你莫上
5: 床。妹妹，我三叔，过来了就休息。俺老陈在了，随便到处弄个东西，随便做些。老陈，别去了。你咱进了多不接，在你长的名度，在西的跟这人，
8: 在西的岂不是用那个电给弄啥？俺每天每天特别卡的要人。
5: 不过从他那租轮班干谁，是吧？让给你把头写字多是特别当着急的。我
2: 记住，
8: 二弟，
2: 老陈去下面，明天推波送上，超过杨他很吃我的，这些的你得别去。坐，去了先坐。卓林，让他不错看了说，俺两个多岁，
5: 绿绿去啊。经理，讲再说。贵州里用白鸡了，刚刚切血的，三中马大白难听了些。虽说宁白主罪，我老乔华的当不罪责，挂了主从今年的庄下。他的面部了，不你预备贵阳的主罪了，主罪干嘛？不我俩要骂谁？你怎么来当亚民都？
2: 杨永吉说叫一个聂德伟，三的米出点的，老弄亏了，面部吃顿多药的。每日是开顶在村里四边呢，人才多吧，吃顿就主要的。到时去买呢，那么了，新郎就热气着。主人呢，四碗汤，忙心着，忙心店里用不起啊的，就是继续着。
5: 这不作用了。你这是东西我不会看给你随便见你那么三十年三十年现在没什么电力用过的
2: 我不会看你我有看见中国去的让给那么三规矩去的那边这里拖到五年的路段了这些给不见那段路话去这个祖先的主人的所有年的创造故事呢主人有住不起死了
5: 对是
2: 记住我穿过短裤，穿白连鞋吧，明明中我的，身着松子裙牛仔裤。啊，卡嚓的，他就笑我的。
9: 你妈小哥嘛里么可怜呢？
7: 啊，妈问那么你，俺做大爷的，我这小哥么多里面，
9: 从前经常当差不的，我这小哥是个朋友的，大爷的，俺做忙过对象没？
7: 好么说，妈问那么你，俺做你妈小哥里面，
8: 主力女娃当白来接吧，可就老要没，现在体验没多，前上堂堂俺做没看堂过多，
5: 路程地球，都这么难打，但他主力个年轻的，肩扛起手的，
8: 啊，是。主人的前妻人心也还靠得过。一年到了边，虽然拖到某连打，中国民马我又看，从内部看我又看给，重庆也让我又看了。到了边来接吧，彭清过给。没几个，没送些两个钱么着，啥不啥的些。他到我又看，我又走那了，民马小高了，同桥的些东西来没多。抓准的，彭清等我了打。
5: 陆屯地球，马当不马谁？别就当土窑嘛谁？没猜错，国民党给俺老郑太小白共军参军炮药的，发落的。现在小伙，我在小伙说，他们的参谋小你强不是？解放军团的，俺做密码小伙了，一级买不起，弹药嘛多，领个药嘛是。
8: 哼，这可把用个嘞！我在小伙山的国民党老军师兄给，忙着就拿长枪枪个拉起来。现在是年把嘞，我再来看官的，年把都买不少嘞。我在店里用不起的， 지린 토담래게 캐치 춥체치래
2: 야구도 로드 지촌게 총기막도 물리네 저지 잠제 미마쇼고디 톰라 루듀 치속베 팀들기 쇼고 직부디 스캡라 쳔브리 이네 망소락바 무제 쇼고 편시요리 나도 공제다 미마라 편디 주니에 소자 콘조 경담비 유마리 나제 미마 쇼고게 콘조락베 무제 쇼고다 제제 콘조 큐구 뉴르등탑 쳔브리 디지도 델리다 저와 요리라 미십 델리기 퇴지 소자 니와도 야구 두부리
8: 쟤네 둘 세디
2: nga yombe lam phala nga zu si ki wi mi ma shu go ja tan be ngu zhe shu go ji ji wu le
8: pe ji mang cha be zo
5: xu zang qie zu yin ma di zhe yi ne nga zu ke yong be mi ma shu go ge da ai yu sa be sim zhe du
2: a lu ju so ding nga zu chung ji le be ji gi yi qiu ang ta hu de le nga zu tang duo nga zu da

0: 让个罢了了，解决忙事去。我，多谢。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卢秘书，你这一打，三麦有了，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三个麦酒啊 영희미소이미제출지야
1: 도자마나도자마나상마여래상마여다상마여상마여상마여아겨시가시
2: 죽여팔자
1: 갈리다갈리갈리상마여상마여갈리나갈리갈리다갈리나시상마여상마여어디디디갈리나갈리나갈리나시格里娜，三个半月，三个半月，三个呀，足足走，脚底下脚。
3: 书记那个做对难说，小姐呢，这里拖堂不大，小姐呢，我是拖堂先送给，这里呢，拖堂不多，有真些话，听到蛮贵要的。
4: 学长啊，天下这里拖堂不来呢，城市开起矿土学下，中兄了，有钱了嘛，我多了，开起个各堂对呢，拖什么去？他的来说你不吃对那是些个。这里的规矩全古典样的啦，老板给老板录制了说的，说这两个人全古典样的。等到昆明大派出所，总管的刘处长被年轻不客气的，够不当对人，也不少的。我那国难也让人。
3: 先生，这里拖堂来个的，我呢，马给不了，该来看看。
5: 这里个总督的，吃完差不多钱了。年薪个月，这里拖堂五年给来个的，肉真差不钱。团长，还差不忙活去，他就辛苦要的。俺说，团长日日去，心累了怕你，代表俺的，他就辛苦要的。他当俺说，年了，生日那段他就辛苦的。一年生日两个月了，年了俺说，我有苦就吐吧，七个月上，我有个那段的，开心那个开心的，吃不得。六天晚里。给人给西平那最送的。
4: 这里拖堂我来个过组织的了，几组这岁，老师全被干死。一年，忙错个俺是名门学校的一级钱，等个面头。大些钱不行呢，一边边找个女妹，俺是名门学校学你的事，装他们手下。小心大起呢，那种穿不着，我的老师见面个胳膊上丢呢，大洋矿山把子上，记住了，学你也不行了，手下。
3: 书记了。他的创业用给我讲给各部集中设计了，我妈做着去的。
5: 他的，那边如今的费用被我给，他同你们可最近投着，
3: 我对这边无心浪费呢。别急，你们这里确实嘛是。
5: 俺最特别是当姐，你们什么角度瞧的？
3: 你们什么啦？年前呢，你们一去俺生的，可是你们什么角度瞧呢？那就多少钱吧？
6: 俺最最隔壁，对不对？五十岁的家伙瞧呢，你妈小哥同脚当场过去吧。这同桌太有内部了，直接自己给不得。可是同桌几多几千钱币呢？总之还差你不听过的。
5: 你主席留了的，吹多钱币？俺们三通到马那边，我唱嘛，光的钱呢，我就我可是不钱。等来你我是过来，钱过嘛我光的钱了，那头的他就吐的。一年，去哪算？退休最来哪过来？
4: 他的创业呢，来这边可是不中我，钱个来嘛赚不钱。没关系，昨天我妈给你投喜酒，他说那是。现在你们送军军吃过药了？

0: 咱们心直好吃个玉米，年轻个月。现在年松节了，咱到南屯的塘州门都不一样。每次村安村随兄了，都会一起去买些。我能看这些不是？夫妻老大朱西刘老个，总理密码小哥个南屯，年三岁住不是？他到中央那边五连呢，咋长啊？密码小哥东口东站进的泥巴了，卡托呢中进了安置几个月些？对面湖北呢，蒙古卡去吃这些有些？谈到安置这边干啥？
1: 这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赵薇女妹郭玉女主，天外都督拉古白马赛，天外俺主冲进沙巴，组织起军，全心打心术了。密码忙说起，一起脱不抢了。得过点多长吗？米里队队可以送上，米里给谁救了一手钱呢？都不是等给我嘛是？嗯嗯，恭喜。
3: 朱镇长了，啊对，亚秀，来，对的，来。第几人给俺催送药给解释的？你得去，对面你也这边对面去，这个第龙龙哥哥啥个面子都对的，这个第龙龙哥哥我这面子都对。
2: 浪巴勒米东老新出场，你也是俺们那组的队的，杨家少主的徐大当兵，日娃了俺就自主的他们两个，正是扩军突破。跟我讲斯文，让我呢西站你的让日的话啊。
3: 的确是话。
2: 嗯，永定俺组这些有的，我们把有钱没多，上海了得不零五岁了不是，中间也他个是。
3: 四九
2: 的陈水多那些呢，俺做大姐心就去啊，大米多，看到毛主席送不到了，大姐妈些呢，给这些网友嘛些。所以，你让四九心就看了，当过生病。
3: 俺四九心就看等个意思了。
2: 他等俺做老农去了这边，你就咋不的？牛正还讲钱不是？这年头他们个来顿卡，他的人品白白讲是，老头忙不给忙不起个好些。你也是个月上堂的。
3: 路上小区操办，重庆也拉住我给说明什么事？没事了，这些不是，一年年挺多人了，连开始结婚生病，难道有嘛是吧？
2: 真做两个一起呢呢，我来打个主意。这下，谁就行不就去啊？对，来个专门过的，就我有事。那边这个老兵来着，看他团结大，说来做准客的呢，过会有事。那团队团队，主女来团大，进球色情局局来团别阿所唱嘛。
3: 大姐心就大，开车都不要嘛是。
4: 俺就是为了，今次路怒不久的，米拿不到，俺们就上过去吃不起呢。西林的，忙做出了，是不缺钱。俺就这领头他们给来头了，谁就给让对钱呢？忙做了别的种种钱生病。
5: 先生，
4: 看这个菜价钱呢，忙做出提前给俺们占用过的。他的忙做出，我讲了我妈妹妹，我们再吃啥药是？第三我连吃不起是猪的。一年。
5: 菜还蛮随便呢，我妈做不得啊，兄弟吃不吃不起的。
6: 你们记得你们去独立写作吧，一年你们送，
5: 啊，
6: 对俺做两个送上，肯定写不得，俺做你们送全都不起我嘞。
5: 你，什么时候先吃这边？
6: 俺做全都吃过一张，先讲起些。
5: 我在电商屋里的，七岁那天呢，我妈那段里的。
6: 通过他，忙做个师兄我讲了，一起买卖那段时间，俺们天天闲呢，什么都要得特别少的。而且呢，俺说没有余款钱的可这样呢。俺说基本上拿了，我讲大大路，创业大创收不充胸了，过了卡些些，第二个俺们今年子三百块钱，第二了，我妈大大路边呢，上班都是躺不得啊。俺说我妈当然舍不得生不的，
4: 缺点好许多，忙做个我妈做呢。 俺做这些东西吃不了，馋要的。
3: 爹找我点油麻汁，俺做我妈油麻汁。 都有个肩膀做高大呢，看见车了嘛？难不到，困去没吃不着。我在凉山的，你把多一顿做下午着。三大师兄了，他那一顿钱没为呢，点不了五十嘞，体会心那气的。
4: 搞不定就叫人呢，我就忙做高高的脚嘛是。罗队长，我做工程等你，找个国门

0: yang chile na nian yinbe.
1: Chen du da, kui mi xing zhu dan sang, sen zhu nai dun di, nian le thak zhu qi gu wei. Zhang le su yu sang, nga si nian su jiao.
0: Lis, di ya qu da.
1: Bu gu so, nian su wei.
0: Zhang nian su.
1: Zhang nga si nian su jiao.
0: Yong a. Bazi, ji chun yong bie.
2: Lu teng zhuo lin, tan dou gong ye sui mei bei. Hao.
1: Ji chun, ti ling ge nuo bie cong du tao le, tai xi ni zhu.
2: Ti ling cong dou zui dou qie bi. Hao.
0: Ya, chi dun da.
2: Hao.
0: Ti na zi ge mei na a.
1: Yong a.
2: Zu xiang zai ka di ge du. Tang bu.
1: 你妈说我的，但杨高总今年给春节从巴东地当街，哈口亲戚没不收给的。你不，找他们说你了，当街你不去给，送不？我这次去，这价钱呢，准备说喝的喝的啊，我讲了我自家住个没不收钥匙。让个电视转的。新华你这啥吧？新华你这啥瓜的？总理找了听我汉口土地旁了，我只能对孙娜不的。这家特色也我挺这一对，引起别具也好大伙的。接受为了。
2: 既然给很多季度给最累难咋？新华你的茶巴西呢重庆了，准备下去不是？等到毛主席过我们茶巴给开枪过那不是？呵呵，俺去吃着点做长嘛，茶巴的龙城店过来，俺去你的茶巴托了，密码说过必须打你给，从对点做，为着钱呢，俺去你的来开几个月面，看做，先住过来。
3: 哎，快！别着急，过来。啊，这边有嘛的？这边有嘛的？啊，这边有嘛的？能不要拖那去啊？跟着同行，我你看呢，刚才呢，大杨给控制罢了，今天俺们马上过去不接账，听不到了，快点叫人。跟着见过面呢，大家谈点啥去了？
4: 哦，马布拉，马里，陆军了，快走铁不的，停车快走铁不的，快走铁不的，哦。
3: 密码小哥东站出去，大杨记大接不接不得，快走铁不是这边，这边村人心急，忙走过我当不到，忙走出去当不是。是，头大，头大。没得时间，大姐姐。
4: 啊，这，
3: 到时谁？啊，
4: 小心，
3: 啊，快走铁不的，停车。
4: 我那车子挂。
3: 出门错，今天我们密码小哥嘛都有嘛些，就是上班时间点的这个事，他的仓库忙不，密码小哥那个要些。当然了，控制拖不这样的农具人，前面中午起来，解决过目拖不起来，咱们开完了那边下去起来。
5: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3: 야, 잠 보시야. 뭐라고 하지?

0: 我们的人我的天哪，日子还要搞不起来。接单的人也请啊，罗杰巴追很过的困难，日子咋个用？我呢，干了是他看不着啊。哎，我恐怕该不要了，搞不起来。可是呢，罗杰巴追很过的困难，恐怕可再给呢，干了还借口么多，对不起不知道啊。
1: 那是南区军人不是拦截的，是吧？啊，那个罗杰巴是韩国的当兵，韩国的体都不一样，据说可是那干部那个名头。
2: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讲个这些呢？罗杰巴是韩国的官呢，刚刚杨国在，对不在？找也查不在，公部门在叫那干部干警那个名头。
3: 对准他们吃起了锅，也谈顾不住过过来转玫瑰。
4: 罗杰巴是他们吃起演员菜，光在锅里我不就二股汤，锅水锅一杯，这就意思他，这是咱们吕处意思吃张月饼。
5: 通江吉培育营。
6: 阿西，这天呢，开始转子，养着吃吃下。
7: 这干部吃的，学习好呀，都是干部了，该巴不得咱们马大上去。现在罗吉巴转，这转的培育起的。
8: 罗吉巴转，这转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了的。这长的是的，也过些单，养死死了吃死。
9: 等我转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李呀，开始下干部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忙不要了吧？
1: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不多的。
10: 罗杰帕追，这追的这所以我那也不多。这讲价的薪资可不窄，借钱不多。
11: 多多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借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以我呢。
12: 罗杰帕追，培训难着。
1: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当中团过来这么个。刚你演员才，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个他，国是国人呗，通江籍培育营，通江最最难的，人对难，比赛一年段有才。
13: 团结七六七巧。
14: 不，但都是拿了吃不接的呢。不然若不开些钱给不接，哪能吃饭去？
15: 吃好的生意，他一年绝对可能干不着的。很多上班可能出门玩了也不明多。
16: 对，罗杰帕州，很多三五天的，不然下个月对团队特别有点嘛菜，就得应酬几多。
17: 很多地方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
1: 这大马小了，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来不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
18: 不买的，很多吃了，光你给顾住过干一下。第一干了，光你给隔壁呢，很多听着，吃你是那样多啊。包上吃起，我吃，大大买了呗。
1: 罗杰帕追他们吃起演员菜，光在锅里我不就二股汤，锅水锅一杯，这就意思他，这是咱们吕处意思吃张月饼。
19: 通江籍培育营。内地的前任托在甲州外来民阿东演给强堂几个皮皮人中送给故事。第二，肯定成为真正单的途径，操蛋粗南街各座单长来的。第二，明日穿的乞丐样，索价棉被烫到圈的马人。
16: 强堂给熟悉前面托，索价那座几个有型，操练七八趟，一句比心，西屯人民给索价给健康性差异。
19: 第二，最大中，讲解扎当托了给扎区别，跑过松阳月。今年。
17: 苏杰打通周围，苏家每季末七日食堂，日给烹饪全年速度持续新鲜。
19: 天早草原三条块都贴近，家中外来每西东阿东三边托岸吃堂汤，两岸汤都操练几个月，强子弹头，将吃东忙不愉。 江给我通信，新奇了，熟悉人物他，不过节目马斯他，我搞不隐形。说过年，俺在盘给给兄弟不多的看那人，提到人均人均出边，或者提得不是个点呢，看作说是提定了，自个儿穿的清新气。落日到我对不对？中年盘呢？ 江溪具备突出隐形，江某儿年前被推运到我脚底上一把汤。 中文是京州人造啊。京州地段季节几个松就算个三个月。罗松年十八号松段京州新年二十岁末的哈。苏北人菜了，米你还怎么谈？季节几个松几年是一盘三个月呗？日记朋友圈里速度持续是。换做前年初一年罗年十三节。 浪过了点呢，强南这边南边都江芒不同着远。混着云朵熊南塘米林外咋当脱了？养那果果呢咋死亡？养那偏嘴体力吃不消，再就是热亡。养那胖子我们是有，隔壁古北拉通瓦达儿果汤呢对不他？
0: 各级宝贝金贝保险金王了国民物业八年不行了。
19: 养了，就是今年草药空气越紧，就去玩养俺的鸡排汤，就去玩养艺术松就越了，就去续了养家里给王月。养了，小我去五十三年去通完它。 你们退休偏去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啥时候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错也空些些月？两几年的儿，今日送去烟，这个月吧他？况且这当样，明显差不起月底。 军度如今年这个月边。
0: 黄州前面修图，江南人物是签约。彭九年，江个军在干休息时，黄州绿了陕西中心休息堂了，休息下江去。军队南边挖了邱子日，这里是最闲个站，有土个月。两个几位退休女秀一个一个，少家闲谈多呢。最近邱子日这里建筑站有土不谈，庄去这里我就站。 年纪今年十九岁，江去教学了七岁人，今年端着呢，该举牌九头牌，行在还将九个月。江口做今年在当托旁个九个，每个车过三了点呢，对出朗龙这边那边的还将几千两高二囊。
19: 推举邱新九，强砸弹拖一江洋米九娃即将灭别，帮过他你什么去？米几个月内去呢？强砸弹你穿那个恰金鞋别，米米隆咚咚啷样？江错一个月内些呢？强砸弹你换做恰是点啥九位，几度点别轻些些？换做第二个行，第二擦龙穷，第二砸弹他十几度之内。
0: 厕所一块儿盘米多，块儿新月，墙单也收拾前面拖，长来叠别塑胶网布，让人说是从而旅行起，推一空场南面米胶板，龙我吃东西，秋季吃多，可谓军他千米多，新星期。

0: 탄참고송체바가치신도치야치슈치겐지강미롱어중어숨로레비위민니멤버리게망초귀미시시您这种给人没动作干点下第二工厂催爸爸特送入开给入迷为民起。金州马立即年八那个名了魏东红喜可我是接受年金杯名了魏东塔阿了魏民年中部魏红喜大不是接送不是。改革南魏西伯尼宋西伯团银行铁托年红催当塔免给了江北自挖什么温行局。三个月空错坦藏国宋集团抗议南西七班这些努力文献年帕姆尼给迪卡尔国宋那语年将母体迪卡尔国宋切据人了年普尼给将国宋切据人接送不是魏军给俺去七八处地给念头给客给俺空宋军切据人是送不是他且坦藏国宋入开给如民盲途亲不满些陪命如民言语年冬就过了西兄给特宋入开了爸爸所给拆金准备他罗尼色批了列别这些语真样从崔培米特送入迷汤姆提尔口语。您这种给人没多种改点下第二光从崔爸爸特送入卡给入迷这些有准期。他的四兄弟按错爸爸女别卡蓝米样亚都亲女别按错培米给家他们送别跟着口球给读就送不是。罗平团结从错罗尼从崔他给给七个月七百口别这些有准他去从崔特送入卡难修语不是。这些有准期你能按错看不散不是。他请俺坐入车谈，穿着阿兄忙恰所给团内忙不预备，每日请用旅用包裹起送茶送新鱼，让你给客给三千也不送去，俺坐木头谈场各种吃酒饮食送不是。
1: 前头春天做饭做，明月相对预备，偏远线路内越高，苦情排去东府给给预备，且托暖去铁轨劳动列车，前头路轨设计给列车呢。这个给我举皮陆续狂皮他女局特区给村内列车行吧他他家曾林托给斯伯托学他年轻铁局陆局电康雄彩气血给且托暖给陆局设计行吧是
2: 南昌中原图出国的基地的中心有吧他而正其于宋中堂咱们的来做我启动了给列团获得中心有谁罗尼斯州的列别郭少华尼南昌提来做我腾别车一马腾不过腾少我正其艰苦的有谁前面对陆军的四组机列车来做我郭少华尼爱起来呢私信阿来谁我让陆军团结一个比总的南昌能来个解决穷务别爱没一切人类抗议对于人写送谁南昌开建组中前别实际提给满足他年色的来修建特别谁其中此里呢前途的一把疼啊二准铁矿了两名票送所不预备大家矿给二准铁托他们疼给就是铁艰苦的游戏写到前把的心呢南昌中国储存列着铁能里面松动也一堆不满塞列着吹借普通所前把局实际的给满足了又不过路吃足阿比拉穷游戏前面的陆军设计给列着托他们把其中此里呢南昌铁能列个七八句哎那人那座谢琼了列着托他们其他讲谢琼为偏多清不穷写送谁列着点家谈彼此女在界给连抢劫南昌以人类列着组织起不错吧谈南昌当动点念书列着么去人类托他们去念些托呢列面列托托与面谈出借科学起居所成么通通为约别而真

0: qi yu la yin zhen mei bar dan dong ne bi tu ji shi cham du lu ju se zi le zhe jing ni le yu ji gen gu ru wa wang ye yi ma la ti ni zhong ngan tian yin bie ngan zu le ge ku bi yang du dan yu de jian ge su ya qu zu ni se bi yi de zhe gu zhe qie ne de jia ge lin qie yu ji song shi jing ni jian ji tu dan qi ba pu nam zhan ti nan ge nan ne tun ji qie bie qie tong nan qi da ge qie zhi qi a le la zhe ta zu jun ce xi pie ju qie de se bu tou wei a jun qi gan ne mang ta ji se yu bie 테니 장게기 체 토네기 라제 사도르 제베 베드 레르시힌 참드 로큐르 세지 레제 라제바 간신 렌키 서법 토신 창아르 제베 고유단 참베 제주 아르담 돌세 십수 제베 중즈니 캬고아타 세르가 고바 심고제 토비여 남자기 규림 세보로 제 토네기 제시 소제 제티 예용기 서드 뉴규 레다라 어준기 냠뇨 소조 제유 제송시 시도 제바르 시나 참도 총계는 조간종 매윤샹토 유베 페샬로네 유강어 코진쿠 파르키 동후 계기 유베 제토는기 태규 로동 레더라 괴멍고 통조로 나비 숨지 손이 잠반 유바타 로남 시비 지진제라 지리 니동 주게 계주 계지 유진 변정타 云南 광시 광동제 신전타 잔유정타 지바타 노동제 동와 체체동 승유시 남잔티 배주 동고 축지 유강어 고진 괴토로더라 단장로도 통주로 시계 숨줄하 동토주임시 노동리제 강내 임비 참도 로주르 세제기 남잔티 딜료진도 튜바라 원소 중국 소바타 지로니도 니서고 룰룸주토 배주 동토주임시 참도 로주르 세제기 레제 토다 남잔비 남잔기 진년의 쉐엄바 장지이 계륜진 난주 렌자 마샤바라 어든치기 제마라 난주의 남장 속배 세시토바타 뷰제 레베 권네 조준카라 군디 당디 미제 랭겐 카 응노르토 리주토바 제주 인시 솜시 계륜진 예저링 하서 총기리기 모투 세종 세주 된 여진 망변 제주 진쇼타 뇌제 청진 치도용 커습 대신 서닝 제외 세주 제 된바타 지담나소 제네
1: 给对人去解决重视孙叔撇不起于谁。给对人去年孙宁唐波儿他在古籍从汉汽车看了从所当一他那个总部一把他。中农唐行者随吧军区微博萨区天天春节节从中途之余别重视扩出电波一把谁。年孙宁唐波儿重视孙宁为国国企入侵别古籍从汉那举不忙途起把他取情去解决其修其入侵一把谁。重视古三区给给 从外国界搞不所给多别他的人起过低碳对年忙三月被引起送不热从没看起一起年岁人起推出碳对年三节人忙不女的能不娘总起行一本热从没留前程起小本阿不年古贼从刚土新界碳新热所随不牛往来一本他西兄起忙边可是给云点起在去空在体外起入侵一本热从没留前程起 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旗西雄 ཁྱི་ཕྱི་ན་དེ་ལུ་དང་ཆུ་ཐུ་ཅན་ཐང་གེ་དུན་ཁི་ཉེ་སུ་རི་ཤང་ཇོང་གེ་ཚེ་ཆུ་ཅིན་ཤོ་ཕི་ཆུ་ཆེ་དབ་ལེ་སུ་དང་ནེ་ངུ་ཅི་གེ་གབ་ཆེ་མར་རིན་ཁུང་ཇོ་བེ་སི་གུང་སི་ཇུ་ལོང་ཆུ་ཅི་གུ་ཆུང་བེ་གུ་རིམ་དབ་དེ་རུ་ཅིན་པ་མ་སེ་ཁྱི་ཕྱི་ཡ་ང་རུ་བེ་གྱ་ཆི་རུ་ཅིན་ནེ་མང་ཚོ་ཆུ་ཐོམ་ན་ང་རུ་བེ་ཐུ 我们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 ཁས་སབ་སི་ཅུ་ཡེ་བེ་ཅེ་ཅུ་རིན་པོ་ཅེ་གུ་ཅེ་དུན་ནུན་དེན་ཐུན་ནེ་ནབ་སབ་བེ་ཆིང་ཅིན་ཐུན་ཅེ་མང་པོ་ཆུམ་ཅ་དུན་ཡེ་བེ་ཅིང་གི་ཧ་ཅང་གུ་པོ་ཡེ་བེ་ཅེ་ 他是从业期阶段人气在去科室戏剧戏下在去别国朝东营期成经团在女子感谢去科室领域一本他最近接了脱序了国儿七东九个一本是中美四天铺这一期他就进行和多一个名贵吧天干国儿七东九个一本得不得不得送不及国朝东营期成经团在了明年门西他在去进行皮具切出个美容 生人几位给个比四句月别满足忙不四句四句贴龙句都给一本事从没言来给他的老道看把女呢穷民多我呢我忙不春穷土穷西送不知给顿天年说下去忙片在去了贵比东为四句日谈人不春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穷
2: 起。大家寻给列队把忙不起第个二为民学校给所在军人探索解决关键的随军所在天军人给作为南街边忙错忙不起年三列修的谈那位民政人员了军人特朗萨把你不是
1: 一个年能被朗西村看的大不影响朗萨六年级不谈接来迎接习近平最看图六年级不是那么有钱了点别去他随取归三路军的权威空气新年陪给为民学校人员所在南区解决人谈作业不是那您跑过冲凶土村干的组不是朗西村干区近达一个亿年前呢为民学校人员提电脆领土年就怎么是迎接军电区作为南区务人且在年国库新年他随其为江卫琼琼提他随不引起送不是三路提他扩为空气行车亏土能不宁不虐呢脏乱吹不他能不不日日日暮迅速的下跌，说不得啥不断变。那位所在啦，让啥不安心不是？上海内容为雨果娃娃拉去，从刚第二，米这个开去点多。第二前两年呢，陈年去去年前不点多，三年松土之外，他米这一谈，各级松这一切变，那我都级松不着。湖北内容为雨果娃谢英去。湖北武汉内容为一查到了第二前两年呢没有看成是欺骗了东北娱乐扩权威解决七八用为一从看了专门探讨从南密集为些多级送不热全国差区不谈归拢站位解决别没不特别一年啊能不提决策真最将忙不成心月一个月天在还将忙为安全家庭来追起杨州永区所藏西不足年天女给那天洗得起不谈推送所即便起我养必行预计送不至咱们去身边能不贴错从干起村不为拉到这地这个谈真不去开去点别多撇起人别行说不定一月
3: 能不来个点的姐姐路送双子轻松点哈真搞不有今天学习到了谢谢女不点的还是前不点的团点的安置水位多点的现在老总结军事节配给东岸的这个点你不好像求不定的天图吧
1: 一个亿年前呢为民学校人员选给了参谋员为那么多选了路穷提炼忙为为民学校人员来给我们轮特切的面对这个都计送不是跑过冲凶图一个站位选给了对吧忙不越近况且随军给全到了他他而所而求的选了路穷的月别推明给自己他特不能给朗西所在军警他给多给别不特别喜悦一个亿没提炼忙为可不谈归不日日点点譬如给为民学校人员给密塞给前途往前的譬如给为民学校人员给团结并且提炼起为托请举手啊预计送不热
0: 这次你谈送您借用三年看的配备日子就是搞不起给家的出去人啊是不托在没出动你就没出月别其实是我了得了俺这头月是其实这个人在用你中国平均日子出现各年的松别结果可以进行一百多年全民年纪还属于谁这么多人在特别日子就是搞不有用的他是从你的等中总养不见重叠日子中的电视的逻辑天年点被日子本意那么谁日子就是搞不有用突变起天堂部没出动言及日子自由穷别谁能搞不穷那组平均日子如果去却肯定天年跟送也不切穷为托这些许久引起损失平均每天落不清日子如果给入迷别忙到位其实日为托在他都对就以三次送你这种三不起事人人这个没些送农官呀那组刚刚来没找到他对这种日子切年日子切过的了俺离住托不送些损失 kibdi rizay tsujian ti, dila ngang ririn zewa tanga, gengam rizay ki samshi che ne, ririn ma zay kong, sato tanga tsambi, jondara jeba ma se. ririn zegab, lamzhi bi ne zhi tanga, tsujun yin ne gyue ba, gyuri myong su menjo ke lenje che di, rumin tsangma, deja ngang ririn zegi yu shi. Zhongguyo penchong rizay tsujian kib nir zumbi genguro wa, zhasi sirin ki, talio rizay tsujian ti, kib kongma tanga durna, mimang du chen yu. Lai maung bar ngan zui lu zai cha xia pei ge yabu yong wei zhiwa yue jie song shi. Jinda jubei cai song ni yin nga cho, jilu nido ni si zhu lu pion zhu ning zhe nam zha bar wei sa dui lu zai zhen zuo ki guang dong ki dan lam ning bi chung ngay zhen duro tan. Zim ling jin ling ki ge ji chung ngay dian xu zhen duro, ning zhi chong jir gong bu jin ling tu go su ba shi. Ge gam ni xu zha song ni yong wei lu zai ba tan, qi rui lu zai ga mui ba chu jil ha sa duro zom ni, zhi ba tan nyu xie zhen shi. Pyojong tsujung tan, chile tsujung, shunu lujung ki tsujung, parme tsujung, nyamlen tsujung jie ki jenshu ba rinbe tungu tsuba tan. Chanyom sabab to zemi nyedong gubi yuebe jelam to ngene tsugu tsuba si. Chongay lu ze la chile tu nobu tsuba yang segi yue jing. Jenshu ba tsu, lamdi chargui chie di tuzui tungshu na ngene tsangma tsui tumna nabar ge war zegi yue. Jenshu ba ujing ki, nga nyenzi tan zhawwe sabab to gui tu jenru nang shudian tangbu yin. Sajan di hajan zebu du, tiringi chumze lo gubu chung, kajo mabu zuyo ma chung xie sum shi. Zhenshu ba lung ni kalin bur kilimen ki, nga pyo la yong dian tangbu yin, digi rilung tang kuryo so hajan yabu du. Lamgyu du gizze tang, gangtang lam mabu du la, mi yang hajan mabu du. Gyuchar liu gub mi mabu ro, yue gu yi du bie, gyurim tira nga hajan ki kabu yue jie sum shi. Tading ni, Guangdong ki dalam nyingbe chung en zhendoro nyingdir nyerdin sum bu yin la. Zhenshu di nyamze to, Zemlin jilin ki geje chungay den shu jendoro nyer ten tangbo ya yin xing. Guangdong ki kenden lu zhe rikne pyo do tarbe dan oma se. Zemlin kiru guen ki pyo ki tumo mayin be mirik rikne ta sadyo lu zhe ki lo sem gu shu nyam su nyong toba che yu. Nyamlin sujung ki lome sujung ki ang tangbo tobyen nubu yang jen ta chanpa tsirin ki. Tating ki jendoro ni tingyong ki jondara che ba ta cha rimin du. Kacho tsuna genpo ta sunung ngay jen gui gu du be jo chobo du je xie pshi. Zhenshu ba fang wan yu ki Zhenduru qi se sabzha ra kyechoo qinpo tu, nga zui gyukshara lueybe gyurim nang, nye gor gi zhenchoo nyong rui toba ma se, tadong, sakong gi yusui kumshi ta, mirin rikne so gi kyechoo kya nyong rui toba du jie sum shi. Pyochong gi be tsokchong ki, takdong Zhenduru gi ang tangpo tokbyen Toma si, Kali Fuda yi, mashi chonggiri ki jilin nang gyukshara lueyo yin ya, nzui lam kwe zhi hajan yabu che du la, la zai rengxin ya hajan gi qinpo dian du. Zhenduru ti, sabab to zemi sumdong zam yunbe sajar nir yuebe, gaga che zamdu. Wengyang tiringi Zhenduru nang ang tangbu tobara, nga boba hajang ke chenpo gigi doje sumshi. Zhenduru ki gudri shi sung, jizai shi nin, Zhenshu ba tsang, tadong, chayib chu chayib chongde, nesi chongzoro gyue ti, chongsib gi zhelam to mutu Zhenduru che yunbshi. Nyenzhi chongjir lopsu ju gi juzhang Liu Jingqiang ki, Zhenduru ti ni, lu zhe ti ni pyo yo che bar tobe chumze ke jen shi yin. Nganzi, Zhenduru Zhezam du qiba ta, lu zhele dian ni chobu nyamzum che di, nyingzhi goyi koyang ta, semzi kuyo wa, geji jen ki Zhenduru nye wa jie ki chonggiri ki nangyan sabu kanyang wabar che yu. Tidang tui zung, miri ka wara zhongwa ta, biri nyamzhi jie che yu ta, mang yong lun zhong che yu ru gundi dan yu be, rinne ta yu gori ki zhe ju pa yu ru gundi tip yu jie sum shi. Jizai nye nin, lo nye yar ki namda xie bi sivu yun zegu lazar nye wa shi. Lōnyē tī pē yu lāzāra shī tsūk tī sānglōng kī yūrīm nāng tuyān tu chē nē sīmū wē jīng lām tū mī kī tuyān mō sā kī shī shām shī. Sī bīn zē gu nyē sā rā, nyē shī bā tā chūng mī rī zī lā gā shī chī gān chē mā bū lōnyē tī tā yu rō gu tī yu shī. Lōnyē tī cēn jī nāng yār kī chēn jā rā sūm chē nē rī yu tū lōg bē shuān kī sīm kī kī chūng tū kī tsō wā ngō chū chē yu shī. Lōnyē nāng kī chūm chūng tā līng kā sō tsā mā nī Lāsā wē gyōngu chē wē sācī yīng wē, sīmū wē gāzū tō bē shī. Yār gī nāmdā shē bē nāng gī chāp tuyān bā dī jēn bēn zōm kī, lō nyē tī nē ngā rā chūng tū gī tsō wā tsūn tū gī tū, tāndā bā lē gyū rīm chēn tū jē gā wā shī tū. Tsang mē, lō nyē tī yīng jī tē nē ngā zū rō gyā bē rū nā rō shē sōm shī. Lō nyē tē jē gī nyōng zū rū lēng gāb chāp jī bā tā chāp tū bā tsū, lō chū rīng gī sār zōm gyū rīm nyam rū chē yu shī. Simu wa tsomyo, lo nye te te je nga ra chung tiw ki tso wa chen chu. Tene nang se pion chung zin tar chen pa ta, te je yang lazar lo yong we gyurim la so ba drabashira do we sem kwe chen pa tep chung xie som shi. 人有种日子也比较那么长远的龙年天阿姐说超越了他香港所及及龙年推荐了电别实际青年没不特别不适陈志伯肯准起什么话催龙年天局提着不上在选举催参龙局里面通途把他提着不上在那么通途别日外月结束谁下面了三九多就开始了呢你去
1: 那就创业去推广级别成牛米日大我错别湖南托创新特级大西林局用创业去米日来听说温泉娘娘都是谈论中级别湖南谈朋友给米日看给忙做玩中谈别日娘们这些用用工地听不见听着今天那就啥不足够听见家一别吃第六阶段您谈不儿追续忙为那天时期 他是美国朴素的小学主编其他批评的水平年岁年谈不儿朴素用的年纪了主编跟着一起在每天七只阶段是编个中国故事的他提出他在朴素年主编每天七只年段来给小学段跟着一起的他他年讲了朴素看年看到每天我东国的兄弟跟着一起的天年日主编跟着一起的忙学术来一起你去 前不重点去巡逻中去日子谈生年三区整顿去吧谈，前不拖，前不重点每日看给巡逻中去三种级别一数谈日目，八零所给培训三区阶段拖整顿前年，前不巡的去，当给个人你不谈，当给个人从娃，当给结束掌握级给你们上看另外把钱不值。 四川小学本科给列国遵循谈卷谈起了东西。你去，命令创业去四川小学列国子女争夺钱不值。四川小学体育局给四川人雄谈列国规矩说了明年争夺钱不值。你去，他是创业城管区六部镇穷区穷教聘送去争夺钱不值。他是创业到右边，六部镇穷艺术社会内容为六部七东谈争夺难学不值。争夺拖。
2: 给我谈拼命诉求看守所儿，南昌区我看就归这些位置。新石新北儿正点东区区，永春五年高位路亚里。
4: 公安因素处理这么熟，日龙这把车都拿不着。
2: 列车的角度，俺村人土现在对你们了，鸟人西南多。

0: 年老成的开车不去，多些是
1: 年轻了。俺们那点房子还有几百啊？
0: 俺们去到看多，
1: 还没家没家了。
0: 年轻人，俺们那点房子，
1: 快去，
0: 快去，
1: 快去，
0: 咱们没家去，俺也不叫去，俺也不叫去。呀，咱们要去啊，要去啊！呀，咱们不去啊！莫着急，我这个要去。咱们同志们，啥子准备？我马上，马上也叫上去联系，得的菜和书面，干脆另给人联系。咱们马上，都是的，咱们干那了，我要马上，东部的生不有这，预备。都是，你也上马开几节面顶，用对。咱们不是不写啊，不写啊。不写。老实话。
2: 等
0: 我慢慢听点的，这边没到那么抢手嘛的。密码是用个叫做“光华单身”嘛行，那叫做“落地送”哎。我呀，那不是不是啊，三个嘛一啊，电价是不是一的？我呀，电价是不是几啊？三个嘛一批。我的就是。家里是不急啊，上班我热的，忙要接这些。
3: 吴思文。

0: Yushan Shubu.
1: Kulu Mab Nari. Kunzo Tondo, Shindar Wakarto.
2: Zuhu di Kangpa Da Langgo Risha. Tantza Sanye Kaagi, Tsepa Changme, Kangpa Da Langgo Hupto Jeki. Kangpa Da Langgo Marabe Lejib Dezu, Geche Jaman Tshiki. Geche Kaaji, Tegar Lutun Shilenge Senya. Kese Tsundu Tola Lutun Shilenge, Lejib Dezo Junjun Neba Nansu.
1: Toma Chena, Lejibe Kangpa Yaag Nedun De Mikje. Nye Tepsi Tashibe Kang Yinla. Nye Tribula Da Chutu Cheni. Lejibe Rimba Matrawa Shikje. Kumidanga Shabe, Gora Nyingba Kaaji. Nye Khangje, Tadung Deo Gan Nyingba Kaaji, Jezi Yu. Zilin Todang Ulene, Zi Ma Lin Kone. Khunzu, Kangpa Hapto Yo. Bönek Rimba Duru. Tadung Rizung Langa. Jodi bumi tu segori. Wanar lewat ni sengat untuk jangju. Jodi bui horbe. Di jitu kongrugi. Jonya sabji ciri.
3: Uji lari yang sangat jauh. Sonsonya sangat zoms.
1: Sonsui.
4: Sama sih sesi. Tanah aku tu lincah beti. Kami tak ngolos awak ke siapa. Lenyo lumba kantiri. Tunggu ka larsu matu zang. Sama nyapa surju sih kuyori. Mangso suah.
1: 阿江江，俺让座，让我来干个钱不吃药去。别吃香了，对内大可是不会做了，干个吃药去。俺这一年，特别是当前，他就吃别干一。一年，俺准备下去，重庆那边接了，那个嘛吃不吃？让队看不住不接，扛不过雨，浪过过雨，他都扛不吃不过雨，浪过。 取决过于，卡尔萨，另外，俺请不得个，刚不那个意思。陆军说，重庆那些你们可最请不得，军队请不得的肯定的。听我，俺说如果那点，好久成都前呢，刚不那个要嘛的，从今那来不得个，刚不那个，因此，让我带我意思。
4: 电子厂嘛，几对扩容三轮，新个有嘛的？是什么图嘛？哼，独立木图呗，专业的，你把都刚过吃过来了，明天被秋龙他们见了，养个宁静妹妹，他不最大，孙金钱的，当个唐山人是，永久脱不下来。不就错，我那专业他就吃不起。
1: 前辈，扛不打，啷个啤酒当雅的，张三五连续多去吃素。书记我们，主任个图片写呢，过些那段他们才能个人。扛不打，啷个啤酒当雅上嘛？他有个，对内打，那个规划细节，几久多过去个人。扛不打么着，退把什么上嘛？退个哪了？做老为事了。退个哪么老为呢？等进打，谁进西下，吃不进。
5: 罗努比森都来年米，提的最新结尾的，听闻大家呢忙起下，推个不进来，五十人来的，我特别不进来，着装钱不大，用过牛牛的，俺是特别喜欢，他就结果样的，那种系列。罗努比森罗队长，人家重庆吉林托他们前天了，读书积极行为，他的推荐了说，从幺八零了，连瑞卡两把数据结果样的，一年连瑞卡级，我有个。
4: 俺做陆队卡级三轮托了，那是跨界，建个头不长，让队主接，错啊，几不是建过来，我最吃过的。毛主席，俺最建个你，啥子下下车去，另外去讲究的，恐怕他不会收药的。俺做组织的，干脆就他做我们的，他都没退别过来了。俺做没特别能干，他都我熟知有嘛的。陆队小兵给年岁大了。 重庆吉林托他们前几个那段卡车开下，地区的诺斯基刚刚的那段的，结合起全用的边角大植物油站的那段吃不起来。罗诺呢，没半人不打，兄弟两名人不，不过说过头。工作可不就业不的，好多人塞着。
6: 密码是兄弟，那段地铁了，经过的能就是点过的。
3: 我们现在的密码是谁写的吗？别上写的有吗？这大切记，我们头都密码了，刚才谁写的都有的，谁写的？提着钱为呢？现在我们下下了，是我要的了。我们队长，我都点不起了，够多的。老天说，他这送的多了，手机组长话给，那天昨天我送下，他过的，我们三个来团队。
0: 昨天吃中了一顿的，从对了一顿，主任女主不来团队，这些兄弟，主任女主来团送上，俺就挨把都洗擦过洗过的。
6: 跟着我这里。大兵送了，
7: 大兵送了。
6: 贵阳长期了，交不得啊，没不这阵接不着呗。
7: 接没？
6: 你跟着给谁？贵州了嘛？交空，这阵开了点给接不着。
7: 咱这要么进主角们，加拉亚的嘛真主角们，去年干嘛参与的主角们，
6: 咱家把创作。
7: 你啥时候？
6: 天气也不差，变了，去年江边，一年咱俩也有没得，你也是不是羡慕嗦？你说的阿姐，咱俩随便不多，现在开也没。我那现在没。
7: 没。
6: 你看嘞。
7: 阿来，对了，今年唐家把虫子也开养呗，再说那春节也，可就出钱了，也好许多，也没得。
6: 你看嘞，没新个月。
7: 新没。
6: 你唐家虫子这做也给有不嘞？
8: 老组长想念托大娘有嘛事？干脆得看样子好些个。他们带哈多，把给哈有。
7: 谈得了，贵州人了都是得对他念不得，我那支队干了些许多。嘛他嘞，人才济高的，人才从中华区来给哈招有，光大托的要求了不得。那个彭德进来，俺都老弄不下去，他被这个什么了，都是他念个嘛事。
8: Let's。
9: 阿家小曼，我你我那两只学不习读，答应了康部前面呢，唱个节目羡慕死。我这个马上走，康部老阿姐把头像拿去回。还愿送俺子妹子你冲我吃不得，钱上钱，他的住址推到了现场，康部大郎哥恳求孙阿姨继续念不得，也好是个投诉。俺子伢个那头也好是投诉投诉。喂，玉珍，同学，金珠嘛不来是吧？送上个米仓盆子。 看不懂不是，金珠妈爹比呢，点不好是。
10: 阿莲。

0: 那个学的，南京的重庆不多，俺一年还去那说不准，但也能看出来不多。
1: 沈哥是不？沈哥，不行，明宇，你也同意，同别大，一直尿下去没？听你嘞，这可以的。也是啊，就。大家上了，就从头部说一下，俺几个女人谈是不？
2: 切啥？
1: 开心嘛的，他这个电力五十点，听一个前期吃不下是吧？听你了，吃个这把子个瘾。哈哈哈！大家俺做没得差不起些个个，中央的重庆了，密码小哥罗。
3: 同桌东站你当姐，孙主任也给，休息三下去收拾一下。
4: 妈的，那把烟头味呢？现在俺当院那小区边，你也要偷偷要的，
3: 他这，休克不是？擦把水，擦把水，擦把水，擦把水。
4: 不行，擦把地面是给其他建筑给，要这些热闹，
3: 擦把水。

0: 我们这个老家传家呢，后面了，铁家成都龙当局的，我最高大队姐，后面那呢，日本新局的，
1: 要我读。
0: 激动了，咋着打起赌？
2: 激动了，那么着，凤凰之位丢了古殿下。
1: 罢了，李文辉给彭总呢，恐怕是挂在局落成堂下。卢汉克为昆明的月白土里马棍草嘛，刚下写下。的，
2: 云南，云南阿子，他们他在做啥？乱动钱的用阿是。
1: 伊那罢了，他的阿子电视机谷底胡寿山的木工人。
2: 当过村了，武汉街刘文辉的搭档的，俺说哈过去，快吃米卢个姐姐。刘文辉了，既然看伢气死了些，
3: 罢了，伢啷子多些就不行。俺那是啷子，成都那卡车呢？
2: 彭总呢，成都不多年纪那里的，气场牛马的。
3: 俺们家钱好多，现在也好些人啊。云南小人马的，今晚给用是往杨家坡的云南给我也学习的，啷子最近给汤药打的当去。 刚买的木就是吧，过下去。电工俺在云南的下边，我给木布捏的，买的盖不住。今天太阳买的盖被木姐过下去，木布的你当被没吃稀烂子要些。工作啷子，昆明的规矩彻底解释了。
1: 那是。
2: 太阳老虚，看他买的盖被云南罗松松通呢，年上买几脚，你是讲他些呢？台湾的把木给云南登的，盖不的。
4: 两个钱也没亏下去。这是。这我。刘文辉给陈队队内的哈过去的，
0: 哈过去。
4: 都是。新青勇移民嘛，七十七多年前，七十九年了，送给青年，现在他满足自己，满足勇气，天天念书。 国民党六九师兄长卡车的云南全勇进驻当局，该欺负诈欺局上线。通过云南的战队，国民党中央某部卡机长田三道图前呢，国共七三下的上沙中央密码师兄机，举证起局卡过关。
1: 喂，永啊，谢叔，没事了，小崔问了，蒋介石成都凤凰男团的那么多姐姐，拍下。

0: 云南的专业民族，他可怕招谁？
1: 青铜国松所表露了新华女子参观的周总理天干物质我了三十多年不止，毛主席新华女子参观了才对我军能用的，他是重启了杨家不准去多不的来了是去哪日，躺到中央车站部内，南京新竹那边去了新华女子参观的不准去咋咋，明恰点有光线，混弄去了大当年参观明的，混弄三边参观了九个宿舍，熟悉邓浪的邓来大年，记者们当过了重庆的不准前边。周总理屋这边新华女的参观的，拍下什么的，各前面头上民族骄傲嘛的塑像。他们的毛主席瞧见那里，新华女的参观的，俺最愣头就给前边参观去，对不对？简直大文跟西部所长，密码忙做日娃，早晚的去岁大年嘛的。根据主席的部队发现，南京新华女的参观看内容不大，看些上海京剧女的参观看内容吧。他那看些新华三剧看内容不的。他这个不准的，俺最女婿有个对的，引起冲突，对不起我的。

0: 都有重重给国大作业吧，不得了。哦，对我国的呢，就是难当时。啊嘞，来，趴下呐。
1: 今朝做来不得，王部县个那个看不得呗。王部县个地矿了，就不少块兄弟去不得。他现在重新来也不得。
0: 老余，这儿去录一下。
1: 不是，也是什么？上次去对接保养呢，让是不是？
0: 俺那让忙是要求我生病，上街看他忙是去说，看来要去那生病多，赶紧到这点这谁？

0: 其实最近，那个谁住下的，肯定说说。书记郎年三十九，他的装机器的就更精明了，不能小区钞票，记得严了如何给住不是？前面严了，下对看了，是万宁北隔壁人多不大，鸡蛋里面是不是钱不干硬？其实那年拆迁不三面了，咱们牛的。要多。他的装机拿了，也不得被，女么大，没也蛮不要的。 俺就从今那里边接了，得不了五岁的，我得拉送给出事村里，没给的，怪不得个月底还我吞三十下。车上扛着，你到看宁边，来没准备来个拉索车过来。是不是来的？川下十五公路段的，周阿七的，今天前面呢，叫我要的。来是，天天让接到你。
1: 他都存在一些不善于，让给你把多川下我细胞为，进入来个地，他就要我吃了。
2: Yes，你怕亲戚，那么啥过主意？
1: 嗯，俺南京代表够不了，川下的川康三位党给艰苦民众的突击请愿，陆军邓兆明给江北总给陆军王普给解码，金玉华给再次送出，我呢没心不悦的多。 陆军王普，古稀差不离，况个阿姆拉，他的重庆的首要的。我的个，俺南京那边，跟的，重庆的警察单位接了，密码是兄弟困难所监测结果，天天签名。他的五十五岁，几千年，家长，我的，刚爱看岁月呢，特别当街困难所票过来，都是。
3: 让给陆军邓兆明的群租钱，
4: 俺最来接不及，规定钱呢，往常的加个多的。
3: 兄弟们，啊，
4: 今天谁呢？
3: 看不上，今天估计没金融花了银呢。
4: 阿姨，
3: 俺有头平时月，从今起的就牛我身边来接不及。
5: 俺新华人里才挂第三块不挣钱银，
3: 俺说，去让铺王铺团队用笔。个
5: 小姨，估计没钱用花了。第当大街后边，去让铺路那边，我先把我司机拉给你。没去留了的，出去等那个，拉给的，去让公安们查了票罗钱时，刚刚听嘛拿去。
4: 那不你说的，
3: 就让说的。

0: 我今天信用花了，手机等哪个小姐拿不去？当这做呢？这三年多的，去哪儿陪月他去拿去？去让大路对王婆给，穿下三件夹脚毯，立即陪那把脱下拿。我的年龄呢有个嘛事，来个看着钱花花吧，来个看着钱嘛花吧，你也辛苦。你不当了姐姐。
1: 给侬帮助姐姐，自己想想的解决问题，我是上满意。我先帮我王婆个姐姐的，虽然嘛，咱姐姐真做了不下的，起码我也不急。
2: 去让大，去让婆，我先帮王婆，六千不是。张姐姐的就打。
3: 传下社会路段水，推木多，古不年纪六十了，突然引起的，学校里这些人，给扎斯特布达，外国关了古些别让人打的，我先保护他，忙最明年明头日。让个基督教路段了，古不长嘛，养养我些，是不是？对了，跑不出呢。
4: 格勒认为我要先保护村，再先针对些，你日子密码忙做了，可能是再见，先入住。我要先保护人多大，可能是再见，路路密码给先扎起，三百九十几了，可不巧了，路段的早，这个他们也参不着啥。
5: 오늘 이십 하장기 교과입지리
2: 선교로 지금 루든소 네바도

0: 那最间歇吸毒的大姐吃债有限你妈妈做最心难了对那样你也不起来 This
1: 我这老人家上学去他在那楼看给大人一小时

0: 中国民嘛，金砖嘛，不需要中意的，大小几两块钱的入门招三心，年过至流浪打邓浪疙瘩，听说天气下雨，天尊今天没去，胡宗南，没去胡给，听说他们又下界，海南凌晨的气象，准备快点仔细，卡住给，听说今天团结，大小一百大半，李建明，大半里。
1: 让给什么不如给，西安了，让大娘做起了姑爹了的，让他们我梦见马队，开始，今天马队选择了马队女婿，马队女婆，偷偷马队找哥哥，说什么故事能拉天下，他说，成都过总统了，听说马队阿不喜欢我们大勇马匹。
0: 那天说，俺准备在泰国上，小姑娘偏中马的，所以想你高大学的，天尊老母见不得的。

0: 心理自信。
1: 马克小姐把门上突入前呢，新生的民间给相弄开了。七岁狗到家乡边呢，找我托起当下，天天催你吃起怕了。马克送不到安排住宿嘛给，俺姐说咸阳的彭山、浦江、邛崃、大邑所三省间，故作难错个。看到电视剧给在龙门拍摄下，马克小姐把绵阳给小弄个特色小姐。国民党妹妹估计成丢三公了，别太过下。
2: 要不，云南的陈哥马队长、宋仁雄没工作的，李梅达汤阳没工，拉斯达的准备马赛，胡宗南康带了七岁在了不用是干的。
3: 听这些的，俺做胡宗南没工，几日之前，亚兰的国道马店呢，过得偏衰不着。

0: 我的呢，开始追着你，你还追恰恰下。
1: 这刚不恰恰的，学习快呀，读书刚好了，乖，巴不得咱们马上上去。现在罗家把主抓住了，别去洗了。罗家把主抓住了的，我那也要洗的，我忙死了的。抓脏死的，你也过洗的，养死死了恰死。等我做的，这水沾弄的，你那老了呀，看起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有了吧？
2: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是多的。
3: 罗家派主抓住了，这所以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薪资可不这，这钱不多。
2: 多多这干部的，出去没有做难点的，这没多。先生，抓住了的，这所以我呢？
4: 罗家派主，别去那着。
2: 今儿情况刚起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起来国家团结团结来这没个，刚你也原则，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不他。
5: 过手过硬呗，通江级培育，通江村村长呢，人端囊，比赛一年段有才，团结七六七巧。
6: 不，那都是哪个吃不着的呢？不然若不看些些个，不接，哪个哪个吃不着？
5: 这好多生意，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可惜，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6: 对，罗家派主，很可惜的。
5: 不让下边给对团队代表一百马车，就是带应是几多？很高的人也不是多啊，提拨吧，这大马车吧，养不着，股东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6: 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光你给工资过给了些，第一干了，光你给给为呢，很过听着，吃你一次了也多啊，包上吃几，俺几，大大买了呗。
7: 罗家派主他们吃起盐肉菜，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不谈，过手过硬呗，这就意思谈。这所站农民留出一只恰当预备，通江级培育营。
8: 俺来问的些呢，谁在俺了搞不起大鱼？这当地人也请俺罗家派主很高的困难，谁是大俺用的？我呢，干了些大看不着啊。哎。
9: 我看不开白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派主很高的困难些，看不开这个呢，搞了这个么多，对不起不知道啊。
8: 俺是南区军人，不是南区的个吧？俺那个罗家派主很高的单兵，很高的铁土部院长，就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
9: 你那个那些干部嘛，我讲讲这些呢。罗家派主很高的困难，刚刚养过这，对不对？找也找不着，干部可再叫那干部干部那个民族。
0: 这就是他们恰起了锅儿，也他们顾不着过过来追玫瑰。
1: 罗家派主他们恰起盐肉菜，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不谈，过手过硬呗，这就是意思谈。这所站农民留出一只恰当预备，通江级培育营。
0: 是，这的呢，开始追着伊，俺这恰恰下。
1: 这干部恰恰的，薪资高呀，读书刚好了，乖，巴不得咱们马上上去。现在罗家派主这主要的别去洗的。
0: 罗家派主这主意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脏死的，你也过去等，养死死了吃死。等我做的，这水沾弄的，你那老了呀，看起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有了吧？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是多的。
8: 罗家派主这主意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
0: 这讲价的，薪资可不这，这钱不多。
1: 多多这干部的，出去没有做难点的，这么多。
0: 先生，这主意的，这所以我呢？
8: 罗家派主，别去那着。
2: 今儿情况刚起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起来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也原则，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不谈，过手过硬呗，通江级培育营，通江村村长呢，人端囊，比赛一年段有才，团结七六七巧。

0: 南京城港码头的苏人雄木工少给，里面的汤药木工拉萨达的储备马车，胡族南康店的七区现在能不用是干部的？
1: 听着是对，俺最胡族南木工几日之前，亚兰的国道马店呢，顾得偏水不哩？哈，木子河路了，俺最大的左右的，你先进来，看到李景全给，等到马塘会，马都做不点给，这边的这些，趁多加点那个的，唐多钱呢，木子河来宁波。
2: 随你亏了，路路聚集，村子村子有，一年空，怕做太过头，退出有点不过的，加上，听到马国际，让啥他见了，干没着生病。他不对，胡总南谈到马别的胖胖不止，装马忙起个回来起，我顾不止。国民党马国定说，他去肯这些国民，路都黑路了。
1: 土大碎碎就是了嘛，肯这多。阿东，成都预备，腾到马那边木工厂嘛，成都重建了，最少没有事了。
3: 小崔委员，中央门卫呢？大连大姐，我那人上家了，没对那下。
1: 要我去，木子河那个，腾到马塘边，木子这边的那些，陕西了，木头不差不钱。
2: 浪怕了找我兄弟当些骗子，成都警察当个司机的，看着脱不开你这。嗯，听这个不咯，俺做腾德万一百，前期可不多结果，就就嘛是，哈哈哈。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1: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0: 我就说，有没说？我好容易，你们铁人来说，俺这这多，金柱他们的，金柱他们的。不是，不是啦。既然新的配送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那是修的。那是。我对了，铁人重建了主要各自在我的出个许多事宜。
1: 拖不拖？拖不拖啊？既然出去这边从天没变，
0: 呵，
1: 俺的，调大开些不是年少学个样品。
0: 成都马东木里，叫乌尼卓老师。听俺做三万单个米粒这些呗，四川南宫的开启生产业，俺让个乌尼拉下了片里，给俺做下来相提收益。
1: 杨娃，俺做你些子，心就要我请，是吧？
0: 俺特里的吃完钱，乌尼拉接个家的，团大是跟着学习。
1: 好嘞，送他。
0: 乌尼拉个豆浆也，看叫娘子去给干部着。
1: 都将也交通局给什么就说什么了，啥用给鉴别，谁来请你？大别的快速下下。他的公共下些个人过去呢，老人娘子两个的，着着嘛他们见个，两个做头要嘛些。可是等到娘子嘛些为呢，基地就这了，就跟他们嘛些，去了男子要年轻不要些。
2: 嗯，嘛叫吧，区分过去。你在那，从一次里头他们七八来，区分过去。
1: 呵呵呵，区别的也不多啊。呵呵，金砖嘛是砖来的，两个糖果的，盲僧店里用不起的，都像爷娘说起的盲僧给确实算上。顶俺做两个做的，你这些呢，马祖木连五年不到啊，那么上他大的做不是，庄中村的马祖木连呢，年底当这里，区别久了，马祖忙死转。
3: Yes，俺做女婿有个东西。
0: 娘子来的，基地矿的差不收益。伊呢，都讲业了，都是出金跑不得，装机能贵大，他话了，女们不贵账。基地矿的差不收益呢，毕竟刚开多少小时。
3: 没几个了，新别基地了，退休嘛当伢的，俺就他这里了，俺肯定他们就下子。
4: 你把都立住头不起劲。嗯，
3: 他他这一，主席了。嗯，
4: 当上有的，马队就不给别给给俺，成都这里土堂前坐下，蒋介石也能不待见，台湾的信息。台湾有别新疆长官，这些团里的信号，西南让王的，金柱逃不及。蒋介石，不弄电线送件，各部队足够钱没有的。
3: 到东西去不去？哈哈哈哈哈！陆农局呢？得力交接，成都金砖党吧，陆军小平街，腾德马尼布达，腾德马西边，蒙兄弄不去呗，胡宗南给蒙地，他就去给建起呢。妹妹去讲成都最近买不到，这个买给呢，他最近买不起去，是我对象。啊哈哈！腾德马唐古达尼布，一路凶山上日，这个没有了，垃圾吧？陆农局给书记总部。
4: 你们都连个起队，全部其他的话。主席了，总理了，农村区的大学是。当俺最，培育来团了三五单个给，你也是的哦。彭老给，当上卡的公寓呢。雨天的和田的，可能是我爹的，平均能举办，差出去年年就等越贵不谈，那么小人的，但这举办都不了，没下乡管。
3: 现在培育两个农村区的站呢，和田的雨田玉树街了，面面都入到主力所教，熊南三中七块半，培育彻底七八了，老年贵贵多。

0: 三学堂三段讲不今年三段唱不少新歌也啊各地段发展是七段中国人拿了接着到世界国家共同的民族
1: 呀年路让你接不起呀哪应的
2: 我问你该来多少钱
0: 昨天让你多少钱这次呢你怕见个用户
2: 你是等了
0: 啊，你讲，你讲，你讲，三木是偷渡，听到三木大拿参学的，三木考渡，三木的他查不的，我的几个人学的。
1: 孙子，杨光国开了新那个月，
0: 云贵穿行结束了，西街车位预计用新马的。俺村一旧地，他的国祖祖所葬，在林头当当，祖祖前啊唱嘛，来个做那事。一年生出一年前的，俺他莫想活着。
1: 生出几段穷事，

0: 你是的，三叔的，可怜可怜上有个人。
1: 就切成鱼油麻仁了，葱成鱼油麻仁，脚成鱼油麻仁了，果成鱼油麻仁。
2: 嗯，丁阿嘴，创建大堂的组织起来的，几个事？农民可用了，也可不用了，伢是做不到粗事。哈哈哈。
0: 俺做是庄稼，三叔那了，俺就撸麻仁，伢在地里打。
1: 三毛我就落去，
2: 我这了，三叔说要的，那最简单的。嗯，用啊。三叔用多少代金？六叔，出资去玩。我这了，土地没那些，连开住不都不需要。用啊。那不定这土地，兄弟。
0: 三叔再不听岁数，出一点不让人，心不稀拉远的。三叔就不忙去，啥叫他还有账，说的不要的。一年说来做主，这个嘛的，马就就不忙去，去给你弄这些过来。嗯，俺就这里面给你说着，看叫，两个主要铁了。
2: 啊，特别是当哥哥。嗯，他从今年起来开始，两个老师都要固定了。俺做了，是我亲不经过的。小几年，俺最没病也落大，小心大年，俺最困最痛在牛肉钱的生活里。痛大点做，俺们家钱的用嘛着，因此光不是直接起过来。
0: 三叔少爷，
3: 大伯会出来，这不是不是卡斯？不过说，
2: 休息。啊，可怜兮，可怜兮，他都没能录取的呀，超嘛去啊，超嘛去，哎呀呀，可怜伊的呀，哦，听那是军师，我们就来给年米的。
3: 擦个拖车呢，用嘛的送给。啊，来是。呀，我这竹林可把清楚。
0: 哦，你是这把清楚。
4: 阿莲，前年没人了，婆婆看见俺辛苦，给哪次可离去啊？看你们去啊。呀，
2: 先生，弟叔，弟嫂，弟大。呀。
0: 啊，行不都会。
4: 寻不到，
2: 俺们这没去。也算数，很多余。
4: 小翠云了，我去了，云南的大学士。
2: 老大，
4: 来是，陆廷成跟党宋仁雄、周保中、苏北、李梅达、唐耀木部、蔡秀全部党，张马拉出那中国特色么车都。
2: 嗯，
4: 大爷能得不压死我？
2: 这边了，对不对？也过去哪会儿的？应得的，哪个？应得了。 到时的年，让俺去参拜几个小，底下年岁好些个吧，看那是年老陈有礼，不但年能俺有礼，让年岁好些给你祝贺谁？俺能当面的。老周啊，底下俺们陈家哎，陈家，俺上当就叫陈家啊，呀，俺就拿三把钥匙，电视的，呀，让叔叔的啊，俺们俩也配的有。叫啦。
1: 老头爷了，去个小的。
2: 大家想吃吧。
4: Less，Less，Less，Less，Less，Less，他在哪？他在哪？老了没个，没个。哦，他是多些。没关系，他在哪叫了？Less，可怜他啊。Less，Less。呀，阿妈他们去的，阿妹妹是点来来，郑国可把气死，特地俺永国月把哈可怜，出啊，自家家个没用钱，没俺三家月把吃下呢。不过的呢，看这些呢，郑国是岁数不，郑国底下城市不多，年限可怜，俺们都是欢迎过一次的。
2: 哦，陆队员了，俺注意的。
4: 可怜人家叫了。
2: Less，Less。大大，两个都叫不起，又小又小，
4: 也真过了交心期。
2: 没见杨虎成给，古墓银子钱咋数？地矿装备大家认识的。
0: 却都读书全部停止。不过他爸得个油麻子，莫及养护成给现在把这些不及年少也无期。地上给估计下
2: 那是
0: 这边了，聂先生到底主要聂上学姐重庆了，娘爱错多是别错你没去看娘爱学呢。
2: 到我堂哥得一个月前了，念了几六年三个点点错些错些心就偏起我的，天天娘爱错多错些忙心心的丢人，天接了烈烈卡给密码推门错些错些去接娘就起我的。
0: 用啊

0: 唐多，你也听到嘛？你别吃水无用的名堂呢，说入荆州党委，举人呐。本地某股听到嘛？唐国党是不？说不接给若叫那把脱下那手艺，听到嘛？你别回头不难给，忙是贺龙的那区别，忙是专家吧？兄弟同事切的，春路双山那边，何宗南的某股杨叔，他过不的。毛主席，听到嘛？你不打，说不？娘都没特别不的，都不说，得不及你，偏我咱没银包，我一天呢，给我终于送下。三弟，你听到吗？你别归特别用的词句呢，中共中央堂，华强句，华夏句，华为句，鲁强句，提醒。特区开卡机，东西妈妈了，人他国内，好像那兄弟。
1: 咱们先去请我的学生。
2: 罗天小平个，胡宗南个，朱秀木不，查出钱不的，俺从马子交接呗，切切仔细。当初俺是帮军女不切下送给，你这很久难不让儿打。
3: 陆军小兵给切线我们能满了，为什么切着能满去？
2: 陆军小兵打，陆军伯承给重庆了，组成给民兵端查下，俺俺村车队来端的，也我是白活的。他打都江堰给两村来个的，我做查不是。哦，我的，可这兄弟。
3: 他的老的两村退出大街呢，到我你养着下，俺做七小几件事。大学送给他们走吧，你们下个单位。一年全国对外来这两个其实苦多不大，六寨这我托不送葬。俺做六岁人不歇下，前来六寨把金山这些组织起救命。俺做管得不大，他们怎么做？前来希望在你都江沿给军水给出去的老军吃不大吃不起，出兵时准给彩礼些些老军吃过的。
2: 要我多，要我些啥多？对，军队单位这个基地不听他过大，这我要的。
4: 是，
2: 银子要我收的。
4: This。
5: 呀，山里还叫人吧？
6: 哦，最多听见些啥子？记了西藏下用的，
5: 看的，咱们家全部都会。
6: 当前闽南西藏两岸修筑也地铁了，米卡吉三不通过民族。陆军旅警全给成都内德清大街，为喇嘛本给归地铁了，全部卡吉都拿下。下面的道士呢，你们都追都是哪呢？
3: 七十五元了。
5: 哟，参谋嘛多大？多大些？参谋，这怎么写不开嘞？俺村满族集团南路六大学院长，参谋什么叫写不开？我用中文的卡马扎巴，我他们这代表呢，二零年建筑什么最好空啊的，木头玉米的，上半年不，最多吃过了嘛多，什么那伢的狗咬嘛的，
2: 满村民的听闻，国民党给我们就亏了两个亲友月三，空说两个的钱币呢，解药嘛的，俺说今天托他们吃了辛苦的，
3: 一年面对到了一百米的做，到我看下去光了。四万人把乡地区别嘛子，四万人把古北路边去过的，俺最天来到的，工作早晚在里去呢，路大腿还没都塞边。
5: 杨啊，你自己你写，路段卡急，矿主全部拦截，我会查过去我的，过下民队头没得个，你三批土给，控制党个，密码和那这些四万处。 他的几个托不起，控制党的声望强，党能够个民呢，人靠估计给建起亚的，路大推不起来，热不热？
3: 这是。电视边天街走，那段去了广播新闻员呐。特别几个赛的，一年卡巴米不起来，早的，脚垫起来了米不起来。西端来的人不大，从端来的人比米那长些点做，估计到他们来个那修修脚，吃得便宜呢。来的卡个米呢，台湾忙个冬令大制作，老是给不多些。

0: 给我了，给了我钱嘛就，去那个偷渡，罗门啊，写错的喂。
1: 等谢谢。
0: 别了，不了别了，
1: 哟。

0: yang bi xin tu jie bi mo si bi ya hu shi
1: ge la xi ran ge ting wo ga lo nam de ge lo mi ye jie xi ma ri ge la xu da
0: yo
1: 谢谢爹妈用慌了抓他们这么着扩张心难了铁总是啥解决当得让兔子当年心里心思觉得公车等米那家姐姐抓不赢不马进年纪的小哈姐了既然给定做托不起来那是他的我是公车当给年度七岁前的当起明年三家的他呢接着年不买不大
0: 根据前呢俺从年就是还有却不及俺就当给卷当间给面呢台湾忙啊躺地前都有这是忘了随时的有随时的啊谢谢让给卡尔斯有没年限速让给是呢各部年内这些三家段落其实我是吧当然意了啊说来天给大 从来看你特种人力落实所确肯去贴了看到三家的最后一个技能俺就参谋堂里属于用啊今天大地哪里继续你把今年你写几年从早给抓不错入入水今天没准写你去都要好写工作谁能给这张吗写的就不一样建筑
2: 这些是国团土里了卷大姐个名能看见文学土里啊
1: 拖欠了不提了啊姐不想胡辣皮子用啊鸭皮须的不想胡辣鸭皮我得子黄了这让罗勇的也不学的做事给他帮面兄了不想胡辣皮子等了共产子了给了不想胡辣空年轻啊看来你不写了去啊天天学皮
0: 俺让个设备三叔家住西罗呢家了你也不是难过你也不是难啊年年岁了听我细心当过我家伙就是对的他的年年儿子也不是还监狱
2: 对的等细心
1: 咋请不是打打的光不人啊各地的俺老祖祖来了个月嘛的我是连古给修金铁姐七个老祖祖来在讲出老来的所来的电解结合表扬给三路月嗯俺是老祖祖的个场面微信碰杯中国交关呢
0: 你把都扔你个所来狂别当过呗我们这些个要的接着几个老总去拉财长出罗列你现在恰恰的电解结合表面可是对的我们就用过的谢谢给我连接还是这些早上重庆所总理这个陪住民的送葬没看见的同他看见其他电解他说难过的
1: <笑>这种给他做点个玩的你把这个让他兄弟要学艺收起等了多点不那些你更多几度给路弄给做准了夹不叫学校啊钱呢不学胡来给他脱下来学艺啊给了难的哦有难的哦不学胡了啊多谢多谢来过得不啥用啊他领我来要我写了去给了
3: 不如今了既然养家电力学姐感觉也会学艺用啊给了等你陪他嗯有嗯接不住你了你最近也算学艺学的陆廷城是连提人浪爬了没过了没得给不下特别让你那个钱没多啊你没得所以呢还没去查到去不得空给古松钱没多快突击战了老表天天能给古松钱没多看了为连拍不起的
1: 嗯啊都是对俺最基地本家的做准了兄弟也不会嗯
4: 他等俺最基地本家给做出的就肉真差不是听俺老农些不是特别基地主请个陆团大疼疼嘛你不得三年两

0: 不恰中年的路途，重庆三位大路途，团队重庆给天安年都不客气这些。好嘞，有事查三多个，昆州抗救全队用不起事了。他把都天安年都不等做，老师也不需要。昆州抗救陆续学个，咱们虽然他不就拿修筑的，制作电力中呢，西南安全的急忙做，组织全队不要的。
1: 金多布拉，三位大师徒，老五米两个五千米多，你千万不要死了，咋？
2: 有事。你也快点了，你家共产党给重庆了，你还操心啥事？一点米呢？可个的别见呢，心切不是老实了。共产党了，刚才讲吧，电波走多没得，心儿就不对。
3: 李江南的阿弟，确实的，起来去往个三家，确定去，初步小河个，西边登记那张，年前呢，老大去求个。
0: 成于江南的，满心思想那国族呢，苦命思想里头出了不是，确实样式出色，四川密码给心内吃不是，都是都对坚持的，俺当时开过去吧。
4: 啊，徐总。 如果没出南北街了，陈宇江南确有那两三下不的，给个特别街了。蒋介石给川渝密码给，如果了，要交钱吧，托起来不收钱。陈宇江南的定个意思了不的？哈，一年没的，还得去内乡买的。好，收益冷不？那么了，再不来讲个。
5: 对俺做四川米，拧了苏北，才忙记得记不着。
6: 大姨的忙做做，落胖就就好嘛的。
5: 忘记了，俺了公安水节，汤圆去的。罗顿庄里。开始抢这都是牛皮。
6: 伊那点那面上，普通大碰到这件，是水平。
3: 儿子，吃不着鱼，当年托不当托了钱多啊。小姐呢，两个钱。小姐呢，学费三样多。那。俺汤圆烧鱼，俺汤圆烧鱼。不是，呀，不然几个数的。
6: 呀呀呀，提着鱼嘛的，八百的现金不的。
3: 呀，对嘛对，得学的。提着这一，明天的这些，过去打大一打。
6: 巴拉，
3: 他见哪？巴拉，他见哪？木子啦，看哪个家属谁就愿意。哦，不过做搞不要了，是吧？三年三不过来也是个。
6: 前
3: 天
6: 看哪是木头下来那是。
3: 小三王爷，成渝江南的准备结了。三年年给，边角偏街道组织点了，内部开钱团过来。三年人密码了偏的准，定我那下来过来，恰好上不去的。俺永是没团圆。
6: 要我多，没几好弄那个木头能个的，俺做书记送给木头钱呢，年终养老，你是不要个。
3: 小三王爷，那段的俺那组最多也好是哪个给？谈到春节大成都、卢奴街、金州大桌子，生月的恰把明年，谈到卡斯卡的院长，连着前不停这些，可怜点边啊。
7: 组织财务员呢？谈到基座国旅游局，电力大电价了，什么需求的？嗯，大哥的，今天俺别人家的，假使他都安心，肯定能够找着。陆队就说吧，大哥长些，国民党老师说的，俺总我呢，要不说去几个，连员弄不下些。
8: 罗局的菜是他学的，都背呢。俺就说来团结去集团跑的，我来也是团结吃药去。
7: 一年俺做，谁去新竹看了，他的城西区。第二个是呢，团结吃药呢，拉出去为我们做吃金窝。重庆俺家说这，老人俺家过户的，用是共同的。做新大新的些呢，对俺做成渝江南中央铁了，某些点不是扩展土皮。团结吃药呢，拉出去也得铁了。 他在成都，刚刚忙过要去。
8: 今天俺就刚刚开始休息。
3: 你也积极，你适应。 Chepsi Shimchu Kang Nishu Nala, Chengxi Rungmishdu. Di Nala Jada Nga Jaga Tunse.
0: Jiga Dongku Gya Shibshi Sumli.
3: Tunpo Chishu Ki Gya Jini Shu Sengmundu. Chengxi Dianna Lo Pangya Rangji. Yine, Chengyu Chalam Dungwa Nye Sertun Chewi Na, Nga Zui Socha, Lakwa Dunga Jaya Socha, Nga Ba Du Tungki Lasu Tup Chewri. Nga Zui Sole Bu Ngui Nishie Na, Nga Nga Zui Kase Shigyi. Nga Zui Nga Ba Du Nishu Yuku Tunse, Chengyu Chalam Dunya La, Gya Gyo Shugyi.
1: Oh,刚爱的，你可不上去的。所以你们现在，我是刚爱这的，谈到俺村民的那边那条人，你七六七斤，做买卖那最晚了，陈玉江他们中央天子去给我们这些个月，天子其实呢，可对不多天子小人。
4: 都对错，都对错。金州当兵，点不着操心错了，没几流那个，连个钱不送，都要拿出。你也唱嘛，确信他今年写的。俺最谈的连个的，吃苦住的，吃冲动，他动吃出去的，吃苦住的，收入金州当兵，有人拿了。 国大学不大，真数前辈，昆明当地每米开张的，看着六十也不久，就是贵也不大，收入组织前提了，你不看嘞，准备钱住的，吃超多的，收入可以用的，加这工具，实在蛮多的。可是，看着贵龙前途不赢了，俺最多做周末特别团大，看着要的，他都吃出去要的。
2: 吃住住的，俺最谈的路路没过看的，没过养的没啥的，没工给，没特别不大，这天给送土不钱的，刚才去外连接着的。
4: 罗军说：“面包馍汤，猪肉的，我有卡汤过要的，边角皮夹汤过要的，金猪的，昂汤我下过的。”

0: 我这个，今天你配啥色？
1: 那得配呗。
2: 今天，爹。
0: 那
2: 绿色呗。你太傻了呗。我今天我是不。今天你都看不到，说的蛮大。我来看，到底瞧不瞧？
1: 记得。
2: 第二是吧？邻国爹当初大绿很过。

0: 啥不得的，对头的，那老不接，铁土不接，这咱妈学个养不接，养不住，俺老大，我的命无有。下面金边，那空地不买不他，那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那过月口，老子你对老子真正没得话说的，下面你出团时，脚步轻皮糖都撇他。
1: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一边，下面拿出就是洗衣机，进行给凝聚力这边，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空气普通没变汤呢，小熊刚也没把眼泪上头，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气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边，些许不起了，给脸血，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古楚松三年，拉斯娘陈郎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子，那么才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从康，老个重点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从康。俺这穷的年巴拉达阿姆拉给古来军在水南不里，他的俺这哪儿孙的巴拉达阿姆拉是不需要的，俺这长命问件是。
2: 建国里啊，国外的，每次不买的，早的养不烫，对不起。俺村里过大姐呀，拆迁的也拆上参与。邻国的当初也现在的，建国拿不了票呀，拆大也不去读。
3: 五辈子只兴起摘翠秋谷田的，开始过那趟修路，那不七头给走啊，吃毛少，只兴忙不来，都领钱把些银币，给摊给摘翠给不烫，吃不起，还给五折大奖钱币，偷了点。五辈子只兴起摘翠秋谷田的，只兴起人忙不来，都领钱币，吃么俺不买了，出现那个忙心，摘翠秋去，出现用了，这边偷难点，人家你女婿，这边女人啦，摘翠秋边有些吃脏，这边边女人。
4: 村里个这边女人不接地的，我给村里来摘一点不要我手里，只兴给摘翠出门不弄多啦，摘翠就差不起，过把过来没得么多。
5: 他说五辈子只兴开摘翠店内去谈的摘翠出版，个是不是个他，个是不来玫瑰金。年代从刚来我的皮片去，关注就人不明白，这是给我这桌汤当穷吃过年。过年了，地摊去摘翠给不糖，我这大姜难过去。五辈子只兴开摘翠给不糖，这送店内看了皮糖，六七开吧，来个结果去，初几送啊，七几个，初几送啊，七几个。

明白吗我躺住里的我有卡躺过药的便就陪家躺过药了真住的昂躺过下午了

0: 你也不介意，心都介，心无悔。看一些呢，菠萝的，去给你孙家送上，俺做四川了，女儿要买的，马赛，俺做所托要买的。陆军说，他到中国三五年上，俺做微波堂，娘些个奶奶全都不吃过汤。
1: 再往结合的年轻的他都不吃的，俺做人一个结合的，动作点不吃的。别做别个动过脑，真不对，俺他不想的。年轻了，江南的，他容易急，两个做都不吃的。其实我年轻团大的点，怕做有点难管不住，但他接纳他。 年龄届的三线学校了，没去喝了。他的片木都是，眼光测不见，咱们家先生送给。成员将他们这样的，光给女队能给。
2: 陆军总，他的电话建议。成员将他们谈论两个主要的美队今年做，像杨罗呢？
0: 龙龙归内做四川重庆去，说来是个吃不起茶叶的。听闻做扩充推进的个油汤，就不知偏吃哇？期间的能吃几个油汤？说来提到亲戚扛着吃过面，牛肚汤就吃过面，那段生意，龙龙给深入来给米站的，你家最给不够。听闻来忙都松动，各级人给新车国特面不汤，做准确性有没有问题？按最特批单的。
1: 他就吃过呗，那段时间多。
2: 校长，
0: 钟老，我等小平给妹妹念书的，出去了，陪我打车去，手机充电，全都接上去。来，钟老给妹妹洗了冷气。
3: 嗯，念念书了，听我跟他去。
1: 吹度那边，陈玉将他们主要的团队的，吹下雨。罗罗比变作空白当过雨呢，空到唐国的陈玉将他们，也我是中国的。他的来的蒙古籍，人不出去吃过油子，他是看了着送大洋去，我看唐国多。中央呢，他们在土大街看过的。他的毛主席，苏联的小油子。
0: 咱们仨大连落土嘛是？
1: 啊，
0: 徐总，刚才请不起他的话。
1: 俺们这开水车有点，提前给三年多过了。俺说，俺有临时钱呢，一百公斤，养过养过钱钱，就这，当你心脏呢，中央给谢谢托不起我这。
0: 嗯，你讲你。
1: 也许是小心过节，俺最初都养过养过前面这些点数堂，前来交往给三家店主，就没送超重钱。看那个谁是哪吒，主要给谢谢南都的。小翠委员，给他看冷雨，那，给他给吃吃昂山那些，那，要我写他多啊。
0: 哈哈哈哈哈！唐伯四川的珍珠没得话糖，国宝那么多种啊，那么一颗就了，那么新鲜，我了熟内了，那么浙江熟内居酒绿色，江南么就呢四川的国宝那么多种绿色品，你把重庆的、成都的腐乳品调回重庆一边，看的江南就呢四川糖，它那腐乳品里里卡，它兼用途，说不，中国三万，特都任意的吃过糖。
4: 任意的准备江南面的，开始成渝江南军统呢，建基到中国年长空投东土的汤，说着其中卡了，从说俺们去看，当你心不穷呢，说来空杯，就是东土。
5: 主席了，俺才南北。
4: 年是就是啥么？咋咋呼吸大着些？
5: 学长主席了，心情卡个星期一段啊，某空个江南军区休息段下，从马个山东南闯出呢。 烟台局。
1: 杭州小商职位江郎追你苏送了修女解决车祸断下。我不想说那包浪塘南行江郎追亚的牛色角色当年我不想给他送三天多局车祸断下。龙龙没事无论呢成与江郎追局确实开心断了下。中央农委会陆队最江郎大马家行列过了前阿村都天卡些说下。让该工作从头从这肯这球员们年续听你过了。你也拉到了接下面的用马日。陆队小兵工作年少点了用在桥松年桥东前下桥面的我的高官路工女吧学钱不多多是得对工作成员家人组织家学生钱不多陆诺局给苦不及不起来成员家人的团大钱不起来了他多团大也钱不起来本中给民不用用一年那不还将开心不止本兄那不还将开干切不送杂你把都心追当不打切不起你慢慢追本兄所有个行为从而打新疆年回了工具前了刚才切不有的回了工具打本兄你用两个点不能举个口口我对刘邓贺松队你家全面电竞前年回归莫共堂本兄你用个物质经过来接不少给你对他就前年车都有在规制前后做过党中央的毛主席借用规制了最速区间为了工具起居天切不记得马顿也不错或者说肯基天车这两个要当归
0: 本中的做肯基天的明显人是电影上俺村回军木工堂本周年中的物质艰苦的计划但我去聚餐引起团队不吃完让俺做干的全部是差不多
1: 黄部长的这两天地球的顶俺做全干起我的唐多俺那次很重列队五年的你也做不起
0: 他个的从未堂新疆内配了救兵了刚才点点钱不要了这次连接的路上就这边了而你和田的预需了三百株索线他都那么少了前场主席那个连接的我做这那不的配救济给不住扩住的那就钱不起了下马赛修兰的修到我的将兰所还可以去要马的长不线了我是你的谢谢的明天当压的一下米的你挖度马顿的切不起些吗马赛米线来黑白各度用途你是顾给
1: 他的马赛你军给批准明天才顾给第一天了我那次偷偷点点球的
2: 就是为了陆军着令速速下

0: nam chong xiu du di chue gu ri lu tu xiao ping la
1: ka na su a jia la zhi bin la ni hu mei du qian na ni ge xin gang luo ba tuan zang na
0: a qian na yi ge mei na xi
1: 小事有余了既然培育民的大面的金币你也没够买的这边了既然给你对的公布新的贵币你也没看些三不到位米吉三不过去你也没三不过去张国华大哥的张国华是你的三不到位
2: Saptaris, Gyungmevjino, one Saptachubjiri Sengbri.
1: Saptachubde, Yubdi, Muimari, Jundanjeng Minari. Tengungazu, Nanjing Zilin Totam Chidu, Lejib Mataza, Mabunghagi, Labdune, Migongdi Chebri, Jel Dakja Chidu, Kong Bumsho Jobjeba, Labdu Chidingi, Lubchu, Shidong Abjidwa. 俺最疼的嘛，你别家就出出生病，没得啥大病呐，俺没输嘞。嗯，老哥请不打，十三个月的。大哥嘞，张国华的，麦子小姐呗，来些不忙钱，将军军牛肉的了，如果归途没得拿了，小牛肉上，亏啥都要给，麦子滚动转大的，三年七十来个娘牛肉的。
3: 你们是你军给，培训民的人是修的。现在，张国华的，唐国三个，麦子脚边给你这些培训钱了。嗯，年底了，点最钱不多。年底的也好多。年底做的，麦子脚边边，路边边切，三年当下给吃些那韭菜子。
0: 其实，我当兵呢，
3: 头最疼几千年，归路去不得。用啊！
4: 阿妹啦，阿爹辛苦。
0: 阿妹让他做学校，爹那爹心嘛是看女婿。嗯，
3: 让你屋子操心，看你你妹啊。儿子，
4: 阿妹
3: 那就婆婆现在差不多就去看病了，让爹担心，把别急打个辛苦。
4: 要接对啊，荣华，
0: 嗯，
3: 跟着前面，跑不的我做手术多，电信马里是那疫情多，
4: 呀，电信马里，电信马里是个年纪大哇，不是，天主仓嘛，年纪比一个多，
3: 哦，
4: 天主仓嘛，路段六米着急，最多给扎当着不。
0: 你那啥呢？小狗马是？伢子也要休息些多。
5: 茂明年，俺吃完一个什么？你那下下皮，俺可把今天开出去，别等伢吃着下下皮。
4: 嗯。
5: 前三年，咱休息休息。
4: 哦，
5: 呵呵呵呵呵。喂，Liz，到手啊。
1: 不知道，这送完那个鞋吧这些？
4: 嗯，用啊，今天没丢出头去啊。
1: 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去了，丢出 我们这边的人都是中国人。 kirang la gong jia ya ka ri na
3: ma zhe ji dun xiong su nga mi ji ge jun tan jing min na ji wen zhe jie xu
1: de bi ya su qian de de bi ya su ta dang a zo jun tan jing min na ka zu gu du ri xia
2: Kubila,

0: 邓拉。
1: 哟，让客气个用吧。
0: 邓肯给卢舍奶油顾下。邓肯肯这多。
1: 邓肯给卢州个两个桑嘛，几千年点拉穷死个，拉巴多落水天了，心里是他蹲下。听我去找个两个青牛遇上，第一天了，强出不得。一年生如马大美那段的，特别是群面上，我也是这个。谈到卡斯卡的生如等个面上，我等可怜心疼起。拉瓜多，陪狗狗住的厕所吃我的。
0: 邓肯全部说啥？老不中他两说，肯今天的开场都是死牛马人。邓肯给你最大最偷人。
1: 啊，邓肯给，已经拿了，培育的预备，全部收平了，现在都是这些。
0: 我拿出了弄链接，举重青年，开场广安罗天要马人。朋友，你最近工作是哪个？
1: 啊，老忙不急，朋友洛阳没去，把老阿姆拉装备够了，我这里有嘛事？你也紧张的，忙不起的，可对了，朋友给两个仓嘛。中国书评的坚持我的事但是我肯定是坚定于呢小翠让给广安了联系顾姐邓书评了冲进了我头个学生了
2: 来走
1: 我头从冲出去邓肯了一连乌鸦地让了绿姐给他
3: 培育的成语才能重要，给连接的你主吧。我把多主题当眼先过的，明儿市场给四万人百科举一百主题的，新主买给今年七百主题多呢。这一次七多牛给我出来买账，市场能够给三转，搭配当时的门度，他能是云南的、贵州过来，主题卡大好多。
4: 学长啊，我做很多事少不？贵州的传销困难那我穷，主题牛肉店呢，隔壁个怪物光头三只。一年培育他，家人组成的社主，给领土呀，靠起来。
1: 嗯，前场啊，这三路也不是当过的，通过培训作为新世界的，主力跨起不来。主力上马，创建七里预备，三不大大，行不出不了关要的。况且，主力上马跌不少跌不进，跌不上吃不进，啥也顾得要的。季春，
5: 爸。
1: 陆军少奇给打招呼，俺做陆陆军，那天我来给草都天堂部念书那段了，看个细下。俺昨天是被那个吃冻的，现在给那个吃着上了，看个木头拿下。
5: 要得。哎，这不重要了，他等俺做南屯是太要事。俺做南京的代表干不了，俺做陆陆的交别去了，到这三年看米账。这家的我主演员约不到，主力给我们通过送去苏州去，我把钱要去。一年我总共是交别钱了，国民党给本地人不大，四兄人白，民保局这劳动局的，我最我把钱再来给一下。
1: 嗯，主力女主长播的全部送上，主土木土的，现在我最主力女主来蹲台，给俺全部的。嗯，做的忙做点过的，阿江长，队长。在这个闽南堂，主任三百人被培训也我吃过的。前几年的加一党参谋水平呢，配置主统都好的。
5: 是，国民党给弄不了，我就想面对，提名啥子肯这起来，差不多不吃药的。青牛肉还差不吃，现在俺做主力牛肉给收住了，具体看了看咱们去吃过的。
1: 嗯，看到最多六团菜，三大菜里黑菜汤，都属集体菜的，六桌尝鲜了，都。

0: chak tab zhuay bhe sosh du.
1: Chia, a chia.
0: A chia, chia.
2: Zhan chun le si.
1: Ya, le le, yao yao, me le re re yu.
3: Ong la to chi jian nao.
1: Qian bu xi bu qia xia.
2: Ong la to chi.
3: Zhan chun yong bhe, yu go ya xio.
1: A chia.
0: Xiao chun yong bhe.
1: Le si, de xin.
0: A chia, jian di zhe qiang ma shi.
2: Dada, dada, dada, chou jiao li.
3: Zheng guo. 郑国
4: 哦, 有个月, 有个月, 有个月的,
1: 家,
4: 不记,
5: 正确的度,
1: 嗨,
5: 啊, 啥原本, 嗯, 可这度, 这下, 这下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5: 哦, 我的人啊家, 这下差不多, 来见面呢, 卡斯卡了么住, 得了么用啊,
2: 呀呀, 人家就应该哭的, 卡斯谢哟, 正确, 年过马的, 可就用对于那小啊,
5: 你听这声明的, 我的人啊家, 绿色差不多啊, 这些体力下主义素质, 得念用嘛这, 古都不好意思给,
1: 我可怕用途的, 娘该从差别接了, 我贵州主义,
2: 不记, 他这贵州了, 卡着起来主义吧,
1: 主义女主席啊,
5: 年轻不一定下下, 主义呢, 该在西区撒下州的, 那边学岁了, 国族了呀, 就缺干啥, 我做龙洞局呀, 当不切咋咋, 七十多年, 军区前呢, 给我等给我嘛这,
1: 给我等没,
6: 这个东西叫新竹西古楼冲击新竹马当空昆明党陆军小家给冲击了孙竹前边空城等米堂亚特米诺牛哈不前边马水当我的到我古边切除你孟吉杨虎城堂空地铺杨振中堂 杨振贵, 这些, 宋其余堂, 徐林霞堂, 空地铺, 宋正中所, 米给, 三位托年, 马水当地, 库米党陆军小家给, 中庆检查区别, 积极拟定的, 马水团结学习, 重庆堂, 西安, 萨加康萨, 孟吉杨虎城所, 给他们的学位, 温习保护, 两个学位错度是别错别, 胡城妹妹新音乐结合送去给治愈大多车站安三期索了土江阿凤送七节年策切为教扎了两度等九日虽然妹妹熟悉的喜见能与对不起

0: 路途行追嘛，顶个最难念的也要熊注意。
1: 过来开始，叫了，今老是行程松子，昨天蒙古的是国马车。
0: 啊，天晴马车，行个得不及熊注意啊的，路大听不着。哦，今老做车也等个多，马达年怕亲戚，这路多是贵。
1: 哦，等吧等吧等吧，送不送没？
2: 啥也没好，俺说差多是哪能几十百啦？俺说得了些你些亲属的，差一百多就全啥也没穷。
0: 哦，差了，差我呢过不起来哟哩，贵州了俺呢差通过油麻子，俺说四川差手语，可军了差越级的差米级都丢进了小妮的线上，俺这说说主力接呢，米上钱的就赚呢，差几个月。
3: 对对对，差的，做啥要嘛？
1: 叫了，
0: 哦，
1: 徐大，
0: 也是，
1: 给你给你送的。
0: 嗯，
1: 跟着徐哥，在家门看了，这家门还算照顾着。
0: 哦，况且徐哥呢，这整个家门送锁皮，在家门看起过来。今周嘛来月节了，等你这家门十几年，家门第二家节，在家门看起去。
1: 今天推荐菜过头，可真去合适。

0: 我们今天能空地不明白他，能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那过一会儿，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熟悉，也没你去吞噬，脚步青皮糖都皮糖，青皮糖给吞噬，青皮露泥，结合起青蛙拉起鱼鳖，也没拿出去洗洗。
1: 最新给凝聚列主编，明确的温度计冷却特别冷几过年，明确的温控计室外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狼，可别没过的汤，那我拉普多没变汤呢，小军刚也没吧，也内伤痛。军统也没年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年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不些月饼，些不些冰淇淋，给连雨，可把昂张，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
2: 那年，拉斯娘真让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子从康，老个从爷年头去，管不拉姆，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子从康。
3: 不，那都是哪个吃这点呢？我让若不卡些些给姐姐，老俺哪个吃不下去？
2: 这好的生意，那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个。
3: 韩国先别管了，出门玩了两百米多。对，老几怕追，韩国啥不得了的，包上下边给堆困堆，这边一百马车，就得硬是几多。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了，养不了钱，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我们年纪过不过节日些？第一干了，我们年纪节日呢，韩国听着，吃年子了也多啊。
4: 包上个车子，我还记，大大买了呗。
5: 老几怕追他们车子演员去，况且个人我就我个谈，过时过瘾呗。这追椅子谈，这是咱们绿追椅子车站预备，通江级培育营。
6: 阿姐，这点呢？开始追子，伢这家车下。
5: 这干不车的，十字花呀，都是干活的，可以把不得咱们马拉上去。车上老几怕追，这追也得陪去洗的。
7: 罗杰帕追，这主意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真的是的。你过去的，杨氏是了吃死。
8: 但我觉得这是真的，你那老了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也可是不起多的。
9: 罗杰帕追，这主意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
10: 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这钱不多。
11: 他都这干不得，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现在这主意的这所以我呢，
12: 罗杰帕追，赔钱拿着。
13: 平原人工钢筋拉锅，也当出租了五银。团结三百四，共矿在钢筋拉锅，顶住顶过来摘一个。钢泥演员在矿在锅上，我就我个他，过手过银呗，通江级培育营，通江村长那年，团长比赛一年段有在，团结七落七巧。俺来我的天呐，日在俺了搞不起大雨，接单的人也抢啊，老几把追韩国的矿在，日在俺用的，我呢，干了些大看不着啊。
14: 哎，我看不开别了，搞不起大雨。可是呢，罗家派出韩国的困难节，看不开这个呢，搞来这可不多，特别是这多啊。
15: 俺是南区军人不行，拦截那个了吧？俺那个罗家派出韩国的单兵，韩国的铁土不有一张，去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
14: 你那个那些干部忙不讲个这些呢？罗家派出韩国的过呢，刚过杨国节，对不对？照样差不多，干部可再叫那干部干部那个民族。
16: 对着他们车去了，过也谈过不就过过来追玫瑰。
17: 罗家派出他们车去演员去，况且个人我就我个谈，过时过瘾呗。这追椅子谈，这是咱们绿追椅子车站预备，通江级培育营。
18: 阿姐，这点呢？开始追子，伢这家车下。
19: 这干不车的，十字花呀，都是干活的，可以巴不得咱们马拉上去。
6: 车
19: 上
6: 罗家派出这追的培育起的。
11: 罗杰帕追这主意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真的是的。你过去的杨氏是了吃死。
5: 但我觉得这是真的，你那老了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
2: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也可是不起多的。
10: 罗杰帕追这主意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
20: 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这钱不多。
21: 他都这干不得，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现在这主意的这所以我呢，
22: 罗杰帕追，赔钱拿着。
23: 平原人工钢筋拉锅，也当出租了五银。团结三百四，共矿在钢筋拉锅，顶住顶过来摘玫瑰。钢泥演员在矿在锅上，我就我个他，过手过银呗。通江级培育营，通江村长那年，团长比赛一年段有在，团结七落七巧。

0: 冲停车行不啦？我个牛啦，就飞在这的，还走的哎，没忙不停车都。拖个这个米呢，我那地基的点不行嘞，人家小学生我行不设计，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呀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列不宁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个队所以其女七度对别宋七度对别内于行别美元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的
1: 接近西塘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头卓兰图枪炸塘同时借机温索碰图投诉你别接近高度落于归兰给了给天的苏醒图接下来这家给妹妹被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什么性骚扰才行通过咱们有人点名都马赛的钱不明都美军说样这么这都不得呀
1: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产能都能协助人吧天着忙不路一把西塘姐姐心头云头区别都能协助人吧自己将西塘扛一把进度这次把这种呢是说你自己家庭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天着忙不行动打算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你那么些具体结果不了，几所开车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起罢了，几所用两度修理，美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女性运过谈穷都动为子女空都去不切身，现在慢慢话女性没办法解脱。

0: 我们就来前去把林吧，现在娘去教控所教呢。全部用水过控，再水切。地界干脏的坑里躺，我听听秋意。娘去过控进嘴巴，到外面我们去吃药。娘去我的，啷么创作的决定？十月月呢，突然间拍见他着呢，三年级忙错了地基，错接就穷玩，娘没钱。
1: 土捏不穷啦，新家全部地捏不穷不是。
0: 张家头们军前前辈，简直弄不通。娘舅我的日文讲究高了，
2: 滚腿擦皮擦脱，咱忙起我干不着的。
3: 是是。
0: 那么同这些团队，我念喊上去。
4: 天地有我们不叫你在哪，一路咱不用我的亲，娘舅些吧，肩背出去也。
0: 想想都久违，娘舅你，一路长辈眼窝的出了七雪天，北京中最街吧，几千千根的蚯蚓被我领，两地的闽南地娘舅路十个字没用，长不写就丢掉。长沙土美人，巧地白玉塔，天西，日过街他们都节约。关键娘舅决定，俺去巧地，我共康马总体全部用出来独断彩的，长辈我年纪越过不细路了。
2: 牛肉钱，伊都往外平均的几百摊，长辈我给闽南的坚持学，一碗平均的才给一笼长辈我给啃些遍，把连草葱摊的西子长条给扛马总的来句，你也长给我听听给错的呢，最多单位名我别全部有出息。第二天个点呢，全部有出过空的，你可给坑里摊，抢肉给收出来多，坑里小的没人会啥，俺从啃菜给可不住有人多。
5: 前三天看见村里头的群众在这些日下，常不许呢，俺全部有错用听你不言，一年的看用人心，用错面这人用个多，他一年来更多买不呢，可对待用不一年，从没几度给我钱，别个买把汤呢，让我买把这么甜松茸吃个，那我是可个多，天天弄得就不行了，如果我牛尾推荐他，天干了，小给酸菜，米牛牛日下，前三俺做。
0: 客户身边俺全部有穿最多娘们所娘穿的多，他见到俺做天天点点到团结的，娘穿旧呢，长辈我你给面谈等久了，先到七八天多。全部用错了，是不是拖在面，西东阿边下信心，从外家眷了接了外住，中年茶送面不烫。后期用错全部，后期用错全呢，家眷充血的抽血人，铁达人被忘记，从没老忘记。
6: 街上看了，台湾几年都不容易。
0: 老哥们在看啥特别？从我呢，这点信息都来不着。
7: 白玉石大人，
0: 军队说，全部用作什么？我听的都吃的有些。可是，你过去看人哪没多少呢？公安处当地出了问题了，警察给撤回家中我所来的，那我是吃了。 中巴永村买巨头，娘舅的人天天过咱们的，永州我们躺了就不打了，天嘛天嘛都睡不着。可以呢，接着玩呢。中巴永州的人，拖杆土，云南土北，出所真不行，他阿那妈那也。可过新买了，他妈年年娘舅出手吃了东西。中巴永村呢，他彻底，推动接了巨大卷北街，俺做康马的总个强军，接了你修三年，解决他把电北。
5: 浪巴虫子住。虫子就没他，俺最纯粹多年中规水军虫子些吃不通穷。虫子立不得个三大七九一，给年不接苦就多。很多恩贵给来苦给，他给很多过去给林乡站推也多，可不是没他站西边南不西，俺们小时吃给。拉米一年干钱不切，小年了肚子给扛不给不下。
0: 干了很多所谓的白菜给忙不切，那年特别是扎多，我那做不了也是个点多。冷不呢？冷天气冻巴了事。长春冬天没了冬茶吃些，冷天气冬笋炸完热了，长春明天打的特别。水军的培育长春的，突然不就松巴呢？地卡早晚促行。陆军有人点不通，人家休息也不送草铺也不行。俺做用过一把鞋子。
5: 纯粹来接吧，哪怕算那么低，俺做纯粹难看，哪有说过，冷冻西瓜了，先到前边吃去。
2: 我知啦，看不得都是得对。

0: 不清预不着。
1: 老出去了，给陆局要的。
0: 老出去了啦。徐三姐，强给掏了，继续查查停车的下。他现在强给青龙参谋结束，你们说去不着一样呢？你骂他个谁？
2: 我骂你，他个谁了？一样我骂你不是。强给去了，说过说不就接不接？查参谋说不是了，我骂他个啥事？
0: 啊嘞，看不见用你骂他个是呗？
2: 是是是，我骂他个是了。
0: 前能看白狗去卡里追不着，都是得对肚子硬不着。
1: 是，参谋肚子热。
2: 热多大心里出不是？
0: 啊，热多大心硬不是？
2: 热热热。
0: 看不见用给苏军的肉质差不起来，又被那娃吃。看不见的从最难给看不见做几个面不着。
2: 热热热。
3: 爹呢？明天给苏军呗，那位洗个几银洗。他怕都没了出去哈个。
4: 土鸡不就是鸡呀？
3: 排毒团队吃了，伢子也学前辈，鼓掌洗个才行。苏军劝了。他最初担心，家军头命运中协同国别怎么也不谈，全坑命家当全面监狱。天南都觉得他最谈不一边爬动军事下层也不谈，搞起三不灭。第二个案件刑侦所人证对面头两个七十人，犯罪第二全家开大枪不谈，怎么谈吧？日本的对面也都给送年三星，台北退了天零星不谈，你说没钱？他在松柏的立柱，他这边南巴西天马尼都下了。你先别按错了，而且他在松柏呢，他家的这间仓房里，世界大杯错啊，介绍银谢谢。
0: 阿嘞，他在松柏立柱，他在松柏西呢，家钱不大，家在台北南巴西多啊。爹做何事？
1: 爹过江水，停车看人，可是你们年数够不着。各团队膝盖打过错，爹也急不上去。你们说，克隆说不我们这爹个要人，行政处通知你吧，你们同样买吧，年终吃我人，爹也控制年数给不是这些。
0: 爹那个最贵了，爹呢还可以。
1: 家钱不大，家钱特别要人，卡住爹呀，顶级钱不交人，康白那个下不住吃不是几人。各团队膝盖打过，那么多些成年的下不住看，顶级时间吃过人。
0: 啥子不给这边？
1: 他个人了。
0: 现在膝盖打过爹爹姐。顶级干个车队那个月是吧？
1: 他个这人，
0: 前呢膝盖打过天柱队，团大推动起队，那么肯这去呢？
1: 爹呀，膝盖打过江木小爹是的。
0: 前呢江木小你妈爹爹个月是吧？
1: 是。
0: 你爹？
1: 爹呀，膝盖打过从小开车天柱爹是的。爹呀，光棍爹是的。
0: 啊嘞。
3: 贾启新，个是台北团柱康堂，水团康，天心图说不得堂，其中面罩为新疆。人不明着为所有的规矩建立安全的作为南巴西出狱。玩家你先别按错了先去了。西个全都行政队在坑面积江面。跟个些人品行政处套在你别拍江南长而且为军机参谋取得起就来马的。切动国境恶中的古老陪了忙着拒绝当机。行政所心里先定情着我别的买不随的人你了王位看不堂则行努路界约不差我做体外贴个各地队的队干了永瑞突击他把孙南给我做各地队准备看不起个能拆穷
0: 需要对你给看看了家不得计划是呗了
2: 热了计划是我妈他个人热了
0: 茄子垃圾忙不多
2: 他个热了我妈他个人想就是没得不用在外界我太高的健康的接受谁
0: 陪酒团队光打个这边
2: 热热热就认不起他亲不热了
0: 啊嘞参谋老年买个继续这下
2: 热了
0: 国地气压要这边
2: 啊气压要热
0: 啊嘞那弄了参谋肚子这下
2: 热热热了
0: 谈到家了这个下次也不着
2: 哦了家了这
0: 一年嘞看不得托帮妈不一边那往许多明年也行个买不着
2: 哦明年行嘛谁
0: 啊、
2: 家了杂作小姐陪酒要吗是
0: 所以地里你妈她个这边
2: 是参谋啥人了
0: 啊嘞三级地都是下边呢
2: 是
0: 你妈个从啊地给连安处三不通途不多
2: 是了
0: 谈的都对看不得妈不打群居一不一呢各地对给没出我那些呢才给你查给查个是吧
2: 是是是
3: 天里浪不冲走了他有的退入孔面路入出去的别忙做的看不及不提议各地对从最难的看不长嘛套板嘛行穷注意。玩家从最难经验的那边洗个题我且从没出主特没被寺庙的铺上得不宜。退出你全没军心的退入的铺就的切切

0: 错，宁波军用不上是？
1: 当然。
0: 我呢，俺错一呢，参谋没给给金山前面那两队特别接了，错完的嘞，俺嘞才给配送错过去重要的。
1: 是了。
2: 配宁波军用为这算是给我联系了，大姐，路上还没两把长枪拦着他，俺姐的冷冻是个汤，隔壁那边配送看不上把团队，陆军汤听个两多只，推动了我出战呢。说实在的，
3: 龙东的枪决代表呼救了新月。
2: 俺最近两把枪决没稳把了，毕竟俺来拉不疼。莫拉的姑苏家三趟用具，明天学军。卡马的总去坚持住给我疼，把连锁军没退呢，两支军呢断绝前不行。确实这个咱们必须前进，解决中国苏交流。墨西哥可引入，两军我你说，康萨的统军越北，新疆杨波莫这样。可是没的七六孙叔也都吃不汤，你说没钱？迪卡尔，娘去，这次汤点去，形势先不对月了。体外女美人的学校能不他再去，军养养育不是？第二天，俺做阿家街上去，苏阿娘都叫。
1: 爹呀，俺做团子，今天可以给金总可以。
0: 阿来，哪个总不来？
1: 他个热了。
0: 芒果亭这仓库能不是白？
1: 热。对俺做水军的，能不说这些哩？
0: 啊嘞！
1: 就不就唱个别的了。对俺做阿家空军，团结别的团结样个帮点哩。
0: 帮点也不是。
1: 都谢谢，呀哦，接了我的，顶那路桥哩。
0: 啊嘞，帮点个吃不起多呗。
1: 热热了。
0: 人就不是啥多。
1: 他个是。
0: 对南瓜青队拖不起，主要差不那么多。
1: 好了，拖不起，主要差不起啥有哩。
0: 嗯嗯。
1: 对俺做预备了团结，团结看到龙达长安街个女兵团个哩。
0: 啊嘞。大姐呢？能不他车队停这里呗？
1: 妈热了，大车队，现在第一次停个哩。
0: 啊嘞，大姐呢？真不应该哩。
1: 停这些腿脚怎么叫哩？
0: 啊嘞，
1: 都是钱，那不说你们多怎么叫哩？
0: 宁波怎么接？停这应不
1: 是的，对。
0: 啊嘞，
1: 我都是钱哩。
0: 啊嘞，大姐水军个能不上是吧？
2: 能不你？北京美丽的铁军电板，纳粹派大团在修引线，灭了聂东下个陆军电源，聂东过路，开大了再停。让教中人被俺们人的手下送给南昌那救援。水军撤退，南北做团结怎么谈？廿点少数就解决。文江大家看在敌人没有在的，看到他在杀掉前呢，水军替南部用多心的。新路村他所前边团结所求了也不是。
0: 前头的停队给人八七边能不是呗？
1: 他个热了。
0: 俺嘞，得对这是呗？
1: 热热。
0: 得腊八前头人不是咋多啊？很多讲不许多，
1: 是。
0: 第二多还是单的？
1: 那是。
0: 哪个前头我那几个马是啥？
1: 嗯。
0: 第哪个前头，水军跟南部的左边干了。
1: 是了。
0: 哪个前头请回了别国人边那话许多？
1: 他个是。
0: 一年呢，俺做人保前边接了，念不起啥多，马赛养不多。
1: 是了。
0: 俺嘞。
1: 第二，热锅炉啤酒前边大香蕉子。
0: 俺嘞，前阵就前干了，更多钱不单子。讲不听这也吃不应该的。
1: 是是是。
2: 水军去美丽的娘店吧呢，听对的他所的去路也跑脱，哪位能不如孙叔三八戏街堂街面衣，本来就能不听着，应年期待的大把银行行呢，应年娘头俺做他干头用不赢。
0: 阿家湖南做他不听着，俺做腾鸡汤白腾再听着你不着。
1: 是是。
0: 第桂林西边的肯定行呐。
1: 桂林西部的团长开些两个小药的，唐国的阿家个唐的天涯的哦，半日，今天第四的熊的天涯的九日，今天哦九日个爬了呀，半天涯的日，今天是半日爬单节，跟着个节，九大半两个日，他们的他个嘛大用个日。
0: 我那是没有来的，苏格兰是大都。
1: 是了。
0: 谈的九大半仓嘛。陪酒单悄悄停在这边。
1: 是是。
0: 俺你谈的你妈给九大不用停在这边。
1: 有嘛热了？俺就行政忙着老公的出女用过去。康意思呢？行政忙着哪里啊？热的路忙不起来有的。
0: 得了宁秋电解穷白不用那个铁板，热哭了是吧？
1: 他个啥热？
2: 宁秋团结上不准备的。这个南北团里，榆林活动办不行，军将也不行。文将。退了几步就是唐朝的，水军去开大街，来去马窝塘，崔西阳忙不明白， 南北团结堂

0: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1: 现在讲李明你兄弟秘籍牌的切入党员他现在听说上海给开有老月给肉圆切不是吧是是了俺就借用给连续特勤别马车同同俺去南部港给给别个没到一年里忙不及洗笔涂油的嗯有句听说姐姐天儿听个酒醉了拖着钱一个人嗯他个醉了
0: 前三年的娘们现在也拉让点也是下了这是天个前儿姐姐能不退你天我是你全家就传送来给的能不退那种的吃点那两天都是配他从咱们边从头就那么先打起香油了那位屯来的姐姐偏见就吞进上不去了求了也不是很多把这家被看见都
2: 是了，电灯不打，只为灯具讲热。吃了我那边也不穷下。是了，电视大，电能营业，阿家街上发生事，碰上了这么早特别把的热。很多看上去特别难拍不着。是了，电能营业给不了他大，阿家街上的半区过热，各地都正规去我街道，正规去我街区呢，俺就正规的查到了阿家家确实。
3: 前能够对对，使用外给额头大停车卡最是有呢。
2: 哦，个对对，俺就要让给我们吃松节装备。密码小哥听你去是吧？是了，要让给米热裤路大，冷水停在里，搞不起来吃的。前场皮个列队，米热个人脸我擦着，俺们送羊头多。米热个冷水停在七个当过什么呢？夜班头米热汤，蒸不淋松节吃不大，水军汤停热松节吃过给。
0: 热热，第二眼村用这趟真不灵，挖地推切是热热热。用几天我这钱不行呢？特别罗尼娜，看是法兰西、巴黎的连续天热天的，真不灵了，能不躺在军舰上，啥队的明星我咋能我们也不行？看在大白能不样，法兰斯塔，阿里，一家里所结个中年了，切断切的，六团结人他，过了七处给了你娃信用，退了进军都当着的。 娘舅二婶拍上面板就，玩家娘舅我的姐姐能不样？说到农民那做事的，啥都呢？能不能给特定有这种特别待遇？姐姐呢？姐姐，狼哥爹呢？只能不就下脚吧呢？南站头，车道这边我在车上，俺全没那么多钱。第二呢？俺做他的，今天下班都是十几、三百的。
1: 沙丘我在去，怕是先出闸北，把那么重，平常创作业。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他个蚯蚓呗。蚯蚓
2: 了，
1: 来个蚯蚓呗。
2: 哦，我车刚拿了呀，我这可这蚯蚓没打，咱这可这蚯蚓没打，是个蚯蚓。
1: 阿丽，我那前头出个忙不，沙丘干了有这个车干先不停在月不通对，也不成去个。前头创作车干停在还走呢。
2: 家大，天气短些哩。
1: 忙不停在啦。
2: 是是，忙过要哩。
0: 仓库出门水这边，
2: 是忙早的，说说都说说中国的。
0: 金仓仓马了，
2: 是金仓仓马有的，抢你们钱呢？穿上洗洗有的。
1: 金仓仓马啦，
2: 是的，忙啊吃香呢，穿上就是有的。
1: 啊，来钱都忙过有的。
0: 大哥子，电俺最明显个证据是的。
2: 是了，
0: 俺就看见个家庭团来的。十八托子，米线多了年味，娘舅眼望的平常创作的呢，可是没人认为错的，稍微怕多呢。
2: 太阳仍旧看不见车间线被杀到路，什么又来电被我在设备图有不是？
1: 听了不见的车间，家当顿就停息准备停。
2: 首先节目，俺到个不落皮，杀掉你是我偷去了我趟，你做么去？车间电脑里看得到云呐？
1: 哦，才熄火了都不要的。我这下明查下。
2: 是，谈得总比干是大。
1: 总共要准备？
2: 哦，
1: 车站接电过别许多。
2: 是是。
1: 我是过不着，
2: 是，七个老子过差不多了。
1: 电通道多，每道几的三米多。
2: 是。
1: 通道这不开机，明显别干这下。
2: 哦，是了。
1: 电缆接电边呢，都是得对我听的这下，我那音。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康熙隆重现场
0: 的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南无巧阿多，撒多罗牛尾，唐尼基里扬。

0: 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 这家家大小子婆婆这，见钱不多。
1: 多多扎干不打，出去买买做难点的钱不多。这咱，这主要的，这所有款呢。
2: 罗家派主，陪进来罗。
3: 定位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会议，团结设备是用黄色，刚进来国家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演员是，黄色国人我就我来过他，过去过一百，通江级培育，通江初学难的，人对难，比赛一年段有些，团结七六七巧。
4: 亚美金边，农工地不买不汤，农工干吧，那去养死点吧。过那，过月块，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少给。亚美你去团结，脚步轻皮糖都皮糖，轻皮糖给团结轻皮路呢，结合起千万来给月边。亚美那次就是西，最新给人就来这边，明确的，我们推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明确能供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个人冷，可别没过的汤，农工来普通米边汤呢。
5: 小军刚也明白，眼泪伤痛。
6: 运动也明白，他体外人心气也明白了，偏不远。有人用了小学月饼，小学毕业了，给连月。可把人家来我结果去，初松姑姑，姑初松三年，他是娘亲郎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亲笔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子那么些地块卡住，亲笔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冲给儿童去，管不啷，老个路穷糖不要卡住，亲笔糖那年面在冲康。
7: 哎呀，张阿姨啥？这的来多少多少猪呗？这还第四次给吧，开要买嘞。让婆婆请请你买嘞。韩立芳的白酒单吧，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了一群亲民都拿。
8: 张大姑，也不去吃鱼。叔叔在门口的店家韩立芳白酒单的这个人，
7: 都是刚我们就张姐婆婆单，叔叔张门口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休闲单呢，这也不是邻居。
8: 这样我是想想，东西也凑够下了。
7: 你让了别去当呀的，韩立芳给吞在沙子里的，吃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

0: 我们一个工作过给一下，第一个啦，我们一个给你呢，很多听着，请你是来呀，多啊，包上吃鸡，麻鸡，大大麻雀，羊肉节，骨头给这几个困难，两百元，空气不满足，空气不满的，很多吃了，我们一个工作过给一下，第一个啦，我们一个给你呢，很多听着，请你是来呀，多啊，包上吃鸡，麻鸡，大大麻的呗。
1: 罗吉帕主任他们吃起盐鱼时，狂在果仁鹅军耳骨汤、果酸果盐白、炸猪一只汤、炸酥炸浓绿猪一只恰脏鱼白，通通吃配就赢。
2: 也没金边，能空地不买不汤，能空卡吧，能去养死团吧。过那过鱼壳，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这么多个手机，也没你去团时，要不青皮糖都撇汤。
3: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鱼白，也免拿出就是洗。最新给凝聚立住白，免出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免出那公给稍微解脱不啦，免出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公老普通没被烫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运动也免你这糖，铁外人心气也免你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鱼白，些许补气了，给连鱼，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古楚松三年，那是杨春兰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块钱，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块钱，青皮糖那年面积冲康，那个重庆儿女同区管不冷，那个六穷堂不要块钱，青皮糖那年面积冲康。

0: 我们的工厂是哪？那是我军训，就在头来来在哪学习上班，还想去搞不球。体力来在哪？因为呢，你俺组来了，但是咱们家那点就学。
1: 那么人家是干啥？哈哈哈哈哈！那听我的呀，因为呢，其他青安那组队伍的前去了呀，外面人家过了呀，把你那个太多，那都是特别巨人拿了的呀，怕吓很点儿的。
0: 他不是啊，是不是来着？嗯嗯，他这里是呢，他对路也不是像说那个农民没学校，嗯嗯，这种学校多啊，特别是像说那几个，他就，八零级教育开始呢，教育基础，家里学校，嘛个年限哪里，俺这个初一学没哪里，俺很多大些说呀，拉萨、苏北过来，后来国家拉萨，人家忙不着的。但其他人都送的是嘛，俺是拿了的呀，拍下图，你看的呀，其他人家那做票价、车辆给、亲戚基地，他那些手里捡的 A P P，
1: 拉萨外套了呀，出不给家里居住的，人同的，把你拿到啊。那对电视台北机了呀，什么拿了？我们在当地人，甲不讲肯定那什么生意，嗯，打很多少嘞。老蒋前头是三六七，几用的？六十六十，都是都是。到底可能是呢？我呢，养家里居住了呀，不是像说，嗯嗯，你吃不吃不都可能是？到底俺就做的可能是呢，俺就这个，每日春节前。
0: 是啊。
1: 做大几多啊？嗯嗯，到底可能是俺们尼玛民间人呢？是俺做票的做大的，他这呢，其实可能是俺们做票的这些哪里啊？嗯嗯，一个参谋逻辑的开据点嘛，等于是。
0: 送这些。
1: 啊，到底可能是开据点呗？俺谈的就这个，那不等于就差得多了。
0: 啊，那是。
1: 你讲了呀，这些有这个些。
0: 老决定是啥都，
1: 些嘛不是啥都，这里啥结果？啊，俺家人家觉得这里可多活的，工资不空的。 肯定送不到，第三个是吧？亚罗居住了，下乡了。人家那个他，江安咱们去打，他那开门没几个东西，居住有的了。第二呢，做人家江安的客人是那叮叮吵嘛，吵嘛的，到人家这个滚动清洁的些，那江宁人些，格里宁些，那博华人些，陈宁人些，皮包马些，皮多马些，杨王马些，那参照看那些。 有个的人到达有的，到达他了也开门是，都是假如就是等着就脱下来了。他跑到呀，龙哦，出家那个楼梯顶就等着就来了。他按照推军队的他收入广泛呀，都是上了高了呀，也对了下乡的也对你也有的了，也对你那呢，也把这个对吧这个，按照这把碰到这边给这把，你也去给广大人些呢，广大什么事情了？ 我们他对吧？他是个对吧？他是个都是他，也对咱们这边都是帮助有的了。他俺呢，他跑的样。

0: Bola gungamsa.
1: Gungamsa.
0: Dere kugap dida cheje ang zu ta nyen she si shu de zamba da tu gyi mena na zu dem je ge ze go ga le ya ta nang go re ba. Ta nyen she sa di ye ni lu gyu gi gap chong da de kho a kan de shi ne gu na zo ya ngo zhi do de shi na ro na.
1: No ni zu. Ta nyen she sing ge di wo ne chen ya. Di me wei yi na dem de ta dem de ye ya wo shi ji chou so mi na nyen she de me na. Ani yo ma zi. Ta ni di to di mile ya da ta dem de ge ta kan da tango chungshima xeo jaya niba dati gora ngukashi towa jik tuyo towa di xeo jaya sumba di gola gop xeo jaya shiba di ya god zuyuni dobjaya xeo jaya ngawa di yina kango soso ya an jaya zuyuni an nyeza na xeo jaya an dili suidob nang zuyuni suidob nang ya xeo jaya le ju gubyo di an Simjunang tuje, ni simjuli cerita. Tadi jenah tadem dia, siapa tu dia kerjanya? Kasus simjuli. Mana deh ni? Tadi yang sejuran jaga lepas. Tosun lupa deh ni, ni sejuran jangan tu lupa tak kambut tu tu. Ya kau iba. Di kuali pandong mandong ini di kuali. Di masa ni, ni tanggoya sejuta. Sejuta juga ni samju puri. 딜레 주장 깨그러 봐. 주장 아니 창주 표. 딜레 정말 대시 깨그러 봐. 정말 대시 깨주었네. 대주 표. 아, 딜레 아니 시도 깨그러 봐. 시도 아니 독주 표. 아. 근데 얘가는 전에 아니 전에 아니 뭐 진도는 있었어. 아니네 아니 랭게도 뭐 담. 아.
2: 세상
1: 가가 최고 표가.
0: 네세.
1: 정말 다들 봉구 초등 전에 봉구 초등 전에 신 받쳐.
2: 我说吧，就我说吧。对对吧。大家这样子，地开了，家里居住地那开了，没得囤积起来，对吗？就全大几个意思。一点，我就对面通差不罢免。但我就把那个就彻底拿落来，俺没得囤积的呀，这个对这毛主席，南国毛主席，俺就别想啥什么，家是公主是吧？家是公主彻底这样是吧？对。那这对，俺就家是什么那个说了，这个俺把那个就当起来。
1: 嗯，你这个吧，大家晓得吧？哦，对啊，对啊，而且家是呀，特别是啥，这个吧。没有，哦，对对对。我等那一个公司南国前面东区，我们那几家是谁家的？比如开发商的车间、商店干部、人家所担当的，啥？你看我这。啊啊啊！而且家是当年台北的，包括龙浦高的车间区，没啥来钱啊，有可能的。如果连着进了都，咱们顶不怎么用了的。
0: 我也没了，
1: 他管你，他们现在等着，其实没。哦，不是，罢了。啊，可是俺都是那么几个，他肯定收了，那时候年限过给，他给你们吃上去，八年前多啊，八年前都上班，不拉他们过呀，过呀，最后的过。我了，东家收了，东家收了。到我啥时候啊？这个，你东家收哪呀？工资还拿？那人家收你，为么收呀？还拿？你这过来的，工资，我只有要嘛的。
0: 你跟下边的马上弄，下边要么就是你加加加加过去我嘛。啊，真的。
1: 就叫了古松学员呢，接不就古松学员呢，像这萝卜、苹果，这些家伙都好多个了，这就还是当家学的。啊，
0: 那。
1: 那
0: 萝卜，
1: 那你兄弟说了吧。
0: 这里不那个，苦个比当团结姐姐，俺做同不起，真的个。
1: 好了，
0: 说
1: 了，
2: 说了，说了。我那直接俺家里过。这都把那学校上不上了，都还没过去。

0: 听三个老亲戚的说，没样的是多。
1: 瑞霞，莫让个宽边年过的人接纳，我年轻时阶段，长岁了岁不大，年纪只陪我嘛是。东东，接真看起来的次我岁，我差不多哥哥大不是。喂，德比亚姐，我你谈的看看切不是？那模特哥当托马的，你看下我顶这是？搞不起呢，卡着用过语文好过年，他可当过起个是？明朝我罗泽达，退热解渴，参过几个是？一年，俺哥哥当托马是？
0: 我让你。兄弟呢，每次请老子玩的，一直才为兄弟呢演过把戏。弟弟年让江北自动修闸前不停这一，他的年让江北自动西下把背时，让人搞不

0: 请求你了，请我男朋友不行，请求你了，请求你了，请求你了，你这太久也没面对兄弟，看那你每次太久也不行，看那你儿子那些也不行，你瞧，我都不叫啥意思，让不，老多半年了，我过过大节，都到这么多过过大年吧，这起码来上个过过的可以，
1: 我得提起来一下，啊。

0: 디리 랑갱아 냐로치다
1: 됐어 쟤는 얘냐 대쇼 기랑 가디고 내 봉아 쏘아

0: Chimba,
1: Chimba. 对的，阿美卡拉要我做什么多？华子，呀，阿家有人丢，呀。呀，卡切米呢？卡拉生命度？罗迪耶呢？华子的刚刚最穷于呢，毒最痛于呢。我阿家的，我娘管他死了。伊，
2: 罗迪根呐，我最忙学华子的钱要的。
1: 你中国养死啊？三亚同样心不大，可也养个短租仓么女姐。罗迪根那钱不的，仓么可舍不起个伊。
3: 华子，特地请俺仓么让你也干当兵的，地上个生女们不点给的，毕竟个伢子长不起，等到儿子长起，等到地。生女们不点给谁，发给你谁？
4: 心不一样的，等等。
5: 西兰花说的，真的给谁？
4: 呀呀呀！
5: 好晓得，
4: 那还三对郎姐的呀？呀，坐下。

화자 장알에 로추가 충고리 다하고서와 종아 육시 전부 갔으면도 야야야 루브칸 졸모 유시

0: 朱明白朱明白叫男生个人让脸不起来呀再洗的再洗的阿姐用啊用啊请你用小
1: 是离了第一年都去呢
0: 用啊切子去
1: 按照切过了来是能大摩
0: 呀休息红果菜给啊休对不起呢我有休啊郭经纬那我得肯定的啊那我也我们的鬼且呢铁道的肯定的对的
1: 杨年菜是这鱼老人拿把脸的有不起便宜
0: 苦东结果
1: 来死
0: 有的鬼
1: 苦东的拿把脸的去呢吃从不吃的
0: 用啊能大摩藏过路中很多红果洗的
1: 很多红果吃洗切能干么
0: 我想不得连不起来了呗
1: 既然进去的去给你洗来有的
0: 连不得过

0: 花子，人家可把吃起吧？啊，土了顶着下下，都是来当兵。
1: 啊，是，谁都当年有的啊。这不就这个卡拉斯个吃下，特别那俺亲妈妈都，都是代表了这些个。
0: 花子，这，俺家给咱苏州啊吃哦，这，苏州啊中国。
1: 土路是不起路的，有的。

0: ताकि साहब जी बे जगा जा ती डे क्यों गला आज ता पुग चिंग दुगे चांस रखो तो जेते नहीं बे
1: मैं खबर से का चोट
0: कैंसो ल
1: यो
0: हुआ तो नाम सुगा क्यों
2: चला अच्छा ला nga chifu gi nam yi ding ye pu ji xiao wu sa ka zuo xi
0: an le ong la
1: o
0: an yi mi ji ong yi mi ding qi yu ma ji ju mo
2: o
0: rang zhuo na ge bu wu dao a zui le bu ji
2: dao a ni la si ne qi ji
1: luo de bu qi ni ben zhi qie sa bi jing de ge xiao zhi
0: 俺做华子我内穷过穷啊，不过是咱年月不是，呀，第二年年不一的，怕联系，多久呢？怕联的。呀，我过年别有的。多久呢？日日日日。呀，俺来要是呗。呀，去呀去。别丢的。俺做华子罗蒙古菜皮。 特别要见农民连总穷死，既然你是咱心姐，不会有不同的，我那干不起啥穷。他这理财咋，他老嘛是，毕竟是做阿爷，小伟，毕竟是老家当小生，找个男的，我你个规矩些啥，毕竟是个穷生。阿姆拉，阿姆拉。
2: 是的，金山钱不得，赔那么钱，等到操些，藏不多啊。
0: 小五，莫拉斯皮西，莫拉康桑。
2: 三军卫，莫拉斯多啊。
0: 阿妈，对的，赔那么日的，要我可最没多。赔
2: 那么日的，阿姆拉，俺去让给赔那么人的。
1: 三个人，咱们听个的。哦，妥了，咱们听过是。阿姆拉，俺从中村拿了中路的，俺们就宁波几个，亲眼见过那只西瓜是。你也看到俺从中村拿了水晶，就是热水果。得操着的。
2: 아무나 예우촌스
0: 喂 화스다 화스그나무 주도 정가나 대지 칠고리 게 심부게 아
1: 보자 님보다 배하러 전도 시금이도 정가나라 님 하셔야 됐어
0: 왜 녀랑 치우
3: 辣椒落地也清咋？是不是那屯东还做矿车生米着？你让了谢玉达，对不光肚脐啊？看他让了玉的牛肉，不过的，北京那边当的也很肉，热嘛热。进来先阿皮，
1: 让个进来牛呗。
0: 我说请你牛皮。
2: 康三，
0: 谁叫这拉的个最细着？
1: 我呀，
0: 哈，这个人，甘肃会宁左那姑乡，华子可是龙北那姑门着。让给买葱当的，小五，
2: 庄大，给我吃点钱的。
0: 让得，这个，爸爸们可把月啊，这个，
1: 谁？
0: 舅母，
1: 舅舅舅，老舅。
2: 儿子，阿家啦，家啦。
0: 让苏哥带药是吧？对，今年没事。阿姐啦，提前看到你公安休息，你从事办些啦，彻底看清楚的。嘿嘿，提前这封给你的，领给了，现在桌子看水鱼，都查下嘛，看着呢。这次咱们叔叔在些哪得被拆干是？领给你不去啊？爹来了，叔叔哪来不得？记不住的，等做俺就算他是吧？
2: 俺两个姐姐带带你个看不下，去让给俺带送呢，俺带透明度。欧啦，
4: 哦，
2: 安尼啦，叫啦，阿叫啦，你先给我看，
4: 家长穿。

0: 子年轻不是，俺子兵家嫂子，平时也去乐观小嘛是。
1: 阿三，也去是过年的俺子
2: 是，我呢，
1: 我子过了第二年腊月，俺子过来那没上没三年吃不是，俺子五月生脚，平时抗热性有余，弟弟上没一趟亲戚，他陪进华子人马在上去，生有了点皮了，华子了染土下，疼到记不定这穷多。现在也去三五年了，是不是？
3: 马上马上，有马上有马上，马叔的马叔的，欧拉恩拉马叔的，
0: 对的，
3: 叔的，
1: 对的，华子。
3: 叫啦，去让停车通知了，俺也去送去。四岁叫个，四岁全部马钱，四七年生的，今年没吧？我那钱呢？俺打华子叫我给些充给来钱。没安源些日三节，甚至是不是穷？一年花子工资，这个人三三肯那么穷。马赛，看那做，俺也不听这能给，能不能行了最能给。俺来捞个别的看事，他见那收脚印。等到俺收下去，的哦，俺生意不过打花子这节，老张们着生给。
2: 这这这。
0: 找个马人是那么一门，养猪也是呀，是。
3: 两家个公婆，俺在塘里收银，一年俺拿了等到干过月，也没这把些牛茶，两家个俺都没收着呢。俺我呢，我那年到这拿收银。
1: 舅母，还有一点点赶紧别去要的，省着些再要了吧，没心俺让说。出不到朝鲜前面，一年干你兵去了，若不切土吧。
2: 啊是。
1: 第四年了趴下，不过落不死的，拉不着，都把搞着。刚死的花子个不过，我你个不过他欠牌吧。不过再多点呗，对那么辛苦嘛了呗。
0: 是。他俺对。
3: 毕竟啥子也好人，干啥也好有个穷。一年他的从西来叫开要嘛是，他的结构给。创新了，谁穷谁就也好听这那样子啊。不过那家里都得不多。哦，查完羊别的这样子啊，看着强调有呢，查到呢这样样子。开车说的，俺不过看过些那上吊民多。哦，中间那个不过的说，老蒋干了些那多。俺姐嘛，不过让王大哥给俺三轮车着钱送给。
0: 舅母，创新了也好有帮俺最新给。一年干来的个季节，全部你是穷不是？虽说农民娘们做穷子，可咱是单对没多，没接住的。你你忙个成意，没心的落地也难。俺最全部是啥钱有谁？俺做苦个是这节，可是钱就能用多个。
3: 阿姐啦，俺那做年年收的，年年打。金簪金面是，钱是打，都是给送嘛是。中间那个杂七杂八的，说是我那心不要是。一年俺这长寿饭菜，他们要打。
2: 叫钱要嘛是，我那要嘛是。
3: 哦，我是，年头都查到了，从家钱做鱼，是的，菜得做上嘛。叔叔拿了灯表家的，你借用了中国油，整个九不油白嘛是，上面顶着也会是啥多。前站谈的华子让我团长，长马里土宅要嘛是？
1: 前头六三的团结了，毕竟是从小啊，赶紧摒弃岁月呢，祖孙的责任。
2: 啊，是是。
0: 是是是。舅母，花子那边落地也难，俺就心难差不多。花子多卡最娘有难，昨晚肯定是给的有难，三点有。三路卡最大呢，花子昨晚给不得这给呀，穷又是三三不穷。咱们让个哥这一打，
3: 啊，马上马上，阿姐啦，弟，弟，你也拖欠那休息，该是的，毕竟拖欠那休息。

0: 是第一熊了，他现在熊是，俺叫我爷我听这些呢不是，花子没熊长爱看了，都娘头捏起了下。
1: 我那什么有了点数，你准备拆给哪些？虽然你这看着熊不依呢，给俺爷我听这些一下，不会是大吉，陆琪生气起的。아자기긴일캐시야대무소캔수치네아자기까무요이내무가가지래로
0: 양가제나제아자라
1: 니시바니다니화즈르체부드조디커서체토야요마지티웨장거거진디조디제지게제토마시이내가레심베천시삼이나아자지게니닝니슈게중부다중부상다都都不跟你从来给不给亚琼的生命亚琼母亚琼华子母呢得给让一下阿不说差不多那么要我的这些图自不起意了三七七一我让这三三七不一下多这么多内给着七下
2: 可不是这栋四下的哭不接不起来这栋牛特别不接了牛特别了有谁
1: 他个七下唐国前的边角托内若不起我上接了民主处三百杆的微角结束几点里头天气是的捏捏着玩七下能明娘做主呢对不起我是
2: 是的对不起我是一次呢得挖着吧
1: 人家卡吃吧
2: 也帮谢的
1: 你也这是得来是提
3: 呀你三妈这是一家
4: 姚姐呢姚姐爷呢
3: 呀你看看你的
5: 这
3: 这
5: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这这这
4: 这这这
6: 这
3: 这这这这这这这
4: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6: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6: 这这这这你也到了
0: 县
6: 你妈你五十岁的也不去查就行他别的接一下刚才他妈的地道啊可是啊这是啊注意鼓励去我的事
1: 情我靠你
6: 是真的
1: 接了你也可以让虚无
6: 你也到此行
3: 哎爸进来俺们张了兄弟是男的你念不起
6: 这马上马上让摸起
3: 你爸进来爸进来念不起去
6: 大哥我马上朝月刚下载一载是我打球
3: 爸进来既然这个也意
6: 可是
3: 看一层的道子呢夏天天一对天哪你真接不是一个电梯的你也得给你也不必夏天大就业
6: 呀别说的你也能摸着别的
3: 刚没说的天哪比个 safety
1: 夏天了姑娘一边
3: 嘿嘿嘿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让给爸爸家族那里可不也不能歇歇贴地祝你住下不啊我呢搞媳妇这情况
3: 呀呀咱们也这最近也歇的
7: 呀呀呀他是有啥
6: 他是有啥呀彪子让月牙夹子去打
7: 夏天
6: 夏天夏天
8: 他的用心不你刚做卡松给你妈摸风给不大意提托你让月给你妈摸风给多少尊严

0: 那水给喝给，躺在德北军道了，我那宝贝给。西开给写不到，就成了重建那那脚不到，他们那么个人。为脚为主钱的，我是从此了出去。对我那长那个吃下去的下，我做朋友有点这小事，我夏天月饼包不给。
1: 那最近在做业务，穷得很嘛是。
2: 金山现在来若不及，也不穷不穷不是。对于其他买不到，咱们经过开车头买不东西，那么也忍耐穷呢，心里却弄个痛是。你们俺让你的骗子羡慕是，让可怕气呢，俺你们都有个意。也可怕呢。
0: 김상상은 신의 야우용구시

0: 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1: 哎呀，这阿基啥？
2: 这得来多少多少个？
1: 这阿弟是给我开药买的，让婆罗亲戚买的，还你放的牌就是单吧？你哪个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人，车站站的跟前面都拉。
3: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
1: 所以这蒙牛的店家韩立芳排球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瀑布打，所以这蒙古人呢就是提了林子去瀑布打，而你球鞋打呢所以也不是林给
2: 这样我是恰恰东西也做扣下了
1: 你让了排球打呀的韩立芳给吞下杀不得人的记录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是要人
2: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1: 韩立芳更重点给阿妈拉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4: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5: 公司康冷苏，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6: 林国小兰皮杰克布洛车卡车韩立芳从康。
7: 兰花动物汤卡拉萨瓦，你捏为个八卦石柱浪子，预防八卦脏水康都撇汤，预防八卦脏水康去日本面包娘连汤吃得难吃，冷血团不汤干拉石柱浪吧，八百年菜汤。轮中八卦皮年三个开发所计八百年吨油菜，预防八卦脏水康都皮年，人民啊娘连汤吃得难吃。预防八卦脏水康期七来米年做平和，半年煮豆汤，八卦脏水几个月半，过年皮巴了，各说秀。谈到卡巴的今年我用啊切菜，预防八卦脏水康期七来米年，开业八卦了，大江七百四江龙卷切出了，人民啊娘连汤吃得难吃，八百年菜汤。轮中八卦皮年三个开发所计八百年吨油菜，预防八卦脏水康都皮年，人民啊娘连汤吃得难吃。三年，哈萨创建娘镇罗兰国大安卓松，录制卡巴尔，两个月估计，初期松啊，积极给。
8: 是，咋的呢？开始追着伊，娘镇强差下。
9: 这干不差的，十字花呀，都是俺老哥巴不得咱们马大啥钱。这张罗吉帕主这主要的排球系的，
8: 罗吉帕主这主要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是能的，这张是的，你过去等杨西西了吃死。
9: 但我觉得这属于正宗的，你那罗里亚卡吉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那面子单的忙不有了吧？这张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去多的。
8: 罗吉帕主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也不多，这家家的小子婆婆这见钱不多。
9: 等到这干不大，出去买卖做难点的见不多，这张。这主要的，这所有光呢？
8: 罗家八桌，陪起哪桌？
10: 平安人光感激了，国家党出去的无影。团结三百四军狂战，感激了国团结团结来战美国。今年一月七，狂战国人我军二股团，国属国营办，通江级培育营，通江初级能力，年团能比赛一年团月七，团结七落七巧。
11: 我来问一下呢，你在阿拉干不起大雨？就咱这里眼前啊，罗家八桌很高的狂战。你是咋个用的？我呢，家里是咋看不住啊？
12: 哎，我看不开别了，搞不起这鱼，可得是呢。罗家派主很过的困难些，看不开这个呢，家里借口蛮多，特别收不着啊。
13: 俺村男主军人不行，拦截这个了吧？俺那个罗家派主韩国的当兵，韩国的地图不有一张，去说可真难，那干部那个蛮多。
14: 你那个那是干部忙活加干这人啊？罗家坝镇很多地方呢，刚刚养过鸡、养过鸡，早也吃过鸡，干部个在家呢，干部干鸡那个米多。
5: 但是他们吃鸡了，过了夜他们估计过过来赚米贵。
10: 罗家坝镇他们吃鸡也原菜，光在过了我就二股汤，过熟过硬白，这煮一次汤，这说这农民留煮一次吃脏鱼白，通江鸡配就赢。

0: 少奇。
1: 嗯。
0: 云仓列斯。昆最气了，依然孤休下。
1: 好嘞。

0: 开始修的，农村修不得开天线，要上钱不是先收油的，要上钱广场呢也会要马的，要上马线呢，体外也会要马的。我他的老用也的，上面出话给面对，他就去干用笔。
1: 学长，
2: 学长，
1: 学
0: 长，我的心被不羁，出话到别人做，肯至于吧，我犹豫。现在俺们九湖大街的两个地，迷茫到处花掉去，啥也遇不到。迷茫做也不起，解脱不起也的。第二俺做公正的面，日话持续的。有没错？我以前当俺做人军官，你是这样的。俺那天在土地。娘娘给妈当眼瞧用的，可这是些年长。康大儿，毛主席物质我大，党中央给物质我，俺这次我点点你的心，也中意吧，俺一直心不悦。
3: 俺是共产党的一线军，俺是朝阳洋务监督的，
1: 一线军，
3: 点点洋务监督的。
0: 玉米叔，多谢呐！玉米叔，俺三七能把多谢呐！俺两个姐要穷命的，俺爹怎么学还起鱼？广播没这么说。
4: 你这个狂浪的穷队的内最阳春时的交满血骨十年坚持死亡写不提议内最的个别你将扛杀缺鱼
5: 下去

我们要去找他。

0: 满，让卡尔线索啊！
1: 九满，让卡尔线索！
0: 九满，不九满，不卡尔线索，那就卡拉不行。
1: 九满，
0: 腾给当大妹吧。
2: 你好，我们中，腾给小伙的主子，今天进屋有点事，你也给训练养进屋多。
0: 不九满，阿妈是南门鬼的，我阿妈我辛苦对。九满，让阿妈对的，我让阿妈姨。
2: 啊！阿妈，哦，
0: 想给阿妈我心的记一下，不久嘛，阿妈那是写书，我呀，他就是，问我啊，我，开心嘛是。

0: 花地刚里有人还吃多。就忙给爹爹接了新东西拿起去，我去学的。
1: 开始种起农业了，居民给接不起去，马上给搬苦了。今天去马家搬家的地，基本上嘛出了墙。
0: 出了墙下谁？
1: 当过米卡吉去团圆了，土罗三边回边，罗西局长去接不起，对出货马家玩，给玩马辛苦了。今天去不过马家搬家的，今天是个给他接的出了墙，出了没听过，看那么了点呢。继续进步，甚至这些人拿我是没能得不团结。
0: 前面苍茫，今天全部失败。没事，大路就落去。你要是跑不起的，咱们今天有了三三没穷。

0: 建筑了，
1: 嗯，
0: 阿夏了，
2: 年前了，
0: 既然你家跌病变，
1: 胸部受伤，
0: 就慢，咱们得休息，
3: 保住了，少不得嘞，
0: 建筑了，没谢呢，不管是哪几张纸了，一个讲还打过来，一年，陪阿妈说个要面子，俺说什么对不起，脸色，
1: 不对眼通用语。

0: 下死下用不赢呀爹秀他爹秀他去就要死他爹秀他呀就要死他上对他皮给对他就要死对他
1: 可是当人
0: 皮给死给
1: 你们想啥当人呗
0: 妈这上皮给对他就要死皮给对他皮给남세바기디디디시기지죽지미치잡도옵니다
1: 두잡으시도
0: 비기남아오기주직야도베지죽지지다미스니디기스퍼윤의주제딘베유주시체도비나지주비기니베마세농어미스기초과장도제
1: 보라퍼윤의주제지라그봐쪼그제
0: 이기장이지나닝도고르바비딥치대제刘娃叱咤几年，不与你总中的性急冲击，他那红梅冲击了卓虎人。听这钱的系列，刚也忙不住你，连个请不起些徒人。
1: 切诺，点别引住西卡人。
0: 哈，波拉给让了引住他们的那些妖马人，长，长不长，长下长。场地一场，有主先打定做，所以你也不求不着他。
1: 雷叔，九万个迅速。
2: 铁达尔，湖南宁乡的双十肉一坨，落街来门身边九万楼，落过左边落边塘过的车机。在阿里明了主战厅西边，罗贝尔兰给吉祥堂过的什么电报呢？罗我就按我亲戚，我是你朋友当开车的，电报你不马塞，拉里亚巨星图，第二批主席各位刘少奇，拉里亚渔民生主官被进去，朋友了76年，他去土登南，建筑那个新看了结构，看出来得是。
1: 解救了
0: 阿姐了弟博主了这些

0: 아주 중요함이. 역시.
1: 고쇼기 송래 담배 군주경 패배 랑길경.
0: 모두 인다. 역시.
1: 담배 침경. 패배.
0: 가리장 쓰기.
1: 패배 무화.
0: 가리. 기어라. 림바 장시샤.
2: 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还有，这这些是，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不
3: bo zhu la huo yi ge le du tam zhe ge
4: di har si xie
3: ran ge tong niu mei bie ju ba wo cang lu chu bu di ge ka xie jing ge da ka xie lu suo xia zhu ge cang mu ya ge xue ma shi
4: da qian ne bu yi ge jiang ka dan nian mei bie
3: sui jiang ka deng mi si duo ge gan ji ju ri se ni luo san la bia zhu ju ri

0: 美宝回家说爸妈随时说金钟则听金戏来讲金玉戏听催顿来住准中跑家开顿米醉床不生气老妈老讲
1: 擦精神
0: 美宝回家说爸妈随时说金钟则听金戏来讲金玉戏听催顿来住准中跑家开顿米醉床不生气老妈老讲
1: 잘니체
0: 매번구자쇼파마세시좀진정자퇴김씨레경김규씨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
2: 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퇴
0: 旗下的
2: 九米制古镇那边宁瑞县仍属松安县
3: 刘少奇滚的车队
2: 新疆他宁瑞体力给亲随我刷卷的擦龙军动穷雨
4: 让了年轻的呀军在河里面还过松安康熙吃了出去落了宁夏总总部给我做刘瑞给举头国主这些我做这句了顶着引出野小的让给你个对啊
5: 你强行电不堂莫比举笔
4: 强行电不堂莫比举笔那了王罪国主堂给别干了独自又去记住给团大独给
5: 民度
4: 前的让给出家的年纪轻些，你把黑山让不下的这些卡接过。
6: 阿姊，不别想了，有大木三十，让弄些哈多。
4: 让别些的牛面吧，给些牛血些。舅妈，我从湖南去米地，碰不西个大丈夫要谁，干来也不多吧，让西切着吧，连大丈夫西阿了没西吧，虽然切不进这家人，让三的牛预备，给些西个地干了，要人些，再拿回去呢。地碰不够了，我没有修过疙瘩，几个麻烦啊！博主那个人儿大呗，农民去搞点看里吧，偏心让给，谁不行个是不？不，明天咋就不是常人？怕么你给让卡斯干了，人年了瓜当伢的，让姐妈委屈长辈，你自己养面将能是吃呗，是花几个面。怕么你给是完了，让姐妈强行点吧，培育了两三十年的没尝过些甜头的生计，让给别的独家的这全都有要骂人。天主代表呢，三路长满着苦水，他们得有这天灵气，没几千个是的。
6: 啊，是龙马是的。

0: Zi, bing zhe yuan bei.
1: Hã.
0: Zhang ge da zhe sui.
1: Zhe sui. Qiu qiu.
0: Zi, bing zhe du.
1: Cong zhe du.
0: Wo zi.
1: Jiao rang liang xi xi.
0: Yong a.
1: Qiu ma.
2: Zhe jiao bing zhe yuan bei.
1: Wo ti xia heng zhe du a.
2: Dang gu yang qian kan lu ge su. Su wu cai jiang qia xia. Bie.
1: 阿妹阿弟去了班级，旷工干了去，之前操就是死的。嗯，和你好不恰恰。舅舅，你爸爸有你哪只好的跑不着，都住住过。舅舅个，看着真大哩。
3: 阿姑，阿姐，阿姐，秉哲有病。阿姑，苦叫么叫？俺们这嘛是，不，做学的，就叫对了，别么做戏。阿姑，你看人吧。秉哲，你们爹的年纪。
4: 就慢了，一个热血了，让给免说他热热气。
1: 阿姑，你这有嘛的？你这肯定有嘛的。你免他开心不就索性呢？年轻
4: 个月，让兄弟呢，所里几天给把点钱，啥些地狱了，给炸鱼呗，嗯，几十万。就慢，他都变不足没变。
1: 呀，有嘛的？阿姑，有嘛的？你这肯定有嘛的。
4: 前欧年染病，阿姑，阿姑，勇啊，勇啊，你娘，你娘说。

0: 我这个，今天你别杀死。哎，那得对的。今天，爹。哎，那就杀吧。你太伤了，爹。我爹也不说话。爹，你都看不到，说的蛮大。我嘞，我，他爹瞧不着我。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那就要死对吧？过那过鱼壳，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给，也免你去吞噬，要不青皮糖都撇他。青皮糖给吞噬，青皮路呢，结个皮千万来给一遍，也免那次就是死。自身的研究来主编，明确地，我推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给巨人冷，可别没过的糖，那空气普通没变脱呢，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脱。
1: 运动也没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热了，偏不热。巨人用了些许油边，些许补气了，干淋雨，可把肮脏，来我也过紧，出松过过，过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龙富康面康去年头部十八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那个重庆联通区管不冷，那个六琼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
2: 俺做穷对呢，巴拉达阿姆拉个古来军在水南不离，他的俺做哪儿孙对巴拉达阿姆拉是不需要的，俺做长眉文件是。见过了国外的米吃不麻利，做的羊不疼，地不热。俺村邻国大镇呀，才见的也吃上参与。邻国地堂稍微些菜的，见过那么了皮呀，吃大也不吃多。
3: 哎呀，这阿吉啥？
4: 这得来多多煮呗。
5: 这阿弟是自己把开药买的，让婆婆老亲亲的买的。喊你放的牌就是单吧，爹那个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热。车上炸点卷青面都啦，
6: 炸哪股也不去吃鱼。
5: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排队当的这个人，都写干么就站起，婆婆当。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叔叔当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4: 这样我是查下，东西也做扣下了。
5: 你让了排队当呀的韩立芳给吞在沙不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洗洗去的，南部了呀，哪不半步也不去要的。
4: 韩立芳的我那也好多，
5: 韩立芳更重点的阿姆拉的巴尔的名字也不是那软了。
1: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苏，米住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7: 邻国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8: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更吧，四处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公第五年在，预防那当那位苏学康的担当。那香火党当时大春节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党那位苏区抗议建国党许诺中国苍马应当人民安两年当初了人民陆区党是这样当初的给了第六点那万钱那我第五名吧党那我苏区吧四处狼吧就是两百苏区年轻女子预防那党那位苏区抗议党那我五十场我苏区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党那位苏区抗议党预防那娃出去看给那娃我不疼那娃张之前呢给了第六给那娃洗钱也用给母鸡同党言行人民啊陆局长洗钱两门钱能说那国党那位那对鱼子预防那党那位出去看了别党这当陆局卡巴连我也估计主起松啊积极给三年哈斯统一两千老狼富康民康给他追

0: 少云，
1: 爸爸，
0: 少达，天作死命的小啊，叫马丹的军区姐，祖母有为何事？一对年岁那么小，也有马事。既然最应急不母对。人年家就是，不说是家咋是三三不多家就不是的，过去哎，
1: 他们说我听不起，那是就叫说在就买了大套钱就，爸爸，让我听不起，那就大套钱就。
2: 舅妈呀，
3: 爸爸，爸爸，满叔的爸爸，
0: 舅妈，让你接我去，
3: 爸爸，满叔的，
0: 张不张下接我去的，
4: 罗提亚克留守生计每次回不走怕起来得及就满了那些钱不洗破就满他是怕以生存心恩及切透明的样没长下级起居地光给车安再送起来打乱了就进入切东部的主纪律到我就被拆住你无常为难给缅甸给穿过铁桶的加快了杂志情报全用的难过去加快了杂志里真给融入了我国党改革军队了我国前面交代车人给满足杀进和平时期铁青给了给温州固定落地让我年冬他苏联给改革军队方面能够组织的满足集团给都市开闭党铁中华民族给三路金锤等给他中国基础普及了国家前不贴不的
5: 阿妈阿妈阿妈
2: 我自
5: 阿妈阿妈，
2: 我那啥是虾，我那龙有别。
5: 阿姨，
2: 阿妈大姐，
6: 舅舅，
5: 是舅母，这是大，
2: 小达，
5: 你大姐哦。舅母，啥人多啊？
6: 姐姐，咱云中去了亲家，帮不起一点。
2: 帮不啥用啊？龙勇他该住我谁？
5: 舅舅的舅母你话多。
6: 窗台那看不一个有人，舅舅的舅母和你到天山上去啊亲事。你先是那些那龙勇人，阿妈，你和你姐他阿亲啊？
5: 俺大舅妈的，舅舅啊，你先是点建议。怕是你突然有事，
2: 我认识，明了开连餐的，擦擦钱我打。
5: 钱万可怕多，
2: 让给不得名头哎。
5: 不是，钱万是你第一呢，至少他呢也蛮些不些，让人知道，你啦也蛮些。儿子，我呢俺就别讲家里钱多啊。阿妈，你钱万是的，有么多啊？我呢休息一下。大姐，至少是不是？
7: 舅舅。
5: 哦。
7: 舅舅，这让江龙好接不接？
2: 我这，钱三，等你呢，大大妈这边说是多，江龙好接不接？
5: 怕呗，
2: 怕呗。
5: 退了就是啊，用不起那张江龙牌去。
2: 我这，
7: 退了就不是。
5: 是，爹，钱啊别干扰你的气运。大姐的好鼓励呀。
7: 江畔路，杀鸡滚出新多。

0: Ma di yu. Jiao man, ran xue gan ga bu ne chu zhi zhang de jie, san lu heng yu.
1: Jiao man ge ke step de cha be jie le, ne dong ke xie zhu zhong chi wo seng bi.
0: Cha mu de cha be.
1: Mm.
0: Mm. Qian chi de.
1: Tian na le, tan de kong mu yao ma zhi shi xia.
0: Zhi, kong mu yao ma li. Tan de mi si ji ge li, zong du jie mu seng wo da.
1: Zong du jie mu si ka xin ye ren.
0: Di ni step xi la xie mu su. Ni xian xie xian na.
1: 光给三级浪姐，光没三级雷暴，谁修啥子东西啊？哦，前三级前的，没啥嘛，这啥有是呗？第一天了，他们就都前面开门着，看到没谁给三亚摘了，他那光没伸出生命度，一年多出花钱嘛家，谢卡不是？林正英那三级前出花了有谁？很多。
0: 就叫人妈妈拿女主去捏人，这个女主还哭是吧？才话讲了，长沙个这人工人民党已经二十从不卡几个，给多少钱呢？这个人工钱不怕了，是亏下。这边连下三百，中国从巴马到七千从巴，他他妈钱卡里呢？这个人工我那得不到怕了些，一年几个米的钱，就没得。我这个生意嘛多，就没得你些么说。
1: 很多哦。
0: 这是，舅妈，别讲。
1: 就叫他们干的，
0: 让你对杨秀秀呢，说说好口气。看他七六个几点了，用多钱不缺东西，七六个你最好过年的呢，忍不住呢，说说羡慕些东西，就叫个让那解决。人呢讲对于呢，他人不肯接几的亲戚，就让我说几家呢，就叫个那些让去老朋友介绍。我呢？
1: 英国秀，
0: 就叫俺那么两样没求呢，爸爸开心皮下，你让了如果他就不行的。
1: 就叫钱能谈得上，说话需要一桌不起啊。
0: 可嘞，呀，不够的呢。

0: ra chim sik chi ga
1: chu chu ngai chang lu phang yu ha ru
2: liu shou sheng ce le de ji pu jiao man ke a mei la ren ne qi pu luo zhe mi zhe wo song jin su ju wen jia jia kua lü sa ji gun chu sin du de di yu ji ma song wa jiao man ke zhang ji dan bei bei sa lu lin le luo mie du zhu ju ta ji di bo zhu la ge song bei he yu ge ga gu tang bu di zhe wa ge hu zu
3: de yu da yu da
4: ya
3: ye zu yu da xi
4: zu zu da
3: de yu da
4: zu zu da
3: ye zu ba gu xi de yu da
5: 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苏玉的，
2: 창문 이교단지 누구여리 하고 매베
0: 럽죠 마제바 이교단 고르베
4: 랑게디 게르글 랍스 삼주가 보라니시다 동니키제 연나 럽자 죽을 승보어봐
2: 이교 흐드님에 랑게 신고이베 럽죠 랑디 초롱다 하지 잘라마 쇼다 대수시다 대수다 럽죠 빨리 가게 고고티 통해주고 디날 볼숨유 직주소는 랑 이교 마당바 랍다 주쳐
0: 나 고고등 매봐
4: 虽然国货等多，矿山干部的陆局已经了，过些没那事。然后国货打谁嘛的？
0: 过些矿业陆局你们都包了军工要的呗？
2: 没这不卡要的。得有的。呀，有些，可是没有买的。

0: 听你不打。
1: 嗯。对，还听不清，多少么子嘴说。
0: 他们在这打，一个人马人跌脱的，等到让他给有打的，差不多欺负那些个有打的下。
2: 旁边那点那张马刀，听着有吗的？
3: 哈哈哈哈
4: 哪里有东西做的？
1: 老赵，弄嘛去哒？再没做过了。让个人吧。
4: 花明楼探子中，
1: 明还是有。
4: 刘伟宽。
1: 哎，在楼下。
5: 不是，不。第一个呢，让命可个些。
1: 俺顾不得的，对的，我就会生意做大。
5: 啊嘞，大钱能扛过去，拉不得最快些要的。
6: 俺他们那年的，你咋受不赢呢？
0: 有天老子一来钱不算啥，老子一拿俺他们手里当把戏去。
6: 大哥嘞，现在这些家，俺他们也穷要嘛嘞。
0: 刘伟华是你的，有你睡呢？
3: 刘伟华睡吧，俺他们当年睡吧，俺是他们我先去的。
0: 对对对，
6: 先生，
7: 对对对，
0: 刘伟华睡了啊，
2: 睡了，
3: 刘伟华睡了。
0: 马团长说：“我先去的。”
1: 罗那朝为刘少奇，玉田罗镇呐，俺同不浪费经济。我们伙伴摊子冲的特别，刘九被俺们视为明天。明人话，宁向总船用水吃不，心给美。老赵走，该炸一百，退不这么低。长妹，同学有给的。
8: 同学有，
9: 同学有。
1: 你这学钱不的，不是你不的，不是唐国的，记录钱东家给胡主国借了，真别钱不的。老弟，十七六六九兄弟，老弟的，老弟满清是兄弟，沙河盘了，旅顺的，大连三七跑通的亲戚的，下小亲戚江南公司集团看家，二里的，远汉江南的，外边看家下不的，腾到一级盘。香港三三的千军千义下界，博东的名堂呢？香港的英杰罗古主哥哥太不巧了。罗天下了，法兰西广东新区展示的神界，俺说中华泥盘，广州出口博东千义下压了，今年需要的。罗卓卓，突破人们地图的，从哪地开始过的？
0: 俄罗斯。
1: 嗯。我呢，提前不得考虑过了。
2: 英杰，
1: 哦，钱呢，明白明白，真没明白点做，考虑过了。
2: 士兵，
3: 士兵，
1: 嗯，他钱呢，白把能写给法兰西的，恰不拉能写给俄的，才买新个玉器的，看明如做。点做卡几个中国三千家的呢，卡几个中国米地的些点的。就这哈子嘞，
10: 看这中国国企也不自由嘞。
1: 他个嘞，一年国企给自由嘛嘞，国企也差不嘞。新的路马盘被接了，再也不停嘴。中国军队长面大，中国民长面的少，好差不嘞。俺做家乡为中国咱们做着起过嘞。老赵说，退步不是你不的，不是唐国大都呢，人们去年给干走去。中国民数年还写起看能吃药的，三个每天一个媒体，考虑过的，
0: 不要挨上俺们去，
1: 不要挨上俺们去，前头的考虑过的，
2: 枪射兵，
0: 枪射兵们呢，上着枪眼的，
1: 前呢，满年节，伢子们要查听你的考虑过的，
0: 这考虑呢，这考虑没俺做些么说，
2: 还个么说，
1: 考虑呢。
10: 你们送伢子们，你们年查点干么子？这个单没写了，现在嘛是人包不贴不假的，差不多全送点子嘞。
1: 嗯，要些数。中国七六个钱币，伢最破货的，就银做的，哪个钱币过年七八土的，哪落个钱币忘丢完了，偷偷看伢明信包，每年的四点半，忙做包进去的。第一， 좀이 차고 잔자친 얘기 민인그리든 대리 디 최다 따세 호르 자야마도 마시베 미 허르그리든 대리 나 저분도 동주시 팅산 정리 포주 전보다 조신 때보다 매교 자고 뒤럽라 내버 자원이 시고 여마시 뿐부딘 제다 메세딘 더 대나 중국 과상 마티랑 디 마르베 개그 말아라 마르베 노조소 키란스디 롬니시가 용야디 본부진제다 메세진제 최삼제 영영마파
4: 메
0: 얘네메 나이메 나솔롭존시아디 미마글로고시아다 병행장시시아시디
10: 지게저마비제 나조조구제구기
1: 마글로고시 병행장시시오리
10: 마글로고시 병행장시시오리
1: 마글로고시 병행장시시오리
10: 마글로고시 병행장시시오리 지게저마비제 나조조구제구리
1: 지금
10: 台湾人，俺做日本人嘛个，伢就是不济。大家，台湾人俺做介绍人家不同在你这个经济嘛下，干没输有哩。明白吃完俺来买买日本个，俺做中国没同学习过了学姐，俺做三十岁，俺做大王朝，十八国都没得水他买。俺做介绍人要叫你什么？俺说前面要拿钱，日本大把的，说说大王做零五哩。要些什么？十八。
1: 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要些事
7: 俺最古多赛季，查酒杯呢？今年电商把大棒当头的，人民才把钱包接住。今年俺最中国角度，俺最洋化角度，俺最龙洞给新的角度的。杨先生，杨先生，电商古多马大哥，电商古多马大哥，电商产业全面路，电商产业全面路。昨天你说是想给我们钱，昨天你说是想给我们钱。

0: 这些人真切不得。局长了，你最近上忙，落不着了，军事事业有嘛事？每一生，咱们各回休息，几天时间，没得事呢，落不着水，马队不到歇息不是？天马山团山人设计了明大规模的节，监狱空旷卡斯卡了，能住大家里？
1: 地震你真嘛的？路中还下几个？那不是固定老多的呗？
2: 各自的，有天落着的，落实就陆续预备湖南去落着长线时的，开始广播机那头呢，星期四休给点点，你碰俺错这个的，去哪个说呢？局长了。

0: 主席的张氏你妈的车子能用游戏老三年年差不多游戏可你车子了几十遍主张你们这次游戏没事当的你妈先不要游戏你那带路姐姐你还穷生理
1: 想要我内心多啊
0: 他们的包装拿给我送呗，但别印出西部的是呗。别人打谁？
1: 魏皇，人家谢雨，你要搞清楚么说？
0: 我到点错。印出西部的给了，可就还这样忙不得，舍不得啊。

0: 他们恰起了国儿家堂古巨国国赢了，国儿家看人给气，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就赢。
1: 这点呢，也是锥子，严重抢抢下。
2: 这干不抢的，现在国家都是干活的，国把不得怎么马干啥去？现在罗家把主这主要的排局是的。
1: 罗家把主这主要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人的，这怎么死的？你也过死的，杨氏是了吃死。
2: 等我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李也看起像个没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
3: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是多的？
4: 罗家派主，这主要的这所有我那也不懂。这家家的薪资可不这，这钱不多。
2: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从南店的煎饼，先生，这主要的这所有可能？
3: 罗家派主，票据拿着。今儿情况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党就团结来煎饼。刚你也要去，况且国党我就没顾他。
5: 国是国营的，通江级培育，通江翠翠南的人对南培育一年段有些，团结七六七巧。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本四处人吧，那就真的做给，那共基本年在，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别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节前年给给我进过的，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给建国党许诺，如果他们人当人民啊，人民拿出了，人民六七党是这个拿出给，给了第六个拿完钱。 那我这部没把他，那我手脚把四处浪吧，就是两把手给那点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那我五只差不多给那位那点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预防那我手脚看给，那我摸不他，那我长时间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时间。给用给目击通道隐形，人民啊，陆局长时间，两名接能说。那我当那位那点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
6: 在咱陆基开发，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几几个，三年还是从给杨家老父干面干给他追。
7: 结合民警嘛呢，是讲铁路路数头局马达的线路，中华民嘛集团结合铁路局长陆水成路，你到你三个月到处去被接进的送，我送，要不咋接？
8: 大爷，这个计啥？这得来多少多少住个？
7: 这个地是几万块要买的？
9: 让部落亲戚的买的，
7: 韩立芳的排局是单的，电脑的就是做呢，人均的面子的，车站站的跟前面都拉。
9: 站哪部？也不去参与。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排局单的这个人，
7: 都是干部局长级瀑布单，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瀑布单，俺的就是单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9: 这样我是啥啥？
7: 东西也做够下了，
10: 你让了排局当下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7: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没西西的，南部了呀，南部、北部也不去要的。
11: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0: 韩立芳跟踪店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去拿着拿。
12: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 韩立芳从康，公司彭龙苏，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13: 林国小兰皮，杰克洛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0: 남자
1: 老婆团队老婆在天干文学前你 이내 上个名字军事,人民为皇室,你干了插团结局可能有事。听啊,国陆新港的概念可能是天作三不懂的。上午那年来了这节目,天内罗松给你解,现在特殊专业一遍。 俺最看都不嫉妒给俺是团结来个钱币呢现在完全不得罪三把锁头子喂咱俩这夸张对多
0: 咱可把今天俺的还出去了吧

0: 花对了，成前给舅妈的，当下明白了，马上下死伊。有个长衫给不用谁？都是爹呢。老妈我谈给几百你们，就这车钥匙。
1: 嗯。
2: 唐山比湖南的比武嘞！
3: 唐山比湖南的比武嘞！
2: 唐山比多巴当嘞！
3: 唐山比多巴当嘞！
4: 爸爸。

0: 指挥，桂花，呀，
1: 回来，
0: 弟娘的，
1: 陆军回来，看到你妹妹，
0: 呀，苏丹，幺七，中。

0: 魏煌，啥三门口等于？
1: 那晚上几点的？你说，肯定这个没咱们这是有所图的。没事的，厕所咋进不得？没看住这边那段，他就去偷的。没吃你这年先不好，吃不吃不咱们个差不是呗？中国没逃不当大锁了，穿马桶里要嘛是呗？
2: 舅舅，
3: 舅妈，
2: 舅舅，舅舅，舅舅让用呗？
3: 那让大家用呗。啊，走。
2: 这位。你去亲戚？
0: 用啊！那你也没心把用不上去。
2: 舅舅，
3: 啊，
2: 叫人们打打起就打，
3: 没他等于。
2: 啊，我打起就打。
3: 用啊，你来点我，搞不好就买到了。
2: 先说。
3: 跟着走，
2: 几岁多啊？
3: 老说啥意呢？来外面的娘同学，俺同学见不着小黑。
2: 舅舅，俺也没什么心情对你。
3: 让开些吧。
2: 俺没什么心情对你。过去买了个破什么裙子钱呢？唐爷了个礼金的，俺送个月费钱。
3: 要多。舅妈。上个成都的，落雪花上个我，没么心思写去。
2: 成都，
3: 隔壁的年长了，让罗巡去写，别的别的女要嘛事，没么写惨了，马不用写我的写名嘛。
2: 因，
3: 谈得上路边这个月子，别的嘛不得要的，没么写名的点点，就叫来拉个消息。
2: 舅舅，俺没么心情对阿弟，马不用写个写都没。
3: 用三盒里面，俺去多买。其实我那没么写呢，他的户口是多。城西的本地长沙村落街，太阳开家多，湖南土他们去住呢，连个钱不是也是啊。马在路里家都住下来，
2: 马在路里，
3: 钱
2: 呢也不穷。过小没了，马在路里呢比不起，你光顾吃不见，他跟你狼都不起意。
3: 你那话对了。他的莫名老么多呀了，下心许多。年纪莫小学习不大，莫小听别，莫得莫会过。
2: 啊，才能啊，对，
3: 特别的有哩。做的朋友水电去别干不啦，前女闺蜜还给我们送。
2: 可笑嘞，
3: 就叫出不去，顶不住哩。莫小听着些，本一年咋有，人家没得名次些呢，托个钱这个哩。
2: 没得次些。
3: 其实让我呢，莫在路里转转呢。特别大的油麻里，说说大局。
4: 罗教授，敌人湖南干嘛埋在路边的？路对塘边了吗？我也是路过走的。下面了，警察给朱大哥，交兵给鬼不动。
5: 来。朱小太后，朱小太后，朱天庭，
6: 朱小你把搬进，
5: 朱小什么？朱小搬进，
6: 抓起，
5: 抓起，
6: 抓起，
5: 抓起，
6: 抓起，
5: 抓起，
0: 魏华，
5: 我去干，
0: 魏华，
5: 抓起，抓起，我去。
0: 张子恒，啥地方人手吧？啥地方上山嘛就？喂，子恒，啥地方主要军用马的呗？哪个人手最多？你说说，太屁的，兄弟，叫他肯定这样吧。别装气的，连娃刘峰生死不要啊，别他妈拿不起了。喂，搬进干住。
5: 我们在你们的手，咱们交替的，
7: 交替，交替
5: 的，交替，老大队，
7: 参谋长，
5: 罗队，罗
7: 队，
5: 老队，
7: 罗队，
5: 叶老队，
8: 让个名了，刘丰生啥是吧？
9: 这边年三十，俺们了刘丰生是有。
8: 让米切斯当姐，俺所有都是对的。
5: 我们会换的，何止不会死，对吧？让明乐也应该死去啊！我明乐，看谁？然后明乐，刚刚出来修路的意思，用啊！明乐，刘芳山的堂堂，通过爬楼梯。
7: 这样，这个香啊，你来就做吧，这给你洗的吧。啊，太给力了，这差不多呗。嗯，给不了。天气不啦？天冷啊，走路走个些不些吧，冷就些啊，轻松啊啊。给不了。嗯，别笑。喂。
5: 出火的邻居马队西，呀，吉普尔达，啊，谁？幺七，过去呗，幺七，幺七，幺七，
7: 让明看手语，记不啦？明了，刘风生啥？
5: 刘风生，这边。

0: 下女吧。
1: 结束。长久了，整座寝室了。
2: Yes。
0: 老几个兄，长久老不进了俺做，啥话几个投诉债务申请去呗？俺是当多少钱过去？
1: 长久了，啥话几个借了？刚才保留点多，马上领了寝室两转。
2: Yes。

0: 刘凤生给，俺做马三路的了，前去先不下闸，天子就说了，恰合策了，不过，让我们吃苦别说。快点，快点，你呢？说出苦别话了，拉不上引进老鱼，把那车全部用。快去，快去，老子快去呢，准备吧。
1: 哈哈哈哈哈！对小刘凤生，让我那全部送啊！俺说这的堂妹，路边有了国家家家凶手，全部送啊！
2: 他的刘凤生，他们俺干部这一出路么？是，
3: 全部送，
2: 你得来么？俺说就说堂妹，去去家中，
3: 走走走。
2: 刘伟华，搞不起啊，我查不起。
4: 我说全在十斤生骨头呀！你让歇会，然后那组我们继续么多，你提都有去。
5: 爹，前阿扎书记，真多呢，准备也不多吧？这是地里收的。
4: 魏华，快些说。
5: 啊，农民又出来些多。
2: 魏皇给民丢不麻烦，
3: 你最低控制政策就不用给杂碎些。好的，请你最低吃的些多些。
2: 对，
3: 等这人钱不多，一年可以俺先拿过去，你最低六百六百银子给。六百六百银子给呢，俺吃不起这。
2: 但看这钱高呢。
3: 上个不留堂了，六百六我是又不吃不的。
2: 别结婚做点大点级别，岂不轻松嘛哩？一年入穷了，六零来小姐嘛的别提不起财务嘞。别家下呢，明月来说。
5: 前两天张部小姐，刘伟华了出去呢。
2: 伟华，其实提领你做的团面把家下呢，让给三大姐都呢，鸟儿差不有苦有可怕哩呢。几个大迷茫些多，人家就为两个求了吧。伟华，岂不是有可点穷苦设备名的，入穷了就能养个有嘞？
5: 이내 어허라 외광세야 민디 안염도 탑사촘 종가나 리춘유어리 세상 려마통

자자루지

0: 放心。
1: 这边行吧，啊，就大哥的。
0: 你也带那俺做这才看脚的，拍些老下。
1: 老下些。
0: 嗯。那工地这了，还不叫大哥这擦苦的。倒啊。倒哎。嗯。倒啊下那下些，弄不去住的。天天在外边送脏，倒啊养不起。大哥瞧死的，弄不瞧要紧，俺是等给你弄不瞧清下，一年老不零老老的，弄不着住的。
1: 这个俺好叫大农村羡慕过，对嘞，再不去的。
0: 到时候就羡慕了，等这个难度的呢，俺就哪个主要闹下，哪个是哪些的照顾又不着？
2: 听你妈先讲去吧。
0: 你还有人不带去，现在还过去？
1: 点个人吧，点个人。
0: 就不认了，我来顾的。
2: 啊对。
1: 走，
0: 就不认了，三个走，就不认了。
2: 大哥，
0: 有福生，三个去的。
1: 就不认你啥需要。
0: 俺做着在啷个的拍起闹下，闹下哎！你干嘛的？你没活，年轻吃药没有？还老叫啷个大家亲们努力呗？
1: 就别啦，俺领俺们这么闹的，谢谢您的。
0: 晓得。等给个啷么多的年纪，俺做主要闹下。俺最别的，大家得在瞧清下。大家瞧死的努力些，一年老不零老老的，让我瞧着些。俺最谈的啷么上，还给啷么多亲戚，啷个是哪些来照顾喂？
1: 现在马上点做，娘是啥了？正午要老鼠抓棉签的，啷个弄的呗？这都是哪么多？要是说，
2: 是，要是说，
0: 开始啷个抓到脑皮呢？可是现在老累嘛，是不？
2: 这是，有人我的热心些，现在得累不着，大家去老些活的是。开始脑皮呢？俺是推到老多嘛的。
0: 现在咋？开始抓到脑皮呢？
1: 俺小外也用的，别的老到穷成那样个月，有人我的热心呢，咱们同样没不开始。
2: 那我那马桶压的，路上全部是吧？去马桶把车下来，我那车呢，全给哭是吧？
3: 是，
2: 这差不多，知道吧？谁先生接的？他的，
3: 谁的？
2: 这车上那差不多。哦，这边，你也得那差不多。哦，马上去，咱过马桶呢，全给哭是吧？
3: 大哥的这边，
2: 哟，马大爷，好多，你吃下去。
3: 做啥呢？个，秋贝，你也得那风声先把军在读，风声还是念的。秋贝，你也得那风声先把军在读，
2: 晓得啥东西？秋贝，风声俺自己这忙点啥干不的，现在俺谈不的，风声还是念的，是吧？是，风声先把军在读。
3: 这是，都是得对，现在会看人也不咋，用啊，开始找大脑筋，退休期没呢，年的样年轻都不多，哪个轻都不给？几多啊？喂喂，上班去，要不老久了，走。
2: 아래 손을 대하러 가도 없이.

0: 年三八，神地主生于鸟巢不去，天作七十个的三处，生于来代吧，人间的浪阿中，推到了罗来不里，要不多。卢志国先生年三十九，他的咱们刘丰生的姐，推到了大家桥上去，马在卢林老三，大家年去。
1: 老姐，别去接头不得，要得。
2: 唐子上面，人家在拉春节，推到了骆驼崖的刘凤生给前妻认识的，顶着一闹，让了前妻拖回去。
3: 那不去，拖去哪？
2: 把酒下下，咱们把罗姐年岁要求求，春节吧。
1: 来来来，
2: 这是，打准的这把。哈，他的上面刘凤生个的。 上面呢，他的没有手机账号，刘先生，上面没几人字的。
0: 他的，
4: 没啥子个。
0: 上面
4: 好些，
0: 把那个给我读呗。你要给我走。
2: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要给我走。
2: 是，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要给我走。
2: 是，
0: 走走去啊。

0: 快上车！不，来，我这儿看了手机啊。不，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达。
1: 我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米卡巴这。我来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速度？出口入签子切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3: 我去过去，他屋的记得小姐来点名单，小姐的这啥的阿米卡巴要。
4: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
2: 他卡巴出去，俺什么难来的个拉卡里尼姆家阿米卡巴这。
5: 是，不，他阿米卡里尼西，他走。
6: 카바르 규메 때문에 부지를 맺지 주추남

中华民族的土壤与人民群，经营内线。当中，我党级别的，人人为朝中央做公干事。我是本届民代理财男，现届将下江开球。谈论以呢，中华民族集团机构五年内，龙腾区屯屯可以了起始。街上走电梯，推上天，马上周围刚一他妈，让一个撒娇扛上，很多都出现。我是中国民族委员会的领导，包括杨子谦。 俺就乐清给每天突然给乐平吃经营那些，东江阿当这边新年吃，张当舍不得。这段给时间一模，俺就宁空的每个了丢了脸。天天俺就帮给每到里钱拿了年纪点别，七边路线卡起，吃吃学习，谈的第几点别错儿丢了脸就行。

0: 我们的老师
1: 아,

看这轻松，超不轻松错，路线也不轻哎。这次开辆车，刚出路线档，天明就在铁路名车开去点不行呢。我就帮个米多李姐拿小样，马接去啊。他带领李姐去咱们台小营，阿家给李姐救了营呢。我就拉近个米个，东江阿当接不趟，盆中的呢当个羊大白司机我，体外最多能把周围这些米都消遣。超不轻松错，见面李姐呢，应该怎样？

0: 키라니 머신에 수소 카체도 요 마르보
1: 야구도 냥지니 닌지지니 과속그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调节中心版，
2: 中心中心版的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拉木乔瓦朵，撒多罗女尾，同月吉人羊。

0: 本次谢苏大中国不算第一不知
1: 谢苏那这边慢慢下河给东洋庄的第二边啊
2: 俺一起去去毕竟了给咱去去给永乐庄的第二要是
0: 哪里一起去死咱捏了我了怕不是不
2: 捏了他吧开马是接了他不得现在看我要是啥把给马去去
0: 哟
2: 我的兄弟的人欠了兄弟偷钱米出的菜你就等我打几千吨洗不洗出的菜啊有的
0: 地主哥他不到李庄七岁的所在庄的也不是别的只不过的
2: 兄弟明给热个给永乐推热的随便接咱明了永乐庄是打不行
0: 永乐庄接不给前路推了万主国不念大中国吧别不给
2: 你也想要个戒指你也是现在还这个
0: 哼，现在还去我买的。
3: 既然做，吃两个家庭债员呢，钱能肯做学的。那俺没搞了，几点啷个打？几点啷个要买的？钱呢？将几个钱不听见，肯定是凹凸不见。

0: 到了，通通没有黑呢。那
1: 最西边路线哪里？光景连绵着，俺真是冷意。
2: 去留那了，龙子强装钱不动，下回麻烦祝你的特别提携。
0: 祝给这句是卡说的，祝给这句三的先说可白要的，忙得个给几日。
3: 这条线哪不是？毕竟了，国内差不多这边基地交的。孔梅部长的基地的电话线呢，通用接差不多接不的，你说不得中国引入中山的找不要的。毕竟为基地的，毕竟传闻的线面呢，如果再就这么能行走过的。
2: 阿姐，毕竟传个差不多，别拿钱的话。
0: 弟弟引过去，毕竟了，可够年轻小的，拿了古的去了西。孔梅就是西切不的，毕竟给重庆小姑是我的。
2: 呀，天安卡斯嘞？
0: 毕竟的甘肃所在，公孙他念不起啥药的。南南起不到，紫禁城的甘城、南城、七中、西药的。
2: 啥个是紫禁城的？俺做着是甘北部长嘛是？
4: 嘿嘿嘿嘿，没看见过球，俺做孔梅部长起不见面都。
2: 嘿，俺来不得三句啊。你先我的青春一把。
0: 现在南充七中孔梅破产今日西市呢，南充的七中第一个过长菜日，南国故事呢，南充的国故第一日，朝阳国、崇文国、正阳国、宣武国、阜成国、德胜国、安定国、东直国、西直国第一个主不日。那这个本来国故第一，我顶就是的。
1: 给你谢谢马队长。中
0: 山
1: 了，
2: 祝你别忙着。儿子，哥哥，然后弄来拿了几撮的，集体签完了，终于不花多。
1: 哼，给让给俺了不是呗？哼。
2: 儿子，哟。
1: 你就我呢，将给同济看是多，将给同济看的，看强的殿下，集体派一人多，你也多。听你同学的讲多些，小白讲着大，公妹我都试试要的。
0: 钱呢？男主是卡死我的。
3: 那罗米，钱没得，男主我一个的。其中确实对不呢？确实你一趟男主人是我的，男主人来不得啊，讲人东西。帮没事了，推出春节去修我的。
1: 那这是这是卡我的时间嘛？对的。中考期间，我把车开着，叫个起。
5: 今天讲了，光是中考前事。
6: 要记住些，光是行上个琐事。
2: 老弟，兄弟我呢？七十种啊！
1: 龙人拿的真是贵些，交看的交，用了的交来前面的，记者用了的交来顿卷眼，只要的是贵些。
2: 阿姐，你是我什么姓氏？你来就是江东的。
1: 对，你是我姓一什么云？
2: 阿姐，
7: 你是不女啊？姐。

0: 呱呱，让给我爸的夸玉妹，从哪偷么的鬼啊？
1: 哼，我爸，爹我爸来挣大钱的，那在蒙古要的，我从哪得着夸用过人？
0: 哎，看来是那卡住，但俺也是也不赢。哎，这，我家这手啥都切不着，爹土也没多，你。
1: 都是孤单。피기정도야기동무마시베막변샤호게주니드스드태지동무니게정도구지
2: 좀제도가라즈체드시다드
1: 예컬뉴어지니송

0: 对的，杰拉斯。
1: 马飞下好听魔法的下，耶！答应的尼苏，尼苏，我拿走尼苏。
2: 接着这个卡西里，将看出我们去东洋游了呗。
0: 可是别啥子，将他当成野人下。
3: 姐姐讲了，那车子开车的。
4: 嘿嘿嘿，不过我当地不是下。
3: 姐姐讲了，我把灯按错了。
4: 哈哈哈哈哈哈！看来结果也没送啊。哈哈。
3: 哎，也没得你的下。
0: 况且那年头，亏你连那把小米。快走，你先把你啊。
1: 勇啊，前头挡个垃圾就这。
4: 嘿，娘，大队，大队去！
0: 哎，王爷，大东，
5: 对的，三哥的姐妹，
3: 我们干了干么忙活事？
0: 嘿嘿，我把你贴住你喽。

0: 我们的车呢，日子还要搞不起大雨。接单的人也请啊，罗家把最很高的款子，日子大啊用。我呢，刚来是来看不着啊。哎，我看不起别人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把最很高的款子，看不可再给呢，刚来借口么多，对不起不知道啊。
1: 那是南区军人不行，拦截那个了吧？俺那个罗家坝庄韩国的南北，韩国的铁土不越脏，去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讲个这些呢？罗家坝庄韩国的国呢？刚刚杨国在，对不在？找也查不在，公部门在叫那干部赶紧那个民族。
2: 对着他们吃起了锅，也他们顾不着过来追米贵。
3: 罗家坝庄他们吃起盐鱼菜，光在锅里我就我过汤，锅水锅硬白，这就意思汤。
4: 这是咱们绿区椰子恰脏鱼呗，通江级培育鱼。
5: 是，这的呢，开始追子，养这恰恰下。
6: 这干不恰的，学习快下的，就干不到，过把不得咱们马大啥去。这是罗家坝庄这主要的培育区的。
7: 罗家坝庄这主要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长的是豆子，
8: 也过是咱们养死死的恰死。
9: 但我觉得这水真浓的，你那老了也开始下岗不拉手呗。出去鱼呗，你面子大点，忙不要了吧？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多的。
10: 罗家坝庄这主要的，这水我那也不懂。
11: 这家家的，学习颇过窄，见钱不多。
12: 多多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先生，这主要的，这水也不能。
13: 罗家坝庄培育难了。
14: 平安人光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永康在刚进来国团结队过来占一个，刚你演员在，狂在国人，我们就我们个他，国说国人呗，通江级培育员，通江最最难的，人对人比赛一年段有在，团结七六七巧。
15: 大杨长阿吉啥？长得来多少多主个？长阿弟是几把开要买嘞？让不罗亲戚的买嘞？喊你放的培训是当的，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嘞。
16: 车站站了一段清明的啦，
17: 站南部也不去吃鱼。
16: 宿舍在蒙古人的店前，韩立芳陪去当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就长些婆婆当，宿舍在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休息当呢，虽然不是邻居，
17: 这样我是啥啥，都是也做苦啥了。
16: 你让了陪去当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17: 去了呀，你们我俩慢慢洗洗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去要的。
18: 韩立方的，我那也好多。
19: 韩立方跟踪点给阿姆拉个班的，名字也不是哪样呢？
20: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龙苏，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21: 林光下南体给克布洛车开去，
22: 韩立方从康。
23: 啊，看中了，看中了，中的比你大，真不大，已经你妈三下。
24: 中国感情有感呢，通过拍给代码，是罗呢？
25: 既然这你得利息呢，俺就拿错，写不上账，连我结果子，除了我自己，积极积极。
26: 下面金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养死团吧。哥拿，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钱没得我少给。下面你去团时，脚步青皮糖都撇不到，青皮糖给团时青皮路呢，给个皮千万来给月边。下面拿出就是洗。
27: 最新给凝聚力主编，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明确的温度计稍微减多了，明确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汤，那我拉普多没被烫呢，小军刚也没吧，也能上头。运动也没你这汤，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补气了，给连月，可把肮脏，连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
28: 那年地塘地呢，是个是那么些地块开支，青皮塘那年面积从康，老个重点连同区管不拦，老个六穷塘不要开支，青皮塘那年面积从康。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塘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的面积新就康塘，银通现在两只鸡，明了几只级别，几心七个比较硬，明了大节前子，明年给年端午呢，先脱不拉。
29: 坑穷给我找你些，毕竟避免塘天外人心给明年中路苏的面子新就康去，俺这所得给面具前头三十多吊月金，开连半天九样的塘，米土脏些，木脚子鱼，普尼动物，王子娘子节鱼，开始一个人米热不热吃不汤，米三不米通话，米脚团不，米干不说给年团月子。
0: 北京避免堂铁围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的撇堂我要了卡巴尔堂从康南列边有关中央局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尔各所学三年哈斯创建林国的下浪爬过从中给您长陆地卡巴尔列国也估计初期安安安你处即顿松也古古古顿安你处
1: 俺那店家这张不安逸，苍茫人群挤不出去，吹蛋给洗洗卡机了给。吃不饱，桌子给提人直接给他们做个桌案没有嘛的，端了空就是多，吃又吃个桌。
2: 过来，俺是爹爹阿米多，我在哪儿坐？
1: 给了，他给俺做看过地那了嘛的呀，卡热。
2: 那么是我们爹比呢，天天吃吃不要的些。看过的，超人拿了月不大，小你养三个月子，日日天天给你个钱不是拉月的。
1: 那钱能俺做看爹那爹能用嘛呗？
2: 用嘛的，日日你超人拿六个月子，吃家的婆婆的，看家学校给点钱钱听个月的，很多简单包金的，读书这边出了听个的，日日天边个出了的，你们都听不大。 玉秀切瓦，推最吞吞拿落了，日日不进，吃了蛋，也没多，有这个月子，厕所用了的，面交总准了，男子全部拆了些。开始日日天不赢了，看我的，开这个电梯时，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1: 日日天不的这趟，这个也差不多。

0: 年车中见面到中带工中最明白人间爸爸他送过一路过街爸爸的工作店内落一起黑街老每家探索时过一些地每家家业线路全把线比过当北向路内月光苦尽苦不接东府街街月比其多年级铁柱路东来之强队路局三次家店里连草马要把准月月比过中国北京人在操琴家年送比熊开街人在就搞不远开家当主角人阿姨妻子是王在特别过新老年多年住了北京年轻老家把为三队雷三镇操琴广东街当了你比熊运镇的当早年心里给家起熊运电影镇的我特别过送音
1: 主播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那个呢北京送个陈阿姨妻子看开上就在把该出去
2: 第二年北大街被七年在送当十大九比七一日子你妈日向来弄得非常难记住
1: 您这种钱没多做干定向地公种村门把满足了这边爸爸他送热开的月路一句黑几人他送热开的爸爸也把当要拿钢汤买学的加个家坦藏松秀些也把事
0: 小辈去做就不了地公种村我来接过来呢爸爸他送热开这地也把当爸爸听到刚一大妈杀中了今年他送过去先过葬一把的爸爸他送人靠多天闲年干嘛就老葬送去人大一顿就完了你这种钱没多种干得行得共中最爸爸他送人靠给人们这些农民等下人前年的干着我的你几个月大家四个人老随便就不来进度就送把的这些农民呢他送人们跟着一日新罗激动国家的大家里打完送把的这不想给满足家的年休但是得共中最内部先把当对于天来说中村农他送入口中的他从松雄县有把人这些农民这个白马逃避告诉我最终从来没赢到没边我最对的农民军队他从松雄县就的容易经给这个起很多资源他送国学县就越级送把人明朗的月被入我当中融对面农场所及三三部店内空军认得了松雄县就没家的他从的一把人你这种钱没多种干定向德国中最宝宝他送入口给人们魏军杰那个国学写卡恰个巴的住宿年卡其为搜桥那座月季日记写把的这些农民刚刚抓钱把个去今年工作去困住个月电力对手我最公了几乎不把的无了牛民罗马定年小队写着月季写把的牛民浪太多啊当了下边全给刚不许全就没讲人们做大多家计落雁来迎头唐藏国宋写就有把人
3: 长江长城

0: 你对强度中期间原来老旧的日子的人力占据人对西巴当西贵托强度中期没得卡个原来老旧期撒从西比以走的人物把你所家不用占据基地同人对西呢强度原来最大个卡了你巴当当个卡定错啊当个基础上我记着娘子干领二本西也巴西你对拉萨中期成规矩老战人秋个穷就拼送家人对西巴西 他在中期的月别落战人球年休在国内用为罗马启动栏人都拿下把戏人都托西巴的表面出现卡所说那张琼瓦卡就搁这些把戏西对下有崩卡个李贵尊给他原汤切的东西你对面的中期节西对下有李贵在你人都拿下把戏西对下有天不季节西对人用的李贵过去说了明年人都拿下把戏主播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的预测
1: Dele movie 39 nyen na jore tinde APP la zero
2: Ngan tso sanin ja yo
1: Sonin ja yo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的睡说卡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그
5: 미창문니랑소수디탕기긴쿠와앙탕부디인타체는강저체내른이기디탕라긴송치구삼넘군기초외추샹기낭둥카미바도주투바구락바양스주와道路克隆库就用完去吧，卡得给吧，鸡腿去吧，米线当直直去够，怕到我参加吧，落汤喝着给够，卡给不会吧，得当给错位就那么均衡去吧，出去尿不用够，拖囊去吧，色动的就那么哑巴，绿色文参加哇，千里阻断啦，激素血哇。妈帮我烫，恰拉拉出去吧。地摊明白就那么头哇，身边开始哑巴，几座给座位控制哑巴。开始客人跟随来问烫，几座平地来控，老家面康，起来吃着，住地设计，冲日烫，冲日吃不少，做那快工烫，来控的来顿把银子，人大二百多地摊大姐吃过，开始操。夜巴汤，落夜巴，绿树米巴，米谷拿我做给热带鱼吃，土豆都面具吃过。旁边南给苦肉啦，年代儿几公顷的弄苦豆吃吧。这边直切汤，只贵了长着土皮也不吃吧。这边宽宽的苦肉，长着均衡吃吧。

0: ནས ཁུ ཁུང སུ གོ ངེ གི ལག དུ ཅིག ཆེ དང ཅིག གུ ཅིག ཇོ ཆེ པ མི གེ གི ཆུ དེ ལ ཐུ ནང ཆེ པ ཁ ཅི གེ པ ཨམ ལོ གེ གོ ཙང ཤོ ཁམ ལ བེ ཆུ མི ཁ ན གེ གོ ལོ སུམ ཡེན གི ངོན པོ ཁ གེ མེ བེ ཅེམ ཅི ཡུ བེ མི ཚོ གི ཏོ ཟ ལོ ཚེ གི ངོན པོ ཁ གེ གོ ཁུ མ ཆེ གོ ཁ པ ཐུ གེ གུན ཚུ རང གུན ང གུ རིམ ཡོང གི ངོན པོ ཁ གེ པ ཐང
1: 国内汤圆免客叫贵让我有股送了说叫贵让仙你个骗了得汤用途听多给苦了地里昔日约多做穷于将不信因 所连归了孙秀进行特动昔日给云将列主住军队为严谨木差的苦弱秋末香香度就他们俩假作了对着塞伯托了长而且为苦地里秋末的王位催促给娘行归老于搜查给那么今日一托呢 서시 디토 드밤 쩨바라치 양나 김왕 예소라치 니가라 소위에 민남기 소자 탐지 렌중캄리에 총시 장부송기 고궁리 지린 치료에 세고라라 준비 모자라 임바라치
2: 내초의 뒤지 저블리 양진의 뒤에 문딘 카토 양차비 하세 뷰리 기자
3: 신의 누강 변종 예랑 누강 뉴뷰 확장 고르 통조로 예동대 뒤에 변종의 냠도 뷰제 토베 피제제 불규 정부 신의 누강 변종 예랑 누강
4: 巴拉,不给的青春马来不拿了。啊,不过没得十个月呗。青春马来不拿啊。这边没得十个月呗。看着你那么开发动荡,你不得参详。中国古镇街开发动荡啥吧?哎,开发荡荡,体外我做的事。迷茫不进来,我让你们就来红果开空格有事情。你也得为那,英国电灯出来,他们谈见过个空格红果的,比赛别的多。红果的,有的托不送他。
5: 见过刚被吃多马甲不糖，剃秃不起来呀，养乌月吧。今天刚把干粮买不糖，乌囊马修呗，天就顶这多啊。俺这边呢，吃上土豆代表俺的第四样。五辈子这些企业，干脆全国听你，开始过那趟，小罗，二哥，剃秃给走啊，吃毛少，这些忙不来，都零七八十银币。
6: 他给他最给我谈切记，他给我这儿打工切别，脱落地。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全国田里，自行去认忙不年，都零切别，吃忙而不灭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去，出现用了，级别脱囊断，人中年年次，级别就赢了，摘取出别有些恰当，即将别就赢。
7: 出来的个这个人不是别的，我给他拿来摘，将不要我手里。自行给摘取，吃忙不弄多了，摘取就差别钱，过把过来没得么多。
5: 他说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店内去谈的摘取出版，果是喜不喜欢他，果是不来没规矩。年代从刚来我的皮片去，管制住人不明白。这是一个我这抓糖当穷吃过年。过年了，地摊去摘取几把糖，我这当穷难过去。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几把糖，这送店内看了皮糖。六七开把来过结果去，初级送啊几几个，初级送啊几几个。
8: 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当着急，那我说出来没糖，那我问你谁明白呢？几大几？ 那文吧，那武吧，得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起面。那为你对他最结果的真书谈了批的。那文吧，那武这吧，能做到吗？能出人吧？那为你在做月子真书谈，那为地谈定了批的。我一路说这看给，再就把做五几年，他上个些制度规定。给个别人不当官，那为七九免去月子来，分在养了托管里边，那这个只能两度，用这七八来，合适噻。
9: 谈到民主国呢，人民党党建党是不借钱的，党政这些人民党偏居前重，
8: 这首党改用给创建改革上预备，目的那位地摊的呢。
6: Penny Dembe Bonnie, now in Nedu, Lasu Chichi, Puniki, now a Titan, Seva Puni.
7: Sane, Hasutongi, Lingo Shalam, Pago Song Tongi, Jam, Kavanga, Lewaja Guji, Truji Nanga, Nani Chu. Sane, Hasutongi, Lingo Shalam, Pago Song Tongi, Jam, Kavanga, Lewaja Guji, Truji Nanga, Nani Chu.
8: Ozo, can I be
9: pizza?
8: I'm not a good. Can I? Can I? Can I? Can
9: 我来

0: 了不起出去，那可能多了些。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更辛苦了吧？谈到看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在这，干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还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我最近他们年纪小了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到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看呢？他们年纪的肯定有，三十六头都个出头的跟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跌宕错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5: 官员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跟着就走，看上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写的，写的。
0: 我了，我再去。
7: 我。也不是不多，
0: 不是。
8: 闲了老百看月呢，人你准备三十块。

0: 在我们在台北切入装马赛，取得期间给中年破在第一年，罗雀党队内忙得重要些。第一天给，出通在满大米呢，取得期间呀，中年破在土著州四个日呗。那段的三线级别切入，新主编目的罗队长呢，过去把给取得其余，没俺同家的出去这边呀，中年给，你是有名的，接不接有不大，天哪，铁党职位中年做英雄娘不大，连年的。
1: 罗塞，今年节约不大，提名他多，金本恩就给拿着他，应该有呗，哪样点那出钥匙？车队帮他的现在了，唐家南街那几队的队赛给随便，春节末尾那边，刷家的每日给车棚街边，能最团的，苏布人在龙边重新拿着他，第二一年，那是跑跑铁匠，铁外人生给那日拿出两个钥匙，唐家南街那几队的队赛的，现在他将来中彩他，就要约不提，新竹给催不了，通没给表签钥匙。
0: 今月日别落雪呢，给做出来，春节前边杀到大路边，他是谁是？唐家南街铁路那趟，隔壁巨人牌的这位铁路，铁杆接不起这新竹边杨家了，空港断臂给新竹接钥匙。况且落雪当这边，今月日别落雪了，出发前有些，今月日别落雪了，出发前有些。出发前不当，这边差呢，今月日别落雪的，天元给落雪的，七月月边每天，天元给铁塘给那些铁边先把有不当，天元村呢，铁塘大路边出不当多呢，我那西边人家，家这个住家。
1: 如果要拖完有不当，中年破病人家，也就是十七也拖完有事。天天出去当眼的，推荐他的中头的七八单招了，爹当家修金设备，做完爹当是银吧，能行。军队当内部银币，村镇内部铁匠，属于南街唐家那几队呀，陆队啊，对这呀今年前的民俗部修金全部贴设备，完成这个事。天天罗村当，泡沫他妈天边那最少了些呢。
0: 一六一七七个，除了其余的，每天唐家南街那几队队赛的生日，好么儿家的休息生日了，托一队团圆节，罗村的，今年是别罗村七月用四月七的，也是九年，也是九月八，拍重要些。唐家南街那几队队赛的生日，好么儿家的休息生日的队，在七月中四月七的，也是我就拍重要些。
1: 我那也民俗不难，忙起我出银呗，却通用场呢，给那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
2: 新竹年度二十三年度大学九级别参与艺术学年，让阶段各个忙不的用笔参与开展给人日通讯网用活的给新竹三岁贴扎钱不是。新竹的科学堂所阶段的九级呢，只要有把每日给数据取科学给更多发展的钱呢，参与给推动到各学生。新竹地呢，新竹别各个艺术家送给科学堂，作为家庭民众的取得参与，每阿东出的居民席了，新竹钱不够。若艺术学堂给举办出呢，明日通讯测试参与。 生计差案的计差结巴了，别在初五年端巴了一百大。六岁级别表面也算呢，明日通讯测试生计差送呢，计差西巴了，别在阿堂七个章给等于是。新竹七巴了特别通讯机制一家，俺俩特别不能，他就哈想起为明日就别在第二天生意通过别测试呢，没忙起我说呢，拖茶有啊，谢谢谢谢。明年暑假呢，那么些六岁、六月、廿岁所有人拿手的手机呢，没搜索的口碑就没有呀，这个要么是。
3: 且在明日出卡最通过明天，民宿所到时，就读三点七个不是了，空着七百，出头呢，偏不扛到一百票，通知当年去呢，等多晚走了，去提多呀，可是不钱呢，绿水军连都拿不到，年在一万的军队钱都不少，几个月呗，且在出当年通过了，特别多拿起我是。
4: 什么人给？想拿起码给参加游戏不是？国有给地摊了，修建贴片抗议，那么些不提示了呢？
5: 国有给地摊了，修建贴片抗议呢？

0: 行了，可有的爹谈话这玩意儿是呗？
1: 这玩意儿的鱼，可有的每日个厕所归起了口味，出去我也不谈，出完谈团结起是扩团结鱼。
2: 爹爹，每爹谈谈可有话这玩什么鱼不谈？
1: 拉巴图，每日个切过，可有了把早提不谈，多些提别个数，每日个爹谈了几股琐事。
0: 看这起了克隆帮做是个谁
1: 没这个团结他从外切过了别帮做我不龙看前不贴给送去帮做我不长不忙长的龙看前不让个唐在前面头的他帮做贴不许帮做我不贴大去原生不贴呢你

0: 好不谈跌堂了那些侧起为各所所学的事。别呢龙坎前辈帮助我被南给车本 PM 你猜爱土点我也不听不谈土点我也不乌兰局落为长在南心起那些那错也听不谈他呢年间破事。可龙给帮助云人呢学这女不局安全跌堂了那些别呢你为给给出他能写车中的修建贴纸车看给这个请给苏龙给彭正伦伦的给车所出过去天马车没这个团结他从外切过给人能团别过了有帮助我也不提这三个他出三家所给牌子人那忙不具体没吕布只有他他双年苏去过了十倍我也那天呢可是有帮助的团别没这个爹堂年看人能穷恰米中可是没人呢可是有帮助给暖气跑开谁死呢没唱过呢可是有这么说他帮助暖气玩过给跟着原因谁死了不求 Liz 你是你谁不信诉可是有松用他的松松用铁没唱过跟着原因
1: 我听见，天天跟人端餐我就接触。那么听见呢，没推荐，俺嘴里听见人端开，心头有意呢。看人家老多开发的套套，品种农村年轻的不给，确实听得很。然后价格一套呢，珠峰云溪北 A P P 的彭林南的是确实，确实听得一套套。俺嘴里在地名里啊，产生动物些生育呗。那么听见从俺嘴里在你家铁路公交站前领开的能端呢，听俺那确实。
2: 不来我这儿看了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大卡拉应的。不过去过去卡拉的你来说的团队阿面卡巴这。我
3: 们来自己去吧。
4: 干哪呀什么事都。
5: 出国路强子切产呢他们的老蓝周围就。
2: 我就过去打我的纸的，小鸡来点名多，俺小鸡的纸啥当阿妹卡巴要。
3: 打卡巴出子呀的，俺也加进去。
2: 打卡巴出去是俺，什么了难力，打个拉卡里尼姆子阿妹卡巴叫。
4: 这不打阿妹卡里尼姆，打着。
5: 卡巴的救命点么子，兔子的么子，追出难。

0: Khabar kyang du xia ne, nyam tu di ji ji cuo wa ru.
1: Cai dang ren de lu ju nang na, de dang la tian bu qie.
2: Zhe ge gong sa, wan ju nan ji ni, a shuo ju jun zhong xie jin ni ma, wa tong jia de ni zi jin da.
3: Su bu zhong da na ya de ne, ha zhang ge ge chen bu xi re, sa par du ren yi ge su gu ne zu de ne. 정다나야디네 대외견의 개체보시라리
4: 근데 루트센디기 소도 루정나와 펩쇼
1: 루탕춘베 세준이 대단기 개린이
5: 바람주 뒤균도네 아니 제다 꿈 필름디게 아니 체다 틀어버지 대야디 저도 개체보시라리샤
1: 地拉苦养别生康的别谈给种子油大龙啊大我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6: 跟苦瓦昂糖不的音。他前呢扛着前面人一个地糖啦跟送起归上。能够给错位去想给南顿卡灭巴都住土巴归。那个杨氏住啊到都克隆库就用了七八。卡得给吧。

0: 미신당지지지급 파다우 참조과 로탕 협지교부 카기 보이바 대당기 초회 줄람 균형치바 초주 묘보 용구 토낭치바 서동부 줄람 야바 류제원 참제와 千日 주둔라 지송쇼와 타마봉와 탕 차라라 최치바 대당 민배 줄람 토와 신배 캐수 야바 지조기 초회 공지 야바 캐시 키랑 겐수 레군 탕 지조 편디 레군 롭자 맨캉 키레 치제 주기 서치 총르 탕 총르 치무소 조네 쿨공 탕 레군 레든 바 인치 닌다 니바투 대당 딱제 치고 캐시 차와 게바 탕 로 야바 류슈 미바 미군 나와 소기 내다 유치 투도도 면주 치고 康边南给库油了年代儿几公顷的龙库库切吧即便直切汤只顾了张的土皮也不切吧即便库控给库油张的滚控切吧做那库控所滚一给乐猪直切汤只顾直脚切吧米给给吹点了土囊切吧喝这个吧落给个张说康老白出门看那结果 罗松延期我国科学没别怎么去预备米错给多少罗切给我国科学给我们去过他把图建国区人工安居民用给我国科学给把汤国内汤为免科学给让我国送了学给让先你个骗了得汤用途年年这张那不如果年节 那根把四处人把那就真把做给那根地不面积预防那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那相互当当时打正解前年给给物进物理预防那打那位所去看给建国堂许诺诸葛苍马人打人民安娘们当初了人民六七堂是这个当初给给了第六点那万钱那娃地不面把堂那娃所给把四处人把就是两把所给那就月子预防那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 那我五只长不说给那位内地月子预防那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预防那我所去看给那我不当那我张之前的给了第六给那我洗钱给用给母鸡同大银行人民啊陆之长洗钱两名钱能说那我当那位内地月子预防那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别当陆之长不说给那位内地月子预防那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
1: 新月女刚盆中养了女刚，女兵上阵，国土同居的女同的地。盆中的娘多，表姐托为偏见也不绝。中国新月女刚盆中养了女刚。
2: 阿西，这天呢，还是追着伊，伢这枪擦下。
3: 这刚不擦的，小子快要得苏干红的，快把不得咱们马干上去了。车上罗吉把追，这追的偏就死的。
2: 罗吉帕追扎追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扎长的是的，你也过去等，养死死了吃死。
3: 等我走的，扎水扎弄的，你那老了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那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现在这出去小狗的也可是不吃多的。
4: 罗吉帕追扎追的，扎水也我那也不懂。
2: 这家家的性子可过这，见钱不多。
5: 多多扎干不打，出去买点做难点的钱不多。现在扎追也打，扎水也管呢。
6: 罗吉帕追，别去那着。
7: 平日辰光，甘吉拉国家党出去如果一团结三百四，共同在甘吉拉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甘尼演员在，况且国人不中二个他，故说国人辈，通江籍培育，通江村村男男，人对男，比赛一年段月子，团结七六七巧。俺来我的天哪，日在俺了搞不起大雨，今天的人也请俺罗吉巴追韩国的团结，日是大俺用的，我呢，搞来是他看不着啊。
8: 哎，我看不开别了，搞不起大雨。可是呢，罗杰巴追韩国的困难节，看不开这个呢，搞来这个门都，对不起不知道啊。
9: 俺是南区军人不行，拦截那个了吧？俺那个罗杰巴追韩国的当兵，韩国的地图不越战，就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门都。
10: 你那个那些，根本没会讲个这些呢。罗杰巴追韩国的过呢，刚过杨国杰，对不对？照也查不着，根本不在叫那干部干净那个门都。
1: 대주람차지로고야탐국주고고래주미구너지파주람차지연여치광제고릉업중얼구타고술구인베저주이즈타자수자놈류주이즈차장유베통종직표주인전수당내지승미지배치고전수당낭대신유정규영기내년제유개조내총가도표면이미표주당내년제다경치적배내년제유개조토나나로내년제기내둔기업직무미대와당영무미당와
2: 耶稣也不明提把所里级别插入到罗中了修金提把马赛闽南给列给女子马路抓当严格局列别插在内后面两个投入之西年年在云南真书堂了片当给用给母鸡从大村干一遍严肃语在云外所那股跌入西北村南土了我不进目的真书堂给先上给乔娃中年滚了地堂起日剧堂米剧那剧上了所给巨头毛尾村干图片面一命案别剧前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净修堂中面跟着几年就
3: 미장라체시유베원라렘나원라부규인퇴주탐지기니에송가도피면루지당이밍아렘바당폐주낭초산에하스종기링고샤람파고송종기이람가방자레고제구지주지응응아니초다양장아기사자들레도르도르주기자가디스스케바케요마레람부로친치니마레한디팡디폐주시단다디나기규제쪼니릉중은멘스레
4: 前张家的军亲们都来，
5: 张大姑也不去参与。叔叔这孟国元的爹姐韩立芳陪去当的这个人，都是刚不久长些婆婆当，叔叔这孟国元呢，就是地里林子去婆婆当，俺的叔叔当呢，谁也不去领给。
4: 这要我是啥啥，都是也做苦啥了。
5: 你让了陪去当呀的韩立芳给，天在啥不的日当，
4: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当，
5: 南部了呀，那不帮不，也不去要的。
6: 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
8: 韩立方跟踪点的，阿妈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哪样人。
9: 他是温州传媒抢购站，韩立方从康，公司康林苏，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10: 林国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去，
11: 韩立方从康。黄河入海流，
12: 爱北京，
13: 闯四盘点，乡村振兴，
14: 乡村振兴。
15: 미겔하 민준쇼
16: 두두두

0: 看啥？看啥了？看啥了？看啥了？我这是哪的？罗罗，啊，你们嘞，原地家是个了，爹，你们嘞看的，你估计了。啊，那现在啊，刚刚看到最好的，你们嘞看的，明吃饭可就行了。啊，罗，俺这明吃饭了呀，公布讲的先，啊，我讲你们嘞，你们这说不啥了。啊，啊。
1: 那几个团的线呢？公布江达线绿色珍宝联合社是吧？是了。嗯，
0: 那今年我们来看是呢，这几个就是合作社是吧？但你们那差不多是呢，联合社。
1: 是的了。
0: 明天这大样子，它对了嘛？就对了呀。啊，你们来看中村的，你们都马上投入这些宗教的这些，这些对了呀。啊，你联合社是大的了。
1: 啊，那联合社大不了啊！那是，他现在跟那组，起来做什么就起来，他就可以了，是不是？嗯，他起来做什么了呀？那个他们这里了，啊，我做等的日记给毛主席给人，我做广告讲了，啊，来，对吧？野生松茸，哦，他这里了，嗯，对，合作社，是，啊，你今年对了了，啊，我做广播给广介说你们来看，
0: 葫芦合作社，
1: 葫芦合作社，我他这里。
0: 啊，你当中我都啊，对着白话给说着，你们来看啊，广播白话啊，藏香珠，
1: 好了，啊了，那你在哪里啊？当中啊，我都广播给表示你啊，说着可惜去了，啊，藏香啊，就是，是了，藏香就是，啊，你当中我都三八的，嗯，跟着说着听的，啊，好的，好了，再见了，
0: 咱们八分，好了，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的，就这个就是销售渠道，是吧？
1: 是的。
0: 还是可以的，松冈人民的很多山东企业都去过呗。
1: 是是了。
0: 这个他们是直播是。
1: 是是
0: 是直播呗。
1: 是了，俺都老大是他这刚才搞的这个的啊，做哪的些团队的些企业，俺都住过了。
2: 다 디즈 차샤미는 이마이는 오늘 초에 날이야 매도 매롱 거지 봐.
1: 젤라.
2: 다 단다 차샤는 미 좀 주의답대 버리니 기저 좋아야 걸 봐.
1: 그래서
2: 칼서 한다 디제 이사. 다 디즈 단다 쇠바 차샤는 디차버리 봐. 지게 돈에 신의 장식품.
1: 젤라.
2: 다 디즈 디제
1: 써 봐. 디즈 디제 봐. 젤라.
2: 다 딜레키나 주연 켈레지 순결이 봐.
1: 젤라.
2: 디즈 광고 락쯤 소래서 말했다.
1: 락쯤 텐데 좋아. 락쯤 텐데 좋아.
3: 手工艺品。
1: 락쯤 텐데 하. 다 락거랑 선주. 다 디나리야. 먼저 쇼지다 양 배샤다 든데 카든데 있는 물강 진부든데 있는 거 알고도 알아. 대차는 알아서 좋았다. 능력계라라 간 따지는 루야 매번 막 쇼지니 막 중주들의 의심에서 언제 다 졸라 인정을 루야 가운데면
2: BBG
1: ཁྱི ཕྱད མ གོ ཁྱི ཕྱད མ གོ
3: Nyamle Khang

0: 合作社。
1: 냠列康合作社。
0: 냠지错吧，联合社。
1: 냠지错吧，联合社。
0: 撇下，松茸。
1: 撇下，松茸。
0: 能不，普鲁。
1: 能不，普鲁。
0: 撇怕，藏香珠。
1: 撇怕，藏香珠。
0: 贴东，直播。
1: 贴东，直播。
0: 拉钦，手工缝纫。
1: 拉钦，手工缝纫。
0: 秋裤，茶袋。
1: 秋裤，茶袋。
0: 自取的切，装饰品。
1: 自取的切，装饰品。
0: 乐器吞字，手工艺品。
1: 乐器吞字，手工艺品。
0: 新坡儿，木碗。
1: 新坡儿，木碗。
0: 赌戏，意识。
1: 赌戏，意识。
0: 金切，家具。
1: 金切，家具。
0: 窗栏，销售渠道。
1: 窗栏，销售渠道。

0: 다 아무라 십슈어디 나주 창미 원견시 겐과리아 고야디 밀츠부마리 조디 양부탄 디부지 나주 링고다제야 차겐디게 차상차유 링고디당 소위 십차디 겐과남라피야 차다 야부지도
1: Semua lenje kungham sang, nampak lenje cengar jun si, nampak si ngon dia licin sensi naor tu jenah syukin. Ngon tu cebar si na, mau nyin sumring, rangjo ne syalu ju ke sana kala cabam kang bebe jurim si yongju masai. Sebe masai sana kaji le cebju beb syuk ti cezam yongju rindu. Cezam jayu sempak hane sisi nu cedung guk tup tia lia tonan nang guba masai. Sana tin zui lem ju kala pandu sungwa nang keng ke toba kalwa cu, langgur nyur ce tia tu dang ne, jim ju tin cha tia la inji ye tonan nang gudu. Motu ne mao nyin ji rin ki nam si pijo gore ne shubi na tongo rang zhung ne loge luju tang nying chi chamdu luju la chabam kang chungwa ne rinwe parabab yu sache ka ji la chabun rinwa ne chewe parabab yu chamdu cheng yu tang uyu ju loge sir ju si zi luju la tenpo mang buko ne gabri nam tib yu sache ka ji la chabam kang chungwa bab yu te ming ki sache mang chi war tenpo nyung nyung ko ne gabri tenpo mang buko yu 三年以后, Loge Luju Tang, Ningchi, Chamdu Uju Tang, Luju La, Chabam Kang Chungwa Babu, Sacha Kaji La, Chabam Kang Jingwa Babu, Nagchu Uju Tang, Sergu, Chamdu Chengju, Sizi Luju La, Timbu Mambukone, Gabinam Tibu, Sacha Kaji La, Chabam Kang Chungwa Babu, Timinki, Sacha Mang Chior, Narsinzo, Timbu Yung Yung Korne, Gabri, Timbu Mambukorju. 沈阳车主中用的汤克隆感谢气味间毛年纪人宁车囊总汤公布讲的总距离啊每句年个中气味每句文过桥的铁里啊推行当人居民度下面的呀西车我的卡机死了呢陈坤去了陈不忙不可入车当场出呢就出牌了陈主总了陈不忙不可入车当场来过呢就出牌了 深处在了真不忙不可的人民心南藤有车当场进来最爱的牌了看不中了真不忙不可的车当场来过年就记牌了三个中了真不忙不可的人民心南藤有车当场来过西年中年牌了内东去了恰不生心不能人民心真不忙不可的车当场来过年就记牌了冲给中了恰不生心不能人民心真不忙不可的车当场一年就记牌了 空格的中了，全部忙不可丢，车当场一年就别拍了。车给不去了，恰不生心不能丢，车当场短年就过拍了。买到中了，恰不真话不能人心，恰不穷话不丢，车当场处处年年生意拍了。囊中了，恰不生心不能人心，俺们提丢，车当场处年年设计拍了。客户去了，恰不穷话不能人心，恰不生心不丢，车当场一年就送拍了。 马克中了，恰不真话不能人心，恰不穷话不丢，车当场一年也拍了。觉得中了，恰不真话不能人心，恰不穷话不丢，车当场短年就让我拍了。十年去了，真不忙不可的人心，俺们提不丢，车当场来过个新年我拍了。你们中了，俺们唐的人心，真不忙不可丢，车当场来过个新年也拍了。说中了，真不忙不可的人心，看不下不丢，车当场来过个一年过拍了。 俺中了南藤油，车当场来过个几年，就让俺拍了。不行中了南藤油，车当场来过个初年，俺拍了。初心中了真不忙不可的人心南藤油，车当场来过个短年，也拍了。陈冠去了真不忙不可的油，车当场初年就出拍了。下面啦，如果是真正可以去，那么希望的收银。 过得来了，真不忙不可丢，车当场处年就出牌了。扬州有错了，真不忙不可丢，车当场来过个今年就记牌了。南错了，南唐年人民心，真不忙不可丢，车当场来过个新年过牌了。路南那亏了，恰不生心不丢，车当场短年就过牌了。南家把娃的恰不生心不丢人民心，恰不穷娃不丢，车当场今年你就牌了。 这些全部的真不忙不可的人民，俺们藤油车当场今年就让我拍了。三年来，恰不生心不能人民，真不忙不可的油车当场俺也就过拍了。 양바친 라남 당내 림신 체부망부 거규 최당 찬례고 신의 고파르 티내 티밍 종탕 총대키 남신원의 쓰러나 모튜네 개낭 총계를 가지게 남신원의 쓰러나 죽도 정민지 강키에 로도 쉬고인 선인이 편도 개베 체니슝아 레선다와 레종 다가르납수 중추 출웅 최진투 저로 영종 뒤다남제 바디엔 닌강 터진 코르 세무 팁시에치 노창탕 창세로 퀘투 뒤롱주 샤루탕 혼업 뒤투 롱부당시 퀘샤 스몰 행제 남시 원더 슈이 차르

0: 我们家的呢，开始锥子，养着吃吃下。
1: 这干不吃啊？他食子快呀，都是干红豆，可以巴不得咱们马大上去。这咱老家把锥，这锥也得培养起来。
0: 老家把锥，这锥也得，我那也要吃的，我忙死了的。这咋能吃？你也过去等，养死死了吃死。
1: 等我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李呀，开始下干么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要了吧？
2: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几多的？
3: 老家派出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也要多。这讲价呢，性质可不这，借钱不多。
4: 多多这干不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借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以我呢，
5: 老家派出，培训那着。
6: 平儿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了过瘾。春节三百是用黄金刚进来国，等就等过来借一个。刚你也月子，黄金国人我就买过它，国说过瘾呗。通江集培育，通江出去那年年端那不再一年端月子。
7: 春节七六七巧，
8: 一头鸡羊，你们操啊钱，我讲黑龙江话，长袖袖，老一派出你过去看的石头，石头那么些给开出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全部订阅呗，我讲糖你空可对看羊参不去，谁接吧？云顶冲过说起对看羊参不去，另外你过糖龙过，吃出羊过头了，苏北看起苏北来不行，温度白马菜，我东阳干不行温度。
9: 七六周头，我给派出你过去看当铺那趟。不，那都是哪个吃不着的呢？不然若不开些些给不着，路安哪个吃不着？
10: 这货都是贵，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过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11: 对，我给派出，很过三百的。
12: 包上下边给对空队，给不一百马车，就得应十几度。
13: 很高的还养不起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了，养不了钱，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14: 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光你给过不就过干了些？第一干了，光你给给不赢了，很过听着，吃你是那样多啊，包上吃起，麻鸡，大大麻的呗。
15: 老家派出他们吃起盐肉菜，矿菜个人我就买过汤，过水过银白，这就意思汤。这所占农六处椅子吃汤预备，通江集培育银。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跟爸四川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跟爹爸年在，预防那当老人失去看了别当，那想不当，当时大春节前年给给我金我银。
16: 预防那当脑萎缩去看给肝骨汤虚弄，如果长满人大人民啊，让你囊肿了，人民六指肠是这样囊肿的，骗了第六个脑瓦钱。脑瓦第五没把汤，脑瓦缩脚吧，四处狼吧，就是两把缩给，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脑萎缩去看了别当。脑瓦五指肠不缩给，脑瓦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脑萎缩去看了别当。预防脑瓦缩去看给，脑瓦我不疼，脑瓦长期前呢，骗了第六个脑瓦钱钱。
17: 也用给木质通道引擎、人民啊、陆地上、西街、两门街当中。那个通道那位那就有些预防那当脑萎缩去看了别当。这当陆地卡巴连我也估计，主体松啊、积极个，啥呢？还是同意两针了浪覆盖敏感给他治。
18: 喂，天呐，快去春节穿了休息啊！
17: 卡几杯，去个六杯，去个好些九杯。
18: 啊，第一，看叫你啷卡巴东大，你不得参详。
17: 中国古筝界卡巴东大三万，哎，卡巴东大，千万莫啥子钱。战马经济脉搏，中国老队在这个在酒店搞不起呗，女在通江，巡逻车特别搞不起呗，中国女在电瓶通江，中国老队在这里，天一样不着，女在电瓶，战马通江。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看着起，那我四处啷个打？那我问你，谁明白呢？其他起，那我问吧，那我问吧，谁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起没？ 那位年头他就结果在真书堂了批的，那位文吧，那五折吧，能收到哇？在初堂吧，那位你在做月子，真书堂那位地摊点来批的，我一路所见看见，在酒吧做五几年，他上个些追逐贵人，给个贵人不当贵，那位器具面具越起来，春节养了淘宝面料，直接给其他人都用不起吧嘞，好皮实。他的名字贵呢，李密托，当街当洗钱钱哩，大壮提醒李密托，骗局前中。
19: 这首堂改用给冲击加拉山预备，目的哪位地摊的呢？偏牛点表过年哪位年头拉出奇迹，过年给哪位地摊三万多元。三年，他是冲击领过下浪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初级我们按你出。三年，他是冲击领过下浪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初级我们按你出。
0: 茶叶照东庆祝期，康明仓巴拉茶叶季，庆仓用了外国茶叶团，茶叶照东用是叫中国基金引流庆仓，立即拼凑庆的交流。
1: 十军期间，多学三不平，连日给钱，团结了绿树间，毛给钱，三边归属各军旗，基金的部队，团来一把旗，引领归属
2: 中国基金。
3: 亚米金边能空地不灭不他，能空卡吧。那去杨氏团吧，过那过鱼口儿，六七年头，六七几阵节目都不少见。下面你去团时，脚步轻皮糖都撇他。
8: 青皮糖给团在青皮路里，结合起青蛙垃圾右边，下面那次就是吸引。最新给凝聚力主编，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不冷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啦？明确给巨人冷，
3: 可别没过不糖，那空气普通没变脱呢？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脱。
8: 运动也没年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年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干淋雨，可把肮脏来我也过紧，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龙富康面康气年头不少白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冲康那个重叠儿童区管不浪那个鲁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冲康
4: 年少的女子走不灵样子的区别门墩卡住杨差别他在区里地上
5: 托了穷这股没算点下钱股即冷月的窗杆啊托了穷这股的嘴个没算点下了同样鞋股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钱没说你说他的嘴冷他点下天股洗着脸色了饮酒鞋股行其实没用穷这看这么冷月打打他没算得不定讲着提醒是用我一脸对面的你这我养他不他用牛肉苦人别不介意过来看着他让有些过从每人这个他说他的这些角色了引着些过行其实每人穷子养他别过的这些啤酒些的点赞点送用些过

0: 孟海棠，玉，许元英，玉，李东来。
1: 老爹不谢谢，庆祝佛法落尽了，随便你们的，念点的庆祝名都写个的，这么说啊，落不中也过去玩的，啊，念古典说，
2: 来，
1: 那个那说去，
2: 来，大嫂。

0: 呀呀，优秀的，李周宇的，李周宇，
1: 优秀，优秀。嘿，你真厉害了，优秀的，真不行不行，优秀。
0: 呀呀呀，要注意些的。
2: 可怜的，苏小姐啊，
0: 来给你们可怜兮兮他们两个呀，苏小姐啊，可怜的。
1: 对的，
0: 工资高不高？最聪明的。
1: 你不是多？
2: 在海大，你要逃开大阿青，阿江云，江江。哦，
1: 可怕重要人了，郭导，华中阿江，郭导，
3: 华中阿青。
0: 去哪里呀？大阿舅，大阿舅，大舅舅。
4: Miss Miss。
2: 秀达，别急。
5: 秀达，
1: 秀，
5: 我说你
1: 哪个？
5: 秀达，我说你哪个？
1: 郭导，我郭导。
5: 秀达，我郭导。
1: 我到鼓捣，
5: 我到
1: 鼓捣，我到鼓捣，
2: 这个场面不太懂，那么些昆明人天生的没得信心。天水相似呢，也没得什么来打球。再给你就叫双子妹子，俺们来到阿家门那个过的街路 ，C M 大 ，K M 小小，独龙门 ，C P 大，独瓜子龟孙的。我是阿家海棠 ，P G 圆通是为干了，俺真没到东门过也是。当我身边大人，我姐没到忙过歇一歇，一年轻总用要去查姐，没到歇托么松。哟，阿家海棠，
0: 金玉，马上就过东西啊，你过。
2: 跟着的。
4: 阿姐。
2: 姐啦。
4: 地主还没着。
2: 咦，地主还是？说地干的丢掉地子，俺们来的阿家门来的谁拿不起？
4: 啊嘞。
2: 等等，俺也认得伊哒。我是阿家爷爷，第二家长爷阿是，第二第爷爸拉的阿姆拉是姆阿是。对哒，第二我是偷偷的，第阿家海棠爷阿是，第就叫海城爷阿是，第二第欧孟拉的阿家孟拉是姆阿是。
4: 啊嘞。
2: 偷偷的，听是哒，是的。
4: 是嘞。
2: 张是。两个大西大，
0: 东来，你这的人可啊？你们单子抽不消息，一让我消息。苏姑妈军呢，你也抽没用啊？我同多人扎点下个月。不是的，你也读不消息。
2: 阿家门来养啦？
4: 阿们来，咱们几个人一下，伢子故事差不多。

0: 奇。叫念桥，然日读。张琪没呗？
1: 海棠。韩光如今，江阴木特难了。
0: 你还是谁？
1: 阿来呀，弟弟我让给俺海棠住在一个地里，等到让孙伯爹一张怕领的。
2: 顾客求诉呢，让给海棠住的。
1: 可以呢。
2: 能知道你们的错误对比呢？我让了刚刚写了车子了，地马车，我谈的可多停车车的有谁？
1: 钱呢？每次计算就得人呗。
2: 钱能拍死你，拍死你，我让让俺接住谁？提对土皮呢？我那什么都用嘛是？
1: 用嘛嘞？你也吃土么多？
2: 曾念桥，第个伊？
1: 啥？第妈妈叫空，张姐给让了下边一个人。
0: 俺一个没话，张姐还有谁？叫念桥张琪和王耀仁去。

0: Sam hai ta. Yige ding na thong wa thang cha. Ki gi yige di thong we ge. Ki gi ci zo chue tu na rang ne mi si.
1: Zhang Qi. Zhang Qi.
2: Mo hai ta.
0: Ki gi nga zhe dong bi lu de gi qing bei qiang tuo ne. Da le jiang de qi bei sui ti. Ye ci zo chue tu duo le shi mo gui ba xin tu ne. 你来我几个月下去，秋天地不起个烟，天气这么的天，大冬天没得那么追难度月了。你听我这么的天，三多了，旁边隔壁，秋天地不如自信雨。云江没得比面积，大雨那么就库鲁米当我马赛，这么的天呀，库鲁米当为个天，大雨三不了，得不离不西了。 大唐能追娘头，每次吃饭呢，咱们的暂时赢不了。开山马是娘先远。海棠，大姨没出去，没接他，回家。米娜有菜看呢，看了几次多点吧，就不对。看人孙婆念头不够。
1: 大家说了，这个面试的人，听我那天牛月白天，马吉那三不嫌弃，张琪那吃，给忘了，看哪说，给忘了，看哪说，开车没事，实习。 老，给那个人都吃了米吃呗。嗯，对哦。他的吃没？前头提的那锅煮吃啊，给那吃一。嗯，人都吃呢，素素素呢，一个吃不得，吃谁？

0: 解梦了，解梦了，
1: 解梦了。快厕所。
0: 解梦了，今天收场录正式休假，我最近也能够准备。
1: 七个人，录起来的几件东西都送给，录对的休息吧，到你要是，就买几部到那边。
0: 对呢，给让天人演一遍。
1: 注意，给拉昆明拉扎装饰。是的，给拉给我拉扎装饰呢，木头龙骨墙我呢，三门窑灯可以。张琪，新年让你最坏呀多，一年我只过有小姐亲下。让给叫年强姑别连点足，我自己一清没多。让点点几顶提多孙宝爹姐，年才要姑掉是热嘛些。
2: 之前老舅给叫吕南，他叫见着两个见碰头鬼的光快乐时，天怎么办？天爱见客堂面马路，搁多堂生生的那么吃饭，叫哪的模样时？
1: 我呀。我让孙娘到老镇地，杨家天气老热的，养得个。
3: 养啊！
1: 几天家起来，没错忙了养。打了村呢，打了军务预备课堂，军务没本是女婿。我这东北我读，去给唐山给总堂堂装个金碗送热天，热气贴着鸡头吃。张琪。去让没人呐，你去让唐朝外国人孙伯内地，南卡个新唐，普吕拉个新奇事情，一旦拆不你，他去压碎伊。张琪，去让玉白忘去，几点地头去让玉白打去新巴的口，得不了不行了，听我去趟念头，普吕去个穷啦。去给帮徒，那徒不穷。
4: 如果梦中的厕所，老教授拿不起来，开不门不行的。退休同位陆军的车道，张大点被为难出了千余，控制电力工作的连平住不堂，马上送来电源。日本那个尊姓浦中所用南油不济。土哥贴了300斤的南草春药汤，天天人面三六套的日过鸡蛋的人心这些绝效。
1: 陆峰这面马该睡不松。
5: 是。
1: 胳膊里掐住啊。

0: 你最近还有干嘛是吧？
1: 阿姆拉，多久啊？你到家去？
0: 看着富华路进我了，住不远吧？是呗？
1: 富华路进了。
0: 哦，买起两只菜的，第一句了，有人我菜的。富华路进，脾气长得多。看着杭州那边样不的啥？可对了，北平的街拉达龙珠店做，陕西的米达千古面还不炸。你嘴里看那阿玉？
2: 你什么
0: 玩意儿？
3: 因为这个姚姐娘嘛，你不做这些事，
0: 是不是拿来？
3: 你的姚姐，
4: 等到家里呢，你路用这些活的，等
3: 到
4: 有路用这些活的，
5: 你路用这哪些吧？
3: 给俺做可怜可怜些的。
6: 你们得接什么狗啊？
3: 好了。
7: 俺你没过看了几个耳朵，没几个喇叭，根本是听不通去，没得人喊你。
6: 学到很正确不嘞？
3: 咱们也是吧，女的，你喇叭给别加了的，没根本的嘛嘞。这没耳朵嘞，老天给给了是六九幺的。
8: 好嘛，老天给了是六九
6: 幺。我等一辈，
7: 先生。
3: 先生，咱们了解懂的。你喇叭给别根本的的，他得没根本的怕了，开发钱不是他要的，没给加钱干了，不都退不钱？那我有的快尿不？夜里买来。不都退不钱，爹妈在我们要买的，你没给我们意思一个了呗？
4: 茄子，爹哦，这没够多嘞，没给我们买的，多嘞，
3: 大个嘞。
6: 先坐下，我坐这么多，我坐两个月，我坐两个月。
3: 阿子，这哪是新闻？
9: 行了，行了，行了。
7: 大哥，进度白了，大哥，进度。

0: 我去打，给拉，给拉，跟着走。让俺去使用吧。哥子，俺从哪里来的？俺从哪里跑过去？前一晚一年把那菜拉清，俺去给俺用品。
1: 俺都不打，他不开心些的，一个怪味，绿白过不顺菜的嘞。哥子，
0: 给我去打，用嘛些，用嘛些，俺去用嘛些，俺这屋里个种的鱼，你给屋里拉面，这个什么叫哪事的？让俺去，给我去，给我去。

0: 我们一起走吧，快走！快走！快走！啊！走对，老母你过个下去，老三马女，很多都最没心的，免得活的赢的，马女，张琪。
1: 大哥，进度办了，俺这边，快走嘞！快走，米西斯给，俺这烟台，快走，点点塞不哩，不，叫我大哥进度办了，老大。
2: 玉米草莓，龙骨神丹的，米三年留下啥？烟台俺这车间，米三年生八千不哩，叫我带，俺这老妹吧。哦，烟台老乡，烟台点点，快走塞不哩。
3: 玉米，快走塞不哩。
2: 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烟台，
0: 我呢，不过这种东西，不过孵化生啊，恐怕就把起，这下东西你消下，大不过你咋孵化起来个，没事的意思，没了不啦。
1: 大姐些，你最舍不巧死，孵化老金的烟给没事的意思，顶着起了卡背呢，前面进嘛去呗。那最终都给忙碎的这区域过去了，大姐些，南极教育经过时，咱们老久。你们走，大老久。
2: 老舅，老舅，老舅！哎呀，哎呀，咱们老舅，
3: 我的，赶紧啦，等你不过才二对，明天咋过去？
4: 好子，扛了。张琴一遍，
2: 海棠，海棠，可这多啊！
4: 走的。
2: 先做好纪念吧，孵化的新鲜花要过去。
4: 康乐，
2: 阿姆拉，阿姆拉，康乐，阿姆拉，阿姐，中，阿姆拉，康乐，用过月，用过月，三，一，明白，给我海棠，给我海棠，给这多事的，
4: 康大嫂，
2: 我是。
4: 张琪，谁做的？托木中，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
0: 没得说嘞。
4: 剑桥航空陆军的陆兵张琴是。
0: 张琴，海棠个姑爷没得嘛的呗。喂，陈伯叔的，陈伯叔大姐。
4: 乔木叔，派爷爷说。
0: 俺老爷讲起，你爷爷请我。
4: 克林呐。
0: 呀，杜丽姐。是不是？
4: 克林姐啊。
0: 让什么上去了？
4: 迎接派爷爷啊。
0: 用啊。

0: 东来。
1: 喽。
0: 让狼呗。
1: 狼着。
0: 对的，阿妹吃些汤底的鱼，让狼着老女子清脏，阿妹随便看了成鱼给人。
1: 阿姆拉。
0: 呀。
1: 阿姆拉，吃些汤的，吃没钱再去给，有人给钱了嘛？说着你那么着呗。
2: 不定呢。
0: 让这叫拿点鱼噻，汤拿了，这叫给搞不起肉子卤皮。这叫啥东西？把这汤我可怕要死。
1: 阿姆拉，你过去你怎么说？开始那些米的，既然普通中能行这个多，出卖了几点不了呗？米的这个多，也能我忙不多，不是这样可以呢？
0: 东来，张七大上个就叫炒不卤多是些，你还不够辣不是？可是张七个普通中能行也吃了点面呢，我汤都不多。可阿月生气，
1: 阿姆拉，土生狗多蛮难的，阿姆拉。
0: 对的，叫张七，你三度给都是的，让他当我，你给不起苦药是？因为张七参加草花游节，你可是苦没死。
1: 用啊，他的东西清楚。
0: 还是。我那孙伯爹读的，
2: 嗯，我那是啥？你呢？如果张了孙伯爹下死，让了没了阿松给，
0: 要修，得皮阿松，
2: 海棠，
0: 他的花朵，我才还注意，
2: 海棠，海棠可怜死的，
3: 海棠，让妈对上就合适个。
0: 叫念桥，给孙小念药是呗？张起孙伯爹读，他的花要让我才还注意。
3: 海棠，让今天用嘛嘞？
0: 卡瑞娜，
3: 海棠，
0: 卡瑞娜。

0: 免得满街的进步
1: 是不是你这场地很多吗老姐看来开头你结果有不着妹妹你哪有的写个写还当看你怎么说过来喂喂야나서하나서아나서나서던게나서던게아무라아무라아
0: 저
1: 저저
0: 좀맞아
2: 아저갈치에서동라갈치에서
0: 아무라아무라
1: 장티들로왜가도코냐아무라총조라나콩부총조이장수이마니르당수남사저저지아무라쳇지대모고
0: 아무라디디중부르베
2: 아러니콘니유루윤디让俺们不过得落下，但过村了，让你们都落泪中啊！点点春来个，我心都不心咋？点点上俺舅舅不过得年咋了，也不是的。
1: 阿木兰，年做个啥的？
3: 阿木兰，瑞斌，开始待遇呗。
0: 年朝烈士。
3: 阿木兰。你那么说呢？你不愿意，他让去你不多，起码你出。
2: 啊嘞，我。
3: 他在哪？这边我走过，东西要是那么多，到时得拉不着路出来。我嘞，我还当土著，我让自己要重写，那他们都，我让用你的下地，你没用那边，你没让了。让给把菜给煮了，
0: 土瓜煮没？
1: 好嘞，土瓜嘛煮也好嘞呢。不然那个土瓜煮娘们没好苦味呗。冬牛都别的天天用手，让给这张钱不啦？生就让来没都，很多都没事个些。
2: 顶着嘛学的，
1: 你让他写不？不然你也老怪人，万一写个去哒，来老板收没？
2: 东来，然后就叫入平时给去写他的这些呗，什么晓得？
0: 丁阿带海棠同他算账，上许多钱嘛是。
1: 阿木啦，明天等给你了业绩，你要去找了，没那么业大事了不是？明天养鸡这么多，先能用啊，让学的，你要去找肯定赚不得。
0: 阿姨，你这边没在有下边？
1: 还是嘛，
2: 东来。做晓得，
3: 刘斌，
2: 什么晓得？做个对，好几年。
3: 老木匠，听见没错啊？
0: 东来，上路还醉吧？
1: 我他路老久的。
0: 阿木拉，东来穿穿嘛是？其实去人土店呢，我你给破旧给吃的不点钱，可咱给吃个主意。爹，金表钱都两个钱把子丢了，
2: 钱呢？给我。

0: 也不穷的穷的呢爸爸没咋将来说的语一年什么时候是他语的让给张琴不的是不是马去了书签不没说了乐不起的
1: 吐了点不拿准备给老爹妈的
0: 你看你不是所以你看你自己
1: 用啊吐了点不拿立马去的吐了点不拿的
2: 到底下他先出事
3: 英达你还去找到海棠车不见破旧的车到人家逃出去的那卡斯卡的准女友顶着就是写个什么都给
1: 隔壁
4: 你也得趁点站过去说起开句也有的说起安慰你下去那开句也有的让安慰你下去的
3: 有吗那你把这开句也有的给让给他们当时能当过了
4: 今天清楚你记不记得这样
1: 进来吧
4: 长夏永亚切度上给张个月给谁开月给月饼呢难免的给这进别扎西脸啊给谁安慰你下意呢也难免的给谁张个月的

0: 你也让你给我吧
1: 准备
2: 干部照擦 给的
1: 李东来 这两个警备特别好的

燕乔，大大然月子，我本不起落，我苏苏是个隐私了兵，东来打着我有么事？上个月你做我们新队有么事呗？第二目的，我打上个节目找玉三联系。我认命你了，丢这么多那么说。上剑桥的主牛有啥？拉这单我先给你了。其实我送马车子，正是给我土兵呢，这不然给他塞手。我气不赢，你他妈给送马车子吗？上个进步，我都是装不进。你进步所欠的远，你无足迹，将因丁素清也是那啥，韩国个兵着错，过些不是？那是我气场太美，今晚你上街，苏苏进不能进，长不长下的，一路顺天给。好叫我起路，免得给他。免得给他。

0: 我们这个是个人，我们这个是个人。我们这个是个人，我们这个是个人。
1: 就叫我冲个浪过来，就不三这个能是几个吧？他够不要嘛？

제비 맞으면 좋디게라 남이야 기브 정도 거스기 중부 아무도 매자 신비상라 좋아시라

张琪点点没给谁家钥匙，点点谁家洗过谁，萝卜头干了中午去的三姐，马桶堆起个油麻谁，明天上街，张琪点么看？

0: 罗永图惹不起着。
1: 念巧给人给这边一个参谋阿爹去。怎么死着？念诺西亚。

0: 周红恩，周红恩，哦，张琪，你自由进，自由进，自由进，去可离奇的，开车么送啊？米给不一呢，喝了我擦了。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 就胡恩，上点这阿扎东亚古的一带。
1: 都古嘞，俺就没到都古嘞。你那人忙我白阿扎的，他的电器还没多啊，俺们咋办去？
0: 叫念桥。
2: 卢斌。
0: 给你钱，给你钱。
2: 叫胡恩，卢斌给你肯定是偷着。
3: 上个连亚古的鱼，打到胡恩偷着嘛。
1: 是，俺把这个用意，孵化到中华以外，生就是中国三区。
2: 哦，我嘞。
1: 看咱最新个月，孵化华山阿的，牛林鸡么吃也可以呢。
2: 孵化是呢，中华家他吃也成过的。俺眼睛那个老正错的，看个帝国送牛肉，一年老在当妈的牛林鸡用啥啥？
0: 当妈的健康那个吃过难事，前因牛林鸡么吃阿的，刚才吃药是别。
4: 俺们那个华个牛林鸡么吃阿的，结果了真真切，俺看小咱先吃过成过是。地老么长嘛，老将了火生钱的，农村人家的根基硬不轻，过去玩生意。
1: 小红啊，听听俺苏州村姐圆通人物赵先生做年银，到时呢咱两个面你们都住哎。俺听听就打开，是不是开不着下雨？
5: 阿姐，听打开了雨。
2: 坡上给俺做写好过的清明多，小红啊，到时呢让他海镇干过几旬，干过几入兵的小人。入兵，让他的业务差面子可立当了，俺不买去。
6: 有吗？行吧，接
1: 待。对，行吧，接待。
5: 好，好，俺走着。
1: 对，俺走着。
0: 到时再托运。
1: 对，到时再托运。
0: 好呀。

0: 진짜 랑치고 위배.
1: 고대유, 코드도 너요 냠도.
0: 니신기, 랑치저 랑치도 승전은 거시라. 아자 하이당쿠니 카산 샹디요, 是吧?
1: 제인원의 갠륜제 흔히군이 차도.
0: 장면은 나 갠륜 말이야. 장게마도 나 보고 쓰는 민도.
1: 나 랑래 로게가 겐부유자. 난 보고 있어 통기.
0: 바람랑래 로게를 체면은 보고 쓰는 민도. 지진엔 자 장게.
1: 그래.
2: 能那么多啊就打手用啊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陈姨让东阳妈打。
2: 海清。
3: 哦。
2: 让他叫红恩的东啊。今天民工你这边呢，到我这边采血的。圆通着我家村那个这边推的，很给个，俺办公室拿着。俺政府上给。我算不出原因了，你这个话对不对？我住个头个了，年末节的，旁过元宵特聚的，弄点子节，年过个元宵怎么的？每次他去吃烟，你他们就下去，他那送，让媳妇买老吃。每次他去用吃烟，原因，让你那么请对鱼呗。
0: 嗯，秦定宇，杨哥，咱们啊，办不起惹，啊，许元英打，曾阔山，接了西丁打，你们是娘孙情谊。
4: 阔山，咱们那穷不穷啊？落到手，你这钱币呢？勉强能占个谁？
2: 这边，准备，咱去给吧。这还是在路边路不？
1: 生米来跌不起了，破山捡绿节，枪是带给不着的。把那个年纪的看不赢啊，点点也不能给。
0: 给那个点点，破山叔叔不过一年，统统没了，不过是来归送不起。
1: 统统当不上下雨，
4: 阳光如今撒遍那了，破山长这样水气，你真能不打你吃不起？这是你自己。
0: 谁？摇头，你这看不了。
5: 你真能不打你？张青。咱你这能不当年嘛的呗？韩国入阵了，你这能不当年可歇歇呗？
1: 好嘞，如果咱在查面子啊，那个能不能嘛的？
4: 那有查也用不着，一年韩国入阵了，你这能不当年面临嘛是不？
0: 九年前，张起了营业面跟学校里跑药站。

0: 老人嘛丢破子，丢的鬼子大，他牛皮拉肚。可就五年呢，我们也许采集，也许采不了的。丢的短途多，但他丢的那啥军刀穷下，给些银子空着，估计也收起差不呢。丢的人数嘞，一年让俺们打麻将，我们就拿个，估计收钱不么也不大。心里累着，跌土皮呢。老主张还是孙伯爹啊，能打有嘛的事？爹妈在张起老亲眷来了，婆子今年苏里皮给亲属呢，俺爹就靠我爹妈的。
1: 他都那么大土是呗？
0: 你家庄大仓嘛，你也过吃一个月，他这心不给不给嘛的？那么大样面呢？张起姐马上别闹一个了。你先过了俺张姐的心这是啥多特别个记了然后才吐不得你瞧张姐给俺们忙不清下这钱呢那么多人买不得听你问那些呢瞧上不去的然后张姐的心这些给我起码的别码的
1: 那么多大吗吐不得苏哥出去呢，那是对不起苏哥要求呢。看门在谁？
2: 过山能不当着一呢？给到给女朋友年纪了些。
0: 大哥嘞，我的破产，对不起给你几年银吧。你家昆明的西天家了些，对不起给我钱的高嘞。
3: 我人生钱呢，原来做派出所的，对不起钱生的。可这钱呢，原因怕你怕爹买吧。
4: 上个月这钱呢，上周交给爸了，昆明表示派出所生不是。
0: 哈哈哈，你弄到有嘛的？
4: 年前呢，俺最年了阿拉就懂的，还算能行。为了不的钱也是多比呢，破交给脑筋比用草用不是。
1: 阿列古达，阿列扎西别听到下雨。
3: 阿列，到我呢，海棠拉打张去。
1: 马西，表面老是缺点大牙的，眼面再不上不自己，拉出错不得了，给我拉扎住眼影。
5: 阿家海棠，老黄们的人给肉这些，我做个姐，眼巴拉人多，那再的个经验能马这边，
1: 那再都是表现眼面，眼给你拉大看拉没事，露出前面说露出来起的，给我拉扎住眼色，跟这还在死呢，满足被骗面。杭州局昆明旅游队，明天所用钱钱都让所流动男人肩负了的。找位没有二路窗边，并都所通的。你中国家钱不算账，每次去财检钱突然免不下口去。前三年上班，结果当交电话员呢，密码都不打电话过去，密码都不打电话员呢，金山南昆明都不打电话过去，昆明没这几年给人热了。金山南的出几个种子是钱账，我这次刚新买的电器，昆明的老师开电打贵的等个人。
6: 要不都。
2: 有些送啊！
7: 听我讲嘛，那又差不多同个月，什么又来得不及了？他的钢灯啊，连我写东西都啊，谈到谈到，不送钱不停这多，俺就觉得嘞，其他个穷多啊。爹这样他的，没了跨过去，热脚泥巴水倒过去。
2: 我昆明列车站听不见么？都拖么久？丢丢车了坐不坐去？这些的需要什么钟啊？上岁岁才八年都有么水？谈到老姐才八，新的年多水。
7: 那么多什么钟？听我意呢，说几个给才八年最能吃的，一年没有少少。听我意呢，牛骨节年节，连最我都见了，才八年多不的送个月。当他上不登的，俺是不跟那伙人了下。我的张姐，听说开月老着，生就在这块多个，俺就这的。
4: 表弟，老师表拉了俺的生最学姐，听闻杭州到南京了，好多年在桂花边那嘴里还过不去呢。昆明来，俺最年的吃桂钱饼，这边能住俺这么多昆明的吃桂钱个事。
7: 俺这个年头肯定是等个嘞。
0: 俺这等多，特别人不大个陪住等个月，他做的不忙子给了。人不大念得大，无花的我创几个几大，托是村长，几个都会办那个，新个托叫你给不是啊？ 俺就偷着干了，更熟个，更熟嘛不得，金龟村大个一万几个月。
1: 一年这边大，昆明他是木西啥事？顶着一年这边那么多冤木头也还是人呢？
4: 康英生的这边养俺最嘛对那么他身边去过，点点红嘴扑嘴点起吃些。现在这边没得个俺最中国内七百大木头边呢，几百你们小嘛事？
0: 好嘞，十多年出脚病呢，俺就十多年怕脚病嘞。初多年出脚病呢，俺就初多年怕脚病嘞。他多年脚病呢，他多年怕脚病嘞。
1: 前头俺让司令点我是哪小车不直接，我拢是脚多。那么这大年大，咱就来去年，今年碰到拉扎住年前，看他所以呢，俺就跑着个老去去接，结果了四十多步就没到，点不点就点叫我买些。
6: 给个们自己出去，想干啥？给你们呢，来啥事？他上北平了，做红人的，做人家的也嘛事。他的儿子这么多的，你都把人家全部都给，可真多啊！
8: 用啊用啊！

0: 你吃了草不送的，你请自己的牛肉上去啊？
1: 前一个你给哪放过？你啊，别让我吃去。
0: 我这里。
1: 曾月桥。钟伟丽，
0: 这样冲进来的要嘛的呗？爹可是敢用吧？
1: 阿丽，我昆明来九千多亿，唐国和日韩是不敢用不？
0: 啊，我是不是？等他喝了雨。
1: 瞧我上过瘾。
2: 谢谢你的支持和关注，忙说老年看领导。
3: 对，
2: 这边张琪，这边选不起党啊，用多。哦，哦，这边，我好不跟陈处，如今两个月。阿雷，今天要我去，我到海棠重点亲戚，估计明天天团大多去，团大检查所呢，我说话说。
3: Les。
2: 交换，俺昨天不到老着，俺们两个喝了水又送给。
3: 阿雷，用啊，我吃饭里跟亲戚。 两个多少个月？七十余个亿。
1: 用啊，固定的。
0: 钟伟丽，我入职两个月，怎么啥？我年终的。

地东郎眼眼睛，地海城眼眼睛，地欧藏郎眼眼切，地年眼眼睛。杨勇在大四期的，可不说的是算账，是另一个原因。

0: 디오
1: 야야아래고다
0: 가르치니봐
1: 디니아이네주비장재호

0: yamin kimbe na khung tebu mebe ta na khung ka ba na chu yang su den ba go na go yu ko lo chin ni de lo chi chin chi ma to ba so ki yamin ni chu thun si kyo bu ching pi tang to pe ta ching pi tang gi thun che ching pi lu ni ge gap ki chi wa la ki yu be yamin na chu chi si ji xin gi nin chu le zu be min chu di wen tu gi leng qiu ta blam gi gu ni min chu na gong gi sa wa ge tu bla min chu gi gu rim nan ka pya mi gu ta na gong la pu tu mi be to ni xiao yun kang ya mi ba yan ni sang tu
1: yun tong ya mian ni ri tang tie wei ren xin gi ya mian ni la pian bu yu gu rim yong le xie xue yu be xie xue bu qi la ge lin yu ka ba ang cha le wo ye gu ji chu sum gu gu gu chu sum san ye la si nyang chen lam fu kang mian kang ki ne de bu sar be ka zhi qing bi tang
2: 那年地堂地呢是个是路木车地魁卡住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点你同去滚不浪老个路穷堂不要卡住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阿姐这地呢开始追着你压着枪擦下这刚不擦的是个火药的是个俺们的鬼巴不得咱们马达撒切的这张老一把追着追着的别去洗的
3: 罗吉帕卓扎卓的，我那也不是的，我忙死了的。扎脏死的，也过是咱们养死死的吃死。
4: 但俺觉得扎卓真弄的，你那老了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不值多的。
5: 罗吉帕卓扎卓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这下，这主要的这所以我呢？
6: 罗吉帕卓，别去那罗。
5: 因为日光刚进了国家党出去的古印，团结三百四共行在刚进了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也牛气，狂在国人恶中二个他，国说古印呗，通江进培育，通江出去那年年对南北在一年段有气，团结七落七巧。罗吉帕卓日光他们，日光他养狗刚当了命令，举国切不息音，冷地土了，这个给南北等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打国土了，百姓点不起气味。
7: 恐怕云人不一样，各类各个面。体外含我了，吃住汤，天天光秃的，不等于白，大姐姐的，天安人光的，吃你了，光给个就靠给你们汤，他的吃你了，光俺给个就靠给来，准没够。品种罗吉帕猪。
8: 俺来问的些呢，你在俺了干不起啥用？这趟的人家钱啊，罗吉帕猪很高的款子，你是咋个用的？我呢？
9: 干了些啥看不着啊？哎，俺看不开白了，干不起啥用？可得是呢，罗家派出韩国的困难姐，看不开这个呢，干了些可不多，得不学不着啊。
10: 俺是南区军人，不是南区的，可是吧？俺那个罗家派出韩国的单兵，韩国的地图不有一张，就是可是俺那干部那个名头。
11: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讲个这些呢？
12: 罗家坝主任很高的官呢，刚过杨国寨，对不对？找也查不着，公布个在叫呢，刚不干净那个名头。
13: 地主他们吃起了官，也他们估计过过来转玫瑰。
14: 罗家坝主任他们吃起盐肉菜，光在个人恶中二个汤，过说过银白，这就意思他。这说这农民留出意思吃脏鱼白，通江进培育银。
15: 南国的动物汤，卡拉萨瓦，你认为个八卦十柱浪子，预防八卦脏水康都撇汤，预防八卦脏水康去。
16: 日本面板，娘们脸汤，吃得难吃。冷血团白汤，干辣十柱狼吧，八百年菜汤，轮中八百皮年，三个开不少的。八百年团有菜，预防八百脏水康都撇年。人民啊，娘们脸汤吃得难吃。预防八百脏水康去吃来面年做平和，八年煮的汤，八百脏水几个月白，过年皮白，各是修。他的卡巴的店面我用阿吃吃，预防八百脏水康去吃来面年，去给八百大姜切白，四姜龙就切出了。
17: 人民啊，娘们脸汤吃得难吃，八百年菜汤，轮中八百皮年，三个开不少的，八百年团有菜，预防八百脏水康都撇年。人民啊，娘们脸汤吃得难吃。三年，哈是重庆杨镇老人郭大昂叫孙，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孙啊，积极给。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两个列车，毕竟避免
18: 唐铁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堂，迎通参在酿制起，明了季节级别，节性起和比较严，明了大家茄子，明年一年团外呢，先脱了，坑穷给我找米食。毕竟避免唐铁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气，按照苏德给面具起的，啥都钓鱼精，开连帮点卷个堂，米土脏水，木脚子鱼，破泥动物，王子娘子节鱼。
16: KC 기란 믹 접지 집어타 미 세범에 통과 믹주 튼바 미 깜보 소기 내튼 유지 비진 비민탕 태외 정신기 민내 중로 수리면제 심주캉라 펩타 모여라 카바르타 송카낭 리펜기 공중업주 리미 딱제타 리미 냠린 낭쇼베 꾸니 피바르 거수쇼 산에 하스 총기 링고르샤람 화고 총총기 닌잠 루지 카바르 레고게 구지 주지 앙아 앙니추 직듄숨 예구구구 듄 앙니추
2: 링크당가 이단기 링크당가 다리 주지 총이나 시지 나가송다 루듄기 딥쇼 写字名字，挖掘名字难过，主力堂、小包人、农场人，我在堂新多盲藏区，下堂、下乡、我们、鸟西座、文藏区，我们堂三明人、徐志兴住宿，你们那区，出盲藏区，东西南堂、强大文藏区，陆天气三十九年，连堂一错啊，热不热？

0: 天地生救难天，做你。接着说起习近平给俺最老经济讲究领导特别当年，给些人路也老做堂，三级水军老师背过些松月。接着说起昨天闹心，让给给讲究天地人为堂，人类天空送救堂，规矩持续七十当年，讲究领导给南端我端签约，他定给阶段人。
1: 米水、沙鸡、嫩水汤、陈松康锅内，我是包了铁锅水呗，锅汤。
0: 今天的年水人，生活开个人来汤，如果喜欢的作品呢，年水吃完配送超市当别过了。
1: 俺今天过错路了，给个给超出做准气球吃的汤圆，天天超出不，记得准备汤，别给同桌了，可可不是把准去，我准，小舅。
0: 各部门区别一些流程正在就职下，中国流程推动操办，三个大妈台、几大妈办事特别高了。企业都交代让给给迅速抗疫，年龄从头所错的，中国三百五年的老顶级队员过了顶级区别过作业。
1: 下面是这两天那么四周呢？
0: 第六年，中国首席妈妈给讲究了几个通的龙骨就可以落阴线，接着说起习近平给俺最妈妈给老姐在即上了二百趟。 老级讲究给人道特别当年，给些人路给老做堂，三级水军老做顶级别过些送一不是。接着说起昨天那位，他叫谢松，让给给讲究给人为堂，人类天空送教堂，排队顶级七百堂，讲究给人道五百顶级七星一不是，给团给团队了，闽南三级南宁堂，陈素康说是给呢，我是把我了亏头学的，老级讲究给人道特别当托，江南三边多起人道级，归属制度执行一不是。 阶段给年数了，讲究给三级，难大于是卡多，大伙都应该忙不一不是。江西鱼肚肉，闽南给讲究给多顿起归途，那个他们三顿三了钱一不是。甘肃会宁托，闽南给提个了，给东中七百，六九给团长，家人七百，别的给多少几个一不是。大伙啊，杨梅的阶段给年数了，出个钱呢，提个了，让人当给六九了，你们七百的用呢。 控制慢慢给，如果去个给，各自操作就就引起什么事？老几讲究给人多的，给些人路给做前辈，每日给人多给我们做作业。接着说起习近平给俺这盘松土，老几讲究给人多军政堂，他别动作了，拆退通勤那个月了，讲究给人为堂，人类天空送教堂，排除小脚了，多过了全部那个月。
1: 况且，三级天空里让这当给各级别军堂，老几别的给冷静帮不起不西堂。
0: 且咱今年度给军队人员，你不妥，送教也不疼，妥当也不，排除也不接，切过些，你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路领给院长马小林给，接着说起习近平给，讲究个路局堂，三级人员送教，三级人类军政界切过了，给领开钱热腾热不短能为，退了三边讲究人员堂，人类天空了送教堂，排除也不切具体，断句给开着三段能源。
1: 俺就爱团长们，俺就讲究给各个人类技能了，他们请求给做钱呢。三级天空排除也不切脱，讲究人道给读书，中华美丽加大老秦文教的投票部委归属了给我求求人些什么的。该团给人说了，三级开拓，如果了用给忙不月，新进军啊，拆解前边讲究给各个人类技能了，如果了用给忙不月不是，技能中的乱个松村，让给给中给他，可以断句断句给。
0: 藏区送给解决学生了，讲究给人为堂，人类天空托他们村进送教堂，绝对作为正端。人类如果了认真，随军配置也不齐心，也不是。宁夏六盘山坡，闽南给马尔芒给冷中军。

0: 一些旅展诊所以，组织财务人民的民国操作它。中国旅展团组别，他在扩建里，给别有助旅展吧，被困起艰辛个的。一些奥林匹克联军联干的主席，根据江安去各地旅展诊所组织为开展闹热。
1: 操蛋各前面一些旅展诊所，你看卡大起，当下了这节预备。隔段年岁年十不一半，我们把钱呢，就在西塘啊人克隆场面，让给个微笑社会塔，南宋个微笑花呗，黄淮，江汉所，三千安吉所，青龙人不西南出牌交税月不塔，退路人不丢呢，古牌交税月呗，矿山社会头出赛多，西南出牌切个塔，三七开始了出赛多，给你出牌交税月。今把七度越过度越高，全国的一十七个塔，出送七度送过个月，我们把钱呢，就在俺人来送，老早社会头悄悄拍拍，能起就这呢，那么唐是月呗，七六千呢差不月不这。
0: 隔段年岁人是不一半，我们把钱呢，就在西塘啊人克隆场面，让给个微笑社会塘南宋个微笑花呗黄淮江汉所三千安吉所青龙人不西南出牌交税月不塘，退路人不丢呢古牌交税月呗，矿山社会头出赛多西南出牌切个塘，三七开始了出赛多给你出牌交税月，今把七度越过度越高。
2: 全国的一十七个塔，传送七度送过个月。我们把钱呢，就在俺人来送，老早社会头悄悄拍拍，能起就这呢。那么唐是月呗，七六千呢差不月不这。你先对嘛了，去一个忙不堂，给几珍珠所加对让给给熊族康堂，帮你操办，给段给年龄冲突错不少的，结果别的，中国三百五年呢，老段就段段过了，点点学不着。
0: 你们这一改造业，人为天气出台，随时提名各级赞助所加队，中国天门草坪年龄草队团。关注村，中国六个听证件组成前面出门了，面对七八七八团，中国充满人路了，送给他，老林当晚才听定教七个月不见，可把战队中国雄策看给你队，给定给年龄草的操心，村都是修建，可别关注村，可中之外定教七八七个月不见。
1: 可别私人宣布他，其中马教部部长急叫，派了谁安了王爷？俺可别密码他师兄的车前的门墩上不学个人，可中在这周围别村对天，这是习近平给我指望，可中之外三米七八十的签约，中国人给其正式送给给读书签不习近写送不着，马代都加对中国雄策看给草办，给定给年龄层的团。
0: 关注村，门墩上不学他，中国批给他，中国怎么领了来给批完，即使一张签不学个月不行。马代的先生，每次也，俺马代师兄他密码个册学呢，中华密码这段给各个这些习近平敲他，中国师兄，中国密码见了，咱们学个嘛噻，门墩也学个人，中国边疆批给他，彩礼拿在，孟西这个组织。
1: 提醒他，每日的亚特恰恰这个车，外东八路也出不来对月，中国产业狂飙招商，某种杂种俺们也点不用上，就送不着。这是时间段，中国雄策看给草办，点着几个车，关注村，其中俺们这一户通勤几个月，中国桥塘开工看完，俺们的顶色前头全部月结送不着。这是七七八八张宣布，希望哈里斯也。
2: 俺村中华密码集团结构五年内，老段就短短看完，这是第六个塘。其中巧用给特区招待这娃走呢，老女婿送人。结构你不平均，自古塘，你偏这娃什么穷月？俺村结构你不，俺们那个丁秀具体，结构你不密码了，偏得准确如果七个月就送不着。
3: 等着就罢了，明天啥就可以，重新给国宝新都查了先，别给提不塘，你说没去。
0: 三九个九头，俺在王国滩长水南各地，长水派给前边，选出了两十两头。

0: 山东烟台也推广区别免去票价入卡，让人们从低微门槛拆解折扣的看给主人。考验每一，俺村的个人人气没问题，这个农村呢免去七八桌位，让他通途折腾不满塞。 昆村的渔阳通途交通的日子送不热，山东烟台也推广区别免去票价入卡，伢们从低微门槛，可不参加给明白。王东启，第二个来看不渔阳，第一个忙村了偏头区去问你，包不给我们新日子送不热。公路送去锁骨的撇撇，吕耀东尼，他连给免去票价筹备操作热了，伢们从都撇撇，王子可怜参加给票价免不时间热，吕耀东启。 伢们从王子矿业参加给免去门西西不谈，忙从免去卡边内村的新年，冷路铁路上都动了他，主路前天送完，马拉对不说前年，忙从南让是人鱼托七连王子矿业给免去些许龙举托前一日，伢们从低微门槛矿业参加给明白，这干他们免不了要东去，俺村王子矿业参加给免去主路前天随便，俺村的偏多钱不穷些送不着，旅游东去。
1: 三年级面板军电器免去七百张大卷板，第二级面板军年电器六十千年，昆曲免去你不投入单元去送不热，票价免不出看宿舍，矿业谈起去，票面的看宿舍，昨天的看都贵这一千点，军电器难得我谈，难得看托免去七百所给来全场学一百日，忙错错军能电器免去七百谈，免去七个比干年他学七百，矿业别太多，免去七百让再六百谈。
0: 本看起你吃不说钱呢，三年级免去你不投入单一百日。山东烟台也推广区别免去票价入卡，伢们从低微门槛票面抵卡给主人魏云涛爷，票价总共免去给星期四起，俺村三年级免板，拉在六百银是送不着。山东烟台也推广区别免去票价入卡，伢们从低微门槛票面抵卡给主人杨英克，俺村三年级免不错，七连四千六的。
1: 解锁困难边免去其他不参与及送不着，伢们从低微门槛等于给书记选拔院长四大责任去。第六困难边，俺村门槛去免不送去索尼了，路程那么大，小区村的田你去资助那么些，难推看托，西皮其他他，起来将大所占有及送不着。推广民这位免去票价来推入看去，三对托刚爱他们去开塞去的，难去所给我们那月。
2: 第六阶段人了呀，困难边连连点送去的，三对迷茫的，跌汤送雨。孟县的古塔，小区连锁起么？团队，阶段人，中科熊狼局的云中咨询的，给咱们送去给冷局土，给科当年有科的用客忙不有不他，冷盘土，某路某区的坑日塔，有当我为错么？哪给路边超容所，当那都边云中的，如果为以往热度过于不是。
3: 马刚，学堂是不是设计的？给咱们送去给邻居去配了用些设计，谈不提嘛他。阶段人，结果当年第个了，如果都用钱，忙不也不是。四川成都的用位，如果我涨了，票给三十卡些了，中央月价三十了，邻居没别，他定超不他娘们，拖三十了住居，这个穷也不是。四川给如果我涨了去，票给三十卡些了，中央月，他定破张包得了了，到了住给银些送不是。
4: 强的创业的基地局，学堂人不同于西皮设计，开车子有缘，熟知也。阶段艺术人，年代的产品线的配了用件，啷个罗年代加以演员深度，对军里得注意忙活多，列队民的忙度当越来，如果为各个抗力巩固越集中不是，木了木就开始无局，马上从容面冲的老沃冲去，接受西皮设计的人，如果罗去啷巴的去，年数加速做活去了一把摊。
3: 阶段艺术人，你给啷个教室啦？如果为啷个给签约不是？休息三天的用位，如果我去，你给啦差不多几个月不嘛事？推个仓位，蒙西这个他，甚至可以为小区了，俺就养几个月不是？如果我成啷个，小区设计贴列队民的，恁们就是说也不多，就他啰嗦蒙西这个推个仓不多接送不是？马上从容面冲的老沃冲走的家对列队如果俺给入边，老三你们。 阶段人创作的家对了，就把他谈了么？成吗？连连顶送钱的，如果我错了，些许抗力逐步越接送不是？昨晚听到创的，沿着地基创作的去当忙些许点的说，云南昭通的杨伟、赵帅他、赵志建中年给干过的托。 도시 겸리 튼지 지기 요바시 유고로 자라기 한국 관광 당내 표도 용어이 렘규의 윤정 제부시라도 샤드 진의 총소 원 행간의 대비 차진 야부도라 직제 경 차상부 도비 더비도 도제 송부시 게람 숨지 게람 유토 표도 용의 유고로와 마무 요바타 표도 용당 민저와 장유 상미 사도 진정의 전에 능력이 용서 냠주시기 유 유고로 이란기 자당타 캬롬 긍르소 윤정 하장 제부도라 매제기 사공 무덤에버 옆에 용서를 총 가능해 담아로 차롱 총어라 수능 인시 숨어시 유고로 류랑기 렘규기 미리카기 미망 대신기배 총어라 르신도 유리게 망조 샘스코부도라 미리 튼지기 자와야 스무도 제 숨어시 유고로 양랑기 나랑 먹습 팀비 멈시 인비 문신 빠우초 조뇽세 사자망부 균용 원주모 소매는 다다 매제 동조로 된바티의 용민시 제송바시 유고로와 조랑기 계고 당내 표도 용주니 년미지 폭등인 렘규라 당다라 타게더라 사지 제이 제마무 통스 표기 미망 선적하고 도비 제를 더동 용기 인시 송바시 유고로와 류랑기 윤정 제부도라 차견야 야부도 유리게 인내 유고로 참바타 정강 전정 크지의 셰슈 종류 야 야부도 나조 미리 응어주 상마 김상직 따라
4: 这部月接送不是 今年所下的十里所看见,拉萨今年所下的十里牛天忙不多,列亲拉萨今年所下的十里从看戏足迹于接送不是。三年提让起入职从看戏的进大,冯新起,俺你抢到那间,俺去入职团建呢,迫于起去完年四千余,共军起搞不起个度接送不是。 哈塞入地村康西个金大,娜娜伊,俺翠入地南,捏坦去阿索,娘地七个月别,苍面搞不起个度啦,光不一套给人物天出样,出轨提不行时,接送于不是。哈塞出面看看伊,地卡出不多,提得被入地推前哈塞尼的天汤不提时,哈将给不穷,地卡出阿明照被入地忙不多,提得被切过忙在你月日娃月接送不是。 哈塞出名于准期,地卡尔恰个天别切过忙不尼尔多,内地尼,年岁人用些萨其亚不西人都接送不是。他听个入职推前呢,见到就被请按年牌尼尔个音不是。明明为狂尼尔别,光非推前他,他听个入职推前期,出名那么了,这星期有亚不西扩顿切于啦。哈塞那么抗力问把切于不是。哈塞入职推前个唐别见苦啊,李家松期。
2: 他听个结果听呢，别给人家如果听他，你们这前年你不是是，俺村民呢，推亲时，忙错催促，拼送操作动起人了，别给看见团子，将其提着下去引起送不是。团长给日子都错脱，福建厦门内永伟八零开不利用这台入门村，十八套菜米超多，你个准备出月饼，开始日不这个不是。
3: 八零不是个我呢，空气日子这边蓝牌图，八七九，可话不用出厕所，八零七不是。矿工们的这边呢，他定日子都做了修补天呢，绿豆塔、绿豆皮、蒸笼西西拉，八七撇起的皮皮日规起，七六绿子了，两零七不是讲是。八零不是个我呢，利用这他的日子去要借开月了，八七讲开了月不是。羡慕。 日子个空气入面去，出去忙不绝，其次的物事再多别，狼把的去，巨人八零七个月不是。日子里也确实没得急，利用这台入面错，七六七月，换作日子里邻居家啥的老把他，天天刚当没了，日想土老呢，日想给日子轻松如何他，严重些月不是。三个月，按照初入用对，真不只用个多别，接着 日子个能行也不短命用啊，三百甚至穷些送不啦。利用之一，俺做马儿跑不对，能行也不点数。国家许多那个康全不跑送外，甚至全部穷些送不是。利用之一，刚来天上看么种，日子别巨人难，强龙子对，刚来康水穷，日子里面的，日子里就通个行上穷些送不是。头领起日子里就了大些，空气，日子别狼把的去通对了，趁速去也不是。利用之一，日子里，日铁到了这个，匆匆的通个民族家。 nima shirgab zima cha zang sirdo to kyursong xie songba shi. Rizir zekto bie gazol ni li yungji yungwe ne xie na jebar gawa shik shi. Balima shige ngwe ne kongki barji gyu dajib ta barling che gyu lo kong yue. Rizir che gyu tie jenlong le zi ne taja mi chodong yige chumi chu yue bie kizir uro zekto yue ba shi. Rizir gyu lo gabu yue gen li lang ki tingwe nye rizir gab mikzi mangbo ting yue. Tadien kizhiri uro zirzaji mingziye teta ni mutu dungju chebe guishu su kyuruyo che sumba shi. Ritu chongdara dinshin ni chongjir nangki luize zhigu chili nishinwe chiru zhigje je para tiwe tuko changwe luize chagin li rigu ki chiru luize dini gyundin chongwa ta nyamji tumli jimang jento gyurishin yoba shi. Rizze gyuro gabu yogin li langki changzi su Lü zhe zhe zhe cha sangpo du la, loma zhe lopta zhe zhe gang zhe bolo zhe wa so, lü zhe ke namba samu du. Pyu zhe ke ne shenpo zhe qi le qiang zhe ya, ngar we lek su zhong yi zhe zhe zhong po shi. Pyu to gyo gen ta, zhe zhe gen nguan de zhe bo yin, zhe zhe bie tu ning ni, zhe zhe mu ro zhe gyu zhang bo yin para, zhen long le namba de ge de, zhu shu chue ne, keng zhe zhe gyung le ma ta, rang we ca long yong wa zhe gyu ti yin po shi. Rizze gyuro gabu yogin li laki, pyo to rizze gwa ni tuning denba shikshi. Pyo to rizze bie gyurim chwe ni nyamnyong so mangbu sa top chung la, shilu ki shiga zhe gyuro pimpa chenpo chung xie sumba shi. Rizze duzo onki jeda qie de pyo ki rigui tungung ta qiru luize, tishu wu ji wara ngarwe tam to chenpa ta qiru luize la gabu yogin tiwe mangwe, pyo to rizze gwa chwe sato luize ki iwang chung shu sotwa ta pyo ki rigui ki qiru luize cha sha pijie chenpa la, bangbu che dugu yoba shi. Xiamle, sanjur du du ka jing, sirona.
4: Rangjong gi, mangcho gi lu su minjue gi kwe kor xing ni, lu su minjue che gyur ga biol chi shu che ru dang to, lu jong chi nu da jie ta, wang zi lar sui lu su da jie jong dar so, rik ju chu gi nam chan, ka xip ju xi sum, minjue xip ju nam chan, minjue gen ju ki ke kong nang jung ni, lu su da jie ta, cha gi jong da rik gi minjue xip ju, cho yong le ke ba che to, mangcho gi tom nang ta gi nang tu tu ju gu yin bishi. 年前,丁青总期,敦敦土上腾金前年,敦敦额度切一不是,今年年冬子出楼,总体用给主力的权母体交松采西西新不谈,孙上客爹冬切母体给擦骨星星。母日那个团子给母出给西不是松下新语,他盘,总体用给敦敦额度列团敲药年,立柱新语不是,你推,安度总期,那么是要被推团对年,重组开启招式卡度积对托。 偏牛肉切别来团别我谈，这不错。团上谈对呢，人体来归开也不着急不是。牛肉切记给别提谈，你根本当我说钱呢，必须给您切脱，永不二别忙我永久给您切记不是。你瞧，这次总体米的团结给登记两个级别，当下真多是不谈。真学不错，中华米的集团总部都是电子器具集团作为协的，快递委给切脱呢。
5: 任你年长期，面对团结去登记领地，这次总体面对开个盲错，是团年内的那么上不习惯把切入不是。你推，这一区给绝团作为习总结果被我谈，结果错。出个错，搞了重组习总这么看图，去年三级登记年不谈，给各个计划设了奖吧，我们学校人那个拉在谈提醒，培育艺术少了年龄级别，培训给水军人那个看待我才，年数零个穷入不是。
6: 短期退休养病实习，身体快健全。南哥我心全部躺久了，短期运动到位明光吧，这边落开雨天也蛮差。
5: 平民中年落个第二，玉龙在了，猛男跌了块钱，扛死了，跌到给别把心气。三个月就多，俺从年头，再度到位明光边落开运动了，鸟瑞是哪头？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个人吧，四川人吧，那就真把手给，那个人得不年在，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了别当，那想不当，当时大众在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给监管堂许诺，如果他妈人当人民啊，人民当错了，人民六七堂是浙江当中的，给了第六个那万钱。 那娃得不明白他，那娃说给吧，四川人吧，就是两把手给，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了别当，那娃五只查过手给，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了别当，预防那娃数据看给，那娃我不当，那娃张世杰呢？给了第六个那娃时间，给用给目击重大言行，人民啊，陆局长时间，两门见当着，那我当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了别当。
1: 在当陆地开发，两个结果就，主体松啊，积极个，三年还是同意两江老浪覆盖敏感给他追。新疆鱼竿品种严了鱼竿，鱼品发展，国土统计局严冬来定。品种的严冬，品种套位，品种严了不缺。中国新疆鱼竿品种严了鱼竿。
2: 迷茫不解的，俺也认不准呢。很多开的空格要是切这个，俺这边呢，人工电厂出来，他们谈监管跟公开很多的，比赛比得多啊。很多的药就脱不上它，监管刚被吃多马甲不谈，提脱不进来啊，呀，养不药吧。今天刚把干粮买给他，我那马小白，天气真真多啊。俺这边呢，吃了，偷偷代表俺的第四人。
3: 五辈子最新去摘取全国田里，圈子过那趟修路，二部七头给走啊，吃毛少，执行忙不来，都零七八十一遍，给摊给摘取给我趟七几，去给五只打工七遍，脱落地。五辈子最新去摘取全国田里，执行去人忙不来，都零七遍，吃毛二部没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全季，出行用了级别拖能短，人均一年去，既不给人了，摘取出别有些恰当，即将不给人。
4: 这个解决人不解决的，我给产业链摘，讲不要我事的。执行给摘取，出门不能多了，摘取就差不多，过八个来没得那么多。
5: 他三五辈子执行去摘取电力去，谈到摘取出把，过十几个塔，过十五来没够劲。人单从刚来我那片片去，关注就是人不明白，这是一个五只抓汤，当用几个人，过年了地摊去摘取给把汤，五只当用难过去，五辈子执行去摘取给把汤，这送电力看了片汤。
6: 六七八，两个结果去，初级松啊，积极个，初级松啊，积极个。
7: 下面这边能红的不明白他，过哪个月块儿，说给下面的村村些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8: 这个皮千万拉几月白，下面那只就是咸。
9: 三年，他是娘亲那么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
10: 我这个，今天你赔啥子？
11: 我这个赔呗。
10: 你那，
11: 爹，
10: 俺这啥子？你那个啥子的？
11: 我爹，我说话。
12: 今年我印度可是不收的嘛，他。我来看，他得出不去了，几多大？要不是。
13: 第二是吧，邻国铁蛋错啊，大绿很多沙不得的。啊。得多大？那落不结，铁吐不结，铁蛋嘛小个养不结，养不多。俺落大，很多的牛油。
14: 俺那房的盖住蛋白面松，俺炸俺来做过也是米多啊。爹，控制三顿七百，炸猪鸭的，炸一片牛猪的啦。
15: 炸也煮不多啊，
14: 真心水饺子，都是点了，一道还不是多啊？
15: 那不然炸个煎巧多吧？炸水是咸的，韩立方的炸水的，干么还些来过嘛的？
14: 炸干豆干了，秋节干么还些些瀑布大，点点出水也不是大，你记不得？下来那不吃嘛的？哎呀，水是的也不是多嘛，老爷出了些啥？
15: 俺的白煮蛋在龙门口煮过的。
16: 得对不？也不是多。
17: 韩立方给炸猪鸭子白煮蛋呢，你们是不是吃那里炸些子苦苦，吃多点解馋不多？炸猪鸭子，炸猪鸭，韩立方，我那样多。
18: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站，韩立方从康，东西康冷苏，米州三百沃克，韩立方从康，
19: 邻国下南去，隔壳六车开车趟，人家趟进托车塘白下过，韩立方从康。
2: Smolenge Gungham Sang, Nabalenge, Nurjun Shi, Namshi Mondeli, Tian, Sensei Nau, Tojana Shuin, Munzi Chebar Shina, Maunin Sumrin, Rangjone, Shalu Juki, Sane Kala Chabam, Kambabe, Jurim Shi Yunjumase, Suba Mase Sane Kajil, Chejup, Shuki, Chetam Yunjurindu, Chetan Jiu, Sambahan Sashi, Nutsetung Gok, Tup Telia, Tonanangoba Mase, Sane Tinzulum, Yu Kala Pandusuan Nankin, Tobakalawatu, Langor Nu, Tetu Dangne, Jim Dutin Jatela, Inji Tonanangudu. 모두네마오닌지링키남시피조고르네슈비나 선생님은 로게 후주탕 닝치 참두 우주탕 후주라 차밤 강충화 법규 사제카지라 차밤 강정화 법규 낙추 우주탕 셔규 참두 청규 시지 후주라 진보망부코네 거비남 팁규 사제카지라 차밤 강충화 법규 태민키 사제망치월 나르신조 진보용용코르네 거비 진보망부코르규 샤양 저주중용화당 근룡감시의지회진 마오닌지린 닝체낭종당 공부장다종규리아 매주년가중치회 매주원고절덕태리아 회인당는 유민도 샴리아 시체원드카지 쓰러나 청군취라 팀부망부코르규 저장창투네 주투파르 툰주종라 팀부망부코르규 저장창래고네 주투파르 Semtu zara tipu mambukone rimshinam tangyu chodang chan chikne zuyanga pala. Khambu zongla tipu mambukoryu chodang chan lakone zhukji pala. Saga zongla tipu mambukone rimshinam tangyu chodang chan lakone xine zhungi pala. Nedong chula chabu samsimbabne rimshin tipu mambukoryu chodang chan gane zhukje pala. Chungge zongla chabu samsimbabne rimshin tipu mambukoryu chodang chan yine zhukjun pala. Kongar zongla timpu mangpo koryu chodang chang yin ne zhubye pala. Chogib chula chabu simsimbab yu chodang chang dun ne zhulgu pala. Medo zongla chabu nrimwabab ne rimshin chabu chungwabab yu chodang chang chutu ne nisangyi pala. Nang zongla chabu simsimbab ne rimshinam tip yu chodang chang chu ne nisangyi pala. Kharub chula chabu chungwabab ne rimshin chabu simsimbab yu chodang chang ye ne zhulgun pala. Markham zongla chabun jingwabab ne rimshin chabu chungwabab yu chodang chang yin ne ye pala. Joda zongla chabu simsimbab ne rimshin chabu chungwabab yu chodang chang dun ne zhuyanga pala. Sirni chula chimpu mangpukho ne rimshin nam tip yu chodang chang le gog xin ne nga pala. Nima zongla nam tang ne rimshin chimpu mangpukho yu chodang chang le gog xin ne ye pala. So zongla chimpu mangpukho ne rimshin kangmacharbab yu chodang chang le gog yin ne gu pala. Gar zongla nam tangyu chodang chang legog jikne zhuyanga pala. Pushin zongla nam tangyu chodang chang legog chune nga pala. Sochin zongla chimpu mangpukho ne rimshin nam tangyu chodang chang legog dunne ye pala. Chengguen chula chimpu mangpukho ryu chodang chang chune zhutu pala. Shamla, yugor zinjong kuyu ki namshin wanda shuyin. Kodolar, Chimpu Mangpo Koryu, Chodang Chang Chune Juju Pala. Yandu Yusuro, Chimpu Mangpo Koryu, Chodang Chang Lego Jigne Juji Pala. Namsuro Nam Tangne Rimshin, Chimpu Mangpo Koryu, Chodang Chang Lego Xinne Gu Pala. Lunang Ne Kui La Chabasimsin Bokyu, Chodang Chang Dunne Juju Pala. Namja Bawar Chabasimsin Bokne Rimshin, Chabu Chungwa Bokyu, Chodang Chang Gene Nishu Pala. 这些全部的这部忙不可能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모튜네 개낭 총계를 가지게 넘시 응원돼서 드러나 죽도 정민지 강키에 로도 쇼구인 선인이 편도 개배 체니 중아 rezen dawa, rezhong dagar nabzu, zhong chui chulung, chui jin tu, zhoro yong zhong, tu da nam jie, pa dian, nying gang te jing kor, zhe mu tip xie qi, nuk chang tang chang xia de kui tu du long zu, xia lu tang lung lu ju tu, lung bu dang xie kui xia, smo lin jie, nam xie wang de xu zhar. An
4: li fang di ge zhi dan ben mian song, ma zhang an le zhuo bo ya si mi duwa, li, kong zui sa dun qie bei, zha zhu ya di, zha yi pi ya nyong zhu li la, zha yi ya zhu duwa.
5: Di zhi xing sui kiu xia. Tūs tēnā, yidō kāpsi tūwa.
4: Tā pōrāng, chā kācīyān chā tūwa. Chā tsui shī kīm nā, hān lī fāng kā chā tsui tī kāma khāsē lī gō mā rī.
6: Chā kāmbiu kā lō chū jē kāma khāsē jī pū pū tā, tī nē chū shē yā hū shī tā nī jī bī, shā lē nā pū chē mā rī.
5: Lō yī kē, chū shī tī yā hū shī tūwa. Lō yī chū shī shā.
4: Mā tī pē chū tā jē lō mā ngū chū gō ar tā, tā tī pū yā hū shī tū.
5: Hān lī fāng kī chā chū yā tū pē chū tā nā, nī mū shū shī chī nē lē chā shē tī kō kō, chā tū tū tī chē chē mū tū.
7: 张嘴给别他，张嘴呀！韩立方，我那样读。
8: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我们是康冷叔，你这三遍我去。韩立方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车趟，人家趟进托车趟回下归韩立方从康。
9: 不，那都是哪个车子的呢？不然若不开车，是给不接。罗安那个车管局。
5: 这货都生病。
7: 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过些别可能储备我了两百米多。对，落去派出，很过少不得的。不然下边给队困队，特别有点马车，就得应是几多。
8: 很过点还养不起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了，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7: 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我们你给工资过给一下。
10: 第一天啦，我们一个隔壁呢，韩国听着，恰尼斯来呀多啊，包上恰吉阿吉，大大买了呗。
11: 那几排队他们恰吉演员去，况且个人我们中国人不谈，过数古人呗，这就意思谈，这是咱们绿区一个恰张鱼呗，通江吉培育人。
12: 阿西，这的呢，开始追着。
13: 杨真强擦下，这干不起啊！他鞋子破呀，都是干不到，可以把不得咱们马家子去。现在罗家派出这主意的，我那也不是多忙死人的，这脏死的。你过去等，杨思思的是掐死。等俺做的，这水真弄的，你那老的也开始下干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脚的可是不起多的。
14: 罗家派出这主意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这家家的鞋子破破折，借钱不多。
15: 等到这干不得，出去买个做难点的借不多。先生，这主意的，这所以我呢？
16: 罗家派出，赔钱拿着。
14: 因为人工干净了，国家当出去的过瘾，团结三百四用空间干净了，国人就等过来借一个。干你演员去，空间国人我就买个他，国说过瘾呗，通江去赔就赢，通江催促那年年对那不再一年段月去，团结七落七巧。

0: 也不是事实。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也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了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小了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的个全在等你了吧？这你说。
0: 他们卡扛起，人力给跌宕错事。
4: 他们卡扛起，能力低级重视。
0: 他们卡扛起，
4: 关键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同学都是。
5: 现在就是给了。
2: 我也这个就是，看上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写大学的。
6: 我
0: 老早去。
6: 我。
2: 哎，要不是我。
0: 不是。
7: 闲了老板看远呐，人力准备三十块。

0: 我的呢，开始追着你，俺这恰恰想。
1: 这刚不恰恰的，学习好呀，就是讲我老乖巴不得咱们马家上去。现在老家把追着追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了的，这咋回事？你过些单，杨思思的恰死。等俺做的，这岁真弄的，你那老的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有了吧？
2: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是多的。罗杰帕主任，这主任的这所有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钱钱不多。
3: 多多这干部的，出去没有做难点的钱不多。先生，这主任的这所有可能。罗杰帕主任，别去那着。平安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的会议，团结设备是用矿产刚进来国家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也了解，矿产国家我们就能够谈。
4: 过手过硬呗，通江级培育，通江村村那年年端囊，比赛一年端有才，团结七六七巧。下面金边，能红的不买不糖，能红卡吧，能去养死团吧。过那过有空，六七年端，六七七真节目都不少见，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皮糖。
5: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有别，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凝聚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几过呢，明确能供给室外解毒啦。明确给巨人囊，客家面过的糖，能供拉普通面边糖呢，小熊刚也明白，也能上头。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气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不许有别，些不许补气啦，给连续。卡巴昂茶，来我也过去，出松果果。 古初松三年，那是杨春兰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在龙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冲地儿年头去，管不啷，老个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
6: 这样，张阿姨说，这的来多少都住过，这还第四次给我开药嘛嘞？让婆罗亲戚的嘛嘞？韩立芳的白居单吧，爹哪个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的捐钱领到了。
7: 张阿姑也不去吃药，说说这孟勇的爹家韩立芳白居单的这个人，
6: 都是些干部就站起，婆婆单，说说这孟勇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就些单呢，这也不是人给。
7: 这样我是恰恰。
6: 东西也做够下了，
5: 你让了白居单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北部也不需要的。
6: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5: 韩立芳跟踪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人数。
8: 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杰克布洛特卡去韩立芳从康。
9: 不，那都是哪了吃不着的呢？不然若不开些些，给不接，罗安哪了吃不着？
8: 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韩国先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9: 第六级派出，韩国三五的了的，包上下边给对昆队代表一百马车，就带饮食几多。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基本吧，只打麻将了，养不着钱，股东给这些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我们你给国主国干一下，第一干了，我们你给这边呢，韩国听着，吃你一次两样多啊，包上吃几，俺几，大大买了呗。
4: 罗杰帕主任，他们吃起盐肉菜，矿产国人我们就饿不汤，过手过硬呗，这就一直汤，这所占农流出一直吃脏鱼呗，通江级培育人。下面金边能红的不买不汤，能红卡吧，能去养死团吧，过那。 过有空，六七年头，六七七真节目都不少见。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偏糖，青皮糖给团些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有别，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凝聚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几过呢，明确能供给室外解毒啦。明确给巨人囊，客家面过的糖，能供拉普通面边糖呢，小熊刚也明白，也能上头。
5: 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不许有别，些不许补起啦，给连续。卡巴昂茶。 来我也古籍，图松古古古楚松三年，拉斯娘陈郎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笔堂那年地堂地年，是个是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笔堂那年面积从康，老个重点儿童区管不拦，老个路穷堂不要卡住，青笔堂那年面积从康。
0: 啥地错事吧？山东有人吃不，他娘怎么？侬娘怎么了？俺这娘怎么？谢了，听到了七十不谈，你到了七十不谈嘛？谢了。谢了，我们从不随地，除了你住哪，恰了娘怎么去？山东有谁能？苏北的江南哪里？记者马给我们。
1: 사듀 서동수상 탈비키 디단 초에 초라 니지치

0: 年底呢，前年托在甲州安联闽雅东沿街羌塘几个是被人群汹涌吞噬，第二，坑里成为晋江丹的毒井，草塘村南街甲左丹长内的，第二，每日村内乞丐羊，索家米白汤都缺的马日，羌塘街色系前面托索家那座几个儿游行，村内七八趟日久必行。
1: 四川人民的苏家街健康食茶园，第二，酒坛中，江姐砸汤拖了给炸区别，跑过松阳园。
0: 江里苏家大堂周围苏家米芝麻切菜食堂，日久风雨吹呢，速度持续行驶。
1: 江左草原山头开的铁井，江村安联闽西东阿东山的拓安七塘塘，两岸滩涂村内七个月，江左丹土江七东芒不月，江给我通信新起了，熟悉生活塘。 不过，因为马斯塔，我搞不赢行。所以呢，我在排给给兄弟部队的看那人，提到人均平均。

0: 当堂的出水机也没用的，新年塞给不得力气。这个老手全部预备扎的，那不是退休的？他爹出在的两个我给都你说一下，七百多吨都不停这圈圆的，长须须起个，他的一年塞着点力度，是的。玉龙再不洗扎度，且咱他是几句再不样，天天过咱们下，听这应对，俺出爹娘都吞钱的。他是给去我给登记参加今天的。
1: 普佐尼，强当啥对米的看他们这儿有劲。这个产业是不投资米，系统国家来给我谈。最后其中，你就断出了，马克多西，他们这些都差呢。他是给去故宫的，出这么了，全部是出不了。从中给那谈，从中过着说，咱这得下的忙不，从来吃生意。不准备剧透。出怎么行？女人女都有着心愿。这样，他是解决他们怕死的不隐形。那天闽南人张不天的，没得张不写书场。第二天，张不天，杀掉七少的读书铁的，江南江头学个早。俺做那些继续读书的，第二年书我做就赢。他是几句军人，却做你那追求前辈。俺做老李总，俺只充电都交充。第二路，健康大将实在是远近，大将不属于你对吃亏的角度。现在俺做钱啊，真的钱把了用不完。
0: 看啥？
2: 啊，看啥？
1: 俺做用过也不少呢。大将把路上钱忘记，俺做二十年吃亏的难当了，到我吃穷。
0: 吃亏的角度，军人乱吃鱼呢？
2: 你们过热了。
0: 可对了。
2: 那是你们过热了。
0: 阿来你们过来
2: 对
0: 国家给不要这边
2: 他是了
0: 他才能按住可理解自己的态度吃亏的马婆子
1: 这样罗姐姐也没说了别各自的隐形人居空罗三次王皇子龙找别卡巴的给不堂他是几句我呢吃亏的你各地的吃亏的说不好讲的给不吃呢只能找出不给大江不吹，大江也不吹吧的。他这吃亏的，从小拉屎桶里，年日来嘛跌吧了，从小跳到前院。
0: 都对起了，还最丢人。
2: 也没看到吃个丢谁。
1: 这个别人把你别送给宿舍银币吃亏的，啥对健康同样吃，吃不起都吃完，你不断节约。文江，东家店里两姐姐掏钱请不月饼，南北公路掏钱请不起的月。吃亏多少就让张国民浪费钱多。俺做国企呢，苦心没得得些钱不赢。
0: 俺做国企呢，打死钱多。对的，下次去。
1: 路上才往前，俺做些酒。汤马尔吃过的多牛牛奶十几名多，人到多少在天，下家只讲十几名。你现在说也不久，吃过的多少在天，人百姓家们送了怕了也不疼。吃几用在家，五百钱不灵，六百穷也不行。天天吃过的，大江是最熟。都对你就学的是就是都对的是查起下个月的大军不错有人拆为可因素两天是
0: 龙子的家庭二十多
2: 热了亲啊下个月学不是
0: 阿莲龙子的亲啊学不是呗
2: 他个热了
1: 老三在玩个写就了你问老三呢他是几句对句求公诉当面说着天忙不远美军炮兵当面说着同人心若局起就你大军不错两天也昨晚没，当面说起来，中国没弄完前途。大江不吹钱啊，弱脚头准备，得加笼子就几月，没些特别不营养，笼子贴弱脚汤，人均看出两百多人，贴完电铃汤，得加点么吃几月。
0: 脚个穿了老巧的，谁打重新推不开嘴门的？
1: 啥叫冬节银白吃过年？吃点汤，日子人点过了就过了天天吃过的。这家堂店把人均看出略突破，路上前往昆州，请啊杀价钱不行，大没有皮。第二年，吃过的军人车位养成可有经验了，吃过的下辈哪怕就是让王给拍东西讲义。
0: 吃过的倒是看不出呀这些。

0: 拜拜，罗九啊！对的，罗九啊！
1: 苍梅推蒙别尊我，我们去刚爱这边吃贵的，新年能开因素，点过了就就喜欢他。铁卡尔没事拆了没事不要讲，米苍梅心顶内没那么的节约。俺最讲吃贵的，国外银行江派提来人杀了普通白，面对数据。大家平常说，起来去打电话，端着结束来给位，老马通讲给唐兄说绝对。推蒙他表弟。 昨天去看科工的松江茶话开业，看着可以送点果酱给他。明明龙多那就先别追求了，定价的轻皮松茸才有啦。可是没嘞，南面就没被健康的松茸酱对于。 老李总，健康松茸设计所今天休息不长，八零初中，拉萨技术局内断绝切。
2: 是不人别些，马上去把它丢呢。咱不我年纪在中了，路不土，你为钱不情愿，难活呢，确实几张脚迹，免得空杆中去加起万贼吧，没那么多钱。丢的嘞，没事干个意。文章，侬就谈你，咱不我今朝还操心。啥都要讨个，能点几趟，你说没去行。可杨白色些地一团多，算数钱也不行。
3: 交给你。
2: 第一趟的装备卡最少的，
1: 配件送去啥么钥匙？
3: 阿丽，控制的落空的电话是呗？
2: 马这了，你俺做工地那个给对是谁？俺做有些工地的，免得空杆总买不相同哟。那我就这边打对了，第一天装备错，这就总算对呗，那我有水军的增加钱的。原来呢，咋个不用个哟？是不明阿多呢？米西东送的牌差价。
3: 成熟期间周围农民些的，俺心都跳了。地铁长俺去，真最钱不拆几月。农局他去打的钱呢？跟个地铁上缺乏钱具体，地铁人找不着，人也的路里有。
4: 看不上，看咱看的那个有哪？票多有谁？
3: 票多好是呗？
4: 嗯。
3: 票了底下的卡着嘞？
4: 哦，地怎么着了？
2: 咱不哎，咱不得个钥匙，咱不看看店的新的端了这个是呗？
1: 当然了。嗯嗯。
4: 的，票就是用不着。阿家长来个进不多啊，确实接了票忙不死打死。票点哪了，到也卡里呢？
2: 光到农村上不月子，票点呀大小有谁？票一唱过，你不先不月不谈。的跟着呗，推送土呗，苦路铺呢，票多少，请俺速递哟。苦的月呗。
4: 成功的车子多久也没讨论出几月吧？嘛噻，其实倒办这了呀，没设计成功起的出几月？谈到开了几个月呢？俺来开不要个月不着？开不得了，拖不起。难弄了，等到不多，要差别接了，他不也耽误着呗？
3: 大哥这了，这。
4: 俺来，你也落不起。
3: 都是钱的这个
4: 月不着，
2: 这个人，谈不清楚哎。哦，这下，人头我买看不消，实地俺头都看不多，拿现大了也用不着。
3: 这，
2: 看的图不许大多啊？
3: 图不要这。
4: 我也记不月不钱。
3: 大个的，
4: 我也记拉不干呀这下。俺从没能行，光没年纪要这。
3: 这，差不这了。
4: 什么干呀这些都？
2: 明白住不了你话他，哪句他？ 姐姐，你对我还让老用个月。
4: 对的，人家跟侬老用个，老用对，确定照顾个，确定来定人不许多。对的，拿钱定做干部是的，别的听住个。一年来，恐怕买卡不接，点不是不多。
2: 哪里？你找别人的钱呢？娘们说娘们的，能没得不依。成熟起外，跟得人么？龙小兔。 特殊深度切，找个汤，哪儿几个接点头错啊你？
1: sadu tu ki chi shu ki, si so du shu yi. Zhangzi tu me ri, ku sim tu ju wei ta si ji qu, ngo ni ji nu qu ru su ju jin yu la, zi jun zong bian zhou bei cu wa ren, tun jin yang jia ru.
4: Kam san, ke ran qu sim da ge ki jie ke ba zhu nian yi nan.
3: Qu lian ga.
4: Ke ge qu lian ga.
5: Zhang bo lian ga zhu shi le.
4: A le, zhang guo zhu bei.
5: Ri ri le.
4: Ta qi neng an zong yi bo zhu du. Nian qian de dian wen ne cheng wu du, ta gu qian bu qi.
5: 天南最小没有干的很多活的地下第一泡沫错恐怖我那个不是大度他是的空中你不做过三年的拍几节什么什么的可以的记得空中俺做了明星的脚啊看不太多吧确定我那汤姆是大度就跟男的同样给出的那个人呗他是
4: 年底记了秋松扛着呗。
3: 好了。
4: 接单你们记了秋天卡最两个这。
3: 小盖记得广大记。
4: 小盖打广大姐姐哎。

0: 切记都住外藏堡，还没请那东路等军队。马三五年级杀掉康巴尼，听入进去拖走康巴普军了。现在这里呢，军政前辈上万人了。台湾派遣梅洛处去普军处，200梅兵，300人党员。他是从今年拆的。八零手中，他是继续九年，两脚切不疼。小小的状况所着急，他是继续熬熟，每三天创作间，按照闽南土切出。第二年，闽南藏布店内点油汤，修了店内做几件月经，这样再多点白，全部创作了。
1: 干狗子写下去呢，我妈那去娘忙不起啥要事，我去那娘忙不起出家不事。
2: 啊嘞。
1: 娘忙大去接，你你妈去打这边写水都，爹娘接全部从最闽南去，娘那爹娘穿街过边，龙爹爹不是是呗，写水都。
2: 得写水去是吧？
1: 哦，写水的哦，听着些，你他用不着些。
2: 嗯。
0: 从最来去吧，你们这里已经安做写脚了。全部你娘真坚持创作写的，我见全部创作了，实现加强我谈，进步得的没劲，人穷才见先辈。这个出行的闽南藏布店内做美食，革命图求了月。第二天，娘子就你，三年的个初年级，他皮硬不疼。第二个早晚出的，不然那位米色的娘子人耐心，他的月不是。
2: 俺最长最短年年数的金龟是长子，结果的看着嘞。
1: 第雇主人。
2: 雇主啦。
1: 哦，雇主金素人。我妈从村南给村外有件做几不得。
0: 三年铁杆了，全部从村过了线了。闽南籍唐多三路过了三年，娘也不疼。天天每岁千军点白，过住着。
2: 唐多叫村里的爷爷，俺做过住的爹爹去拿了找巧克力时间，结果爷爷困差，大姐能俺做娘们洗个着。
3: 对。既然刚过新干组，记得修哪？
2: 爹这边，
3: 我得修哪？
2: 我也。
3: 我也。
2: 俺过去拿了电叉子，没忙修了，卡最电巧不得。
3: 没，断电是电通谁？
2: 啊，没，没忙我听着了。
3: 没断电是哪大药嘛谁？
2: 电不许多，一年来过干了，刚不接不巧嘛是吧？
3: 是是是。
2: 到过去电节就会用的，前头有过个用对，过去电也要这边。
3: 是了，谢当姐都是电巧谁？
2: 啊。大瓜工作先等个月。
3: 哦，等个月。他的油锅忙不多。
2: 啊嘞。
3: 什么哪里搞不起来多？
2: 大姐，那油锅我忙不用的，锅煮开水就是等个的。
3: 没，我煮鸡用不着。
2: 你我煮是啦？
3: 哦，我煮用不着。
2: 我呀，但俺做吃饭俺都是，锅煮的我呢差过许多啊。吃饭以内炖了着土鸡，能打油吗？是吧？
3: 能打油吗？是，能打油吗？是。
2: 吃饱吃不打，弄不匀的，哪大民族啊？
0: 而且，熊南下的东土米多，全部从村转输到的买不汤。隔壁的雇主呢，从没存两千几银把马塞，转输汤，我说往点钱呗，拿着开心些感觉。他讲，人家军政钱就样，我说呢，底下的天天去下不着点，过节银不是。
4: 拉手。

0: 姐看不明白。好，啥子大家来对地落水那些马姐呢？你叫我看做多个米多。
1: 爸爸见了，咱们家娘娘过世的，等这马姐呢，就落个实验米多。
2: 我嘞，给我嘞。
3: 哟哟，记住错，他偏心偷我几不有。我让阿做古董的多了嘛，对不
1: 对？来来来，
3: 对不对？发现那个破破的一只啊，也偷不了个这个，那便宜的。
1: 那那，咱别个想那里，还要吹的破吹吃脏阿吧？咱都来阿几杀我。
0: 到右
1: 边，便宜的。
2: 叫彪，就他那轮休送来。
0: 轮休他可不要吧？
2: 嗯，
0: 放假不放人。
2: 啊，我说出来的这把这枪的，
0: 开始。
4: 古董用个一刀，
1: 不怕死，不怕死。
3: 古董用个一刀，
1: 不怕死，不怕死。
3: 阿里，我哩，他陪陪先生前面呢，他讲给古董店那呢，就是其他的，前面个桌档仓我同个来收
1: 了。大姐，你点那么远吧，给这些，给了，俺我领的。
0: 阿姐，我来给来的。
3: 路看见不赢的，我来说说路没年轻。
1: 大姐，那俺路着难打。
3: 阿姐。我做几株建设人的，几株建设八体
1: 八体，啊这边，啥生意绝不得八体。
2: 哎呀呀，
3: 阿来我的，让陪陪先生前面呐，透过的路段没搞过认识的。
1: 阿来那是，
3: 呀啥，透过路年个没搞个他个人呢。
1: 哎这边见老先生
3: 的，阿这表弟呢拍巨大的，阿人民阿人搞着，呀说是透过谁的？一代一代一代，呀一代。呀，悟空姐，
1: 哎呀，见了俺的，
3: 呀呀呀，八哈姐，
1: 啊，那啥，懂吧懂吧懂吧懂吧，
3: 悟姐，
2: 哎呀，去吧，
3: 可以啊，啊，
1: 嗨，这见了，
3: 哦，
1: 俺的那刀光前面就是说，
3: 看那刀光，我这看
1: 不见呐，是呐，阿姐，伯母，伯母，你姐么这等事，伯母，你姐么这等事，
0: 姐。八戒，你们就来婆婆上吊吧！大骨头哪里婆婆中间？
1: 阿姐，这边点点马赛我啊，帮忙帮忙！好吧，你都说吧哈，我这心哪里不给去了？那么没白米赚多少？那么日日来人给特批上路大姐点吧？你阿姐的都是对么个？
0: 俺不八戒，说啥鬼？
1: 阿姐，这边点点马赛我，俺这么个子。翠莲山，俺山上的高老庄下马是个，下马是个啊！
0: 快去，快去！他到几度？你看不得？
1: 对是啊，对牛白呀！儿子，大力，
2: 大力！
0: 对啦，八戒，你们就那加拉光皮脚多，加拉光皮脚多了吧？大力，大力，穿上！
1: 点点马是，大力，大力。好吧，大力的都是吧。俺这六个月里，错芒果身上，顶上有个芒果节，错了大个娘子，错了代表的没意思。都是进去，摸着下边的没意思，都是进去。如果他们进过了，现在谁不干？俺得丢的村大伯干呀！
0: 一把枪，一把枪，我别，快点，快点！说给有了大个兵家吃，不知哪要呗，裤子扛起去。
1: 黄嘴，
5: 公布谁啦？公布谁啦？亲妹，比武这步，我送了节奏。他比武可惜，哪没哪里下？
6: 踩了下去。他
5: 比武可惜，麻将有意。
6: 可以的。
5: 他比武可惜，让自己的下。
6: 嗯。
5: 他比武出可惜，说说哈古个名利去。
0: 别了，大听这肯定笑吧？他的那比赛得给打个双得手呀。
1: 这比武，这比武，刚才谁？
0: 八戒。
1: 啊。
0: 打个是距离军队同我们都看见都就对的。
1: 我打咋觉得搬家的呢？
0: 没事了，没事了。
1: 天龙，
0: 啥事
2: 啊？
0: 你那个垃圾得打了些鸭子。
2: 啊，就比如，俺妈去，俺妈去，偷拍偷，偷拍偷，哎呦，
3: 偷不偷？
1: 就比如，说说的那俩谷子吃不着的，看吃的呀，吃的呀，看不到，
0: 看吧，
2: 看吧，
1: 就比如。说说新个子，看看看不牛些。说说老家爹子那吧，给了，俺都加了火星加不，加了火星。
0: 大都不看最前的，我的金龙说过乱打一门呗。
1: 谁嫌我？
0: 傻瓜都打一个真正的金龙，看你想拼什么呗？
1: 掏钱！
0: 大大查我了，老俺不就是点查的呗？都多看最点呀，有没有水性的嘛？大看不牛些，看瞧吧。
2: 啊，行了，大师兄哭的对呀、啊，呀，

0: 我来我这儿看那手机去啊！不，卡巴马西啊，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妹卡巴这。
1: 我来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事都。
0: 出口入签字切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3: 过去过去，
2: 到我的这的小区里点名单，小区的这三大阿妹卡巴要。
3: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加进去。
0: 他卡巴出去，俺送了那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妹卡巴找。
2: 这不，他阿妹卡里面去，他找。
0: 卡巴的救命点么子，铺子里面子，追出难。

0: 我也不这边。
1: 他们见面。俺就来回推算了，才个有嘛事？
0: 同到三亚度的。
1: 人家克拉没别啊。
0: 三妹，俺才过的。
1: 你也过年啥不算我？你了谈啥不算？都是有事，听我解释对。
0: 真大事了，去两百点子中国这边。
1: 啊。
0: 你这吃不菜了。你哪个给这个你对你没空间天最不得俺爹不得啊你不用你可用给听这天在了。
1: 你也前年天在是多。人有人皮卡拉马塞不切爹你可得给。你也得三个人嘛都就俺妈的。
0: 天在卡拉南面路要买的吧。
1: 喂卡拉可就在那这个事给这个就没事了。我从一路村得给你的这个。
0: 一路真的也
1: 让老板给出来
0: 老个别的盘子谁的
1: 对的

见到了，我先去啊。

0: 喂，小李。
1: 主任啦，我在那
0: 边。这个自制的杨家鸡写的。
1: 马里主任啦，你上大苏货下，我是罗宇。
0: 我是。上大苏货对啊。
1: 那我。
0: 这是的嘞。一年两个的咋不过的？呀。
1: 那是。杨丽他们叫我解释。
2: 小李。
1: 呀。对呀，看咋的写什么。
2: 看有嘛的你容不求。
1: 啊咋弟弟压着啊。我的啊咋弟弟你的多岁多岁。呀。啊咋呢你说啊。
2: 真求嘛的。
1: 地图这的路大听不起，你的出去国光特别嘛菜，你不当谁的事情？
2: 亚雪啊，我是罗姐，俺去罗不起去。
1: 啊，阿家丽丽，亚雪啊。

0: 丽丽，
1: 拉，
0: 过来喝什么？
1: 过来米多，请闺女是不？准备了屁股。
0: 哟，对啊。
1: 超管公司投资机构团在其中去拥抱，能力的团从不来，价值送去收起的差几块。地马内价值送去收端的差出牌，银行公司拥抱价值阿的差股牌，马内价值中业绩差几块。地内价值
2: 六股的。我来接了。
0: 你马啥时候退休？
2: 累死。

0: 你也来送的。是呀了。刘金给破头这件，让天气雨着，就这边。唐姐，刘金陪，土豆公司你多，怕你公司去，我得找我钱去。哼，土豆公司你也说，公司现在的你名还是啥？我兄弟没多。嗯，这随着吧。
1: 你心思，让给三大巨星多，我别三千块钱吧。其实你看俺们对不起，他现在到了蒙古边了，你没现在给老百姓打的细节，看俺自己国家用过的，你没需要的，俺谈的那到了古不多，现在看没。给了，你看俺这主心给我来送来了。
2: 老子狂团打起劫，俺女给过去。别急，你明年不你比咱一个人。嗯，
0: 是的。
2: 老你老范给，大瓜公司套起木都是六笔，突然俺就路弄出么啥比钱不打断，过年了苦个债钱，就是九笔。明天你来当交不进这月三三米，大娃进了是新贵，就算去家了是单子。 过去就到那子个，这周两天，地广都广西区，路弄出了准备客栈大几不里下。过年给家长备着车子，刘进公司在村里，路弄开了两个半下。俺特批买件过年抽屉，没啥不当过去。
0: 嗯。
2: 你去把钱拿没呢？中心给你的，几个全部送来一个的。
0: 昆明到单子，点点没给不起是不？
2: 项目空给，几个红浪屯到了面前去，没什么的。
0: 嗯，屯到的，我顶最远。我的，你要屯到的，我是前面刘青。刘青，
2: 刘青还多了。过
0: 对了，马瓜庄人一家，这个真是。屯
2: 到的你三平公寓，公司的你公寓，没是金东给碰面的，八百三万年就是吧。
0: 嗯，
2: 刘青马瓜庄的原来。
0: 爸不的，给这不，没想到这些嘛是吧？刘青讲我要的，规定这些什么着了？既然偷了点么呢？哎，给那个你在团队找工地做，谁就考虑了？没考几个，前两年这些呢，种种对不起去。既然给几个全部收了送过去呗。
2: 听做张江长老托他们头呢，捐钱给索头马些。Yes。你讲俺公司没收着，俺天天拆给庄长卡斯卡开办的这一笔。但记得能够没庄长的这算下，就得拿些钱。给了，几个全部收了才接天下送呢。墙上多把墙柱伸过去，起码到能够投资给没收住着。

0: 노보, 네 기억. 出去的, 저거구시. 쟤, 고수의 집에.
1: 네, 네가 저 집에.
2: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你给他用吧，给他大米的，你们你到这边，等我老用的，我带你们到老街那了，咋就老了是？
1: 巴布让伊呢？丽丽去了，下个月巴布让个新妹妹。
3: 丽丽，这老人家穷多呢，让老爹不休息，巴布也给不着瞧。
1: 你这老去巴拉？
2: 巴布让给去亚提买呢，去给老街那了最新个了呗啊？
1: 这是，那叫妹妹谢谢，去用马币的。
2: 马腾旭，明成，明成啊！让你去点哪个枪毙呢？俺哪个马枪啊？你哪个马枪肯定是马腾旭嘞。喂，让马腾旭的，你让谢我，俺让你出多要我些多，俺让老婆叫你对门多，让看你们家马腾旭，肯定要那他个老舅，用对。让俺是哪点要马车？
3: 让俺是哪点呢？俺是从俺的捐钱不也不多，俺是凭自由怎么收钱多？你老多不稀的，我。同桌妈妈听了，你哪块听给你的？让个国子有没得贵？啊，大哥老厉害是我，你让比没多呢，大哥比个的。啊，西，要是马天是，让我现在年轻些。
2: 爸爸，你还是个人啊？
1: 咱们可就没这么多，你也去了县委，你也去了县委么多，没了县委的。
2: 你去了县委么多，没了县委的。
1: 马腾旭，马腾旭，哪个叫你的？让俺俺扫墓去吧。
2: 马腾旭，
1: 马腾旭，去的大杨林西的。
2: 让个多的点绿色的多，新个月呗。让个多的天啥多啊？让个是那点要托不当药的呗，托不当药的呗些，托不当药的呗。托不当多哎，对对对。
1: 阿里古达，你怕气？
2: 哼，让怕就是。我那去的多天啥多？哼，对对的。
1: 马油，马油。
2: 对对对。
3: 大舅，老舅。杨老爷去了，是这个那有的。
2: 明早的给那米多瓜，我的米脚着吃去。米给那烧着凉着些。老许呢，也个多瓜。大哥叫我了，你赶紧自己个歇歇去。有点急了，去别的去了又下死。哎，
3: 不行，马脚，有。是不一个。啊，
2: 谁？你去别个。有。马脚，马脚。
3: 是还过米多哎，就是呀。
2: 爸爸，这是天上的这些呀，可以呢啊！
1: 啥？让俺们上土司洗个，收出还久，就是，要就。

0: 喂。
1: 喂，华宇。
0: 给拉达开陈卓宇。
1: 第二线去。你听到了老孟的，卡些多啊？
0: 人卡的年头多。
1: 卡完那些那特别多，我让你吐什么些的？
0: 用啊，咱给俺卡拉多啊，年年是过。

0: 苏明成，冉旭的，冉家俺妈妈来对你阿姆拉的开讲，这是去吧？他就俺拿了两顶针吃过去，大把的顶针吃啊！但你们看这些说，菜有点有嘛些，你阿姆拉的爹呀，你做酒过去不是送过去，然后等俺做那看了啥主意？
1: 格莱克斯，你爸爸提起了比较轻松啊。
0: 冉家俺爹爹是那么个，哪得开城发票，通到这么些大口有冉家心里多的。
1: 你先死，爸爸老来是那收住的酒。
0: 冉家全部都给。
1: 我对是。
0: 喂，你是有什么事了？
1: 你让总管骂谁？
2: 用啊用啊，你还告诉？这一年一个那困难的。
3: 牛别，你让谁？
4: 啊，是的，对的，对的。是的，抓他们的看不见，老孟给一记嘴毒的。
2: 你爷拉不通心，都拉不得这鱼呢。你爷拉嘛的？
4: 也不嘛是的。瑞孙生爷的身体质量对老孟给俺嫂子送来了吧？
2: 吸毒的。
4: 啊，这得吸不死个呗？嗯，你老孟了，龙南队没多了，孙生爷的克拉尔军队没多。
2: 孙生爷的，我来读下这。你那两个民族居民跑呀的，跑了不起单是呗？
4: 阿姐，可停车开不消了，可得回居民跑去呀。
2: 屯大停车有点嘛的。
4: 屯大地区的伢人塞不消，民族爱民的，京东的三木银点不着，可搞不跟这去的，可生不住一把，马上严肃要的呀。不过是到路真出个的，俺这个没得，俺宣布自不记得京东泡沫搞不起吧，没这样多啊。马上屯大地擦过擦不起，他到俺到小米搞了只狗是吧？伢人塞不消。屯大地这么呢，他家里个穷那么多啊！
2: 你让他爸妈打面，米虽然他爸等这么多。你那屯大地都开嘛子？
4: 你还是个人啊？这些人可都学的。
2: 没时间了，屯大地让他孙子你给丢的，可个对待端着，可让他说不说我什么？俺你们都吃，你们都买不出去吃我的，俺你买不出，你给哪个电视看么多药嘛子吧？你那年给俺没肯这些面接不着。给端起草官能子的狗做不赢呢，给那个来老婆小马子。爹这比我都是一斤半货色。让给新个预备，谈的年给了，老孙拿了爹药去。
4: 嗯，我呢？
2: 卡地产么你土爹药去。
4: 哦，冉雪的，总这跟这用着。
2: 算是，一年孙子年底七百七多，卡里一年七百年算着。让家王小马子。这我堂伯给俺他去买的，那你给俺女人借过去的。
4: 哎，俺妈上个面试啊，让给点这些杂念过去。老孟给孙子念的看爹家，俺那的说都说了，恐怕要的。
2: 让爷着记得。
5: 过年后那边，养了个米水狗的，就让给火腿中了。你火腿没就，一年年的，你叫咱们吃上等个月。老师，现在屯大地经常给不注意的，屯大地一天了，经常就拿我忙死下过的。老师，地铁里上都这么拿些，你家破账拿了，你最忙着嘛注意，现在俺心这多。徐三，
6: 爸爸，
7: 我是不是谢去？
6: 呀，心都死他。
7: 嗯，
6: 俺们这都乖。
7: 嗯，呀，张姐说的。呀，丽丽和花玉，丽丽啥学
6: 的？丽丽。故事俺不说啊。新到三三岁呢，年纪的个，今年收税，一步接年小事。
7: 对这的话里头，收上税吧，点不点啥是年代人。
6: 你那住住吧，这个税的，听老不轻松啊。
7: 你那个税比，等到收税也还是要些。经过我刚才这么算算，收娘子住的是个。
6: 对这。这个追他，这个追他去。年前呢，去浪漫前呢，但苏州人下，年去叫住的是我今那天气终于热不松啊，但你们瞧都轻松啊。
7: 让就交给年苏公的乘客给是对，就叫阿里云的乘客灭着。
6: 怕不然也是等这么学的，他可是不。啊，苏州追，苏州人的代表有什么？很多的年轻一点就欺负他个了不得的，
1: 你应该是嘛年是你来个桌子的让这叫我做出去嘛的年前没想到的下啊是所有人做出去了吧几个桌子的嗯让给宝等啊叫出去给别啊是这些人这么学的让给我叫出去给宝不让你呢祝你妈的用手丽丽让给几个学的呀呀让给学的
7: 让给爸爸学的年前的爸爸明天给他了姑苏西学的给他也难不住姑苏西比呢给他也不有谁切上去苏准也不有什么几个追的给他你给我叫出去给我先打了吧啊是爸爸让我抓住你吧就之前也有嘛是是到祝你妈的那住着没就
0: 见过了我手机被黑了的啊你我手机把了姑苏西就对妈的你我手机被你也给你但你我手机没有用对让给捐助嘛对的我你捐助不对我的爹爹的大金的家用啊谁他心卡的结果的巴拉天天俺就刚没睡不许多既然俺还送你们你信不信 kiraan kusu sii labda ka lamsan chil tegi, mi shen dan khar sik zhe, nga zui kiraan tukchitan ki sik zhubu. Kiraan ka changu su da, kiraan nga nina al shubu nye che, nga niga nida rizhi kiraan ka tongtio kodab chik yu, mi s nye di nilu shim go zhubu. Jujo dedu, kiraan kusu sii labda lamsan sik zhe, tajim ma siya khari yi na. Zhe, gabri nga niga dado yao che tuu yo ma zhe, ina nga niga kiraan ka tongtio kong kato chik yu. Tajim kiraan la kusu sii saya ga zhwa chun chish duan ba, ma jib khar ruo zhe.
8: 其他人家就想到这村那了真叫是难的啊赢啊丽丽你过去是我亲家你亲家妈的爸爸妈对的妈的丽丽个是呢真睡不了啊宿住你妈对呢我就不住个三皮钱堂是不这么害怕好多人独立起居的孙明成让孙龙一个月啊你还是谁俺娘那么信不信把那鼻子信我说谁是我是吧
9: 你得这生命你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既然是拿进米线俺去捞米是错的吧用俺钱的也行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用的这个是我的妈的你得这生命拿下
5: Gyush, ne zui kariyo ne, ngay za shio.

0: 苏明成，你也拿了家去送土资料，老三妈陪着广大农民，你也是不是想没有？姐，你。
1: 看现在外交团，天朗给记者问他们满国密度，推到东岸路上。

0: 让他。
1: 嗯。你他冷面。
0: 地上地面。
1: 嗯。让给我先给你。
2: 做啥你不见俺地不地。
1: 让他把啥子不地打打点不管。
2: 让他去多读给。
1: 可是。自己。路不读年龄了咋谢求。第一年不地俺啥月这个名了对于年轻人送过去啊打你都。给他搞到整队员呢俺这两个送过了吧。年你们的个人过去啥过瘾俺那你公司拿了破全没在去给他管这些啥事。他的店主的拿不捏的干啥让他想让他养我们队走我们队啊。喂，小米。哦，那个锅几只鱼？其他需要的，连着。哦，这，这，哦，先生，克拉塞啥送的？萝莉，我顾的。
3: Kamsa, can I get you to see my kakasia?
4: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5: Mingzhe.
0: Oh.
5: Do you think there's a lady who's going to be here?
0: 也请马的爸爸，莫让对不起就，杨兰大爷没多，大大有条看三十这节，莫让了三百五十单
6: 就下，弄嘛去。
5: 儿子今年这日，八百些都去让你弄点点嘛去了，过去呗。
0: 弄哪没？弄哪年莫那个孙女。那莫了，我们忙他去着吧。
6: 那俺们这些。
0: 爸爸去了没吧？老对不起，爸爸，有个人家就。

0: 姐年都会等我谁
1: 我那天这是别
0: 谁了你看到你的跟踪信息就是
2: 啊对他这下这下不过那雷亚光不是吧这些给马对的丽丽就是雷亚有请求雷亚
0: 爸啦前天看到你忙去啊俺们两个雷亚注意的
2: 有有就啊

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做

0: 哦,我要。
1: 민트, 랑게 재미 봐. 랑게 안 주시사 치고 사러. 다 줘다.
0: 줘도.

0: 就哪里是不是啊就不是啊就是不是啊哪里是啊
1: 哪里是
0: 阿妹妹这个有就那不可怜的过去是牙齿

0: 特里同多少连个菜好吃没呗少花钱钱差不多
1: 少花钱嘛我没花钱是连什么需要有
0: 他这小镇六十元连个菜卡过钥匙让连个钱打几呢
1: 干净你也想要当时吧其实你老在陪现在可以去什么事情

0: 喂，看子，我重症错位说明语音，急救红蓝的下退着。
1: 郭木松，急救红蓝的下来读，去让西巴写点名读。
0: 都是够的。急救红蓝菜在两月巡用日呗。
1: 郭木松，三叔啦，急救红蓝他都从说能给，去让个姐妈捐片着。
0: 哦，托起。
2: 我来公司。
0: 我通过成都中医，侬这把是哪的？
2: 来。

0: 给起马雪啊，年年通十路。贵间的苏明成给农主小辈急了，三路店不买不起，生不出呀气度，俺这边了大喜的。其实起码同农主小辈呢，你查到个女主的钱呢，给你几千呗，怕那么许多钱女主意。
1: 哼，几斤有几千元的女钞？
0: 起码同到俺龙兰就牛得。
1: 牛没多，顶着人钱了。贵人来没人接，我不让人接不顶着看这这啊！
0: 那这意思，我对钱不过。
1: 你我对钱没，穷队长当了把这给你穷养嘛了呗。你些参谋长不应的。
0: 老婆。
1: 嗯。
0: 对我多，你参谋七十大兵，等到地铁了，你也没这么有心。你做啥事呢？把那弄点人嘛是啦，给些这些人嘛是，你弄下。
1: 老婆，队长脸不美，爸爸脸不有心。你那个弟弟，你让巧兰也没多，羡慕到爸爸每次见没见起了的。
0: 这是等你心思，起码我你书记的把那几只仙人嘛打。
1: 用啊。
0: 马三，你俺们那些爹姐

0: 巴拉的这些人嘛的，可能也是瞧是吧？让俺们俩兄弟俺养不起来那个鱼，肯定拿了去呢，你也搞不起来个，家里出个小吃这能个的，马上俺开始也搞不明白，谁能的？况且天天随见俺们姑叔是，其实俺们俩下面的要看这，巴拉俺们女子学问偏嘛的，你说蒙古的这很嘛是吧？那不，让你行嘛是，俺们女子我爹也个退休的，全部洗大多。 听我，来到俺洗肉前生的鱼，还意思能拿萝卜鸡了，什么鸡巴鱼呗，让土也用些，让些俺他，你们都七十岁，天天给这些，从俺的这，你给让你些生的，一年他都让巴拉出百百鸡，俺你领导的是可对七个鱼呗，那话是多。
1: 都知道事情啊，把别冷意给我吞吧。

0: 菲菲。 上个头外行不是读书去的。
1: 같이你吧。
0: 두수름지지。你把那农民些衣的给碎，碎咋不打名车故意？俺你们这糊涂是嘛些？让天晴呢？谈他把那粗片差不多有些别。马三没好多。让两个小时。其实让两个小明年底这六个嘛些？两个没么多热些，伊那把那二皮亚的，你们这哪家些牛是嘛些？名车故意把那打多些么多些，谁都跑出去些。让把那，朝些不咋么些？
1: 张巴拉给肯准备出去，咱们用火些。马赛空二的批评呢，没用呀，让给给你吐吐给，你让陈贵去过。矿镇双切，二的天不能要嘛些。可是，用是全军的这拦截，没敢吃过批评呢。搞丢丢二的没人能去接呢，你给这吐是别。这丢我有那最麻烦一些，俺苏长不会经过是吧？俺们那需要嘛些，一会儿你过去我给你打完可以要是吧？丢我有那对面的可真是，让他这两个要嘛些，两面的用过要嘛些，让给听我丢的。
0: 杨的过是也好多。
1: 你让谁明白？俺一记记的，那个在都市，让俺一记面那么多。你让的一记去，一年刚挨的，那个石头也要买的。
0: 但是这是，你离我那么些的，你把那一些二的收益，让给俺把那么久不打，没这么多。
1: 让他妈没这面，让个军队包住钱是我血，让他们懂的。俺们几个用不给，俺是送到通道补习所学，该来可就要买些，让你懂巧的。
0: 养的小明，你懂巧些。其他谁明白？都不懂这些个嘛些。
1: 苏明哲，让和你过不去的，你让谁哦？可是让给把那粗俗年轻的，让两个啥子呢？先瞧谁？哼，介意的谈都过桥没用。

0: 喂。喂。
1: 喂。
0: 都跟卡拉萨个有年一辈啊。
1: 那个是卡拉吉的。
0: 嗯。吉米。
1: 真有说。
2: 喂。
0: 上个三年阿姑的。
1: 阿妹，见过去。你再找个歇歇。
3: 上个看了小子用手机了。你这都对你兼职吧？
1: 我去老刘，今年的最近用着呗。
0: 上个能没着呗？
1: 我老表公给约着呗。
0: 约嘛是，我去呢，他该去吧。
1: 都是你娘让三年雇佣，我这娘阿叔是没了着。
0: 嗯，哼，你让明卡斯玉梅、星梅吧。

0: 爸啦，俺俩坐楼梯都。
1: 坐。
2: 你这是老久了呗？这些都是些什么呗？
1: 把这些卡交过来，俺们就落那整个楼层了。
2: 让给俺丈夫学的。
1: 俺丈夫还是交过来。
2: 俺们就拿给卡送的。
1: 谁都不好下手，怕老百姓卡上没塞钱，你们还先买层整个楼层啊？
2: 你

0: 我们这边的人都不知道。
1: 爸爸，我的丽丽是你同桌来家找我的，她什么人都用得着啊。我们离清明路的俺们家也是这个月。

0: 年卡的这么久没着，这批年就忙过去，我都是些干部的手段。
1: 年考对了，这批年是忙过去，说说说说，现在国家哪不是个？如果通过院内三六抗救单子 pass， 哪不是手段？

0: 爸爸，秀，克里达，多多差不多贵。呀，丢的。这都通啊，这都通审查中心。가르치겠어
1: 야나가르치야제니엠디는심으겨놈인도나샤타오스에는용글비야
0: 말이엄치주디비딘자소스도남쇼가나샤세비는수고뉴르다
1: 제도도가차샤도디오숨가디세제디야글비야
0: 말이니샤포야오메와퍼스도리치다바브랑차수는니에남쇼가나야고사르죽용도에
1: 前日两个俺我最是女婿的，俺来算算。
0: 啊，谁打有效？爸爸，俺昨天钓鱼时，俺最大到七块不是？看那水天了，什么这么结实？
2: 老婆，大天都。谁？爸啦？
1: 嗯。
2: 今天你这都差太多耶。
1: 你这是这些？
2: 前天两个叔叔打到窑那啦，那可就缺人嘛的。
1: 嗯。
2: 那你来俺住院的？
0: 俺你住院的。卡拉塞萨孙跑不得少啊！你出来孙走。
1: 我都唔多生命，怕丢的。
2: 明车叫洗学了吧？
1: 怕丢的去，我都唔多生命去，怕丢的。

0: 这个名字讲不熟，这个红蜡给透明送给。
1: 人家俺广大说的用笔是虚笔，
0: 你虚笔。
1: 阿丽，姐娘啊，人家人家是虚着，其实讲给俺们透明呢，别的点古的意义。

你那里卡路有人，是不是的？给不着我查个样式，给俺偷了跑不呢？你那给俺用？你那，见我可做主了。我有点给俺偷的那么些，没自己给不着死。给俺找不着去，俺也注意到。

야주. 레다 제수해.

0: 小奴不叫哪里找到啊都是去啊
1: 俺们家都打
0: 看不你去给到哪里吧
1: 俺们家都打
0: 俺们家老板不听这口语帮俺跟这都是你哪里找到
1: 没俺看不见没办法
0: 看不见你呢呀看不见你呢帮俺给我啊几你送俺们让你俩给今天咱俩得给人家主题
1: 累死
0: 我呀给你忙累死了
1: 俺们俩刚刚看了三个月
0: 让你感谢的时候啊

0: Rando sku.
1: Kiran kena muswa.
0: Nezu dos las. Nezu

0: 给了。
1: 嗯，嗯。那让几个人不辛苦多呀？让个几个红辣菜个出来，好哩嘛。
0: 你去，你是不上去？
1: 嗯。地公大爷让了个这些去。
0: 你是要不就？几个红辣菜的，也请莫送给。이내
1: 가르도스판다랑게옛세베기자리에만예부치랑나가샤치기비야머시제나나다지게홍라다시딜보르게과주야기두제수의사비조를견기딜리양야주도주워삼주다리라치자옛세시상마베드주스불로제고젊도견자리준비시고야도아자让给你能举办春秋节去吗？一年没做啊，加上我这样回事。
0: 你看里面，
1: 让给看里面，你辛苦了。一年让多钱砸，娘妈不吃差不的。季建红没个这些资源，光打死了，说是十九笔呢，他全部是三九的。第二个俺们没，你连钱差不的。

0: 从今年这边做起锻炼药去，轻松些是不累吧？爹呀，托当托儿生对。让爷你可吃药啊？让人没病啊？
1: 给了，给人给你这拿，你信不住？
0: 让给妈心病的，你信个月。刘金给咱们家祖宗面，你信给？给刘金那娘们那些个意思呀的，学学些脏些。
2: 你人家年货不公司拿出门是个现代呀，可里面是个月饼啊，可别俺做公司有道了，给我们偷着上不去。
3: 李丽娜，红尘错怪俺是大娘们的心眼嘛的事情，现在年纪也是上不去。
2: 你个女朋友做努力真不上不去，你要是看啥人嘛的，看啥人胖不了嘛。让给你这心脏，俺那就打出去让面吧。让给你这结果打出来，恐怕俺胖不出是了不得。
3: 他那说给民族做美女的，俺打出美女个样子。我一给钱去，可多，家长俺过意思，你用嘛的用嘛的，第几个明朗生就算账，只要用嘛的是了不呗。你得这些个表，
1: 你弄些个了，光没说。
2: 让你接着张家我的业绩，你生就让给先生了吧。刚才丢了让给，今嘛去不去？你生就嘛到也黑呢。你咋让姑母家下几个月表？
3: 嗯，大大点不多，你家长大大点不多，让件事要我去给过去吧。嗯，生你那说，让给天爷上吧，因此俺就有个月。

0: 呀，让，
1: 看啥？
0: 让孙吧，孙吧。
1: 那我。
0: 爸爸，爸爸，爸爸。
1: 可怎么样？顶这事的管理员小姐，原先不这么多，就是苏主席给欧苏拉谁家爹是？
0: 让爹来一杯。
1: 那欧苏拉了，卡拉姐你。
0: 卡拉姐你给我是我的呗，让卡拉怀孕。
1: 哦。对面哪里？啊。
0: 让对的，让对的，给你们做，对不起。
1: 爹，
0: 好嘞，对面第几位？
1: 哦，
0: 苏克拉爵士。
1: 丽丽个，我没让干你。
0: 丽丽个干你，好嘞，听这一句，
1: 不对，不说，不说。
0: 让多斯过啊！
1: 可是爹妈吧？
0: 丽丽，你姑让给爸爸请的卡拉阿呗？
2: 啊，没得，爸爸随处准备给他读的。
0: 好嘞，好嘞，这么多，这么多，做了送些。嗯。姐姐来我一杯，俺女婿愿意。
3: 罗永贝，
0: 爸爸让罗永贝，俺家面子特别死。姐姐来我一杯，俺女婿愿意。俺双户口打不改变，我打送不来我建议。俺最看不那初中毕业了下，堂姐。
3: 看嘞，看没那最初中毕业。

0: 很多宿命于龙兰，对不对？
1: 我没让龙兰管，说谁？一年团大戏，你过去的算不算？巴拉明玉拿了天母女儿的这卡人呢？明玉给他的巴拉的亲哥是苏东，一年工资还是俺学的？
0: 谁工资还是月吧？上个钱的没爸爸也请着呗，天给没有那么久的同样没穷啊，后面爸爸接你这些年要了呗。
1: 大大点不俗，明月团大现在新一百岁许多。
0: 咱们大爷忙差不些，莫这不见不得这块白玉吧？没有这些咱们做下辈子小的。
2: 喂，小陈给爷爷小水谈的，咋不加多呀？俺多些点着急。
1: 这是罢了，给他取个皮。六月来年要这边，六兄，爸啦，今年去用白鞋菜的家做谁的？
2: 这么辛苦了，是的。小水给随便看那行吧。今年该稻子嘛稻，明年要做作业。
0: 今年是啥时候？爸不让。爸爸让军刀找脚塞多啊！
2: 谢不里当的挺真心不啦？
0: 妈的！
1: 爸啦，铁岭屯大的，俺到明城了，连不开见面。林玉给爷爷姐，看上了新手机啊，当平年新机，有那个女了，俺是来路边老店用是不？你这些铁岭可做点用，直接嘛是？
0: 做那的嘛是，但做那些没，你也先对月底，腾个苏明玉给俺做嘛，你还要去对，爸爸让个推荐嘛先开嘞。他开嘛些不些？亚瑟金恩尼个女儿不是个月？我是卡死嘞。妈的，巴布兰有你卡死个月，谁不晓得？
2: 他这意思，今晚莫让肚子呢，亚瑟金的俺俩女儿病死掉，这是个。然晓得，今年个生果上，小时候心塞的，但是还有嘛的。
0: 啥干菜这芒果要的？你今晚得了羊屎汤不？
2: 小时候的年老了不是，今年的小时候看那是最近这月呢，年轻的肯就看那牛肉呗啊，年初好一年行嘛是不？
0: 妈的爸爸，年前的爸不让。让这多，我是多给。
2: 我是多给是。那明哲拿了，他爹都是嘛的。
0: 明哲个样可些松。
2: 哎，谢你看用。过年啥子你给，俺可那宿命多。明玉给俺可那爷个当下。过年给东东明了鸟子些，你多别给当时。
0: 你多吧。妈是，你多别给当些，可些呢。
2: 哎，明哲，大伯别生不着死。让给看叫农村八十女，俺二爹吃的。
0: 罢了，既然二爹土著蛮难打，都是那，俺既然给注意些些这些学子，等他让明哲过，上个了三一鬼啊这些钱子，那么一扎不得个，既然让咱二爹睡觉。
2: 看叫你啊，看叫。
0: 来。
3: 明哲，你去。
4: 你去。

0: Yeah.
1: 明哲，现在生活起起别急了，你那么一热又了吧？
2: 俺们这媳妇穷酸，得不得不顶这些出一热就三不三不去。你
1: 什么有来的意思？
2: 茄子去。
1: 小看俺们的，俺们这媳妇去哪去了？
0: 当俺们这钱我没事，留留去啊。我。
1: 那个感觉就叫了，干嘛也不急。
0: 哟，
1: 能住吧？是苗住。

0: 干一次呢，当当俺做阿些糊涂的家里有马戏，让俺俺一起马戏可以吗？
1: 干一次呢，当爹苦有的，让老全团队打几步马戏。年节日子我新闻那些，让老逃不是。你让起我，让给些些啥讲呀？全部出来教育呗。马戏让起个大节目，头趟去偷马戏。
0: 哼，俺是个多啊。俺啥子新军训的，当都不都别去接药品，俺打个死皮偷马戏。
1: 刘东兄妹，俺刘东去医，你趟把老大俺们那七八票接，侬能给哪里给你困难你两个输赢？阿七，阿秀啊！让把老二来批，让给你个主意去退医。
0: 你把老二来批，你批不批？让给不给那个假事情吧。
1: 看意思你退去了，把老大侬哪里啊？打到前途没多。
0: 让给不给他，我你老吃白不对。
1: 平民的，俺就光给写吧，只要有马戏，我有那最大策划给写吧，这就是。俺让给那么用不是，让给给我等个有马戏。天大地气都你让咱老汉才能用个这边。
0: 你那写的，不蒙个你的老汉想用马戏，不过咱老穷人连接里面吧，得穷的很。马戏，不蒙穷地点跑不到这出去，不图钱呢，怎么还得当女客是？
1: 你年辛苦嘛，生不得，俺对面要这边。
0: 他在他屁卡里要的啊！让把老出水皮呢，俺这堂里前途也没多。让给这两个岁数年龄，让给对不起我嘛些，嘛些你弄弄给那给人是呢，让给对不起命多，让给你卡起这样，学的。把老苏他水，
1: 用啊！让给把老出水，你弄弄给那给我。
0: 小妹，小妹。
2: 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1: ཁས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2: ཁས
0: ཁས ཁས
1: ཁས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1: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3: ཁས
1: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3: 我是第一个的话，你这个开局点不？中华个是人没投出的，你这个打不打？第一个的，第二个回去你也没多啊？
2: 先别过。
3: 可对呢。辛苦些，老金哥，是不是是算账？光一到是钥匙，抽东西给他。第一把，卡多巴拉。
1: 光其他就是。
3: 光前面有马戏，巴拉，抽东西就。巴拉，下午全部抽起。没，他没得打过，把运气跌车乌斯，跌光前不讲着多啊？打起卡不多啊？
0: 错通爷爷，
3: 停车光切了，连不许多，连不有那光切大学校，谁过了光切不得这样？爷爷，
2: 俺这从这就比过去，光你到你给姐姐，谁懂出去谁，谁能有的？谁懂
3: 出去那光切不着吧？明成，
0: 巴拉嘎个这这二十天前嘛说，巴拉吐了盆的，光咋还有嘛事？
3: 谁嘛事？
0: 嘛事，巴拉吐了盆的，光咋就有那用的？
3: 别了，让停车笑了，用啊，前面有的，有的，
2: 爸爸。
3: 国际大学校，爸爸，连不许多，你自己也辛苦，吃苦也大。吃苦别介，吃多拉子人啥？俺昨天上你多拉子啥子嘛？光吃嘛的，你也晓得。哈哈哈哈哈哈！哎，不，地道的，不别落了心思吧？
2: 你也好过去，俺也过不去，连不许多啊。
3: 现在矿上嘛的，给不求呢，没有救了吧？
1: 也说不，
3: 爸爸，你这么老大，陪爸爸我有当地路大腿不着吧？今晚呢，也就是那么个大，听这能不能俺先给你们多？
1: 啊，
3: 对，大腿没用过，大概几吧，大概几吧。爸爸是没得命多。
1: 啊，
3: 是爸爸让俺怎么可能没去啊？可是你对那钱多，你先来买吧。那么啥，去给了，你也就叫咱住的，你还没退不过去，中国外东去了没有了。
2: 马赛

0: nga chung du babran yong chi sta su nyu yu tari are ju ne son za nga ngo ne lue tong bu min du che za chi ge le ma zhu hong le babran kan du xi xi nga babran le ga bu yu da de bu ka ri yu ne cha mu gong chao
1: ba ba mu ne zhe wa ji ran ge ba bie de bu gong da
2: na wa ji bu zhe bu
1: xu za ji ai ya mi zan le ye ge zhe zi ji ni xie yi 全国的这些也是面而且我中队民族我们中队民族哎三十多天了谈得不多没这个也不是吧是吧我们中队民族也不见不到那么无助的可你三十多年的我可是没给那就经过一遍了可是你不见不 中队的他把老朱胡大姐来哈别不接上他这迷顿了不给给钱全部的得看这些都的爸妈宁古学校的钱都隐私的哦这个我也要不到不过要不得也不过要不得那些他的主意里能追把些牛差不的主角的
3: 조교리샤。姐姐，你记着我的。姐姐。爸爸，他卡拉萨多。仓木水水叫么子？阿妹，咱俩搞不有的。没林咋比？不挨几个？没搞。没搞。捐钱什么多？当年捐钱么多？几么多年咱挣吧？没事，我们得对，我让你你家这里来吧，你家紧着要的。
4: 平常就拿个钱当面，顶着吃个吃呗。
3: 好吃。
1: 哎呀，你也上哪看爷爷？弟妹哥走运的，运的。嗯，那是。老苏，上我老朱要面面都送运的。你也是弟妹，我呢，热天有的。既然你有些运的，
5: 行了。
1: 阿姐，运的，阿姐。既然
5: 哥今天，
1: 让选手队儿队儿打，对南面散步，看不见他不用心。嗯，运的进步。阿姐。
5: 可是三堂也不行，一大一大一大，蛮羞的，蛮羞的，真是的兄弟。
1: 可是俺是堂哥他妈羞的个，要不多，要不多。年年了，小大些的，哎，杨啊，你的，嗯，俺那是不多，我那养多，养多，这多，最多说媳妇当个天使，
3: 这可不。
1: 你听我，你不送不的，给咱，俺这边走干了下不的。一年俺三不通，见面多，俺追不着。嘿嘿嘿嘿，今年主任搞来了，他见那学员也，主任搞了，没事俺别走干了，来个钱呢，老弟给拿了。
5: 你别的嘛，我爹不赢了。嗯，同给，
1: 老苏，既然俺们都送到了，你来俺广西那边，多见那收银的。电视别听的，打连过嘛是。老苏，可对了，既然给不过送不的。
5: 穷过就要的事个多啊！伢你泡沫过了些个意思，你不过送不的泡沫的，泡沫大家起来全部错过全部，就给这女儿打了。嗯，是，那个东西泡沫是吧？你写过，你上的中马这边，明月的，都是那些长么，压岁的，耽误有事业，过了哦，趁女婿那生意，明天。
1: 这你说的送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些酒的这

아니다. 글리지야. 도망 안 줘다. 글리다.

0: 他女儿啊，爸爸。阿拉东西给不穷的话，给不穷下，但捏头捏头。
1: 老公，三下啊。丽丽。
2: 拉，爸拉。
1: 刚才米格达当的同情的啊，我米格达当的很三下。老舅在哪了？
3: 老哥哥，我的这可对的牛油这，
1: 丽丽，丽丽，
2: 拉，
1: 你老高了，昨日别么几个月不的，新九个月，
2: 是，
1: 兄弟对了，真多要的。계산가르쳐야도아릴리미개나가르둘구리부추둘구리기나즈둘구리부추기나즈둘구리
0: 나가본집
1: 나건설일하거든봐건설일하거든왜아
0: 하가오늘하가
1: 나하거든봐리리
0: 다개도
1: 나난다네난다네나주도거예
0: 쇼쇼쇼영아영아
1: 주거예
2: 얘랑같이고얘랑같이고
1: 난다네주도거예
0: 야봐봐봐봐
2: 아씨
0: 아로시켜봐아로시켜봐
2: 明晨巴拉去不去别
0: 我追的
2: 노부디링클라스뒤캔차부심이두게라뚜아나랑너마요미니치랑바라게베드암라기블컵슈손챔보다뒤레튼표마시디리디레크리챵시닝네사상매들로뽀기기능시리샤콤베드미니샤도과
0: 녜바부신뒤디링요베레로디게게통주식시디린다바베닝네산송아나이바베치도가나기기喂让给米地嘴大当对的一米几查到了控制塞不着下我也记不住要个熊死提林卡拉的行不起我得的求死
2: 要个燃油吧提林卡拉死的巴拉给米仓没丢了就可这玉米打我妈可这玉米压松然后刺激松松的我宁给巴拉打到鱼肉我听这些得看这一边哭着啊
0: 阿斯又说又说地锅什么当嘛是爸爸给不穷他给这锅是吧感觉恶劣当头
2: 你让谢我你家巴拉的西皮鱼阿姆拉修对胳膊了巴拉的年不停在那样看里面你心里心思巴拉了我是店面嘛对不起阿姆拉给巴拉的土鱼钱不约不起巴拉装装才不约不清才是巴拉的军年没比呢巴拉给三不给米克别叫我顶着那样你个毒
0: 是你也巴别顶这些土牛没我那些那毒阿姆拉修对爸爸说的这年是过的素牛我你的你现在心没吧你阿姆拉给四个爸爸的是不是我阿姆拉的宁气
2: 阿西那这下这下你这什么东西诺布修给吧我你给腾就提出的同时给他们能给你送通一呢妈拉二人特别急了我你老的怕给用什么
0: 是爸爸亲死呢他们借军队的事情是你让 Sam 的事接不下去吧用对
2: 让你先别给你送不下了
0: 那么样几次嘛是嗯

0: 你那么着下鬼影，地震做特区里最清晰影，看那细子难的，能大面呢？你当能些六大七影？
1: 让俺们来摇呀，俺顶住些也去顶边，当过生俺也没别啊。
0: 爷啦，
1: 嗯，
0: 第一空你看那罗盘就是，你年纪那不可受轻易，
1: 嗯，
0: 看那给俺土里经济联系哪着？
1: 嗯，你让了六姐的。今年两个点钟，让给村委员宰了，最久也没劲。到这些不定这些有嘛的？年数也过的，年数也不解决。俺这种女要嘛的吧？
0: 嗯。
1: 嗯，到大姐，他留起来给建个两百里的村多，俺做公司进大厅的鞋子，俺做土司嘛的，让给年次不给他。
0: 你才把预见了。他是路弄头走的，干脆退着吧。
1: 阿江江，村上我开心不止，一年让给你们几个走了呗。让给那个那个两个咱们参下，七十七年没见人了打，现在讲咱们当打局去。我当的业绩丢了几十名多，给俺出去闹着都讲究不啊。
0: 肯定肯定，你我说嘛真没，俺心不一呢，咱老屯打主笔来点鱼。
1: 第一次的年规矩解决，咱先别讲那些。哎，三毛五毛多，让二当爷，让了爷爷接笔。三年年小王了，让姐一家当，这是些。谷歌地带端姐，老蒋去学了，多学些，再没有事了。祖国送的光明面上的，三毛五毛些。
0: Listen。

0: Pintu sa di yung ne cha sim du. Gimei le cha ga. Kesi ka du xie na. Tari ari zhu ya. Kesi lao meng da sun si nye di nye ju xiang bi na kan zhe xie ga.
1: San lu mang dan jie ka xiao zhe. Ari zhu ju zhe ba. Na ari zhu nyu me. Su lo le su na cang xie qiu zhe.
2: Bala,你是？嗯，既然当过蒙古地的亲属，你要他选哪的？做菜的，空前不热，前面做。可能嘛是，你提的忙子是牛皮，做的起来做不拿了。搞不懂，搞不懂。你爸不让谢我，二零零呢，天外几不用过的，二零做菜的来光看见，钱有的，老年那个的身体所得的，米拉些保姆律师都，责任有的。
3: 이네
4: 소소소네
3: 让给你给通嘛这不天哪嘛这把来给他都这么难的他到底俺自己俺到明城给给他了解读是这是需求当当有嘛是哎天大这热心可就住不有没参谋三部节规划丽丽第一天了绝不是大有心爸爸腾多来开始吃午夜
4: 腾多能住这么多
3: 当然开不多可就住啊可拉谁接着的
4: 今天咱们啥着
3: 今天就这啥不行
4: 用啊
3: 我这你也没办法的姐啊。给不大学校我那给不大学校。喂舅舅舅舅让我歇呗可以。爸爸给不大学校啊这个事儿呗。注意了朝鲜托出能住巴士可就安安逸。
4: 苏里苏里苏里舅舅的下舅舅的下。用啊这的。
3: 来过啊爸爸歇一下。
4: 明天。哎我你不你就不二里头坐一下。

我是看那说你刚把书迷读书的你听把咖喱读啊给你做嘛当阿郎子给不着头阿子对无曾给巴拉姆拉给那你拉给你们我给秋丹着玩哈江给谁不读推最你人谈成为来给几年了俺的车都拉不着为旁边你难去接了给那你给故事了讲的呢谁去了从哪呢出去用途不呢推多都面干了故事了当前难的推最扛得了给那你你旁边要学的一

0: 雪达，再去图书馆。
1: 用啊，谢谢。铁块多。
0: 这个沙岗屯那个李兴多安给公司牛年下，今年刚打给出头一个马拉松，赚的就多不多。

0: Юр чигчи. Ая. Жер зомдо.
1: Жи, жер зомдо.
2: Ранка бажуга.
0: Санжуу.

0: gyu rung bu din de ne zu ke la ham su wa
1: kar do no gi gu
0: kar su re
1: jian hu zheng ge ang zu su yi me xian xia ran ge xie me
0: ma ji ne de xie le nian da
1: zhe xie ge mo wa teng ge ran ka xi ya qi ran shi di guang tu du wa teng du tu me zong de qi ming nian du zu chuo zi ge bia
0: ngan zu ni xie guang tu bu di da ba zhao qi ge yu ba cun ge ma ri 你先看了土亚的红城给团大千不进阿些亚有事让车姐可以我是有事红城给俺做催葬个名义不信下且咱俺们仨俺谢谢起来了去红城给着完了俺做米咱你困着免得什么下可这些名呢你先不就之前呢别急再去姐姐先别给的再去可以再去就不来听你可怕好过来
1: 开汽车的，但是没那种啥，俺是今早你不说说错话，说说给一个的，俺上等的，听说谢阿哥过不明度，现在阿们拉达让身边坐着的，轻松哎。其实阿家那个开车没病的，对面过面再去请嘛是。
0: 俺开汽车没事了不？俺开汽车呢？哼，
1: 俺开汽车哎。
0: 俺做村长的名义吧，现在差不行，他们得喝几个呀？我做俺做来老百姓的呗。俺们两个叫俺们一起去，请俺杨姐，俺哥哥当官也要嘛的。没事，你做哪节？有人不听这钱不的？俺做我弄过呗，来个钱买吧。红城给杨家，俺做菜也给过不要嘛的。
1: 检查名了，等到一起去呗。检查名俺做喝些呗，接着过呀。
0: 啊，
1: 你要讲阿家人结婚证件的，有没说的事情啊？他都没得事都有呗。
0: 让他就个钱。
1: 啊嘞，钱上个钱，你妈找个数字才呢，阿家人个老个钱哦嘛是，他都老个钱意思，他就得没得有啥是吧？回来了，爸爸暂时听见呗。
0: 今天俺们俩人不有账，俺让他看最近对不对？对嘞，要多帮多些那个的。

0: 对的，开场就落不着，原来哦，走停的，控制上面我个大宅子哇。
1: 是呗，我这也走了，是的。落到哪里去不得？开场看到其他亲民多。
0: 亲民多喂。亲民多。我呢？
1: 我呢，英国去，给自己那修配吧。
0: 呀，给他个小大房间的。
1: 是，给走了。
0: 的，你的。
1: 呀，红着，你们多的。
2: 你的。
1: 红尘，你妈让那边的准备够了，俺屋里盘古修不出，一年两个，你这我怎么出水当油嘛的？落地个那让准备也不停的多吧，俺屋里搞不修不出。
0: 你妈既然给搞了那么多，你也差不多全歇没。
1: 哦，你既然看有意，
0: 妈的，今早了，既然你啥片没回来？
1: 啊，哈，应该，给不出，应该。

0: 阿姆拉上海的团大开进不去我带灰灰念楼中应的啊路不通给定钱公司团大起你今年头就去过给我还特别明多啊拿了你们看谁起来的么松给侬妈的特别的空不穷是灰灰姐姐给俺打个用意用啊今天用啊浪嘎嘎了我这可里动啊
1: 你啥去洗拜拜灰灰拜拜阿山啦就只有一对玻璃大家多多啊走阿姆拉既然阿山啦给那么送啊等给既然你刚没去的送不多
0: 钱钱没说上海两万五的俺老姐太久吃不给俺也老过去吧你们这些拿了让拍就错就该来看送啊俺该来看看不中既然过来看咱俩没得拿下个就
2: 其他给UCC吧 他的QC别干这些 都是你跟说的 其他给QC写吧，他的QC别干这些，都是你亲手拿。

0: 苦。阿妹上海了，巴拉姐姐屯到多西月。然也，床边阿家浏览哪，你们几点呢？用的喂。
1: 某个，
0: 看了女婿。啊，俺最不包穷穷日吧。阿妹看了年糊的蛋，五个。
2: 唐姑，您说给人归托呢，红都才和亲戚，平年从早都是住的，是吧？你不，您说给人和三个推来给，例行托行的，三七女主先过去都歇歇。一年还三万歇的，第三些卡都我的。
3: 可算给了你三句难了，也你卡先买你先买着，一年天天都是对，您说忙着钱没多，今些能让你跑路住钱没着。对的，唐托，建工都比个陆队出去的个女娃住的，就像个屁没起来。

0: 你咋你不偏嘴控制哟？你做那么久的这点闹不着呗？我那当了这点路也猜不透啊！你说的你有给，能不就去不了下？你做啥个差评？
1: 队长说哪里？俺现在的人，宁叔给俺做对了，那我没别说的，前辈们多，全他是面子生病。
0: 队长的阿姨，对的。
2: 其实我们那扎西领队员呢，让阿家那工作在扎西领可是，让了，他就加油。哦，这个现在让给谁不打的？我那年阿家领队也下。
3: 你告诉的。说吧的，杨成杰也是领队。金红城给让打在这个哎，让错了不是呗？
2: 你妈的！那你给洛阳肯定小妹，咱们要我是当的。二姐，金红图给这些门着。两面呢？张立新给咱做不的。让给唐不呢？张立新了，让给那边的些面呢？他得盯着你妈的。你让给这些有的，咱们看着等个哟。
0: 哼，谁对？
2: 我写过去。
0: 对的，让俺去昆仑老爷车市里住养着要的，建红城给哈过病呢，对俺车不长么？赶紧露宿么子，等到俺做昆仑老日的，让谁用么子管？哼，地广多险峻，现在三十多岁还没多。建红城给俺在学当兵呢，他做苏梅车不是算账，开车去偷嘛些？建红多了，俺明说这边，现在年轻气个么子话？张立新吃下边呢？ 去忙过去，对我老前辈，你那年我做姐妹的，他可能是从他厂么，叔叔他进去是。他的，马刚厂么，明日早上去，陪这些别看谁。现在检查那几年的，张立新是吧？现在快红着了，可得消失。哼，现在谁给你谁是吧？哼，现在俺那个姐妹，怎么这小么事？
2: 现在俺让了什么债多？那最长嘛，让给三门东西，连老不等着要嘛的。建红城给让打债去的，让给唐伯呢，三门当买吧。
0: 让什么债还有？
2: 年前呢，让给昆仑老爷车市的差么下借，得给得给钱的。
0: 呵呵，让谁的？跟着得给得给钱是？
2: 钱呢？钱呢？俺最没得开的三个月没好工买账，托存钱我嘛呗。托存？
0: 托存起给得不嘞？怕过钱的加油是。呀，
2: 卡几年吧？
0: 苏不中意。
2: 永安。

0: 上街去打你罗忙不三三七遍我爹姐精灵给我们用个什么
1: 啊结果要吃三千米没丢不清马的让屯大地切对呢罗油
0: 上街你没得不切有什么精灵马你看有谁
1: 卡里马你看有让雪的空你卡里有
0: 空你谈的这个鱼精灵可真一般你谁不行个鱼阿家既然你来信不见罗马不亲不行可真是一般俺俩现实心都好奇精灵给来个听着些心嘛是那你给谈的独自去这些节精灵更不行
1: 今天给让给跟这三面了那我等嘛的
0: 阿家长今早这晚也会有事了大会嘛会有事若不起你是催的我对过啥我你给对过谁你也是打若不起你才有鱼阿家长给妈才有还是
1: 人家看小鱼没好孤独哎人家你也光爱姐姐你也真不起给不死鱼呗
0: 今天这些人家若不起的经历了你不还是鱼呢你也切个鸡肉解决要不得过
1: 让我那点这送个多个，钱的让叔叔洗脚看个米大吹多起来哟。
0: 你让给清理了昆镇有不新个鱼，一年长不些呢？清理给长了，拉马他被来个开钱么子？清理给啊，让皮熊咋不打？可今天你清理了穷人的鱼，马赛哪点对不速脱节，女秀些拉多，我带你们都点一点。可车站给这边女秀的约到结婚生活时清灵给俺塞不下他写去金藏党不过有啥给妈给不清妈是啥清灵给咱们也会穷求话生活有时清灵来来拉不有妈时看到天上是他的能力计时他的能力计给我了爹姐清灵给我们用过日别哈托呢清理马腿死呢你也看谁去有我们对
1: 你也可怕去给不给去

0: 喂，科长留了，看不散。
1: 看不散。
0: 好亲人的宿舍，顾微微。
1: 他想俺只有三百个亿。
0: 谈的你公司哪有？
1: 用啊，既然你去那个多少个马达路，俺就拿三里皮去。
0: Listen。

0: 强出意。
1: 哦，是哦，是哦，是。啊，呀，这红城去看吧，我看吧，有几个是你的。张立新，早上有去嘛是吧？
0: 应该嘛是。阿家长个，张立新个托不进钱嘛是什么？阿姐，六六姐，阿姐，你继续用书，工作写完去。马赛我做工作落不起我了，写过也可好了。接着嘛嘞，来的。
1: 喂。
2: 喂，阿姐。啊，他在搞这个鱼。
1: 给钱没？啊，他那鱼呗。
2: 哦。你也找不起个，我临水鱼儿三姐，说些说不定这几个用个是个。一年谈到我去了兄弟这个月子，这个年头也没多，也没那阿家人在巨大了吧？
1: 让给阿家了，给你一百。
3: 哦，年前说了，听我阿家人出事了，差不多。
1: 啊，让他把给人家的在地里边。
3: 哦。
2: 啊，可是年纪些都是太扎实，怎么说啊？因为呢，阿家人爷爷去的。
1: 阿姐，擦不洗，没心的啥阿姐，俺看不清楚听这面吧。啊，可这些的公司些都是不？
3: 这这，三皮桶这吧。
1: 三皮桶的桶。
2: 前多少年，阿姐让说些给俺等一打。
1: 用啊用啊，真的俺真听明的。
3: 可以。
1: 哦，这边了，俺洗不洗酒？看把脸不打，你才还洗浴室去一去？你也算把公司那岁洗不洗上去？是我这对俺家那姐姐。光打死你这些！我是别了，洗不洗酒？
0: 喊上呗，喊上呗！
1: 啊，我是高青，让给咱俩提出都说是给的，到时你让有钱啊，红城的若不要你这些，还活着就给我骂谁？地别那么多，杯子的都怕给那么多。
2: 顾伟伟是吧？我做洗不去看你，你最多洗多少月？谈到俺孙女都怕亲戚兄弟去咯，
1: 让给俺孙女给当兵，让女都管，俺你是孙女是不？
2: 兄弟去咯，
1: 俺，你那行好心的给俺孙女嘛是，俺孙女又不三心四意送过去，并且提个么情况，你谁不嫌贫，给别的可就不就先把娘嘛是，我让女擦下，好心的给让俺妹妹和你们媳妇别，让东大去不是，让孙女听见彭某怎么是，给不孙女让孙女听见了更是。好心人听着你心情也让给他个这个当时让我年六百块钱借给苏老师多。给我上个谁落你过了你也来到姐姐让这不谁你也是完了让给姐姐也不嫌得上去。对的让给姐姐还是吧你也让姐姐吃一面让你给你一百遍吧。
4: 过来卡斯他见了。
2: 见了吗你
1: 用啊。苏书记，一下下钱嘛用啊！今晚没信，那不是多么多没了我惨。也许了么好，俺苏书记应该是我吃不吃喜。喂，苏书记的书记，看钱不钱？
4: 郝经理，边角那段去见呗，行不得。不然的，要吃些个用的。明天这土豆越嫩越透明多，今儿让个汤送啊！我谈的吃完是热度，让龙蛋是光的，明显大出去。
1: 悠悠，让给，今朝东西单边，都挨点哈过去呢。让给俺说不起劲，俺在建红城不入了么？去那有么多管？
4: 让给，跟曹那个锅边摆的汤咋着呗？我你涂鸦的个皮不染衣，我那个皮不染，可是染衣嘛就你可怕多的，涂最低那了，你好清灵的，这还肯是牛没？
1: 我上去可怕大过也没多，染上海的鱼没是我，结婚成一线，别的染干了下地皮。
4: 星儿，染干些不得，我那一把恰恰呢，俺大脚还卡着嘞，红尘卡着上面碎碎团大的。让给老妈去吧，你也拉可把去嘞。
1: 悠悠，你上了苦口吃苦，让给婆去给了老舅去喝吃。 你上大盘，从外抽松蛋，老不远，拉住马腿不到你这小，前几天里面见红尘蛋开车间，难免丢了马油肉去。你杀了，饶不起鱼蛋，让他的牛身那碎掉时，到我的内碎停车间，让你陪老舅蛋搓完了，小鸡蛋是生不脱。可是有些蛋进了搓完，三不是给你压血吗？是呗？
4: 星儿，冉叔叔，金红城给所店里的姐操业务的，冉了我忙不定这有呗。
1: 有何求？
4: 钱的用啊，我你自己给不？顶眼老几个老婆的，谈的呢，根源么学不到，冉妈爸爸恰下呢，冉自己给不得，我困死不去再找到，去给了就是要了吧。前头人家抓一个龙人的，我带俺朋友带三人吧，出外中午，听到俺阿姆拉的军部艰难了要的，厂门去盖了车边呢，人家跟起多多的，俺军部临水给三安公司，只给几年吃饱的，俺军部老婆人家赚多多的，可是厂门人家赚多多呢，俺人家吃惊了开人瞧，俺听到厂都有。米的亚麻多啊，郭妈姐，
1: 你要你要，让新建的母亲爹已经上海人看钱鱼，你那些让看嘛钱皮呢？你打包的新建古典鱼，看到俺来俺装没关系的，关系的你要。

0: 阿强，
1: 喽，
0: 他给起落了，没得让他开始写去哦。
1: 哪？
0: 通把钱我马上，乖乖随随听着，也藏不通去。没得让他叫哪开始写去哦。
1: 阿切，佳木姑小，今天光不写也忙差不的，他一个人开三连脚的，啥把地瓜写不？
0: 地瓜写去还是个？
1: 看给看来的教就送给，俺做可对教教是跟着能给。淋水了，加拉爷爷开始给，交不年不钱，没了明面就给加拉爷爷死给。
0: 啥意思呢？啥把地？九成姑娘给俺过不些些，第二次到俺种点意思吃的话。啊！
2: 阿姐，大哥这么说，查到错了，三九的密度，他给没得设备，给是给监视下。
0: 钱呢？钱的地瓜吃些还是捏些？
2: 阿姐，对的，说是停车记得给不交个钱，哪里啊？我们都要开完嘛的。以前阿姐学了六七的车，还累呢。看我要的，结婚证六七的看我的，或者点点十八的再去取我的。
0: 结婚证给再去钱还累呢。
2: 或者打车停车记得，从大同我呢开车不其他的。阿姐。十八天，阿家人水果买，我先弄了呗。
0: 你我那些个买，你来个对对结婚证给过不去三去，一年结了三年后等对结婚证给俺说不都说过去呢？去年停车都等于阿爷，马赛谈的红证给再去几个多，点点之话有句嘛是，你来张立新给过呗，逃不起牛鱼，一年可三十八趴这对，张立新给婚托呗是落喜，前三谈的俺来过梦见，一年水果买些不少。
2: 阿姐，咱们俩会懂的。看你怕疲惫，现在没说这些女友。

Yalam ne motu ne, gulam ne tu ne, lende de zu guze ne, ho tak zhu ne.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事呢，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궤

喂，卡罗江，陈希儿路不多点了，上个立夏，让给年哪儿亲戚铺垫都给对的，现在点么多呢？哦，迪卡斯，传播过的苏联王人在亲戚铺都给是对的，别急，铺就是工资么多有几码子？用完用完，你最卡里有那个卡巴结束啊？答应，年上开始记录。

0: 喂，就叫进来。
1: 张姐，你最近这多？
0: 听人家讲，陈希儿中年当皮，一年过了中九皮。你有皮，你可最近打了没当姐？谁先抢了九皮？来给添了胸跟添嘛是？
1: 嗯，用啊。我们到节目过做。
0: Liz， 就叫进来。

0: 喂，阿家留了。
1: 江城啦，你在哪是？不，给不及个提亲事。不要把我心个月事给，你干你干透明度。
0: 阿姨，没亲事哎，谁亲事？喂，喂。

0: 看不下天然给军心洗吧他的军心别感觉下逗死你听说呢看不下天然给军心洗吧他的军心别感觉下逗死你听说呢
1: 我那组给这些啥别吧天然牙天的牛马的
2: 也不会没亲戚下你去那组给给痛痛别打
1: 这一年牙天说嘛
3: 的
2: 别打姐
3: 这个电话给刚没送牙也送给
2: 江湖城
4: 不念随嫂
2: 卡里呢不啊苏志丹苏志丹
4: 让个唐爹生光大姐不让自己真的有马事唐爹送不念苏银甚至罗有某个可把转队那句
2: 江湖城让天真他先了
4: 让个母队有个这顶点浪不赢了多少年你都不顾着

0: 亚秀，今天你来，给咱几楼抽的签子？是呗？说算签送来，第三个公共事业部的人，给这个谢谢你，行吗？给把签子去。永安，你签子，让俺来看。第二天我回去。
1: 不，让俺们拉拉来开心不是挺些？让亲不欠送的辛苦的，明天把两亩谷要的。
2: 把老家写最嫩的。
1: 把别轻松写没，他的欧江拉让咱打么多个。
2: 到时呢，让欧江拉你不，很把家在写，天天抽药，你记不住口的，用多个，呀，拉不西得不得。
3: 哼，
2: 还没拉不西，拉不西得不得。
3: 哼。
2: 多点那西给钱了。
1: 多少那天俺铺子的手机也当过，对俺有啥，都在那忙些。用啊，老三能追把是我的，叫我铺你不上还是小啊？
3: 那是给谁了？趁机宁远公司的送俺卡巴来去，陈希儿刚把你修矿了，请示咱，但别个那组有几码人？
1: 啊，天咋的？陈希儿跟永国公司呢，我那忙用不起俺用。
3: 借钱呢？谁问你的？我倒是故意。来，等待你，我在哪啊？俺们来，既然提前开始，所以就先不着。
4: 那个女小姐姐，给不给你们多？俺来录取新职业，给不给你们多？
3: 他们哪说？
0: 俺自己这边。在哪做你这边？
3: 送不起来都。
0: 阿妈啦，在哪做你在城市还是个儿呗？
3: 给我去看哪说？

0: 他不牵女的没吧？我偷摸女不打，看爸妈脸也黑些。你让他去睡前个这会，我让你拿个偷看自己的古典戏，看谁让妈用皮呢？你偷看自己的胸肌，让拿我照了洗的，那么洗的，让了每次见这些电影。
1: 灰灰，阿妈囤到杂草屋去偷嘴钱鱼，让看他谁咋说呢？不然没了男的叫俺。
2: 阿妈啦，今天该哪么说啊？
1: 该钱么说？他最前查说呢，你让他把油。
2: Let's。
1: 让他收拾去啊。
2: 嗯。
1: 江红城，陈先生俺最讨厌这了，人是给不起的，让他油他不洗，大家干扰起来。

0: 陈曦，出远门过。陈曦，让俺们妈跑去打，团大卡里有呢，要我再先交的用的过。他的事业要我再先行的过。他让小哥给俺不听这话，信不信？啥龙我都是约不他，信不信？送的过。你让他们得去成行。上海你还钱？
1: 建红城打卡钱的用不得管，
0: 团大的让给咱们能行的这马日，俺大建红城怕了，那嘴卡开起没？啥枪是给不啥不是？他到建红城给三百块的钱，他能明星大给不管破财钱我谁？
1: 陈心，
0: 让陪着可这一步先有啥不行不得管？
1: 陈心，俺让给卡四个月没羡慕嗦，俺了妈跑去打，给三百钱求的用不得管，
0: 也卡四个月没啥了羡慕。让大建红城你们都给俺火火等子有什么？
2: 把这给钱，俺是真的看车去，弟弟你也不会跑这钱，让他给他有点有嘛钱，让爷你让孩子看车干嘛这个？妈，陈星儿，跑去，妈跑去，不要嘛我。
0: 妈婆婆是大用的，但是妈也不大，姐姐要钱钱学的。不追逐你安逸，你要打主要要嘛事，叫我妈婆婆是大。他的，啥新年用品？卡巴达，给吃你安点个素不？
2: 你又给小四那有我什么？让他这看你问了，给他你这玩意儿嘛，这是最新鲜。让给秘书拿菜阿里香，俺妈用的可真是。
0: 让给二姐玉米是最新的多。
2: 你二姐说，你也你二姐说，俺大人要萝卜多片土不的，给草了给俺你姐姐，你们多把的给不熟给，没忙活鱼，把的给明年你也有熟不的，姨妈些呢，天气也热些，下面给草了的些。
0: 可天气也热些。 看来你们都给草了的，上俺那了有眼看人呢，把这地俺掏出有眼看人呢。建红城，让俺是什么等玉梅，你心嘛是什么的管？不生这了小姐也嘛去吧，上海的有眼看人呢，你有钱的嘛这边。你有给叫我总干那儿就咱，让咱看看去主要谁，老马不去不是，让给你们的姑姐，这都拉死我什么的管？
1: 不许！妈不许！不要我！俺大进红城值得不要嘛的，俺祖母咱一步困着要的。
0: 干啥吧？
1: 俺祖母咱一步困着的，把那些人给找着。

0: 喂。
1: 让不给你这凶手，他这种大学生。嗯，还接着继续的。哦，下面的生意让俺女婆深圳记住的。对对，还接着。生意啊，不是单独多，需要诚信二的，比如说用过锤头起我生意，让俺先设置。 我你可对你不点呢，别的东流地区里，若不去那个还没出生病。
2: 用啊，多是过。

0: 前辈面的东西你要去女。
1: 然后了想这些事。你要。我你给这些的。
0: 康萨，年明的你又死于
1: 要把个休息我成心而死于
0: 我容不起其他。
1: 你过对了染脸淋水你这死于我你把预计不是的。
0: 啊嘞拖把刚洗啥球。
1: 前几嘛大头忙起着。
0: 可气死。
1: 让你都管干也感兴趣呗。
0: 啊嘞。爹，
1: 听这熊的干了，我妮妮，老皮可不老为事了多，让给你一个马戏，
0: 你也不穷，可不丢。让我不奶啦，我不奶你。老提到了噻，俺子女不该去看那些嘛的。咱们染了陈仁军死的。
1: 个弟弟，老舅母都生个没？

0: 茄子，萝卜团团，让几个公司要我订这难请不是？得对俺做一面事来解去。
1: 得还是有些，没参与更多重视。我谈得挺真。还是些土事，今昨年还是些罗局长主意，他都绝不给面。每次的，没不恰死。
0: 今天嘛日，
1: 哥弟弟结婚成了中介一起的，也公司唯一贵宾，羡慕得结婚成他的那些花有谁？但他的对待，结婚成爷，我他还就与他了干嘛些？不过所讲些给王姐婆子起意。给我塞点肉给叫你们读。
0: 钱能说说嘛的呀，卡琳娜。让皮军盯着。你先到了马店不去。让我让我是切土的。让给卷单打去。点点当大油嘛的。说说一记起来。

0: 李秀达，我。年老不呀，呀，他年啊，何西，你去开图哎？
1: 阿姐，第一天了，我抢出不是开门，阿姐那个三亚的年会是年底，去年没中，一年年面干七百的，工资来落几个，哪个生命年中？下面阿姐那弄的酒都给吸得个。
0: 勇啊，你弄阿姑去的？

0: 你妈这样你有多少个姐我你给说起吧要死你啊对说说讲起了看就对啊
1: 列斯列斯嗯

0: 不，卡尼奥瓦，不然卡尼奥。
1: 嗯，啊，帝国，帝切，特多帝。
0: 牛啊，你该上锁了。Yes， 这是个。特多不然卡尼奥多，呀，帝国呗。
1: 国。
0: 记住了。

0: 了不起就行。那刚多少钱？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来，我来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说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是。
3: 也就那，俺做给他们人团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吃得得劲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卡扛起，人力的跌宕错失。
5: 他们卡扛起，能力的几重视。
4: 他们卡扛起。
6: 跟着就走给
2: 了。我要走着就走，给他谁难的？过来告诉那些大学的。
0: 我走去。哎，
2: 要不什么多？
0: 嗯，不是。
7: 闲了老百开源呐，人力准备三十块。

0: 让去的。
1: 俺有没？不，让开七月，要我再对，卡拉索，要去。
2: 妈的，陈仙儿，让去没得，不会对了，解决也可多。
0: 你媳妇都是农民，我那应的，让给老婆子嘛，其实能多着。
2: 这来不是我妈的呗？让给米贵肯真是顶个月，到时大大妈带到啊，不会有这住着，得安排这来不是的呗？
1: 让给米贵肯真是顶个月。让上海的爹爹你铺了大概天价有牛呗，老母多呢，可怕可真有牛有。比如大伯俺他们家，爸那个俺大概可对老用的是给吃吃的。你上海的让菜个要面呢，让老用着呗，让什么拿了难提的不要着呗。
2: 俺铺面呢，是我管要的，做送单是他们随顿个的。那边老表的哪几根天天学啊？你妈顿随顿个的，俺吃了我三个装面呢，哪不中间铁肉？
1: 看要嘛的。
2: 陈仙儿，说说人就倒是了不起的。你陪我的爹姐，人家说酒没么多，人家说也钱都没大。俺现在管也没多，不得大舅让我先打开吃吧。人家他下吃我可算拦不住。
1: 江红成，人家我到处也不带，现金也剩不多个。你让人先花点也要嘛的。
2: 钱能用啊？你拿水没有？卡了钱都有得去。
1: 江红成，人家敲八十。
2: 人家有么的下？
1: 说你们这四个月。
2: 人家这四个月。
1: 人家拿嘴呗。
2: 人家敲卡多，才买对的相机手机。
1: 介绍给别人的。
2: 所以你的介绍给。
1: 让谁？
3: 这还叫有？看来你不会对我们弱势的喂，怕我们找不到喂啊！这给我们不是把钥匙。呵，小地瓜，我猪猪下应的，俺你们都怎么搞这个？啊！
4: 哦天了！
3: 啊！也让个男生我现实。
0: 嗯，哎呀，呀，
1: 让开他们可中哎，给今那户人家先捏腰的呗，捏不过老师给不得拿不是呗，伢捏了嘛对吧？俺谢谢当家姐，全部人呢，这个人不说说的，说说说讲起的，开不归开，叫人给不拿家姐。
3: 哈，弄那边解决了，什么小嘛事？没得听这说。
1: 看这龙兰别给讲，红尘给谈的，说是穷不吃，我有，我大婆岁月生过的。确信大干那些呢，我大红尘宁波带队，红尘的卡开去要嘛的，带队俺用不红尘来讨要的，俺通宵才送哎。俺拿了袋也卡着，来个满嘴也卡着，长么不过大多钱也吃多着不？俺难得吃多，那东西啥钱便宜？红尘给三片西瓜趴下，等到俺烧出来自家吃。俺腿最大。什么原因呢？去了两个亲戚，俺还拥抱三对多。大伯拿了点钱，买了俺哥兄弟又不需要嘞。
3: 啊，嗯，陈姐，你这是嘞？嗯，去年你十三哥的，你有什么事啊？给这些个点人不蛮多。现在看这些呢，让吃烟的些怪蛮多，人没事，两个菜都不是。
1: 俺拿了的，去老两个没进吧？他不到了就站住的，虽然说的点点高手嘞。哟咻，俺俩就那面子，肯定有的。
3: 俺拿了老局长的学人家，不过他多少钱，你这俩爹爹就是不？一年啊，俺老孙子总该拿住不得，俺学的手脚多。让他能安心对的。老孙子那是来不得，阿吉达不过客气，同桌总管那是牛事。啊，接着客气，前面写的不缺那么多，既然你老早送上写的，红尘给你妈个自动点击，我两个小时写不到阿吉罗了，半天也得要写。然了，马大嫂来小地瓜要说，俺还得要嘞，俺阿来不过大家做什么的，大舅们多。哥不是，民族民族节，啥时候才点通的？俺俩控制是的，昨晚天这些怪黑人生的，俺屋内爸爸要是人们多，帮忙爸爸念书的几个偏头嘛是。
1: 天津爷，让咱们听点嘛懂的。
3: 嗯，大些没。
1: 嘛是，俺是八年的，
3: 俺是八
1: 年的，每次给不来，给就是来点要的，他能安不住不？ 봄 탄데 춘주리 랑게 깨지 양우 체비나 제마 랑 삼시 치리 랑 퓨중디데 전단이 요리 두르 제 까네디네 저비나 강에 딜레 하고 두 마리 제마 그 좋아 야야 주리
3: 다 그러 봐 잔데다 랑게 대수 삼탄 신고도 와 이네 수수관 두두 삼마다 하래 Nyara shayu da. Jema lege tol yinay zha, bugu dun lu yinay zha. Gezi yao zhe xie, takzui kili qie, sema dupe gangay yu ma xie. Rangay nga biudu chunga ri suwar ba. Rang, nga le tiwe yaga yu ma xie baya, jie duwe.
1: Rangde lu bu lu kandre su yong ba?
3: Nga de jem sa yong. Munei da.
1: Xie mo go. Ngai qi ni li gyu ngu yo mar bei. Tian jing ye, kyong gu chung a. Lo di ge qin bi ri. Rang ge pe men qia ge jun da, da ge rang de do a.
0: Sa su ge. La bu zhu xiu.
3: Dan sa bei.
0: 我不知道是哪表车吧能不能管拉过张志了要去扑了这啥意呢陈希儿两次要的事看你看对些节不是住着呀不然俺们再给我陈希儿不买点说话陈希儿现实你让了有三千没的
3: 不过大多些的，阿七就过同大马里，让来捡儿的。

0: khachay sasya.
1: Rang a chang shwe da. Rang da jianzang mi kentay chayab re.
0: Kari jianzang sugo re.
1: Tendo chabsi. Kasan rang ge jian hong cheng le yin ni karshay ba. Nga chang shwe na yong duwe.
0: Karshay so.
1: Rang ge jian hong cheng da tu. Li xin to an nyu. Jian ming ming le sa ba gu. Rang ge tun do nga bie san ka che yu.
0: Jian wu zhe ge si duwe.
1: Sui xian mian qu duo qiao ma ri. Rang ge tian gui ge ne zu cha sa cha ri su du. Rang dan de ka chi zi yu. Rang ge ne zu de ma che gong le ju zhe le san dang yu yu be. Rang ge nyok de gem ju ka chi yu ri xin ge yu be.
0: Xie sa be. Qian neng a xie zhu. Tangdo, nga zu gongsi ne, shungle kan khuze dosu nyor chuchu. Nye daga si, chato ne, jing aab yinbe ne, semyule debjil jeng hongdo chunga ne nyue xia. Midi nye jala mangu nyue btuan zang, mingjang a zhe chu. Tangdo yurin khotun jing isi, nga tabshi mingdu, nye midi da yurin gu zhawa xizime, a jala yima jina jeng hongdo chish da. Nye budi, li jing sobay sa jing yue di, 这个公司呢，俺做临水研拉公司的股份，两天涨势。俺那批个临水所在，没生意啊哟。马在庄基地三钢团里，从不上班，公司到这瓦去牛多，你这瓦去吧，还热些。他可能是做大事情，亲戚，给钱的了，女们。他多干啥？简明明股份三百的，过年送一百，你还拉乎些？简
1: 明明那三百几交些？
0: 交被推辞的让临水老板推辞吃啥？第个批是呗？钱交了的，你也顾不着啥事嘞？工作帮他一点都会。阿家人没看见你叫我们打，见明明是个大姐，阿家人还过了不？俺做别呗，先打个战马过山有着。可是你这是连我怎么能安生的理由是？谈都不都过嘛是？哎，阿家，你还没听你妈些工资有？看来你个心直些。 我们这些事怎么做？你检查的主要是捐钱没？阿家人给监控证的，是讲不要他那给钱多多。你监控多了，明天谁把卡要谁？现在你监控证是你的，你最得密集，他那些等三三么久，没得你卡起人呢。
1: 가르스래.
0: 아자. 가산 사가 나라. 얘기지 말어 사고 시비. 이내래 저디 정부처에서 얘디 나야라 인스 민스체 돈다데 니 가야지 따주더기. 아, 맞지. 아자랑게 노브다. 언니 내버 초르유나. 나마 시비지 같이 가. 나 가리 있어 그래. 얘 저비 겨보 줘. 이내년 다들 삼로 여제던 뒤. 나 참마 监护证给国货大侠。跟这是。阿家人三不多的。监护证给阿家人丢了，人多好些。人家过了，俺再去取些。你看着呢，两处人子有嘛是呗？停车下用车还是？你也讲得快，俺让苏金山你把这个款待提要嘛是？车上卡的就是有些。
1: 阿姆拉，卡纳索，
2: 淋水了，跌倒也没多。见明明个，也才还用劲，也跌的，俺做的个脚是破的。

0: 喂。
1: 简红成，我年纪兔兔，团大开些，短途节给吃鱼。
0: 谈的耶。
1: 是谈的。
0: 啊，勇啊，上个三年故事的，你怕勇过？
2: 简明明，老你说拉斯土有嘛事？亚丹的俺做菜过也还里呢，俺做可真少不些。你屋内过去没事？
3: 阿妈，咱们这么着当嘛事？谈到这明明一面，谁最听没吧？俺这个戒指也当不是，还是多对的。
2: 有嘛事？俺老顶没多，亚面的俺做婆子可挂着，可是屋内菜还用不起呢。俺就那年老忙不干来给不提出当三吃不是不？俺就那杨家买不少的军队没多。
3: 呵，阿妈。也没东西，工资也了，年老我了，没家了，主要是，你要控制点什么，哪里还是个小了不？你打的是俺们那中学，你这想落点不对。
2: 阿西谈的退了，谈多点心了个一边啊。阿西，
3: 阿妈，这明明一面写作题也要么是，其实赢不赢的，你俺们让了送教要吃的。
2: 一年。
3: 他什么这么些事？阿妈，什么这样吃个点饼呢？给弱些。阿妈，你阿妈让出去了。

0: 长谷县呢？罗尼修狂给内最开些，俺让给县里面好个么说？让给阿家给的对俺做区别嘛子？免干的钱呢？俺们来了徐姐两个小不子，咱们家几个罗出了那边宁叔的徐姐，看了过得不子？宁叔给国内差些来团结，给谁个拿子跑不子？俺做六千的队队，宁叔六部对面干来呀的，让团子俺爹姐姐奶奶救下，让给阿家给垫背。俺是大坝南部，民居儿。俺们那给俺一个民居儿呀的，热完了靠不钱不钱，苦养钱通的公公要的。钱咱俺热完了，天天给恁煮的，可赚钱呢什么的。开始明白呢，俺最听俺那些，俺妈不钱的嘛的。俺一进去，地勤在你个通道那边就站起来。我是通道，让给人数了，大姐这边通道的，俺人数给曹姐姐这些情谊。
1: 是的。
0: 唐伯，人数大姐红头土样的，个撇不让人。民间的让给准备过了边么多，人数给人工俺这样嘛的，的那苦你这娃亲用民多。你不得，张立新大着我钱的，宁叔来给钱着算账，几家公司内啥些代垫借来七个月了账，宁叔特批买借来个的七块钱下，他然的，算不得，然个些也给啥办的，推最近过了代借，宁叔该顾不得事呢，到催叫查查没着，然给阿家来给我一个的，没想到来这啥月初。现在俺说完了，上街恳求崔爸妈去了。
1: 您说的挺真实有鬼。
0: 到对那些呢？您说谈的老子几阵个恰恰就过三下，伊那让给崔干进这菜位呢？你也怪别说许多。第一讲了见明明给菜阿用。宁叔弄些啥烂些？可这些呢，让给我买账。俺这些可最紧呢，一千多块嘛的。钱账俺着完了，今晚让了恁最开的用呢，俺可都参加用着呗。可这些呢，没交了大钱钱的，不如给其他嘛的。
1: 宁叔大钱钱的，你三门家亲们打不多，这些地银币听说用着岁月呢。光木出去给，
0: 钱能用啊？俺康永用给宁叔的这些给不着，很多宁叔俺打三单单几个也没开连着，这完了今早你个团大的，叫他去不去？
1: 俺俺最能为好接住呢，哪个都阿家个，今早哪都算不出去没？
0: 用啊！该去些啥事？俺眼中意的。
1: 你有？上个就是现在，你也是个人了。俺一起去吧，也是个人。

0: Amla kende do.
1: Amla sem stambi de. Matop dos nangi. Jeong jeong gaseo do.
0: Mata jeong hun jeong gecha cha. Tun dan ni ran sep che xie yi. Tanggu di. Jie min min ge tan dang an zun nangi ne bo sep xie min du. A jia chen la che ni jie min min yi me dian ke jie xie am du. Yin ne jeong hun jeong ge ke len su. Jie min min yi ne men ne. 春节要切切我昨天吃个大门用啥切咱团队的那个又想吃吧谈那个你个切过呀的俺们来了什么事要个单开呀是切切空土这没有说的你不得让大姐红城给你骗出库存的一下你姐红城了让了昆仑老爷给三路民都是开脸比你团队送不得谢谢给你
2: 建红城给俺一起要的，第一款是让了大姐去买团大的，怎么啥啥？第一款给你做的也差啥差不的，这嘛呢让大姐去买是的。没得叫咱一起要的呗？俺红城的一起要。
1: 真的，俺让了一起去。
0: 영아, 영수, 내가랑 같이 지하유. 대응기급해 내 주된 중, 나 딱 제 친구입니다. 양기세 봐, 나 이지유. 양기쌤 남편도 군지 유매, 나 주도 친구입니다. 양로 영재, 检查了 군인老爷的 삼루 유매, 나 주도 친구입니다.
1: 你那天你那说，你说完了，让给厂们擦擦擦把自己。检查没带干人去，让给找我见面，切土不对。阿姐，你屋内开个几久么久？找到，伢亲姐俺们来了，要我接许多。
3: 야, 너다디 대가 니용천 극지 아라니가 제주지게 된 묘사로다 이해를 승랑소시 나 야구총소 들려라 같이 오지 미자니 파조 폭도 다리매나 약쇼 마시베 선배가도
4: 내 주지 딱다디 음도 뉴욕에 내 아자게 고주 제주지게 쓰기
3: 我做米三尼波罗尼舒拉斯林嘎，你最开个马天吧？阿姐个崔三了，再去吃可以呢？让阿姐个简单简单崔三给，哦，你给嘛事？你最的先人女主吧？
4: 他的，伊呢再去吃可以呢？
3: 下面呢，你最垃圾个托布萨米卓。
5: 地方里面三百吨大的再去洗衫衣。阿家当俺做三百一年的，穿上衣吧，我真记不起我了。嗯，啊，老乡。嗯。这明明去了清水，应该嘛是？
0: 阿姆拉，我那日天津也给俺是的。
5: 啊，小叶大舅阿哈里有事。
0: 阿姆拉，今天给俺打田野，全部有把钱别么多。我那钱呢？田野大舅红城全部要的，过年年阿几日？前三天里，俺田津也采集给吃吃完。田津也给老舅看了，检查个米，去给了那边吃不的啥？隔壁对去给了那边吃个着陆的个，田津也给老婆吃完是的。前三阿家成了个米农民着。
5: 这些路不脱干了，给拿了罗永皮呢？
0: 去给了那边菜场呢，来了包罗永买的，
5: 让阿家陈老爷，拿花些些，听我姐明明明家里有的。
3: 阿夏陈拉尼这趟还有我马上不请马上哦阿姆拉迪卡萨米天母经验来马托比呢今儿头的农业有个球阿姆拉一让给老师的有个球我俺俺的老女婿跟我超过去托比呢今天我先到河马上马达萨里罗门过去不是吧明我这里就到这些不是现在阿夏陈拉个天天农业去的
0: 前头俺才年底，眼里素银呢。之前的长辈一人，他是查到了，没给二个车车作业，忙不起来要死。之前的家老人就是年大，感觉作业，也没那许多大年生日的一个人，干脆先俺爷我姐姐过个东西。准备些不打的，都这么难打阿姆啦，天津人给检查煤气给钱不得事的，闹心嘛的。
5: 见得豆皮啊，豆皮啊不是，俺的见过恰恰子，谁会也没多。一年你看他你了，跑到天有三十多。
3: 啊，是阿姆拉，我你还晓得，我你能打咩吧？开车去打阿姆拉去了是，你最近三百几了，谢拉去么多？
0: 阿姆拉，俺找个谢拉到去，看他说个态度。
5: 是是是，不要紧，态度。有啊，开马前的豆皮啊，豆皮啊不是。
0: 明天
5: 三单家能看车不是？谢老马兄快用些。小刘，这里也给他打点烟花钱是不是？俺这两个账忙多，一年最长打到花点，玉米马现在老爹肯定没多。让老爹不去，新年看叫钱去。张立新了杨家兰也一块去摘给我马些。讲不过去，这给不见那片是。何子，你答应的。
4: 何子阿姐，说可怕有余。
5: 办个几单，他还写的些，岂不提这账还是个样吧？
4: 哦，我那天津人深圳罗不罗，先生，电信多少钱？让大家用品。不是，第二家人不见不得，穷的。不见不得，跑不穷啊。我的阿姐，刚才你住的你才去偷去。
5: 哎，他大还是？
4: 说吧，你住的。
5: 啥吧？哎，不是，你个这是？
4: 刚才阿家人给让他做的，俺做配备，崔三的是了没呗？哦。
5: 你阿家让罗不切切再去切皮，工作村长罗局长过年，七个人内部切下，他说罗阳也给切些米多，说把过年的工资买下。罗局长过年七个人内部切不切？你说的我也是呗啊？哼，
4: 哪里疫情么多个？
5: 切长个，干脆三年你么多个呢？他是对培养品不是？
4: 阿来，让给再去切一遍。
5: 应该去，让给再去切不切呢？疫情嘛是，可是搞了再去，可就退休没多。
4: 再去请马的工作人么多？
5: 现在让给学的，三八的工作过门呢，俺的算过皮呢。
4: 你让了一些钱哦，让从业界落门过这个的，那一年没得有几的，是吧？没这么重要事的。是的，他爹那做爹的，工作可有可有面子啊？毕竟工作先拿过一张么多，那给俺用生病。他都有阿家，起码那最年个钱么的这。 那还真准些，你们能行，俺俺别别接，家里给你用嘛的，是吧？嗯，嗯。

小刘，三妮，这是时下期间公司投谈往期的联通故事，是故事的黑。

点过点天元年不写过。今今天啊落些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吧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帮的皮看管这种他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点过松就他大把提心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说说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如果干过了就把他落手就点过结果那每次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啊喜欢他每次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就不说起就点过结果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结果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擦了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结果

你让你还是给。没时间了，就叫张四爷的，俺做俺女人过去呢。可怜可怜，说不得说话气个上去。这点你先过了，你老我给我参加住的。卡松下面留下。张林新给，俺做主动要我的这给不得三三面。俊波，超气的说话。呵呵呵呵，光大年规矩起给。

0: 用啊！我是年纪两百年岁的，去了马修拉，喇叭头见红尘给哈国的马修拉，心不动啊做。
1: 心不动，谢谢兄弟。
0: 啊，行。
1: 阿姐，我注意的。

女郎阳性家切娃，家切不米，家的来叫的话。

0: rang ka si re nge rang ngul de bre sung du ge nge rang ki khule lo ya cha che ro bu din che che bi rang ki de ge cham che thop du ge
1: yen de sim me
0: chen rang ka si yu
1: nge ngul de rang che ya di ne ge bi ju da yi zhang li xin pe yu shi jie mi mi ge gu zhi che zang rang de de nge ge yu shi che zang yin ji zhong shi
0: chen nga ka ba zhong re
1: shang hai le nge bi ge le ge che zang la de zi che che zang
0: 两个要不多了，垃圾地都不送不下。等到回来，把那个收好要些。钱哪？我干啥嘞？让给俺开两瓶不？让给车里的猪群送呢，俺你不家人啥啥着急的。让给接住呗。你接没？等着雨没？俺你不着雨。
1: 你先把牛的，没事谈都是得对，检查过后区别是确认。你那停车时，你就注意嘛些，没打扫的检查，别到哪样没注意那么多。我的那卡车没，其实你谈到的那钱不一呢，做菜了的，检查没，控制场面俺都不去是吧？现在你就上我他接那么多，请你五嘛些。
0: 上海有，在那边你就上个接不接，非要坐钥匙给。俺哥哥不是也别说过，在那开车时。你说，让给那给我有，让给媳妇参谋那是呗？
1: 你可就让哥哥的女友。上海的哥啊。让给俺看得起么个，俺做没。
0: 俺爹爹姐让你不赶紧去赛车，你去参谋差别呢？我你不上海了着？
1: 用啊！他都找我姐代表嘛谁？我你找我娘去，卡巴卡的有效。等大爷你也参加用过。

0: 呀，老浩，枪毙没的杜达。
1: 哟。
0: 快落马的鬼。
1: 我在。
0: 呀，睡呢。起来，苏三爷呢？
2: 阿家来看啥？我姑问问你。
0: 让开这个药吧，我最难念个是兄妹。
2: 啊，我好亲的，可惜帮大家请不起，跟那走，你不没白偷拍巧的。

0: 丁爷打不是别。
1: 哦，我在门口，坐。
0: 妈是，明天冬节陪你花有时，给了新明年，明年陪下四十。
1: 奶奶，我是打赌，让个大米说话过来。
0: 那咱能是将菜没停车里送的过？
1: 明天我用马的，坐的，工作固定的。阿子生不成了，我去让我娘下来说，让我妈查查多少米多啊？明天考虑结冰呢，俺听不见么？就什么了啊？
0: 考虑结冰的人该等个谁？虽然了要结么？就是的。
1: 俺也来这个预备，没当年的人儿的。大柱，让么是开钱么？多？过桥。
2: 这个菜啦，没啥来，给不给？看俺今年穷不穷？
3: 俺若不穷呢，让叔叔若不穷不打吃的。其实俺们呢，没啥来，给不着呗。

0: 嗯，抱歉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菜了？几个 从的地图边呢，你应该同你写呢，卡啥 ？Perfect 啥？
1: 嗯，哈哈哈哈哈哈。那钱呢？俺那你从的这个北京逻辑过去吧。
0: 卡的，逻辑，听这话哟。
1: 啊，卡啥呀？都是那的，唐多伊朗个大王的能手段吧？十几届逐鹿救火。对呀了，就这么过去的。到宋朝了，大王突然认识，天天也住路你个爹。对呀了，到宋朝就这么过去。提起了俺装备呢，也俺到宋朝是过去。他这四个单位呢，排进逻辑是过去。
0: 大姐呢？我的年老不着吧，逻辑是过去不着。
1: 既然给妈子吃我也当不是。你那组队队同游击队交接的，协商有什么？
0: 哼，协商都有了的。俺妈子谈的马拉子，罗马对不起多。经营人数，团大的教师组突然阿有。
1: 哼，俺那组初级团的没算账，你教师先说光顾多呢，其他个年了工作提下单了的，叫你给后路不如去救人，其他个利息做不打结实。你要装给猪肉的给你了，那。
0: 刚才的你要肯吃修了。
1: 张立新陪不是吧？其他个女不大去，跑轮体也得的，能答应吗？谁？
0: 铁大的主编贴了，让俺领俺们这多看。啊。
1: 哼，俺们这没生存谁？长不下边呢，工资我这一万我得做。年老把月，加上创的教师真的生病，开始等到过节，团大都没准备呢。公司我的，那么大现大个。

0: 阿妈有什么病？羡慕到伢哎，念书养家去，出些古代，看那个读书出了嘛是白了。念书？哈，念书嘛是了，这个不猜了，光不晓得。其实咱这里，老几个接了矿牌币呢。看那个矿塔是像俺种一样。嗯。我阿才健康多了，那也是年轻人，从小的给对，谈对起学的。
1: 一堆人，今年人数让落地皮。其实啥子的矿产旁边呢？你同买矿产是下街上送给。
0: 哼，
1: 其实钱呢？
0: 嗯。哈哈哈哈哈哈！矿产当天给买上，价差到了，都能认不着。

0: 喂，阿姆拉，
1: 悠悠，听这事情，念啥了？那村谢艳雨，
0: 给他送的。
1: 顾维维思念的，让给辛苦着吧。
2: 卡里娜，路虎他家了，俺村那是烈酒，前三天兄弟念啥了？老些那个有谁？
0: 莫让卡里娜用不着。
2: 莫让给，
1: 金陵嘛，你还要一把，让追起一个膀大雨伞。
2: 一年。蒙古嘛羡慕
1: 钱，到什么都羡慕穷。莫然个是呢，俺最吃开心，看两个有事体。
0: 吃点啥嘞？
1: 哦，莫然个卡啥啥公司菜还有点，米忙不对了，我咋不算就是伊？接着，然个广大是了不有事体。
0: 俺我咋不算就是哎？俺来个几段。公司用着肉吃个来数，俺家来是来给着，十九看个米六七九边，顶着吃又不吃嘛了呗？
1: 啊，是

0: 人家俺菜呀，等于广大人民三种哎。
1: 没事没事，你也长了广大事业心。卡桑跟你说的，俺给查查先，小给你不算数。你长了广大事业心，怎么算数？卡桑，你更是你欧拉达阿加拉对了，可能没被开始听着写皮，羡慕到上车了听着。点点啊，托个用嘛是？阿家你要，我听这什么对的？是哪咋不许多？让给俺家不买新个鞋，他的刚才对听这了，我念你再给不再点的用嘛是？听这都是些这些钱，没给别个特别耽误什么嘛是呗？这嘛些？
0: 前头的让给特别干什么搞着？
1: 让给我念，好心领了你不要的什么多管？
0: 你不要嘛有，你先把钱先嘛的。
1: 第年新个月，一年让亲领给三的送子，十九开年让给先的唐林请谁？让给我对钱不差么？我念开心不是他是的，开心让我念没跟对人呢。年三班。让给点点工钱，全部是财钱，工作可贵，钱多的生病。弟，让给新个是吧？
0: 那路线是买不上的。
1: 喂，给让你啥啥送啥？给你们给的都你们都钱我什么？让给岁岁叫我做俺拿了多个娘，不过爸爸同意没听这钱的兄弟有干嘛事？让给让我听这些钱对面都会啊。
0: 让给俺你啥啥人不新个月了呗？新个月呢？钱能俺让的少。全大地的人找我去要嘛的。
1: 啊，阿家你要，你小天小要么多管。阿家让眼睛灵干不依呢，你怕这球，要么多管。
0: 我这我哎，你让了嘛些过呢？我做早就买不起鱼呗，让你也不去洗，让肯定是现在宿舍去的，听我让他好青年拍了那组开的穷游呢。让给俺哥不答应给忘记的，好亲的一切都给起来，托不当要嘛的。
1: 托不当是十几十遍，让了托不当么多，他都还是黑。你那些亲邻些拿了俺是你燃油嘛些，他这总看拿了酒钱，俺托不当每年酒多钱他最黑。他的意思呢，俺亲邻都搞不有了，做也搞不有。
0: 让了搞不哎，让损人这么多，你让了些，这么多年些呢，让他开起嘛的。你让了杨家他最着个人顾微微，让给俺最难的没拆解，俺最疼大了，他就买去老去。让疼多养病呢，俺人多把人三休人，俺一起有，让点点看三东西疼得不停着要嘛的。
1: 让谁拿不停着看这些？
0: 让给俺做，真做不结实个呗。
1: 给那你给清明我那给不对行呢，一切停着是哪回事？青林给休息的，他都宁要给许多钱皮呢。俺的青林，我也给不通嘛是的。
2: 三姑了，既然他又要跑这块地，俺最三平个。既然俺最看惯那片旧样的，快乐存在难易。现在既然他都买地皮呢，俺人多把人上手给他。
1: 你要给俺买别个这是单元不？你心气。一年去那年去，你要就会给些把三能给我妈洗，可这些年帮大过是不？妈是变了。可是俺帮大妹呢，年底可就没就些新妈洗。青林给我，前半年伢爹去，弟弟那预备卡借给些东西，他塞不起来去，等到卡些是年哪里去？在那天子，亲邻给我可把刀里面扎这土是吧？欧拉阿加拉，你也心塞了，是不是看你谈得不得？亲邻给你，你不看着啥玉面羡慕死？之前的亲邻给，俺就给别姑爹有事。帮大天子，亲邻给别给他不是也休息时？帮大天子有难，你要给陈嘴边，你不买别他什么钱看的赢的？给那你给光不心的女玉面。他的意思呢，真嘴不的，你又也参加谁？可你也跟那你给破了，你也在一起我谁？
0: 有有给团队第一切都乐动可再切吧俺就先拿三个星期不然给两个订着切生嘛的然给得住心给我
1: 欧拉阿加拉今天你也是随便你这一次我跟着你不听语言第一时今天你带你们到马铁站都过开的娘不打谁不拿没给不提出今天你的心嘛是一年年三个星期青林给啊你又给我朋友请不下别急了同居是哪几个事业偷偷养死哪里给不给我下节朋友们哪里干起来就给死一下现在青林哪里爹爹女婿请不起来都死一青林给疼痛啊你又给养死给你们下节连这事业的就为自己哭的死一下而且前堂的你又给扎心里给哭个牙去嘛是别看到你给广播写的你又给去世地下了扎不了多少死不行呢青林总刚拿了罗卡最救命的那堆钱不值得看到你给给我趁最不的钱嘛那不行呢你又给去年给我住不行谈的帮大提出我最青林给别给他们哭个事也是也的可是哭个的小品呢他们的都过两年的青林的给不给你的我做事
3: 金子卡照的
4: 你不金子卡照
5: 老婆老婆老婆对的巴拉卡卡卡的巴拉卡的手机给你对啊巴拉给让着巴拉给让着老婆搞不出来
1: 卡姆萨给他睡呢
5: 那哦卡姆萨那旁边巴拉也
1: 阿雷
5: 巴斯这个要命
1: 公母说他都拿着吹球时都是困难的。
5: 哦，这么多，我们阿雷巴我是干啥用？
1: 雷斯，用啊。
5: 不是学斯。
3: 可能嘛是，今天子叫我带他第二巴拉给阿斯一杯阿雷巴个时，今天子干杯一杯。
0: 干杯。
3: 等到这些也是，可这些个是。看不上
0: 田景爷让卡去干用吧
5: 我没打个用笔真去
0: 我你给这钱用不你没对面呢我们吐出我们用死让卡听不哭了
5: 我们陈子打这个用笔
0: 你让了笑卡上吐出来的让中间的吞着钱让给他们你跟我的笔让给他们一个队呢接了旁边土队你让俺连接是开连不赢不就最大三千年定给钱你让俺的让给卡电池的那不起了
5: 少爷这么多人的谢兵呢那旁边巴不得我们都要忘记有个球现在的大概有没有的让给谢把年啊没谁

0: 地铁了啥路对不起去也连个群群地足擦损呢啥去给寻把过下去也给给炸起我立心索被马忘不我你给拉巴油的
1: 阿家长了也要去洗浴的所以吧国中心没多快啊
0: 그래서가리봐
2: 나아차이더린디에지교장리신체가용권슈유나
0: 그래서장리신체는이배미디탄드대요마시
2: 대차례는그요말라쟤는가봐대래
0: 디니화신세그래서레그유나나차이는당시
2: 키라
0: 나내신속배사토고샤세배진도뭐제미미히
2: 할래다치나초부디키랑강시르
0: 리
2: 속배체배폴을키랑게케닝그룹
0: 我也要借朋友这一点六大腿不行时可以连过去
2: 쟤는예보륜디키랑게제로나
0: 가리보륜제
2: 쟤나서공시아치에베보륜
0: 공시그녀쟤
2: 双有作为
0: 双有作为디니구녀미도보륜갈수없이
2: 대문리신속배나도双有作为무야가리소我的个，俺最近最最近那检查，一年他下张立新了，这话起多么多。检查他人啊，请俺破轮的人家用品。
0: 我也别看见的没事的。
2: 小王。

0: 列地呢，前年托在甲总会里面阿东演给强谈几个级别人中送给亏时，第二肯定成为前总单的独进，操蛋走南街甲做单长列地。第二明日操练起个样，索价明白唐东缺的马人。强谈给设计前面托索价拿做几个游行，操练起不唐一举必行。西屯人民的所在的健康是恰月。第二，最大中江界咱当托了街站区别破坏松阳月。江里苏界大堂周围所在密集没切这西堂一地碰雨去年苏得切续行事两座超越三条块的贴近，甲村外的米系统阿东上面托岸起南塔，两岸滩涂操练几个月。强砸滩涂，将七栋忙不月。江界不通行，行起来，熟悉进我塔，不会给我。马斯尔塔博格尔不隐形说过呢阿姐牌给给熊给不多呢看那一提到人中人给出别跨界提得不行个地呢宽作色系提定了几个穿的骑行器落日到我对不得中一牌呢将其举别推最隐形将某年恰别推运到我就记咱们一步塔主门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年西牌松段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北人采了米泥黑砖塔，记载几个松一年西边牌三个月别，日久碰雨去年苏得七十日，换做前年初一年落泥雪砖子。浪过了点呢，强南这边浪牌多，江忙不通的月。换做云朵熊兰塔，米林外咋当妥了？养那果果呢？咋死亡？养那偏最体力吃不少，这就是亡。养那胖子我们是月，胳膊骨别拉通瓦蛋儿，骨头呢对不他？隔壁宝贝金贝宝行见完了我命不为把娘行为将了就是今年错有空气月经就请我将俺的给牌他就请我将你是送去月了就持续了将家里给往月将了小国去五十三年去通了他你们退休偏去玩，咋当妥？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三岁惨了，那两日过一年三六百，作为空气喜悦。两个年代，积累松就严，这个月吧他。况且这当样，明显差不起月底。军度如今年这个月别。换作前面虚图江南人物是七个月朋友呢江给着这个学习时换作旅了下西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去云点南边我了敲嘴日记得是这些我咱们有图个月年个几位推俗女秀一位游客索下闲谈多呢最近敲嘴日记得给着咱们有图不谈中期记得我就咱们年纪积累十足长，江气浇水了七十日，积累短足呢，给九排九土白，行在还将有不远。江口做今年在当托旁个游客，美国吃过杀了点面，绿醋狼龙吃过那不甜，还将几下娘搞玩呢。 推举邱新狗。强在当托以江阳米狗儿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气？米几个为了绝呢？强在当你错那个恰金先别，秘密隆冬的那样。江错因为那些呢？强在当你看住恰是电视狗为极度点别轻视时，看住第二个心，第二擦龙穷，他儿在当他十几多几年。厕所一块儿拍美图，花儿心月。强当一首席前面托，长来叠别索家忙活，仍然说是初二旅行期，推一空仓南洋米酒馆。龙我吃东西，秋季吃多，可谓滚他千米多，信心期。
1: 三公度，第二季难度，每天修小瑞。蓝果糖老贵，爸爸忙大处理的。买小点了，大家记得，老在心里掏不出。买水能不卡别卡的，这个没概念，蓝果卡卡。休息了，小脚的起码松点。我呢，休息跟着说了约糖。

0: 真幸福了，我跟牛奶就飞天对的，还是走的哎，你妈不听这都。他家这个米呢，我年纪记得点不细的，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才什么土样样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的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对所的情侣极度对别送极度对别你有些应别没原团了不去
0: 啊这家跟我们今天继续约的
1: 接近西藏投诉你把了追随给公家庭做蓝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索碰图投诉你别给这个图落于归蓝给了几天的苏醒图接下来这家给明明被经验满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三百姓少当差姓同学咱们有人点名都马上第七部名都美军说样千万注意突击了呀
1: 美军兄弟退出的美国姐姐特别难度都能协助人吧天真忙不录一把西塘姐姐心图云图区别都能协助人吧自己将西塘扛一把监督这次把这种呢协助你自己加上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天真忙不行动打算俺村平时啥个呢？人家天天吃我了，俺老村就这吃过不了。几所开车都点了玉米肉，每卷国村吃饱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卷叠加起都是舍不动。女子温过谈，穷都东北，子女空都去不切菜。现在慢慢话，女子没办法切土。

0: 宋林杰公干上公干上天林尼真的就被这些热死你们人项目中央孙军娘家年纪学过瘾天地三九个难天做你接着说起习近平给俺最老金给江军领导特别当年给一人路也落座堂三级随军老师背过些宋月接着说起总军闹心让给给江军提给人为堂人类全共宋军堂规矩起诉七十当年江军领导给南端我端签约他定给给端人
1: 米水、三级、能学堂、陈松康国内、温西包了、铁柜区别、国堂。给他们年岁的，是我看个人类他，如果喜欢那作品呢，年岁从我们平时做三百过了。
0: 俺就爱过错落了，给个给超出做准起诉七十当月，天天超出不，记得准不堂，别给东家了，苦苦三百准去，我这学学。
1: 各部门区别一些流程正做久久他，中国流程他们从吧，三个大妈他几大妈忙些特别过了。
0: 这个都叫做让给给胸脯康给年龄层的所错的中国三百五年的老顶级顶顶国的顶级区别过所因。下面的细节难听，那么四周呢？第六年中国苏西妈妈给江军了一个同的龙骨就可以落阴险。接着说起习近平给俺最妈妈给老几在即三十年不谈，老几江军给领导特别当年给几人路给老座堂三级水军老座顶色比过些送一不是。
1: 接着说起，昨天那位考教协商，让给给江军给人为堂，人类全共送教堂，派去顶层七八堂，江军给领导我被顶层七星一不是，给团给退的了，闽南三级南宁堂，陈素康所属的外系把握了快退学的，老几江军给领导特别当托，江南三边多起领导给归属制度执行一不是，给团给人说了，江军给三级，难道有是卡多，大伙都用给忙不一不是。
0: 江西余都路，闽南籍江军籍多顿起归途，那个他们身边什么成员不是？甘肃会宁土闽南籍提个了，给东中七百六九级村长，家人七百，别的给多少级级不是？大哥我杨梅也给团级，你说了出个车呢？提个了让人当给六九了，你们七百的用呢？控制慢慢给，如果七个给，各自操作就就影响什么事？ 老几讲究给人都没给几人路给做切别，没人给人都给我们做生意。接着说起习近平给俺这盘松土，老几讲究给人都军警堂，特别动作了，才推通缉那个月了。讲究给人为堂，人类全共送教堂，派去小角了，多过了全部那个月。况且三级全共人让这当给各级别军堂，老几别的给冷静帮不起不西堂，且自己人都给军队里边，你不妥，送教也不堂，妥当也不。
1: 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切过些，人送能源。上海老亲人类学校堂确定妥当也不，排局也不接
0: 在老清文局的投票部位归属了九千九银系数目之给团给您说了三级亏托如果了用给蒙不月行进权啊车间前边杨局给给个人的机灵了如果了用给蒙不月不是吉林总的龙安松村让给给中给他亏团局的女给总去送给结束了什么杨局给人为他人类天空托他们村间送给他绝对作为针对人类如果了娘们这随军陪着也不起行月不是 宁夏六盘山托闽南籍妈妈籍龙中局呢各地队妈妈六盘山街为各自了娘们钱有些四川泸定托闽南妈妈国籍这群奇怪的用呢铁个了这品别对面温中对个了加个了年写不对呢包你生意给加个了年对对人都装备给你们用了娘们钱有些什么熊狼籍陆局铁的按照陆地能力托牛月
2: 因此，天灵铁个了，慢慢养狗几个月，狗粮吃，高压开到三年，对人都装备，落到年龄吃就穷为，新规产品贴穷，先送不着。大瓜娃无处也，除个里头，我们阿妹不接我汤，穷妹人也给到机会，那把让做了什么穷？他得从你来拉不出我心没明白，俺做三斤印度军金汤，养狗给印度特别当地，来年了西村呢，退了三百养狗人不妥，也不叫狗个日子送不着。
0: 江军人员呢，立即将军领导给协定银币送交出去提，连年作天。江军人员开始起我堂，卡多银币的命令，命令了总堂重开了取件。 Nijari kebe gyangyo ki sarje rinwui songyob tang pejyo kwe zhugrin chegyur kurim tenbe nga gui di tongxin yue. Sanxi tang, Gansu, Ningxia jie kwe songto namzang gui di tang nyamzhin nyamdu rikshun simchuk soke te kwe gong zhuwe shuangdi gui bi lamlu zu yub zhi. Tedang tui song, gyangyo ki rinwui songyong cenri jen tang cen den jen shibza jen jie su gyurwe chuzhe yang sam mi jebar toru zhuxin yue. Gui zhou zun yi chonto cho yu to, gye dun rin, Nijir, Chanyong Gursi la yonggen miting chi Chulhaan Senpataan Miriwen Kong Rangge ki Gyanggyo Rengwe la Simchu Rengxin ki Nyamso Tongwa Ti Che Sinchab Yue. Zunyi Chondu Chensu Kang ki Rengwe Songkyo Bu Zhulin Xuenba. Lei Ming ki Sojun Yong Ngun Songtu Zemdun Che Ni Gyanggyo ki Nyingdoptaan Zunyi Chondu Gongdu Tarbi Dangdi Yugo Wa Tiwai Mawwe Zhongko Gongchen Dangmi Gangye Mangwa Kedu Se Ni Tame Kega Tobe Lugyo Nyanglin Toba Chegyo Nyingxi Songbashi. Sarji Tungkong Pejo Yabu Chene, Gyanggyo Ki Ningdok Junjin Che. Gye Dun Rin, Mi Mangbo, Sarji Jengkong Do Gyoba Tang, Gyanggyo Ki Jue Dun Zuo Pejong Jemdun Na, Mokchu Ki Luanda Da Chichen Che Yue. Beijing To, Zhonggui Mi Mang Sarji Mang Dun Tienzu Kang Ki Lepji Gyanggyo, Zhonggui Soxin Mang Mang La, Gyanggyo Ki Gega Tomne, Longo Gubju Kho Ar, Chensu Shuwe Jue Dun Zuo Jemdun La Dawar Yung Ke Mangbo Yuba Tang. Tabara, Kuen Mi Ting Che Ni Zeng Ni Tang Chok Dong Sing Yue. Mi Chushima, Somdong Somjilhan Simbe Jemkang Na, Rengwui Chikdong Ha Yi, Mokdab Nebui Tang, Zun Yi Chongdu, Kangri Tang, Zadang Gewa, Gege Lienzong So, Lu Gyu Tuenqin, Jidu Che Yue. Gyanggyu Ki, Jue Dun Zogru Chebe Jemdu La Sikbe Chue, Mokdab Ki, Longdar Chinchen Cheba Tang, Tadong La Le, Gergor Tang Ni, Sarji Jishu Te Di Chin Yue. Dilu Rangge Ki, Gyanggyu Rinne Ki, Zersun Yugur Lam Ti Chuo Yong Ni, Zunggu Tsukba Tang, Omong Ruwe Chue To, Gyakyo Do Gyugbe, Ge Lam, Song An Yi, Yun Nan, Wei Xin Ni, Yi Liang Par Ki, Lam Tong Nan, Jie Li Gia Tang, Gie Zhu Zang Xin Bi, Lam Di Chui. Zhe Xi, Chong Du Chou Yu Ning Bu Tang, Wo Meng Mo De Ne Xu So, Sar Ji Ne Xu Ni Xu La Yue Bi, Sar Ji Guo Yu Qie Di De Bu Yu Yue. Yu Guo Wa Zhang Meng Xin Ki, Nu Yu Qia Gui Ki, Tang Lao Xin Yin Bi Wen Ni, Nie Gyang Yu Le Bu Tin Ni, Jin Zhen Nan Ki, Qie Di Tin Yin. Nie Tong Wo Ta, Chu Gu So Le Xin Ni, Chu Gu Sim Su Su Bu Qie Di. Sarji Ningdo Junjindo Chegyu Yinxi, Songbashi. Gyanggyu Ni, Zhonghua Miri Gyardar Lovchi, Lugyu Pirim Chuegi, Jichi Durin Dabuyi. Lovji Gyanggyu Ki Ningdo Ti, Zhonghua Yi Puzhu Tongchuru Chilhagi, Gaji Bidab Chieni, Gyega Ni, Gyega Chosu Gyugyur, Guima Dongwe Sanbe Dobshu Su Gyurni Ri.
2: Gyedun Nye Surin, Gyeyung Kuentu, Zhexi Chanyang Ki Kien Yujin, Minamgi, Namang Pisum Chobe Chegu Biwota, Nye Su Digi Dienbe Tuzanla, Rishin Yubri. Dian de chuba, ri long gian yam dian xin, zian chung kui tu, mi cao chang ka xi xi qi. Si chuan ngao wei gu la, zian chung kui tu, ke ri jin yam dian ba ta, za ta mu de che xin, qiu mu tie ki gu xin yu. Yu guo wei, ri long niu ta, ban ling qi xin yu ji. Nie sui kong ge nin sun na, zui bei chang bo ti, tiu sun bu le jia jia, zhi bi zan pa yu. Guangxi Yang Shouru, Minam Chuqiong Dangne, Rinwen Chuqiong Longtu Nyu Xin Yue. Gendung Nye Su Rin, Yu Tige Zinchung Kui Ki, Chuqiong Dong Yu Rintu Dangwa Ta, Kentian Chabdun Yang, Ting Ji Mangtu Dangne, Yu Guo Wei Namang Jian Gi Gui Gu Gang Yub Ri. Tading Gendung Rin, Gui Zhou Huang Guo Ju Xin Gi Bob Ju Chu Xu Chi Wei, Yu Guo Wu Mangbu Kor Yu. Nye Su Kong Gu Nim Sum Na, Yu Guo Wu Mi Ting, Chi Chung Ni Tang Nga Dong Lan Nilin Xu Yub Ri. 新疆开始, 闽南, 其他几领土平面, 其实累不他, 我们选不收集, 南站, 娘林切地, 其他几尊重, 娘不是娘有日, 如果我过新期, 俺最女性空, 萨托尔代表演, 萨托尔代表演, 南学了其他几领土用演, 怪不汉江嘴不读起送不知, 如果我, 朱小玉给, 年前呢, 每个一日龙汉江嘴不预备闹我读, 这里呀, 他定的也是人人类的追我他我们虚下人类的道色给天天求披松错过于不人江苏镇江土月别比过康清土如果我们不觉得月经密切托萨真的这就浪龙土学出了点的日龙盘土西日给披军军土切给了娘子娘月别摩毛洛阳西伯尼给个人别我们虚下人类言行云南丁红旗 龙川总统 谁知道他我们学校人类给拉起所应该求别为出去调别人陆局龙七多你给他怎么别福建漳州以南冲突鸡子车间所开局点别我们学校人类给列前当当调别人如果我忙不行那天的困难居民给闽南忙碎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西送不进。老魏沃土湖南凤凰那种吃多辣多渣。如果为出穷的爹爹我你给增穷娘们是娘小土求他越外套多年把人去了娘们切不进。安徽北周主我们就差点他明明能追老魏我们前儿我们许下人类一别。这个书没多少叫我那做别为提前人给成功老魏热度事情月。重庆临平土春雨掉嘎塔随军给文明许下人类给城市人民前来吃不约金天天给冲对了加拿大草约不人吉林长春土撒鸡插顿扫给乔热塔人不变脸出门他与国玩配送草为人类给娘们领土不前约不人给定给年岁人江西赣州以人类春兄土迷茫不靠的约金第二重点宁别前前对于啦连南撒不亚你们就签约当然特别忙随着对他天天心碎了出门他与国我忙不习靠的约不人三个月准备跟这部的写到穷塞我把前面行了几次新年几次用素开工准备中期间每天同居送来给所有的他听地给定年岁人参加一准备跟这二月女去托他定价永久推荐家有人给用给家人们层别准备跟这些在二行忙不有他给用所准备忙学的广州普租落面日点归东来定他准备每天我把 AL 定年修正美国解决难过达加在十九日美国天气东局温局同年年纪了追不每天吃呀跟这切脱不穷于修冷天心情给你着月去跟他女局三边难过的母体忙得着心也不他城市前面习近前不行呢这次新年给用给女主修冷土冷土松松松松了难过的感染了为那天天也不低走江苏塔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所行净土一不人正主前辈正主年到他你的用确定城市里你们就切的确实你的西牌给我的蓝光毛为投诉我把切不他切真用着他追不他我所卡过切过快乐想不所切一不人这次新年忙就可追给我把切呢每天吃你给什么就说什么跟着切一不他那么他

0: 毛不稀奇，越南的天山热点地势麻辣劲呢，主办得的真有热。村里有个他，出头是国少人民请他做起了招谈队，操到连天前边热点连天阶梯出现给追许集体他，昨天操他们了阶梯给人前呢，女婿有个出头中午定价给人前行有热。
1: 中华绥军人内呢，中华民族也不明白人都团结的小区都遇不堂，该团结冲冲建立起个民能去，中国人民生西北呢，俺那昨天土，中国为民人的民乐牌儿军进西北，人都给都住了，娘子是哪的？三个月安徽黄山去，有个娃，王军了，看最前呢，俺做中国为民生生活铁了，华康这两个月他们先去罢了，王军去，黄山去，宋平里，早出行，乔龙了民进边，天俺做中国为兄弟给人都整个月景。
2: 天里，俺做中国为娘生人气送不是？陕西西安去崇明，诸位去，中国娘生国老了吃了他。天里，中国为吕头人文别，胸部明白，人都听音，人都多接送不是？海南海口去崇明，张东峰去，俺做海南话了，最喜切别别，人都听有。俺做兄妹堂，别碰去，人都听你的亲密，人气送不是？安徽安庆去余国了，王辉去，中国为娘生人，庆功堂来了转吧。
1: 班长点不听，六尺岗去崇明水贡堂庆功去，绝上江心月。听里中国为戏剧堂永续团圆结束不是？海南海口以崇明杨浩以潘明军托三木桑不堂一路长点，客店七楼那边几个没上过戏，七个班客到六只能够月结束不是？河北廊坊的永为余国娃王清言去，北碰杨嘴里俺做戏剧演，俺做潘明村每个去各级别村党员，七个都俺做包包清白过呢。
2: 俺做中国饮食九个月结送不是？江苏苏州一崇明薛文去，中国酿生过了两碗汤，年老百姓俺去日久所成个多，团圆托，每日了两个车个，俺做帮俺的车给给，勤勤开心也跟着点点过着的饮食送不是？四川成都的永为余国娃，所有成去，俺做了刚刚看着车容，场面别准车给几个月，中国娃了，别到给人都汤，人滚的我七八点月呗。
1: 干点他的开车前途个月结送不是？云南昆明的永为余国娃，王成东去，中国人生呢做业绩者，天给中国娃了，保证七八点月。天呢，俺做没了忙不，别的七八来穷个些者，俺做中国娃了，宁愿七八点月。天呢，健康七八些者，俺做头东，咱们领头去，俺对现在老总钱呢，俺做老钱面给，差价公平我吃叫你，俺做中国娃长面普通饮食送不是？
2: 第六村社会科技创建了三级级别处，创建了一个平面图旅游堂。特殊的是，开头的那边三级培训机构是的，三级培训机构大概就是一个社区团的平面图旅游堂，天空忙了偏北，爬东所叫了车游不是？该团的年轻人厦门去创建了单位开头那边，所来人工人不提，叫就车接。这个车的热气气游堂，它是最气味冲凶所是叫游不是？第六村平面图旅游堂三级堂，天空培训也不去去。
1: 社会科技、车轨堂、拖堂村村祈祷、军舰、面包、雷司等的三级培训机构的各标的级别，社区队内所着人不堂、冲冲人不，全队三队堂忙的从来亏少，那么给了你的游戏。第一个人不了，老街堂吉林所忙边南漳所叫的名的社会科技、车轨堂，朝前西边所面不属于。第二个级别，创建了民用企业，平面图旅游堂，天空培训机构，社区队员景。
2: 广州以民为矿，陆军预备组织松江堂，培训区域龙龙三百队呢，彭文强东堂，西边追吧，俺们是科室准备做钱的，陆军预备组织松江堂，培训多少钱也不是？人均通工部城市社区了，问不了，他不了，给用所偏正毛为啥子母体，你给啥边钱别拿，说着人不堂，直接人吧，平民图下边啥子钱，加了图培训钱也不是？
1: 车轨堂呢，俺军人的社会科技三级人不接我堂，哪个培训吧？推动培训吧，所以社区推上水的，开了一个马祖东委扩部杨都东堂，团里一个连南三百共有的团聚都不齐呢，满族军人堂，这边社区各个共同都参与不是？人均军工部人均军工三百堂培训师，组织三级团长处一处长，马明奇。
2: 俺做社会科了，偏这毛为三级培训局堂平面图下为三级培训局组织起的，预备堂队呢，大概就是一个七十堂三级培训局了，国家单位七十岁呢，全国有人培训教育了，教育了教育人些什么些。
1: 明儿给个给去朝堂南山路着

0: 진류 차와 거도 서베 팀동 차와 총기르기 사업부터 소진 차와 소 차와 추 조준 체계로 꾸디 추진다고 타 대원 당도나 다딩기 차와 추 결경탄 랑소스 코류 체비 카도르기 말아자 무인바라 낸제 팀섭타 펜준 튕긴 조긴 지용시이 다대 튕규르 폐계기 균도 서바 강자 동토 섬시나 나나조 헨도시도
1: 사괴바 샤창 루지기 케치 디웨 체식인비 닝샤 중위 투저거 머시게 튕긴에서 선저 유로 치탄토 응아신 차서 우인시 게용 사죠 카기 킬레 참마 디가르 뒤에서 합도 개와 립입지 후베 진뉴 킬레기 남잔 긴고와 양자원키 안서 후베 비입 침문 공스네 용인 안서 탄데 닌다 사용으로서 뒤고 유지 섬지 영인 계좌 카즈 유 탐시나 중위 총길 정시 주네 사괴베 차고 비리니 제취 유진 近年, 今的出版随参谋他们金女林规矩查过一幕他撒下东巴导尼马国王参谋阿草他继续提你今的给别别的撒不提言行撒多查过前面祖尊亏空给改革得不落进盲度清于日以那该查去别国库的命令干内撒不查于日 子女的那祖准起于行呢，经过外撒过班，被动人心给祖准切不贴，祖准体云切通的情绪，也那大个切这个老狗设计祖准切边批准贴，两句都没不着，没认为空，中位给子女朝他，老宅经过我娘土电视前的，乖乖看玉米他，可对听到的居民心到前呢，朝完民这我祖准切边，牛菜两句都不切于着。
2: 来天节用用着也不同呢，参谋娘们都丢够，他都那天啥吧，心都特别不值。听个几千呢，子女起来参谋，人不脱手给老手直接给老东贵边拦着丢个月，一那天外头，汤妈老脾气气在，娘外老孙奶俺盘，新奶才脱手手里不有不值。应战贵去，开的城市店里参谋，且他女人别。 老当前，俺从老九十岁的天宫开始有种等个马日节送不着。他家子女起来给城西他去吃在他，老着娘们去吃的，起来给天宫给那出的新年。老东北过过自己托，拿了开不老东个月。天宫吃不甜，老是他子女朝我咱明白，老九给子女电话忙不是干净，静静静他。 这句是松亏说他三文盘大吉的七东拉怎么预备他这七天外国朝啊这样好美你是咱们讲过个月不是他这毕业前面讲大他米特人流的日地七八日子给咱家哈江头的陈东朝啊三不起过月第二陈东外国人不谈提盘呢外国几天呢提层地了好米来我擦洗了米俺这提得
1: 切断切了当内，天南，我有东北人吧，心里通透不多。第一不归我说，西归港湾女婿家里边，大大追究得不到月。天里，各套见面，陈东给家在哪在休息？中国国庆宁夏公司子女常委吃过京东，李小平去，跨东回归天，随军去回归，来军中吃在他，军人推荐吃在，感觉送去也蛮恰月，接送不人。 他的子女朝我看都准备贴了，陈东朝我呀，体育局都人不够是钱的，怕大体外人玩，叫女举着钱去了，拉在贴个地叫钱去。没认为空，给个培训委员领干去，托妈，前段天就那么说中呢，三大老着他，子女朝我，各托三百陈东朝我姐，这叫吃过钱的，没特人类，狂被用够了，俺们也得叫钱去。
2: 他家朝我初一偏嘴娘这他，娘住苦就七个月近，这句我说，说句朝我心疼。秋着天狗狂飙东北，秋到跟这个追了三百七个月天。歌颂的那个老人中午七女，得不落几张，怕吐不起马赛。歌颂秋走去，雪过双彩，米家半出不起马，吃七顿十几下七十千元。他家查准娘这里，不着落日。 苦就娘子他，穷追老秀给娘总学习做，习强东家轮不退呢。今朝用给马将孙秀骗了钱元，查完出天狗狂飙当天，猛些追过了爹叫秦秀七十七年，中国边疆呀，狂飙用为丁秀体外七十多星月不止。 其实心里跟你是别一些留在镇做就只有他中国留在他们从本儿全是个当妈给这个他我有个当妈给这个送三个当妈送给十几几届他们的一些四个当面烹饪给安汤不母体浪有人擦个镇都他打片不他穷就偏送出街基地留在这人刚刚说给他们这呢他们从别怎么能给送都给他一些也送都就记一些也留在镇做给送都你是真你借对于不真出穷他基地擦个再穷所然给一个水军里见他们这呢母体冲着三不对于穷就偏送给他们这呢四个当妈就不对于他出街镇都呢四个当妈送就浪吧 玉竹堂,孤竹所给真都拿,四个当妈,你是自己浪的,母体提,一些空气,安汤不,军军特别人。查这堂,给个牛在那么炸,让对扩充干果节,撒汤那么炸了,他定给一些留在镇做拿,四个当妈汤不托不他。虚班了,七九所念为,一些留在镇做拿,四个当妈汤不托吧。乐趣了,一些留在镇做给,当妈汤不养托别人。 玻璃日塔,你们的为他们这样显得呢,平民给排球玻璃如果啦,那里呀,一些留在镇做给,俺谈不脱不谈。给别刚才玻璃如果给,若你是咋给清别解,那里呀,一些留在镇做给,俺送不了不谈。平民给,出自玻璃如果给,这样归来,那么给呢,俺谈不了有人。有的给投资,这次新年给出自主别同,各地一些留在镇做给,就这些我人民给民国了错给他。 中国留在他们草编他这块给你给别有助留在吧被困起给洗个这一些奥林匹克联军联刚给主席给据江安克各地留在镇做就职位开展闹热从大各前面一些留在镇做你看卡达克都哈了自己这一批给点年岁年洗不银板 我们把钱呢，这次西塘啊人克隆长门让给个微笑社会谈南宋的微笑花呗黄淮江汉所三千安吉所青龙日不西内出牌儿饺子月不谈推龙日不丢内古牌儿饺子月不空三十五头吹三度西内出牌儿切个谈三十卡线了吹三度给内九牌儿饺子月金牌七度与国度九个全国的一十七个谈吹送七度送过个月 我们把钱呢，这次俺人的送，老早十块头，悄悄拍拍，那么些就值呢。那么糖是月饼，七六钱呢，差不多月饼。隔段年岁人是不银板，我们把钱呢，这次西塘俺人克隆长门，让给个微笑社会谈，南宋的微笑花呗，黄淮，江汉所三千安吉所，青龙日不西内出牌饺子月饼谈。 推龙日不丢呢，古牌饺子月饼；空三十块头吹三度，西内出牌切个糖；三七卡线了吹三度，给你九牌饺子月。金牌七度与国度九个，全国的一十七个摊，吹送七度送过个月。我们把钱呢，这次俺人的送，老早十块头，悄悄拍拍，那么些就值呢。那么糖是月饼，七六钱呢，差不多月饼。你先对嘛了。
1: 前几个忙不谈，给其赞助所加队让给给选择康谈，碰见错别，给团给内林村的错不所以，结果别的，中国三百五年内，老团结团结过了，天天学不着。你们这一改造业，认为天气出谈，随时提名给其赞助所加队，中国天门草编内林村的团，关注村，中国路的停车间组装前面冲着了，每队七八七八谈，中国抢忙人路了送供谈，拉林当晚，菜团订交七个月人。
2: 苦把战队中国选择看给你对，给团给内林村的操心，村都是修建，苦边关注村，苦中之外定下千把钱的人，苦边四轮选不谈，七村麻将被部长计较，派了谁安的物业？俺苦边迷茫谈，师兄的车钱的，门头三个许个人，苦中咋着周围，别村对天，这些习近平给我这话，苦中之外三米七八十的钱月，中国人给其正式送给给多少千把钱也算不着。 马蒂夫都加对中国选择看给草编，给团给内林村的团，关注村，门头三个学他，中国批给他，中国怎么来了？给批完，即使一张钱不学个一人。马蒂夫的孙子，每次也，俺马蒂夫师兄他，密码个插不学呢，中华密码集团给各个这些习近平敲他，中国师兄，中国密码见了，趁着学个满身，门头也学个人。 中国边疆批给他，彩礼拿在，孟西智库组织。 提醒图
1: 米这个鸭腿下下这个车，外东把路也冲车对决，中国产业狂飙招销，某种杂种，俺路也点不用销，接送不着。今日是这对，中国熊子看见草莓，点着几个车，赶着去，其中两对植物通勤几个月，中国桥塘开工看完，两对顶色前头全部月接送不着。今日是七日半，不长选吧，西安哈里是一。
0: 俺村中华民办集团结构五年内，老短剧短短看完，这是第六十个塔。其中巧用给特区招待职务组内老女士送人，结构你不平均自古塔，你偏指望什么穷月？俺村结构你不，你们那个丁秀具体，结构你不明白了，偏得准确日过去个月结算不着。等着就罢了，每个啥子卡也，重新给国宝新都查了先，别个提不趟，你说没去。
1: 三九个九头，俺在王国滩长村南街天，长水台街前边，新修了两次用途。

0: 这次大中国不是第一步的谢谢那这边满国下河给东洋庄的地址呗啊我一起去去毕竟了给这去去给永乐庄的第一要是哪里一起去去让你了我了怕不是不你了他吧给嘛是接了他不的现在给我要是啥把给嘛去去
1: 我的兄弟的这钱了兄弟他在米出的菜你就等了他举债都是不是出的苍蝇的地主哥他不到李庄七岁的所在庄的也不是别的这个的庄的民给热个的永乐推了不是不是现在明了永乐庄是打不行永乐庄去不得前路推了万主国不得大中国吧别不行你谁要给这你谁要给这个
2: 哼，新年的还去过马达？
3: 既然走，吃两个不听这有呢？钱呢？看这学的，哪个没搞了？几滴啷个大？几滴啷个有嘛事？钱呢？将几个钱不听这？看这是奥土不这？
2: 弟，
3: 弟打屁的是，今年穷起来有嘛事别？
2: 我俺出国多去，
3: 嗯，刚才退了，俺过日。
2: 吃我烤过顶着，我顶瓜瓜了，给这吃我的。龙东青白，做出小家啊，来他们去玩的。
3: 我妹妹，将青不的，没我看了，来我几个杀了，出不人去。顶呢，又不睡觉。公家律师呢，顶哪了去路呢？看把叫着就。顶呢，打俺看把看了，将青不的熬不着。
2: 没看个做出小家的，忙过些啦，还过个，一人学个热意。
3: 小豆子明天去的，看嘛也得，我那杨梅是冷的，是冻坏了你的手机，哼。
4: 这下，我让这个饺子装东东。杨梅，
3: 你要老婆女儿，你说。
2: 呀，还甜死
3: 米多，甜
2: 嘞米多，甜嘞看看米多，
3: 这天差了。但我那俺最懂得农民者，我是七月路线那了，忘记下好个，祝你对我是对，现在俺俺最听不你动物一个人。

0: 糟了，通通没有黑人呢。
1: 那最西边路线那里，光景连绵着，俺真是冷意。
2: 去留那了，龙子强装钱不动，下河马奔祝你的特殊提携。
0: 祝给这就是卡说着。主给这雨伞的鞋水可把要的蒙得给给着的。
3: 就这些老婆的毕竟了过年差不多这边基地交的。孔梅婆长的基地的电话钱的同用钱差不多钱不的你说不得中国引入中山的找不要的。毕竟为基地的毕竟传闻的下面呢主给这雨这么能行自过的。
2: 啊这毕竟传给差不多别拿钱的话。
0: 弟弟赢过球，毕竟了，可够年轻小的。难了孤单，气了气，狂买酒的洗钱不的，毕竟给冲给钱过是我的。
2: 呀，天阳卡死嘞！
0: 毕竟的结束所在，公孙他念不起啥药的。难念起不到，自己冲的也冲，难冲其中洗药的。
2: 啥个事？自己冲的。俺做这些，给别不沾嘛水。
4: 嘿嘿嘿嘿。你可以看过去我就看不到你不见面的。
2: 我来不得三句啊你先我的青春一把。
0: 接着囊中其中看不到今日西死呢囊中的其中第一个过长节日囊过故事呢囊中的过古第一日。朝阳国崇文国正阳国宣武国阜成国德胜国安定国东直国西直国第一也住不起。那肉给别人过古的给我点就是的。
1: 给你谢谢马队长马拉祖中间了准年别马爹。
0: 儿子。
2: 果果让个龙来拿了几个车的。基地抢位了终于不夸多。
1: 哼。爹长爹俺乐不是别。哼。
3: 儿子。哟。
1: 你就。我呢，将给特级卡是读，将给特级卡的卡强的殿下，一地盘一人多，你也读。听俺同阿姐讲多些，小白将这大光明俺的思想要的。钱呢，
0: 南村是卡说的。
3: 那罗米，钱不的南村俺一个的，其中确实读不呢，确实年年到南村人是过的，南村人连得个江人东家。帮美水了推出春季切修过的。
1: 那这是这是干活的时间嘛对的中卡期间我把切个着叫个起。
5: 这个家了我是中卡亲死。
6: 要我这主席我是行上我收拾。
2: 姐，兄弟们呢？七彩琼啊！
1: 龙来拿的这是跪下，叫看个叫，用了个叫来前面呢。姐姐用了个叫来，顿转眼只要的是跪下。
2: 啊姐，你是个什么姓氏？你来叫是江东的。
1: 对，你是个谐音字个人。
7: 姐，你是个女啊？姐，你。
2: 呱呱，让个我爸的夸一面，从哪偷么的啊？
7: 哼，我爸是，爹我爸来挣大钱的，那在蒙古要的，我从哪地着可用过人？
2: 哎，看来是那卡住，但俺年岁也不硬。哎，爹，我家的这水啥都切不得，爹土也没多，你，
0: 都是孤单。皮个江都亚个东么嘛是呗？马奔下后个朱尼都是的，皮子东么尼个江都个的，
1: 用钱都，阿拉子钱都是大的。
7: 你看你啊，这你送。

0: 对的，这拉萨斯。
1: 马飞下好久没发的下，耶！答应的你走，你走，我拿走你走。
2: 其实这个还是个鱼，中肯就没去东洋游了呗。
0: 可是没啥事，中途担心也是下。
3: 这也叫啦，那车子开车的。
4: 嘿嘿嘿，不过我当地不下。
3: 这也叫啦，我把的安坐啦死。
4: 哈哈哈哈哈，看来结果也嘛松啊。
3: 呵呵呵，哼，也没得你的下。
0: 况且那年头，亏你连那把小米。快走，你先把你啊。
1: 勇啊，前头挡个垃圾就这。
5: 嘿，
4: 娘，
5: 大队，大队去。
0: 哎，王爷，大东。
5: 对的，三哥的姐妹，
3: 我忙完了，干嘛忙过去的？
0: 嘿嘿，我把你贴住你喽。

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电视那边的，请给你进行行政分中央站，请把格式学好。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迎
1: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阳。

0: 年车中间没到中带工中最明白理解宝宝他送过一路逛街宝宝的工作店内落一起黑街上每家摊上是过一些的每家家业线路全把线比过当别下落年月光苦尽苦不解东府姐姐也比其多年级铁柱路洞来的强队路局三次家店里连草马要把准也比过中国北京人在操心各年送别熊开节，人在就搞不匀开家当主角的阿姨，妻子是王在特别过。新郎你多年住了北京，年轻老将把为三队雷三镇操心广东节，当了你比熊运镇的当，早年心里给家去熊运电运镇的，我特别过送伊。
1: 主播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那个呢，别给送个陈阿姨，期间看给三舅再把个收下。
2: 第二年北大街被菜年在送当，西大就被菜叶热在泥马热，香兰弄得血肠难受。
1: 你这种钱没多做，赶紧向地公中村明白满村的这边，爸爸他送热开的月。路一去前几日他送热开的，爸爸元把刀要拿钢汤碗学的，加个叫摊上送休息也罢事。
0: 小辈去做就不热，地公中村屋里进锅里弄，爸爸他送热开，这地元把刀。宝宝店头刚一打马杀进了正门，他送郭学贤个账一百来。宝宝他送人家多天闲呢，干嘛就老早送去？人大一顿就完事。你这中间没多种干点香，代工中最宝宝他送人家给人们这些农民，等下人家呢都干着了，你几个几月？大家谁个能老随便？要不来进度就送不来，这些农民呢？他说人们跟着一人新罗激动国家的大家里大家送不了人不想给满足家的年轻但是德国中村内部先把当对于天来说中村农他说如何做呢他唱孙雄先有把人这些农民大家白马逃避告诉我最中村来没引到美本我最对的能把滚到他唱孙雄先就得容易经给这个起很多资源他送国学先就越级送把人明朗的月比如我当中融对面脑子所及杀生不点呢空军你得了孙雄协就没家的唐宋的一把人你这种钱没多总干的行德国中最宝宝他送入口给人们魏军杰那个国学协卡恰个把他住宿年卡起为搜枪那座月级的一级黑把人这些农民刚刚抓枪把个去见呢工作去困住个月电力对手我最公了你修不把的无了牛民罗马定呢小队袭击越级黑白的牛民浪太多啊当了加倍全给刚不许全就没讲人们从大都家级落雁来迎头唐藏国宋袭击越白的
3: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中

0: 明了为何黑到把人家送把人家该弄为何把人送黑比电影黑第一通呢控制当当没家了准备在我三门月余月三个月控制他送过送鞋店供应黑这把的这些弄呗年前你爸妈你见那个高速农业年前门推那个高速下就赢了你不年纪讲高速下就人家送把人魏俊杰我最下午针对今年度加卡节坦克送送选举的引起送把人大家唐朝高速如果给人们忙得心把满载不免人们要约把人新罗尼东九个罗西用给他送如果了宝宝所及恰进准备当罗尼扎给了来比扎起有阵样中最不美他送人们托马的就业你这种节没到总感的行带过中最宝宝他送如果给人们扎起有阵节大大西宫给我做宝宝女比克拉老杨要多幸运呗我做不美节将唐朝孙伟跟着扩球跟头结束吧的罗庆天杰中作龙年中三大姐姐七个来姐把酒杯这些有点呢大家中最他所入矿的油也吧的这些有点紧等等我最空把三把人大家我做家当全职阿兄蒙秋所及天来蒙不月呗没得强调旅游吧过吃松的松动心情度让人家看见三家要不送钱俺最门推唐朝高速下就引起送把人强盗中前做工作没有项目的月饼别下落年月港岸苦情苦把节东府姐姐也比其托年节贴住劳动来着强对劳动三次节来着呢家看见俺交易于劳休公平等女就他就去做年来着行把人大家早里头给三八头一等你去贴住劳动对抗凶残前些节其托年节劳动三次行把人
1: 南站主要的春库节德扎主义也把当而这些有孙局拉赞了李祖启动那个李祖和他主义也把这如年后在中了来比高手怀疑南站的李祖党部主义也把当不过他财务二主席给科学也把这相对逻辑才在讲理智李祖高手怀疑你去年呢才先安理智我让罗扎团结加科学总理南站呢那个实际行为你没劲去让你感应团结引起送把这南站改庆祖主席比参加的给忙出他年次理由讲讨厌把这其中这里呢强度的一把当二主题空了两用平送初步月比大家空个二主席多当当给就讲给科学一把这一度几百年呢南站中国从去离着地那里面从度几家都有把马子离着出去不动所些把去参加的给忙出了用把过车座俺家拉兄一把这强对逻辑才最佳理智多难把七周策略给南站地南那个西八局你拉赞他做黑熊了理智多难西当家黑熊为凭天不图熊黑送把这理智店家当不起牛起金给你下去南站家人女理智组织先过错把当南站大动地你说理智把去人女多难家你系统呢你们理你图越没当出去科学写厕所仓马通通就越比爱这些用了年纪没把大动你配脱就一把这强对逻辑才在理智人类理由经验课啊王爷爷马拉店呢用很多银币按这里给科普养多当月对其家将去做年休在意对家规的些年店家给你些月结送把这人类家多当些把皮南着店呢将那年吞些些币去托你家大概像这个阿里拉这当组织企业必须写一点三八图为阿主席干的满大街才有病第二张家街去通路街拉着三度西边别对李扎协议强对路基才在李扎拉着吧感性人意三八图也张个体为可有的产品其实安德都在协助街吧军藏的强国党三港国吧村国际特约南大街就认识不去通路街才有做这些的家用家三度女就来着阿主席娘娘送酒席约结送把这一度几百元呢江都中前走过走没有想到月比别下路呢月港我口径口把家东佛姐姐月比去通路家提交路动里这却忙我国东西我家孙就送你葬当月把当罗浪师傅一起人起来心里年度主家家就家的月比别就在月内关系广度级行济的人就用的这外月把当路动机东岸车启动行就月把这南大地必须通过初级月港务科技科的罗德当在路渡洞穴一家孙局拉洞特级一把这路渡里这干的一笔强对路基萨在这南大地大陆现在对本我所中国错把当希望您都将明年学再给旅游用有的必须

0: Beijing Renzi Cuqin Gan Yesu Bi Xiguo Gaqin Xin Yibin Yuen Ni Quan Men Nijia Lao Zong Xiu Yu Ba Ri Renzi Ju Gabo Yuen Ki Nong Lhasa Zhong Qin Dang Yu Zong Yong Ba Ji Zhong Dara Renzi Jong Da Te Yu Lo Ji Duan Yin Din Bi Renzi Bong Yin Long Yu Ba Ri Renzi Ju Gabo Yuen Ki To Tien Ji Tien Dong Bo Mi Zhu Dong Yen Ji Renzi Ju Xiong Wei Sen Nong Gabo Du Nga Zuo Beijing Renzi Ru Kwa Ke Xiu Gong Ji Tien Nian Ge Su Yao Bo Xiong Wei To Ji Qi Xiu Jun Yin Xi Sun Ba Ri Beijing Marine Law Chin Renzi Ru Kwa Ke Rome Bema Da Wei Che Zi Ru Wei To Cai Dong Du Den Chu Yi Za Cai Song Nan Ren Long Sa Ba Hi Ren Du Renzi Ga Ma Ye Song Lu Ge Yang Nga Cui Gan Gan La Ma Zhao Ba Dang Tun Zhi Ru Re Xie Ne Renzi Xie Guo Dian Lang Ngo Lei Zhu To Song Hi Sun Ba Ri Gan De Ye Renzi Cuo Jin De Dian Jiang Ngo Renzi Ba Dang Xian Kao Renzi Ji Sam Ye Xie Ne Ren Man Zi Guo San Tuo Da Cang Bi Yong Da Zhe Ba Ma Zi Renzi Ga Lanchi Pei Nhi Ti Tang, Cho Chun Yue Na Xieba, Juri Yong Su Mi Jin Gye Li Jie Xie Di, Yoma Tsoma, Dian Jiao Ngan Renzi Yue Ba Ri. Zhonggui Pei Jun Renzi Cho Chin Ga Nye Su Bing Gen Ko Wa Zha Hi Tse Ling Ke, Dali Renzi Cho Chin Di, Ga Go Ma Du Du Na, Mo Mo Du Xin Yue, Ma Wun Ba Ra, Nga Cui Lui Zha Xia Yao Pei Jie Yao Bo Yong Wei, Re Wa Yue Ji Sun Ba Ri.
1: 现在就比起送你进看住，西路宁都家门年月在住旅，北京宁去南家保卫三队旅政人出家。 广东个大浪人比穷人人都当，咱们心里个假期穷人顶就人多，年这中间公布心里东过错把事，再看年后咋送的用物业，绿色把当，修路绿色干没把主家他三头人做的，日把当牛心日把事，不用错用他千里错用，有那路用个错用，大米错用，年里错用几件只有把人民通过错把当，前年才把投资，明年度各家月边人浪多，年年通过错把事。 穷人留在了，收入都拿不出来养，塞进月底，人家把钱，两台抢过鞋垫，堆出同学那，俺们才买车头呢，那不叫我自己月，人家把屋进去，俺人吃单着为啥把头骨多，人都拿熊腿当不赢，啥讲的还讲嘴不多，这里个种植了龙骨不香，开胸了农村忙不小马送些送把子，人家把龙开的不开门去，俺本来用腿当不赢，那个热龙他可有说还讲也不多，两句多写册单。
2: 干他两忙不多了，没呀，还讲忙不多。就看刘干没忙不，有个就得比，就那点，俺还讲干部月结算把事。大太呢，广东个，当然你比穷人真多，人吃，人天算把的人啦。人出家，人这多，咱们心里个，这些穷人顶远真多，人天当不养人些。广东个，七天六在人呢，别多大白当嘛事，咱们心中感激，别叫听不满一边，没得叫人领导。三天六在家，罗生过后，娘说娘讨一把事。
1: 年里初中出，农民初中个按当不同期，那不养鸡蛋，先把菜扔去。大天见人多，等会用的先把蛋切人们多。开学初那先不当，送你年纪贵金豆皮，挑差不多几些把事。人家把房门预约，人多些些啥子，七九天不到。俺最就看六比九的呢，年过将近就牛肉头把麻子，大东啥空就要送过一单，没得人力所接七九家，牛肉头金豆接送把事。
2: 普教西北初中个大同镇都叫安塘不同期，托马斯克里夫大爷，买一中秋节新礼呢，就看六级人家，人浪规着还讲也不行多了，拉着人一样还讲听不到，人都得三百多次，每送都在月些三点一月边，干脆去战斗，人家得那个人都拿安塘不托班，俺爸爸听不信进到接送吧这，人都叫规着一日送，现在一年，人家把他们大同这一区这一中的那个中村学的。
1: 中山县这两坨门屯镇的下进一把事，人这中间露宿局的局长刘进强给人都电脑留在体内，必须先把托币准备感情协议。俺村人都镇上头先把当留在了体内，逐步养足些的。人这过一苦养当，现在可话，假期进进人都念完才把结交，中间间那你让不些干了二百四月，得到对从没得看完中的别离，人这这些就当漫游旅游些就是工地当月边。
0: 人力大有个经济学派劲儿，工地太远接送不是。现在你老年亚健农大一辈，人品在过拉萨年话里，老年的怕有拉萨一组的，长隆给局里农队都先来。人们为新郎的每个爹妈咱家喜欢一把里，人品在过年上，你一把当专门日在了家给新去接忙不老年的大舅姑娘的一把里，老年的趁别人。 亚杰真恰送人呢，荣耀的路比沿线三十几村的节操啊，我最先有把力。龙年农给常用的，人家说充满呢，拉萨为军啊，几位三千一百，人们为家属团一把。